0: 麻烦公主告诉你的父皇，明日一早我便当着众臣之面向他行跪拜之礼。
1: 你总算扭过劲儿来了吧，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0: 没有什么何必当初，并没有给他白治，三公强弩更没有白造。你只需告诉他，我穆桂英服了。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定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实用又美观，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5: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4: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
6: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5: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6: 大家放心，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4: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6: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7: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

0: 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腕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1: 这次看到阿诗诺9块9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1块，我1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块9，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块9，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块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5: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实用又美观，金钻闪耀，豪华大气，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

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机。

0: 父皇。
1: 啊。
0: 穆桂英虽已答应向您跪拜，但她毕竟是一介村姑，她做的姿势不规范或表情不虔诚，您没必要和她一般见识的。
1: 父皇知道了，知道她也不容易，既然她是你的好朋友，朕也给她个面子。啊，
0: 父皇真好，父皇下朝会品尝到皇儿为您做的燕窝粥。
1: 哦，你想贿赂朕啊？
0: 嗯，
1: 行啊，为了这碗燕窝粥，朕也不会难为她。
0: 嗯，谢父皇。

0: 听说杨元帅过两日便可到达三关呐。
1: 萧天佐很可能以逸待劳，不给杨家军喘息的机会，就发动进攻。
2: 这事儿很可能发生。不过，杨元帅身经百战，作战经验颇为丰富，虽然是远程奔波，也不会输给初出茅庐的萧天佐。
3: 可不要小瞧萧天佐，他虽年轻，可是诡计多端，要不然如何攻下我们两座城池啊？
4: 是这么说吗？
0: 哦，少夫人这次是来议政还是请求远征啊？
5: 本姑娘不喜欢你们这不关痛痒的胡诌八扯，当然是远征啊。
0: 八贤王，八贤王，
6: 圣上驾到！
7: 吾皇万岁万岁！

0: 众爱卿平身，
1: 谢圣上。穆桂英为何不跪啊？是啊，
0: 穆桂英，你快叩拜！圣上和群臣还等着议事呢。八王爷，不是穆桂英不愿意跪拜。 只是大唐之上跪拜当今皇上乃天经地义，有何难言之隐啊？牵连言命。圣上，我母亲将我生在降龙墓下，故我命硬。其实本来我也不知道，可就在7岁那一年。 我父亲让我向一个叔叔行跪拜之礼，可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便一命呜呼。你是说你跪了他，他就祭了天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意识到，第二年我又向一个伯伯行了跪拜之礼，同样的事发生了，第二天，他便身亡了。
2: 这怎么可能啊！这还不算。在我12岁那年，我又向两个长者行了跪拜之礼，他们也都相继去世了。那天，我为向圣上行跪拜之礼，龙颜大怒。可是穆桂英不好解释呀。但是今日，桂英顿悟，我虽命硬。 可圣上是谁呀？圣上乃真龙天子啊，所以穆桂英跪拜圣上，绝不会让圣上折寿的。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之礼。
3: 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臣以为让穆桂英叩拜不吉祥。
4: 对，不吉祥，他有克命先例。 微臣以为圣上还是不接受他的跪拜，实为上策。
5: 对，不接受为上。

1: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圣上乃真龙天子，我只是一个山寨之女，圣上不会有事的。来，
2: 可是我怎么说？皇上龙体不能有半点闪失，所以微臣以为还是不接受穆桂英跪拜为好。
3: 对，不能接受穆桂英跪拜，
4: 就是圣上。
2: 穆桂英，你很用心呐，你为朕治病，又制造了三宫强弩，刚才还说了这么一番危言耸听的言论，都是为了出宫吧？啊，
5: 圣上，那您真是误会穆桂英了，刚才所言不是危言耸听，乃肺腑之言呐。
4: 哦，朕贵为天子。倒想看看，当今圣上接受了你的跪拜，能带来什么？
6: 恳请圣上三思啊！
7: 恳请圣上三思啊！
4: 愚不可及呀、啊！穆桂英一个小小的把戏，骗得你们晕头转向了。啊！好，穆桂英不是命硬吗？朕比你的命还硬，朕今天就在这儿接受你的跪拜。看看到底怎么样？
8: 我太了解桂英了，真担心她又闹出什么事来。
9: 我也担心，可是她现在进了宫，咱们有劲儿也使不上啊。
8: 为了圣上，为了大宋，你和姑姑去殿外等候，等桂英出来了，咱们再劝劝她。
9: 嗯。
10: 既然圣上已经拆穿了穆桂英的阴谋诡计，那本姑娘也不必费事了。是，我不是命硬，我叔伯还有长辈们不是被我跪死的，而是圣上围剿穆客寨时战死的。
6: 什么？
11: 什么？
6: 这是如何是好？
10: 这是如何是好？我跪拜圣上，不为别的，为的是能同我的丈夫宗保并肩厮杀。出征前，我们曾有誓约：去要一同去，归要一同归。我向圣上跪拜，还有一点，那就是为了大宋的黎民百姓。辽军破我城池，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桂英，不想这样的悲剧再重演，但是我对圣上的跪拜乃是对我父亲的不忠不孝。母亲早亡，是父亲一手将我拉扯大，所以父亲的恩情比天高。何为不忠不孝？想必圣上知道，我父亲跟赵家一直不和，在穆客寨占山为王三十几载，太宗跟圣上多次围剿，可以说圣上跟我父亲势不两立，即便是我嫁给了宗保，也不能减退圣上对我的怀疑。圣上，我穆桂英对我父亲的仇人下跪，您说是不是不忠不孝？可是今天我穆桂英就是要顶着这不忠不孝跪拜圣上，为的是能履行我同我丈夫同生共死的誓言，为的是大宋的黎民百姓。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
6: 来，
4: 好一番肺腑之言呐、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朕命你马上出征，等你何时真心臣服于朕，再给朕行跪拜之礼不迟。
12: 吾皇圣明，
7: 吾皇万岁万岁万

0: 殿下允许你出宫了。
1: 那当然了，公主娘，我得去换衣服了，彩云的姑娘们在门口等着我出征的，我走了。
0: 你说她怎么就知道圣上能让她出宫呢？
2: 穆桂英就是穆桂英。

0: 本帅与萧天佐大战三盘，三盘皆输。没想到这天门之阵竟如此诡秘险恶，将士们信心百倍，英勇拼杀。可是入阵十人，归之一二，惨遭埋伏。 降龙墓啊，降龙墓！为了你，我天波杨府举家上阵，老少同行；为了你，朝野不宁，龙颜震怒，我杨家险遭灭门之祸。可如今我却兵败三关，是你失去了天威神力。 还是我杨延昭将狼才尽，廉颇老矣。你为何不要本帅？你为何不要本帅呀？看来我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1: 元帅，你身经百战，经验丰富。
2: 如今，只是受了些小挫，千万不能灰心丧气啊！
0: 是啊，我们只要找出对方排阵的规律，便不难胜他。不然，对手博弈，自知对方实力不能胜比而勉强为之，乃为不明智。
1: 元帅，萧天佐只是偶然胜出，他要是和你拼实力的话，根本就不是您的对手。
0: 萧天佐这个老对手。
1: 下了苦功来研究我的战术，对我宋军的用兵之道已是了然于胸。元帅，末将认为您高估了萧天佐，他三次用兵确实出人意料，可他的阵法并非天门阵呐。末将虽然没有见过天门阵，但听说此阵威力无穷，只有学问非凡的人才能够掌握。他萧天佐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
3: 对。 末将也是如此认为。你们错了，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天门阵。这天门阵并不是神仙之法，而是通过战法形成的变化之法。它的变化看似没有规则，其实规则就在其中。杨元帅并非气馁，而是现身说法。 你们就不想一想，杨元帅，他承认敌不过萧天佐，需要多大的勇气，面对多大的压力呀、啊？

0: 他说这一席话，你们可能不理解，朝廷上下用心叵测之人大有人在呀。严昭好就好在他心地坦荡，老身自豪地说，养出了这样赤诚坦率的儿子。他和萧天佐在用兵上已经分出了高下，再战恐怕后果极其惨重啊。
1: 知儿者莫过母啊。我杨家上报天恩，下为黎民，个人荣辱微不足道。我虽雄心万丈，可破阵伐术，眼见那些将士们死伤惨重，本帅心如刀绞。为了大宋江山稳固，为了百姓永远的安宁，我意已决，即日上表启奏圣上，辞去帅印。
2: 杨元帅，万万不可！就算斗不过萧天佐，可大宋尚没有比你更强之人，交出帅印，定会动摇军心的。
1: 不必再说。
3: 元帅，八妹说得对，你千万不能交出帅印呐！嗯，
4: 柳弟，你不能辞帅。兵法上斗不过萧天佐，可是咱们能坚持，他挥师垫粮就没那么容易。再说，和他对阵，也不一定就找不到破敌之策。
0: 大家言之有理，现在朝廷是没有人能与萧天佐抗衡，可是现在兵临城下，我们杨家就算是全部阵亡也不能退缩。老身以为现在也只有从咱们杨家选出替代严昭的挂帅之人，这是万不得已、万般无奈之举呀。
5: 这三仗让我们看到了美好的前景。过去本帅不敢妄言，可是通过这三次交战，我充满了信心。他们可能会想出对策，可那对策也离不开老套路。
6: 是啊是啊，
5: 只要咱们攻破三关，挥师南下，就势如破竹。
7: 元帅，我们大败宋军，明天即可攻城啊。
6: 对呀对呀，元帅，你看现在我们将士们都跃跃欲试啊，急不可待了。
5: 先不忙着攻城，先调养几日。
7: 元帅，作战讲究一鼓作气，停下来岂不是错失良机啊？
6: 是啊是啊。哎呀，
5: 哎，本帅与杨彦昭博弈，其实高低以心知肚明。哎，现在他很为难，再战他会输得一败涂地，不战他也会自乱。
7: 正因如此，咱们应该立刻进攻啊。
5: 哦，兵法上讲切忌逼对方做困兽之斗，当年韩信把楚军逼到河边，向后撤了数里，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宋军肯定会奋力拼杀，背水一战，这样我们的损失也会很惨重。
6: 那元帅你意如何？
5: 宋军将帅已知杨彦昭不是本帅的对手，士兵早晚也会明白，当他们对宋军将领不满的情绪在军中蔓延，他们便会自乱，那时候我们在攻城，他们就没有能力抵抗了。
0: 咱们都是久经沙场之人，三战皆败，军心大损，此时如果能选出一个灵活应变之人挂帅，破辽才有希望。
8: 我是个将才，冲锋陷阵不用说，让我挂帅实在难当。
9: 副帅，要不让孩儿挂帅？萧天佐对孩儿不甚了解，说不定能够出奇制胜。
0: 我孙儿勇气可嘉，可是你用兵还太循规蹈矩，而且

0: 变化不大。萧天佐既然能够研究透你爹的战术，对你用兵也会做出推测和判断。
1: 您太小看孙儿了，孙儿一战定能让您老夫气。
0: 奶奶不否认孙儿已可能一战即胜，可是对萧天佐你是忽略不得，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常胜将军。
1: 可是奶奶，
2: 娘说的对啊，你用兵受奶奶和父帅的影响颇深，难脱其咎啊。
3: 这么说咱大宋真找不出预料之人了？
0: 现在有一人能与萧天佐抗衡，老身估计他若出马定能跟萧天佐匹敌，或者说他的计谋更胜萧天佐一筹，只是老身怕你们不服气。
4: 谁呀？谁呀？
5: 谁呀？
6: 您说，您是说桂英？娘，你这是开玩笑吗？桂英她还没正儿八经打过仗呢。
0: 难道你忘了他几次让宗保和咱们杨家人受挫，并将你擒落马下？
3: 桂英
5: 啊，在。
3: 都说你厉害，伯父还没和你交过手呢，他要挂帅，我杨五郎第一个就不服。
0: 不服？你可以和桂英较量较量。我想敌不过十个回合，你便会心悦诚服。
5: 娘，我们知道您心疼宗保，更宠爱桂英，可是桂英毕竟年纪尚轻，是她是战胜宗保，也让我们杨家众将受挫，可能毕竟是小打小闹，如今是大规模作战，先不说她能不能担此重任，就是这阵势她也未必见过，您如此抬举她真是言过其实了。
7: 是言过其实了，我们什么阵法没见过，桂英啊毕竟年轻经验不足。
5: 就是啊，先不说这变化莫测的阵法和阵势，恐怕他连想都不曾想过吧。
7: 娘，您再宠爱宗保和桂英也不能拿千军万马当儿戏。
8: 娘，儿媳一向崇拜您，可这次儿媳对您的意见却不敢苟同。儿媳不在乎谁当元帅，在乎的是千军万马和大宋江山的命运。
9: 我同意大嫂的意见，选帅要选出有经验和德高望重之人。
7: 是
9: 这个桂英虽然极聪明，可是她的经验和在军中的影响都不如我们啊。
7: 对呀，
5: 是。
0: 既然你们不服，那你们不妨跟桂英较量较量再说呀。
7: 这
10: 较量就较量。
11: 孙媳不敢造次，
0: 大战当前何为不敢造次？杨家不能御敌已经愧对圣上和天下百姓了。
1: 开始。
3: 桂英，伯父会手下留情。
12: 伯父，您这双斧有降龙木做把，斧落之处所向披靡，您可千万别因为我跟宗保恩爱您手下留情啊。
3: 儿女情长软化不了伯父这降龙双斧。
12: 伯父您尽管来吧，穆桂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3: 这是比武不是比嘴，快快使出招法。
12: 那您可小心您手中的双斧。
3: 双斧正在伯父

0: 炸！炸！哈哈哈哈
1: 五伯，桂英失礼了。
2: 你这个丫头太鬼了。好。
3: 你们不服老身推荐，就两人一舞和穆桂英斗一斗兵法。
4: 这
5: 老太君不公，挂帅只需一人，为何我们要两人一舞与之比试？
3: 你们不两人一舞，难道单人还有较量的必要吗？
5: 娘，您太小看儿媳了，我们也曾随您南征北战，厮杀疆场，难道还不一个初出茅庐的桂英？
3: 你们用兵比不上五郎吧？五郎都没有战过桂英，你们单人胜负不是显而易见吗？
0: 娘，两人一舞就两人一舞。
3: 哈哈哈哈。好，老身出题，你们布阵。萧天佐对我们摆下了天门阵，天门阵之深奥，人所共知。我们就以破天门阵为题，你们和穆桂英斗法。老身规定，一勇顶百，十勇顶千，重在布阵。大娘、三娘、七娘、八妹，
6: 在。
3: 你们用过去所学的阵法布阵，变化随心所欲，可用单阵，也可用双阵。不管怎样，以难倒桂英为止。
6: 儿媳得令。
3: 穆桂英，
7: 在。
3: 你率宗保前去，兵法任用，重在破阵。
8: 孙媳得令。
3: 你们马上推演，准备布阵。
6: 是
9: 是
10: 是。太君，末将也想学习兵法。
3: 好啊，那你就先跟随桂英和宗保，然后再跟随七娘和八妹。
10: 遵命。
11: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12: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3: 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14: 九块九，现在抢！
15: 九块九，马上抢！
12: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6: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7: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8: 每天一碗，
19: 每天一碗，
20: 每天一碗，
21: 吃36味参精丸。
12: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22: 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9: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1碗。

0: 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1: 金炉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2: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牧粒，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5: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6: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7: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8: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7: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9: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3: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0: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4: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牧粒，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

0: 拿出一万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1: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5: 郡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生津丸。
0: 郡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生津丸。
0: 郡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说实话，何为天门阵？天门阵如何布阵？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不过我知道，咱们的经验比他多，经验就是优势。我们不能太循规蹈矩，让他摸到规律。
1: 不会的，我们一定要吸取六弟的经验教训，变换思路，他就摸不准我们了。
0: 说得好。哎，你打算如何布阵？
1: 依我看，天门阵不过是把过去所有阵法合在一起加以变化。哎，我们不妨给穆桂英来一个双阵并用。
2: 好，对呀，
0: 主意不错。你说哪双阵？
1: 我们先给他来个太阴阵。
0: 太阴阵？
3: 不行不行不行，得废了。接着记，我第一回合先。你怎么了？
4: 这是痒。
3: 什么痒痒的呀？哪儿
4: 痒
3: 啊？天窗，赶紧卸甲。
5: 少将军，来。
4: 我都痒了一天了，

0: 不能挠啊！
1: 不挠痒啊！
0: 你可千万不能挠，听我的话，听见没有？
1: 好好好好，
2: 慢点，
1: 给我。
0: 这是我在木克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可神着呢。
1: 你还会这个呢？
0: 有点疼啊，你可忍着点啊，别用手碰啊。别动别动别动，弄完了千万别捂着，你知道吗？
1: 桂英啊，
0: 这敞着呀，好得快。
1: 你听我说，这个三娘虽然不如大娘大度，可是呢，比她聪明。在排兵布阵上，往往是出其不意，你可得多提防。
0: 知道了。
1: 你呢，脑子清醒，还懂得一些兵法，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排兵布阵，你知晓多少？哼，
0: 我爹那可是北汉的名将呢。而且我从小在军营里长大的，我懂得多少。哼，
1: 岳父大人虽然是一代名将，可是他没有跟辽军交过战，恐怕有些阵法都不实用。
3: 我们小姐学过孙子兵法，通晓三十六计，还跟山谷道人学过五行八卦呢。
1: 哟，你还学过道家学说呢。
0: 哟，我还学过道家学说呢。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呀好玩，可是越学呢，我就越觉得有意思，有道理。
1: 哎，那你赶紧跟我说说，这道家学说最主要的是什么？
0: 其实啊，就是变化。
1: 变化？
0: 变化。哎，你知道那个阴阳太极图是什么意思吗？
1: 我知道一点，但是我不是很明白。
0: 这圆形里面有黑白两条鱼，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其关系是非常的玄妙，但玄妙的很有规律。谁要是先掌握了这个规律啊，谁就先掌握了主动。明白了吗？行了，我知道，我跟你说你肯定不明白，你就回来看着我跟大娘三娘怎么对阵，
3: 你就明白了。
0: 哎，别挠，再挠打手了啊。来，
4: 这是我们对面是穆桂英，所谓太阴阵就是道士的呼风唤雨之法，利用黑云密布之时，大风向对方猛烈地吹去，我们就凭借风势和黑云的气势向对方逼压，对方会感到恐惧。顺风的时候，我方人马前进的速度就会加快，箭能射到150步，而对方却睁不开眼睛，所以也射不出箭。之所以我们给穆桂英用太阴阵，是因为这小丫头稚嫩，我们先从意志上摧垮她。
0: 好，
5: 夫人，可是穆桂英非常聪明，她要是想出对策呢？
4: 这个不用担心，你大娘早就已经筹划好了。穆桂英面对太阴阵，她必然束手就擒。
6: 这就是你们交战的沙场，到底谁胜谁负，交战后便知分晓。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7: 没有。
6: 好，那你们就分别到东西两侧运气去吧。
7: 遵命。遵命。
0: 请。
4: 请。

0: 给。
1: 太阴阵，这一招太狠了。

0: 太阴阵就是借用风势向我军逼压，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令人毛骨悚然。就是武艺再高强的战士，也无法施展才能，而且这意志也会被摧残。
1: 要不我们退到城中？
0: 可是你别忘了，我们是在草原上作战。
2: 要不咱们先撤退。
0: 撤退？他们要是顺风射箭的话，这力道更近，岂能逃脱呀？
1: 那怎么办？
0: 金戈铁马，持矛盾，顶风前进。
1: 可是前进非常困难，
0: 再困难也得顶住了。 这太阴阵最大的特点就是气势，但这气势往往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哎呀，只要是我们顶住了，这太阴阵就不攻自破了。

这小丫头脑子还真好使。

0: 金戈铁马。向前冲击，可是对方跟我们较上劲了，现在已无法改变阵法，只能借助气势将其一举摧垮。
1: 迅速向前挺进，从中间撕破个口子，这样对方的气势可就没了。

0: 方阵已经被撕破了个大口子。马上顶住！
1: 末将认为先率3000人马前去厮杀。
2: 末将觉得也是。
0: 与之厮杀，我方的优势就不存在了。不如将队伍推向两侧，引对方突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

0: 圈，按我说的写，
1: 快。
2: 三娘阵法用的火，以太阴阵开路，诱敌深入，将其包围。聪明。
0: 你们俩从一侧向中间逼。
3: 金贼先擒王，既然已经撕出了口子，距贼王也就不远了。我和赵飞率兵继续前突。
4: 不行不行，
0: 这要继续攻打的话，不但擒不住贼王，还会将我们陷入在包围之中。只有从一侧攻打，这太阴阵才会被攻破。行。

0: 你看桂英他们怎么不攻击对方首领，近在咫尺冲上去，直捣黄龙，就擒贼擒王了。
1: 桂英毕竟是女流之辈呀，她的胆量没有咱们爷们儿大。
2: 别把女人都给看扁了，如果是我，就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0: 嗯，八妹胆量过人，这一点五哥我在你小时候就看出来了。
3: 对方从侧翼进攻，把我们的队伍断成了两截，
4: 而且正对我们进行分割包围，除此之外还绕到我们后方迂回，企图就是要切断我们的退路。
3: 要不我们马上撤退，不能撤退，一退势必大乱，而且自相践踏。现在唯一能用的是原地和对方搏杀。
5: 哼哼，他们这是竭尽全力向我军攻击呀。好，那咱就来个将计就计。

0: 好啊！
1: 灵儿，这是什么阵法？
0: 这是太阴阵和地陷阵的合用啊！三娘可谓用心良苦，可是穆桂英，她是借劲打尽，避其锋芒，瞬时将他们框入坑中，可了不得呀！哈哈哈哈哈！穆国，比赛都结束了，怎么还不击锣？
2: 计时结束。
3: 老太君，
0: 大娘、三娘，你们太阴阵、地陷阵合用，确实出人意料。就是用兵高超之人，也很难破解。不过桂英啊，你跟老身说说，你是如何看透了太阴阵后还隐藏着地陷之阵？
4: 太阴之阵，中路应该用最强的兵马，意在保住进攻的气势。可是我在跟大娘、三娘拼杀的时候，对方的抵抗不甚激烈，我们很容易就撕开了个口子，所以我断定有诈。
0: 那你为什么让宗保和小王爷从侧翼逼杀？难道你早就知道对方布了地陷之阵？
4: 太阴地陷最合阴阳五行中的变化，如果用其他阵法的话，变化就不那么自然了，这调兵也不会那么顺利迅捷了。
0: 现在你们二人不再认为桂英是个初出茅庐的、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了吧？
5: 桂英能剩大嫂、三嫂给我们敲了警钟，再看清她就太不明智了。
6: 是啊，
5: 哎，小王爷，你和桂英打过不少交道，你给我们说说她的特点

0: 特点不按常规出牌。对，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他对战术的判断和反应上。如果我们将他弄迷糊了，是不是就谈不上按常规出牌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给他来个迷魂阵？
1: 迷魂阵怎么个迷魂阵？
2: 迷魂阵就是用变幻莫测的战术使对手眼花缭乱，然后就趁其不备，再用别的阵法攻击对方。
0: 迷魂阵之后，我们再来什么阵呢？
2: 朱雀阵。好。
1: 不，等会儿，怎么又是朱雀阵了？
2: 朱雀阵就像孔雀开屏，弓箭手登上支架，对敌万箭齐发。
0: 你知道吗？当年萧天佐的哥哥萧天佑就是用这一阵使我军受到重创，伤亡惨重。哎呀，至今记忆犹新呢。
1: 那萧天佐会不会对我们也用这一阵法呢？
0: 既然萧天佐创出了这个天门阵、朱雀阵，他一定会用的，而且会将此阵发挥到极致，其威力可想而知啊。
2: 现在我们先不管萧天佐，主要是对付穆桂英。
3: 你说七娘跟姑姑他俩会以谁为主啊？
4: 肯定是姑姑。
3: 我也这么认为。你别看你这个姑姑呀，平常在沈娘面前不太张扬，可是她最有主见了。
4: 我姑姑从小就跟着伯伯叔叔玩耍，很早就学会了用兵之道。我奶奶和我爹商讨战事的时候，她也常常在旁边听，所以对用兵之道早就烂熟于心。
3: 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他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琐事啊？
4: 百兵布阵迫在眉睫，你打听他的生活琐事干嘛？
3: 哎呀，这研究对方的兵将呢，首先要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像他的爱好啊、性格呀，还有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一些大事还有一些挫折，非常重要。你知道吗？这一个兵帅呀，他的性格往往会决定他用什么兵法和用什么计谋。
4: 看来我夫人对用兵之道的理解确实比我深啊。那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姑姑的事儿。
3: 哎，从小开始，越小越好。
4: 明天就要和七娘和姑姑对阵了，你用什么阵法？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呢。哎呀，
3: 你这个姑姑呀，经历的事儿太多，而且呢，学的东西又杂，我真有点理不出头绪了。
4: 如果想不出，明天不如摆开常用的阵法，到时候再想对策。
3: 你是说不得已而为之之计呀？可这兵法上讲，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果不了解对方，肯定会陷入被动的境地，这交战呢，十有八九会失败。
4: 那可是，你怎么才能了解他的用计呢？
3: 哎，你今天晚上到奶奶那儿吃饭吧。
4: 为何？
3: 我呢，想单独的好好想想。
4: 行。

0: 小王爷，还没吃饭吧？
1: 没吃呢，你要是乐意陪陪我，当然高兴。
0: 我当然愿意陪小王爷吃，可我不能喧宾夺主，还是到杨将军帐里吃吧。
1: 我不去。
0: 啊，怎么了？
1: 他不就想让我嫉妒他吗？嘿，我赵飞这辈子就打光棍了，怎么了？
0: 别那么悲观，好女人有的是。
1: 好，那有穆姑娘好。
0: 嗯，你真觉得我们家小姐那么好呢？
1: 当然了。
0: 那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小姐也觉得你很了不起呢。
1: 真的假的？
0: 那当然，她特地让我请你去进餐。
1: 你不说宗宝吗？
0: 杨将军去了老太君那儿，

0: 吧。
1: 走。
2: 小王爷，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聚一聚了，苦于没有时间，我得好好谢谢你。你说上一次降龙墓那事儿吧，要不是你给我通风报信儿，哎呀，这宗宝恐怕就没有今天了。
1: 嗨，宗宝是我那么好的兄弟，那是我应该做的。

0: 啊，我指定让她嫁给你。
1: 哎，你妹妹就算是个天仙，我也看不上她。
0: 啊，
1: 我跟你说吧，我就是喜欢你。
0: 你别这么说，你看，其实这天底下比穆桂英好的女孩多的是。
1: 但说归说，我不会这么做。
0: 所以说呀，我就认定你小王爷是个够义气，是个本分，是个豁达的人，所以我跟你交朋友交定了。今天呀，咱俩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
0: 不醉不归。来，
1: 换大
0: 碗。我跟你说呀，我们在木克寨的时候，那都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小王爷，穆桂英，谢谢您了，干
1: 干。

0: 干了，
1: 没干。
0: 最后一口，
1: 好样的。来，裁员上酒。
2: 娘，您跟我和七嫂说说同桂英交战之事。
3: 哎呀，我女儿想从老身这里得到点儿用兵之法。
2: 娘，我和八妹呀，不是想让你帮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呢只想听你讲讲您和穆桂英作战的经过。
3: 要说过去呀，老身随口就来，可现在不能讲，讲了你们就能根据老身的话分析判断，这样对桂英不公啊。
2: 娘，
3: 哎，关于桂英的事现在一律不提，等你们比完阵法，老身会详细的讲给你们听。
4: 奶奶。
3: 哎呀，想死奶
4: 奶
3: 了。
4: 奶
3: 奶，
4: 桂英说要好好想想明天和七娘姑姑斗阵之事，让我不要打搅她。
3: 正好。哎呀，呵呵，这些日子你没陪奶奶吃过饭呢，奶奶呀吃什么都不香
4: 啊。吃饭。
5: 迷魂阵。你说这个迷魂阵它其实也就是个辅助阵法呀。哦，它的目的不就是干扰和迷惑对方吗？他要是后面没有别的阵法，他也起不到杀伤作用啊。
6: 姑娘用兵太狠了。这迷魂阵后面跟了一个什么阵你知道吗？朱雀阵。你知道什么叫朱雀阵吗？
7: 不知道吧。
6: 这朱雀阵就是几百名弓箭手站在支架上面万箭齐发。
5: 来，咱不管他了，不管这些，来，喝酒，
6: 喝酒，
5: 好酒量啊，小王爷。
2: 这次我带的人马都训练有素，不但精通十八般武器，射箭也是好手。这回穆桂英啊，输定了。
6: 围魏救赵，
2: 小王爷，小王爷，
6: 借刀杀人，七娘。
2: 哎，你
6: 八妹，
2: 小王爷，辽军兵临城下，你怎么喝酒？
6: 谁喝酒了？我吃饭去了。
2: 什么？你吃饭？谁请的你？
6: 穆桂英。
2: 你穆桂英，
6: 我怎么了？我睡觉去了，睡觉去了。
2: 让开。哎，小王爷，小王爷，
5: 王爷，小王爷。
2: 哎呀，不用问，小王爷定是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穆桂英。穆桂英竟然用美人计套小王爷的话，真是为人所不齿。
8: 小王爷，
2: 两军对垒，有什么计都不为过。可是如今我们的计划已然被穆桂英知道了，这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将计就计。将计就计。
4: 桂英，你吃过饭了？

0: 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1: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
1: 你太不正大光明了。
0: 我怎么不正大光明啊？我跟姑姑婶婶作战，那如同辽军作战一样。兵法上怎么讲的？不用奸计不胜。这个难道你忘了不成？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哎，你知道你姑姑用什么样的阵法吗？
2: 你想都想不到。
1: 什么阵？
0: 迷魂阵后朱雀阵。
2: 够狠吧。
3: 现在轮到你们双方较量了。老身还是那句话，你们有本事全都使出来较量较量。杨元帅，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4: 孩儿听娘的。
3: 好，那你们各自下去排兵布阵，老身和杨元帅就看你们的了。
5: 遵命。
6: 遵命。
5: 请。

0: 二位还有何建议啊？
1: 没有，就按预定方案实施。
0: 那八妹就当仁不让了。穆慧英聪明过人，我决定先给她来个迷魂阵。
2: 等等，他们都知道这个阵法了，怎么还用？
0: 小王爷，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哎呀，

0: 穆桂英一时很难判断对方使用什么阵法，而且心烦意乱，兵将也会不寒而栗啊。可听说穆桂英事先知道姬娘和八妹用合阵，她为何还要这样用？这就是八妹过人的地方啊！她以不变应万变，
1: 她先扰乱了桂英的心智。
0: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处于两难境地。
2: 娘，您女儿用兵有些道道啊。<笑>
3: 那是，
2: 八妹聪明嘛。
3: 我们不受她干扰，正直向前。<笑>
2: 好，不要与之展开激战，就做出使用朱雀阵的样子就行了。好。
4: 哼，对方跟
2: 我们交手是想把我们的兵将全都阻集在这朱雀阵能够射杀的范围之内。
4: 姑姑用招真狠，
2: 可是他投入的兵力并不足，而且这抵抗不甚有力。啊，彩云，不跟他玩了，向后迂回。

0: 好，桂英上当了。
1: 纪娘八妹摆的是白虎阵，那个虎尾马上就有横扫桂英和宗宝了。嗯，
2: 桂英虽然聪明，但毕竟不如八妹老辣，兵败已成定局。嗯，
3: 我们继续向后冲杀，对方快抵挡不住了。
4: 等等。 稍安勿躁，他使用的是白虎计，你要再攻的话，可就中计了。攻击虎妖。
1: 对呀，带兵向侧翼攻击。

0: 木国。计时结束。
1: 老太君，
2: 桂英啊，
1: 哎，
2: 姑姑问你，你带军向后攻打，为何突然改攻侧翼？是不是？
3: 嗯，
2: 小王爷又给你传信了。
3: 哎，七娘，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1: 七娘，姑姑，您二位果真想知道，你们将朱雀阵改为白虎阵，用意很明显。你们想用虎尾扫杀我们，这兵法变换之合理毋庸置疑，但是二位忽略了细节。
2: 细节？什么细节？
1: 这朱雀阵主要是中距离射杀，可是我跟宗宝向前厮杀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你们的强烈阻击，你们如果不阻击我们，你们的弓箭手怎能起到作用啊？由此断定你们已经换了阵法了。
4: 你等可听得懂桂英这番判断和决策呀？到现在你们该明白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看起来你们都是将才，而他不同，所谓真才实学者乃为帅才。你们知道匠人的特点是什么吗？匠人的特点是能把别人的东西效仿得惟妙惟肖，但他效仿得再精确，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匠人。这匠人呢，是不会创造的，会创造的人才是大师。嗯。老身今天不是贬低你们呐，而是肺腑之言。
5: 哦，杨元帅。
6: 嗯。昨夜我已写好了辞帅奏折，准备启奏圣上，让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
5: 嗯。去。
1: 啊，这不，副帅，桂英年幼，尚无跟着辽作战的经验，如此大任我不敢担当。
4: 担当不起也要担，大兵压境，没有回旋的余地。
1: 桂英深知这大理，但孙媳刚入朝为官，况且又是一介女流，这万一要是服不了众呢？
4: 有我杨家上下力保，兵将自不敢多加妄。
6: 是啊，只是朝中文武大臣不明前方战事，会竭力加以阻挠。
4: 老身马上给八王爷写一封书信，告知面临的情况和为什么临阵一帅。
1: 可是我……
4: 孙媳不要多说，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你没有推脱的理由啊。
6: 是啊，
1: 哎，

0: 让一个黄毛丫头去挂帅领兵打仗，划天下之大稽呀！宣文武忠臣上殿。
1: 奴才遵命。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众爱卿领什么？
2: 谢圣上。
0: 众爱卿，这是杨延昭的奏折，他要辞请他的元帅之职，推荐他们家的儿媳妇穆桂英挂帅。
3: 啊，这是什么女人啊？
4: 圣上，大谬，天下大谬啊！哪有元帅临阵请求辞职，更没有推荐一个刚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担当元帅大任的。
5: 圣上，杨延昭此举乃天下奇闻，他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开玩笑。
6: 圣上，为保大宋，杨家是搭了几条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给圣上出天大的难题。
7: 你这话什么意思？杨家为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杨家从未抱怨过圣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杨延昭给圣上出过难题啊？
6: 难道说杨宗保和穆桂英之事不是给圣上出难题吗？
7: 那是儿女私情，岂能和国家大事相提并论？不错，杨延昭给圣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他这么做必定有他其中的道理，所以本王劝各位不要意气用事，妄发议论。
8: 真乃天有不测风云，原以为萧元帅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我们的粮草运到那里便可庆功设宴犒劳萧元帅，可没想到杨延昭推举穆桂英挂帅。
5: 什么？穆桂英？
8: 是啊，虽然他不是萧元帅的对手，可他毕竟为萧元帅所不熟悉，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9: 以末将看来，穆桂英不仅仅能带来麻烦，他还能和萧元帅抗衡一二。
8: 笑话，他是有些鬼点子，可大军对阵，怎么摆阵，怎么用人，他想得出来吗？再说萧元帅独创的天门阵法，他一个乡村丫头如何能破解得了啊？
9: 既然这样，那监军您尽可放心了。
8: 不，他带来麻烦总归不如没有，再说我等投靠了辽军得有作为，除去穆桂英，到时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码。
5: 狗急了还跳墙呢，兔子急了还呲呲牙呢，监军你不可再犹豫了。
8: 一介武夫，猪，蠢猪。哎，
5: 监军，那你帮我想一想该如何是好啊。
8: 哎，你先别随本监军前往押运粮草了，反正咱们是能拖则拖，你马上回汴梁告诉他们沐雨之女挂帅，国将不国，不但辱没了众朝臣，还是龙颜大师。你就说庆隆押运粮草不能同各位面议，为了国之威严，务必立祖穆桂英挂帅。
5: 好，遵命。

0: 既然杨延昭已经递上了辞呈，必然有他的道理，朱瑞爱卿也不必在意了。当下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挂帅之人。
1: 启禀圣上，现在是很难选出挂帅得力之人，可是杨延昭推荐儿媳挂帅实乃不妥。先不说穆桂英乃一介女流，光她的身份就让众臣不能接受。谁都知道穆瑜过去是北汉名将，太宗夺得天下后他依然不从，率众匪隐匿在穆柯寨与朝廷抗衡。他闺女穆桂英挂

0: 帅，岂不乱了朝纲？
1: 圣上，穆桂英挂帅乃天理不容，且不说他父亲和他一直占山为王与圣上对抗，就说他和杨宗保之事是闹得全天下沸沸扬扬，如果让他挂帅，圣上，臣民就会把圣上取消婚约和他挂帅之事联系起来，那么圣上的颜面何存，众大臣也会觉得很窝气。
2: 二人的议论代表了不少大臣的意见，可本王认为大病压境，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预疗。至于穆桂英的身世和她与宗保婚事造成的影响是次要的事了。一个是西瓜，一个是芝麻，我们要哪一个不言自明。杨延昭乃将门之后，他戍边几十年，身经百战，现在他请资推荐穆桂英，难道众臣就不想想为何？我们可以推测，杨延昭之举正是看到了穆桂英有可能与萧天佐抗衡，所以才向圣上递上辞呈和推荐的奏折。
3: 圣上，杨延昭举荐难道没有违亲嫌疑吗？
2: 杨延昭乃正人君子，他绝不会任人唯亲，推荐自己的儿媳。再说了，穆桂英一旦挂帅，仍然担当不了重任，他杨延昭将承担何等责任？弄不好还搭上了儿媳的性命。
4: 不管怎么说，穆桂英从未显出他的才能，究竟他如何用兵，我等尚未知晓。
2: 对于他，你们不甚了解，可本王知道他确实有非凡的才能，要不杨延昭和佘太君就不会推荐他为帅。
5: 那就听八贤王来说说他的过人之处吧。
2: 他的才能大家还不熟悉，可佘太君身经百战，用兵如神，可他在木柯寨却被穆桂英挫败。
6: 什么什么什么？
2: 杨延昭大家更了解，可以说在这之前是公认的常胜将军，可他也被穆桂英擒过。这些事本王本不想说，可事情迫在眉睫，不得不说。
1: 圣上，不管怎样，让穆桂英挂帅乃操之过急，如果他真有才能，可以让他辅佐杨延昭。
2: 众大臣可以想想，杨延昭已经三败于萧天佐，他坐在帅位上受穆桂英指使，不但自己难堪，众将官也会尴尬。
0: 那杨宗保呢？杨宗保也是咱们大宋出类拔萃的将才。
2: 对，他是个将才，可是将才不是帅才，他和穆桂英几次交战都败了，让他为帅当然不如穆桂英。
5: 皇兄啊，你觉得杨延昭推荐穆桂英挂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
2: 圣上想想，天波府那些夫人哪个不是久经沙场，精通兵法，他们的作战经验都比穆桂英多，可是为什么杨延昭不推荐他们，而单单推荐穆桂英？就算杨延昭识人有偏差，可佘老太君不会看走眼吧？他早年跟杨继业在疆场驰骋几十年，经过多少战事，阅尽多少沧桑，挂帅这样天大的事，他怎么会有疏忽呢？
5: 你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朕还是下不了决心呢。还有女人挂帅带兵，历史上没有啊。再说她毕竟曾经是草寇之女，让人听起来匪夷所思啊。
2: 圣上，有些事是不合常规，可是辽军已经威胁到汴梁，

0: 再谈循规蹈矩，岂不误了大事吗？
1: 朕不能让杨延昭辞职，让穆桂英辅佐他，是形势的发展所定。如果穆桂英真能担此大任，再考虑他挂帅不迟啊。
2: 我不吃了。
3: 桂英，
4: 怎么了？
2: 没事啊。
5: 来吃饭。
4: 吃饭。
2: 没事儿。
4: 桂英，你是不是有身孕了吧？
2: 真的？
4: 真不是时候。桂英有喜了，哈哈，咱们杨家有后了。
6: 这喜事啊。可是娘，
4: 吃饭啊，吃。来，桂英。
7: 小姐，吃点吧。
8: 什么都不吃那哪行啊？来，怎么也得吃一点。
2: 我不想吃。
8: 他怎么能吐得这么厉害呢？
2: 还不是因为你啊。
8: 都没吃了，来！行，不吃也行，
7: 慢点，
8: 行啊。
9: 真的不是时候。且不说圣上准奏桂英为帅，得下多大决心，还要力排众议。即使圣上真的认桂英为帅，颁了圣旨，他现在这个样子，如何担当元帅重任呢？
4: 桂英怀孕之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0: 报元帅，圣上派人来了。
11: 圣旨到。杨延昭接旨。
9: 臣杨延昭接旨。
11: 大敌当前，杨延昭理应尽元帅之职。至于推荐穆桂英之事，先不准奏，但允许穆桂英辅佐杨延昭行使元帅之职。钦此。
9: 臣领旨，谢圣上。宋公公。娘，这
12: 元帅这样也好，桂英突然有喜，无法担此重任，我想圣上安排甚是合理。
13: 王庆龙让人捎来密信，说皇上让穆桂英辅佐杨延昭。
14: 穆桂英
15: 是谁？
13: 穆桂英就是杨延昭救出重围的那个女将。
15: 哦，我跟她交过手，她的刀法的确是厉害。
16: 不错，她不但刀法娴熟，而且神出鬼没，弄不清路数，不好接招啊。
15: 她刀法虽然厉害，可不一定懂得排兵布阵。她辅佐杨延昭，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
13: 天不负人才济济，皇上能让她辅佐杨延昭，绝非心血来潮。
15: 他厉不厉害，我们和他交手便知道了。
16: 是啊是啊，
13: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不知彼，一胜一负。本帅没有弄清他出身和经历和用兵特点前，不会贸然开战。哈将军。
16: 末将在。
13: 您赶快去找王庆龙，让他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和用兵特点给我搞清楚。

0: 萧天佐从13岁跟他哥哥萧天佑和我们作战，可是他从未亲自上阵与我们厮杀，所以我们对他知道的甚少。
1: 可是这个人用兵深思熟虑，
2: 从这3次交战，老身就看出他确实是个帅才。
1: 我也是通过这3次战役发现此人有一特点，此人肯定学过道学阴阳之说，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他的师父是谁。
0: 这个恐怕不太好打听。
1: 我知道不好打听，所以我才想劳烦各位去打听一下，因为不管这学生是学棋学剑还是学兵法，都跟其师父有相同之处。如果了解他师父是谁的话，对他兵法上的掌握也能充分一点儿。
2: 这事老身已派人去打探了。
1: 奶奶费心了。
2: 桂英啊，你多日不进餐了，这样不行啊，空腹如何辅佐元帅呀？啊，再说腹中的重孙儿也不行啊。
1: 好，孙熙听您的。嗯，我吃。
3: 来，慢点。
1: 嗯，
3: 来。
4: 亏了监军事先给几位大臣打了招呼，要不是他们，皇上头脑一热，真有可能拜穆桂英为帅，那萧元帅灭宋就不会那么顺利了。
5: 走，
6: 哎，走，怎么回事？
5: 禀报苏御史，有个商贩愣说是王监军的同乡。
6: 三管交战之地，哪有什么同乡？轰走！
5: 怎么着？我说你不是吧？走！
7: 喂，王监军，我是你同乡啊！你出来！
5: 等等，
4: 苏大人，嗯，此人往来南北贩卖皮毛的小商，当年在黄河岸畔确有小婿呀，您不会忘了吧？
8: 哦，果然是同乡啊。
6: 押运粮草责任重大，你坚守岗位，本监军口头嘉奖。
5: 谢苏大人。
4: 请。你是何人？
9: 末将是萧元帅手下的亲信。
4: 来有何事？
9: 萧元帅让你速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性格和用兵特点弄清楚。
4: 哼，这就值得你光天化日之下直闯宋营？
9: 哼，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
10: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11: 方清卓组团的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2: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1: 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2: 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大家看看啊，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13: 对。

0: 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1: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清零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0: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1: 现在好了，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0: 拉一下，
3: 一米，
0: 我也进去，
3: 两米，三米，哎呀呀，你看这里，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0: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哦，
0: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1: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1: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1: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没有了，
1: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
1: 好，
0: 谢谢。
2: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3: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

0: 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爱家房。
1: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

0: 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
1: 我觉得爱扎帕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扎帕的被子。
2: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扎帕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4: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5: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爱家坊的啊，你看他那个手感啊，他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他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
1: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2: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4: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5: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方清卓组团的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4: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5: 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6: 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大家看看啊，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7: 对，
6: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7: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6: 好，走。
5: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4: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7: 现在好啊，你说又不闷又

0: 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
1: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2: 拉一下，
1: 一米，
2: 我也近看，
1: 两米，三米，哎呀呀，你不是这样，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2: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1: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哦，
2: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0: 对，
2: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0: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2: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1: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0: 这是干嘛呢？
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0: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0: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0: 粉末
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0: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
0: 好，
2: 谢谢。
4: 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2: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1: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0: 爱家坊。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

0: 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
1: 我觉得爱扎坊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扎坊的被子。
2: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扎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4: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5: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
1: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2: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4: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5: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
1: 你也不会不知道王监军运筹帷幄，这等区区小事早在监军的城府之中。成事须讲条理，有步骤，审时度势，切莫因小失大呀。
2: 潘将军，萧元帅怎么做还用你来指手画脚吗？啊，
3: 是。
0: 老太君，
4: 他们为什么不操练呢？
5: 是，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
4: 你们
5: 起来，都给我精神点，前进，走，快点。
6: 都知你向皇帝递了辞呈，人人皆知啊，兵将自然忧心忡忡。
7: 娘说的也是啊，虽说魏婴辅佐我，可感觉没什么起色呀。
6: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若不辅佐，起何作用？
7: 这不是长久之计。不用说，萧天佐现在一定在琢磨我们。他若此刻对我们发动攻击，恐怕我们就危在旦夕了。
6: 哎，你说的正是老身所担心的。这样拖下去，只能使我们陷入绝境。
8: 狮虎阵，长蛇阵，太阴

0: 小姐，
1: 朱雀镇，
0: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那么些天没吃饭，把苦胆都快吐出来了，洗都洗不掉。
2: 姐姐，别打架，别打架。
3: 杨将军，杨将军，哎，杨将军呢？
2: 他在巡营呢，出什么事儿了？
3: 哦，姚元帅他中风了。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2: 站住！他怎么会这样啊？
3: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2: 彩云，快带我去。
3: 这奶奶。杨元帅，少夫人来看你了。
2: 别扶我，别扶我，
0: 小姐。
2: 奶奶，我爹他爹。
4: 谁让你们惊动了桂英啊？
3: 我去找少将军，少夫人非得跟着来。
2: 奶奶，我爹他怎么了？
4: 元帅心事太重，是旧病复发。上回元帅犯病啊，就差点要了命。
2: 爹，爹，都怪桂英不好，不能助您啊。要是桂英……
4: 扶他回去。
0: 小姐，走。
4: 颜昭这一病，恐怕十日八日难以治愈，这可如何是好啊？娘，元帅这病，我们千方百计也要找郎中治一治啊。事到如今，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想方设法也要治愈他的病。娘，万一有不测呢？哎。大战在即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2: 老太君，爹爹病重，国难当头，您就让桂英挂着元帅之职吧。
4: 桂英啊，我的好孙媳，奶奶知道你有这份孝心，可你有孕在身，如何能长得起这帅印呢？
2: 请奶奶放心，桂英就是死也要挂着元帅之职。
0: 小姐，小姐，
2: 娘
0: 娘
4: 娘

0: 我知道，那你知道还这么做？我就是因为知道，我才这么说。
1: ！站住！桂英！
2: 桂英挂帅，担子重似千斤呐、啊。虽然他是你们的小辈，但老身要求你们对桂英唯命是从。你们如果哪一个稍有违背之意，我对他

0: 杨延昭不可能中风啊，他没有过子病的前史，老家伙身子骨硬朗着呢，突然发作，是想将帅印交给穆桂英。
1: 欺君罔上，胆大妄为。
0: 这是佘太君和杨延昭逼迫圣上之计呀。
1: 皇天在上，佘太君呀，佘太君，你躲过了初一，可躲不过十五。杨延昭啊，杨延昭，纵使你魔高十尺，也挡不住啊道高千丈。监军，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0: 去，派个人把这个送去汴梁，处理完这事，直接去三关，带我去探视杨延昭，弄清是否真病。
1: 潘冲，明白，
0: 明白才怪。嗯，鸡一嘴鸭一嘴的，动不动就乱嚷嚷，别忘了你姓潘。哎，
2: 对对对对对，冲动，冲动是魔鬼。
0: 明白就好，明白才有明天，明白才有江山。
2: 学生，铭记恩师的教诲，铭记终身。我这就去办。
0: 去吧。哎，等等，杨延昭问起粮草之事，你如何回答？
2: 学生就说，王监军正克服艰难险阻，向边关接近。
0: 去吧，
1: 告辞。
0: 哼，冲动是魔鬼。哼，我看你就像个鬼。
3: 这是佘太君带杨延昭写的奏折呀，说他得了重病。你说巧不巧啊？上一次杨延昭说要推荐穆桂英挂帅，朕没有答应，接着他就病了。朕一宣百官上殿，咱们听听他们的建议。嗯嗯，
4: 圣上驾到。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众爱卿平身吧。
5: 谢圣上。
3: 各位爱卿都听说了吧，佘太君带杨延昭为穆桂英请求元帅之职，朱爱卿有什么看法呀？
6: 圣上，微臣觉得佘太君上奏有所欠妥，推荐元帅该由朝中大臣建议。佘太君已离朝多年，不该过问此事。
1: 可佘太君随军作战，了解前方情况，向圣上推荐并不为过呀。
7: 杨元帅有病，穆桂英可以代他行使元帅之职，可公然为他要帅， 似乎有举帅为亲之嫌。
8: 此话差矣。

0: 现在和辽军对阵，生死就在瞬间，佘太君怎会如此不识时务？再说元帅的担子重似千斤，穆桂英没有铁打的肩膀，佘太君怎会向圣上举荐？
1: 圣上，不管怎么说，从古到今没有女人挂帅先例，拜穆桂英为帅，怕众兵将不服。
0: 哼，自古没有的事，并非后人不能做。至于女人挂帅服不服，以本王看，不在男女，而在于她有没有为帅的能力。
2: 就算穆桂英有能力，臣以为也不能拜她为帅。她父亲穆宇一直在穆柯寨占山为王，与朝廷抗衡。穆桂英为帅是给谁带兵啊？
0: 当然是为大宋。她丈夫是杨宗保，公公是元帅。
2: 话是这么说，众臣百姓看来这非常别扭。
0: 什么别扭不别扭？前方战事十分火急，急需能人修为解难，而你却盯着穆桂英的身世不放。
2: 别忘了，穆桂英并非真心归顺朝廷，她是为了亲情才出征的。
0: 你只说对了其一，穆桂英心胸宽广，她把百姓看得和亲情一样重。
3: 不管怎么说，拜穆桂英为帅，总让人觉得是从外边借的人带大宋的兵。
0: 那么按你的说法，宁愿丧地失城，也不让有能力的人率兵抵抗。何况穆桂英不是外人。圣上，穆桂英确实是个帅才，当今大宋无人能及。
4: 朕也听说过他曾经战败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彦昭，但能不能与辽军大规模用兵布阵还未得到验证，挂帅之事容日后再定吧。
5: 老太君，
6: 奶奶，婶娘，
7: 桂英啊，
6: 奶奶，快快快，上座。哎，
7: 好好好，
6: 婶娘，快坐。哎，嗯，
7: 哟，你在读《孙子兵法》？
6: 没有。
7: 好啊，啊，你最近怎么样啊？
6: 说来也奇怪了，我现在不但不吐了，比以前吃的还多了呢。看来是老天助我呀。
7: 好吗？都得过这一关呐。哎，我托人找到了萧天佐的情况
6: 啊。给我。
7: 哎，不急不急啊。哎，哎呀，这丫头，嗯，那上头啊写着萧天佐跟空山道人学过道学。
6: 我还真知道这个空山道人。
8: 奶奶，
6: 我小的时候我师父给我讲了不少这个空山道人的奇事呢。此人呢布阵是大气磅礴，性格呢是粗犷豪爽啊，干了不少奇事呢。但往往这种人不拘小节，这纰漏呢极有可能出在这细节之上。
7: 言之有理。
6: 哼哼。

0: 伯国英乃北汉名将穆羽之女，她从小跟父亲学过《孙子兵法》，而且她还喜欢诗词歌赋。
1: 那玩意儿跟排兵布阵没什么关系。
0: 没关系，关系大着呢。学习高深的人理解兵法，跟文化低的不是一个境界，排兵布阵也有天壤之别。 而且他懂得道家学理。王庆龙信上说，与他作战的时候，都觉得他的出兵出人意料。
2: 哈，一个女流之辈，和元帅您对阵，他的气势怎么能和您相比？嘿。

0: 本帅不这么认为。王乾隆说，他曾经战胜过佘太君、杨延昭和杨宗保，可他们三个人都是宋军的佼佼者。我萧殿佐是战胜过杨延昭，可佘太君、杨延昭、杨宗保三个人连起来对付我。
1: 我要想取胜，可没那么容易了。哼，
2: 元帅，这么说，穆桂英不是平庸之辈啊？
0: 何谈平庸之辈，简直就是出类拔萃。如果我们对穆桂英再不够重视的话，我们就要大败了。

0: 推举穆桂英挂帅之奏本，圣上一直未批，这准是重臣的非议所致，是圣上犹豫不决。
1: 要不而再上本起奏，
0: 再奏也是无济于事啊。
1: 可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呐、啊。虽然说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可是对辽军的威慑力已经小了不少啊。
0: 嗯，谁说不是呢？别说是众将领颇有微词，就是咱家的七娘八妹都不心悦诚服。
1: 这样下去预料前景不妙啊。
0: 哎，正因为如此，娘才忧心忡忡啊。
1: 嗯，
0: 不过老娘倒有个办法可用。
1: 娘，你快说。
0: 嗯，
2: 我研究了萧天佐的特点和他的所学，发现此人有一特点，胆大而心细。来，你们看，这是我们宋军，这是萧天佐，他用的是变形的长蛇阵，厉害吧？厉害是厉害，但不是无懈可击的呀。我们从东侧。
3: 圣旨到。穆桂英接旨。
2: 啊啊！
3: 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
2: 啊，
3: 接旨吧，
2: 谢圣上。
0: 佘太君拜见穆元帅。
2: 啊！别！您这样，孙媳我担待不起。
0: 穆元帅，你虽说是杨家之小辈，但是圣上命你为帅，杨家就应该对你俯首听命了。
2: 奶奶，我这个
0: 这是在军中，不要再用天波府的称呼。老身既然称你为元帅，你也应该称呼老身为佘赛花或佘太君。请吧。
4: 请
0: 请
4: 请穆元帅。
5: 穆元帅，我们妯娌坚决听从元帅吩咐。
6: 是，穆元帅，
7: 穆元帅。

0: 元帅，我现在就把萧天佐和他的天门阵跟你说一说。
1: 爹爹，请讲。
0: 这萧天佐击败赵元。

0: 元帅有三次胜我，靠的是阵法。他和萧天佑自是黑白两蛟龙，乾坤在握，天佑其成，以两仪声四象之理，针对我宋军用兵之道，独创了天门阵，把乾艮坎阵、坤兑离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最终归之于先天混集。 这个天门阵高深诡异，神秘莫测。并将入其内，如入迷津，只觉得杀机重重，危机四伏，故而没有取胜之理啊！你若与其对阵，切记要扬己之长，万万不可照搬兵书，循规蹈矩啊！
1: 儿媳知晓了，报。
2: 杨将军、王将军派副将前来问候。
3: 是哪个姓潘的吧？
1: 正是。
3: 奶奶，这个家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哎，宗宝，爹爹，奶奶，当下这个时候啊，还是以粮草为重啊。
0: 嗯，
3: 言之有理，家中有隔夜粮，心中不发慌嘛。好。
0: 嗯，那就让他前厅等候。
1: 是，
0: 来，奶奶。
3: 嗯，
1: 来，
0: 走。

0: 杨元帅，佘太君。
1: 啊，将军请坐。
0: 王监军听说杨元帅身体不适，非常挂念，特派末将前来问候。
2: 啊，与萧天佐之战，这臂膀受了些伤，虽说伤势不重，可是迟迟不见愈合，今日又偶感风寒，引发了咳嗽，这终日只觉得心闷乏力。郎中说风寒已侵入肺腑了。
0: 哎，杨元帅劳累加枪伤，需要静养，边关缺药，末将回去禀报王监军，如果能办到，末将一定把药送到。
2: 好，多谢王监军了。你回去跟他说，延昭感激之至。另外，我想知道这粮草何时能运抵三关。
0: 王监军已率领运粮大队日夜兼程，可是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桥梁被毁，我们正连夜修筑，不久军粮便会到达。
2: 好，回去跟王监军说，说我杨延昭和太君非常感谢他。
0: 末将一定把话带到。
2: 嗯，
0: 告辞。
1: 嗯，好。
0: 啊，马都尉，
3: 潘将军，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你知道吗？
0: 什么？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
3: 将军不知道圣旨已下？
0: 啊，知道知道。不过，杨元帅刚刚中风啊。
3: 穆元帅是有些本事。
0: 嗯，的确名不虚传。
3: 可她再有本事，她也是个女人呐。况且她怀有身孕。
0: 怀有身孕？
3: 可不是嘛，她本想把孩子颠下来，可这孩子怎么颠也颠不下来。哎，将军，怀孕之事可千万得搁在肚子里啊。
0: 哎，知道知道。哎，这个，这是点牛肉干，疗补你无米之炊呀。
3: 简直是雪中送炭呐。
0: 嗨，谁让咱俩是老乡呢。
3: 谢谢将军。
4: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圣上拜穆桂英为帅，必然公告于天下。

0: 本监军怎么没有接到任命他的通告
1: 啊？这么说，穆桂英挂帅有假？
0: 肯定。本千钧在朝中几十年，连这的朝规都不懂，岂不成了白痴？
2: 那天波府也太胆大妄为了。
0: 这是佘太君的鬼主意。
2: 监军，如将此事禀报圣上，圣上必然会问罪佘太君。
0: 不可不可，本监军身为粮草押运官，这么做会引起圣上的猜忌啊。
2: 恩师，那您说怎么办？
3: 神州无台，你是千古绝唱。
4: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5: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6: 九块九，现在抢！
7: 九块九，马上抢！
4: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9: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每天一碗，
13: 吃36味参精丸。
4: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4: 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5: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16: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8: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9: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17: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18: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1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2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2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乳堂36味参精丸，不买。

0: 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1: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5: 吃36味参精丸。
6: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牧粒，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6: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8: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1: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5: 吃36味参精丸。
6: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9.9元，
2: 9.9元，来！

0: 抢，
1: 九块九，抓紧抢，
2: 九块九，现在抢，
3: 九块九，马上抢。
4: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6: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4: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9: 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呢、啊，我才吃了1盒。
3: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啊，我每天一碗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5: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块9，9块9。
10: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0: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1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3: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6: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块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4: 君禄堂

0: 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4: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4: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

0: 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0: 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九块九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马上再回汴梁，把此事告诉一我相好的诸臣，他们一旦知道此事，朝中便闹翻喽。
1: 遵命。
0: 等等。
1: 嗯。
0: 另外，把穆桂英怀孕的事也告诉他们，切不可渲染。
1: 轻描淡写，酒后茶余。<笑>你走之前呢，设法让你那个同乡知道，穆桂英挂帅是假。好，放心吧，监军大人。拜托了，潘大人。
0: 万万不可，恩师。
1: 你我大业在此一举，潘将军重任在身呐。告辞。八贤王呀，老臣有一事请教，听说圣上已拜穆桂英为帅，您可知道？什么什么？你说什么？穆桂英已经行使元帅之职，可我们还不知晓。你说说，看来此事王爷也不知道。
2: 按常理，推举元帅应该是由众大臣商议推举的。可是众大臣哪个也闻所未闻，此事有点蹊跷。
3: 圣上驾到！
2: 万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4: 众位请平身，
3: 谢圣上。
2: 刚才听诸位议论热烈啊，都在议论些什么呀？圣上，臣等听说穆桂英已挂帅的消息，不过臣等没有接到圣上的旨意，都觉得此事有点蹊跷。你说什么？穆桂英挂帅了？
3: 正是。
1: 启禀圣上，臣也听到了确切消息。
2: 圣上，微臣也是。不可能，朕还没有扳指呢。
1: 他穆桂英就是十个脑袋，他也不敢自称元帅。可是微臣得到的消息千真万确呀！
3: 微臣也是，我们也有所耳闻。
1: 你们的消息来自哪里？这消息必定出于心怀叵测之人，意在扰乱我军。圣上，消息是否真实，只有派亲信速去前方打听确切。
2: 传旨。
1: 派专人，查清楚。
5: 奴才遵命。
1: 圣上，臣以为为了前去了解，效果未必甚佳。圣上既然拜杨延昭为帅，让穆桂英辅助，就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此去派人探听，会让将帅感到圣上不甚信任，恐怕情绪会有所波动。 八贤王，你觉得这事儿是真是假呀？臣以为肯定是造谣惑众。家传圣旨按大宋律当斩，
3: 无风不起浪啊！
1: 想必这些人说这些话也绝不是没有顾忌。圣上，您想，御僚若要取胜，首先是君臣无才。 而辽军和奸佞最希望的就是君臣猜忌，所以臣料到这是辽军或别有用心之人挑拨离间。圣上，没有必要理睬。
6: 萧天佐竟然能把单一的阵法组成108阵的天门阵，其中必有规律。 也别闹。

0: 啊！哎，你别闹了，你别闹了，我正思考呢，别闹了啊！
1: 思考？思考什么呢？嗯？
0: 这关键的问题是啊，单一的阵法怎么变成108阵？
1: 108阵是吧？
0: 哎，干嘛呀？哎哎，你干什么呀？
1: 108阵！
0: 别闹了，别闹了啊！放下我，求你了！
1: 我不
0: 弄着孩子，
1: 我不，
0: 哎，别闹了。哎，你都不怕伤着你孩子呀？
1: 我不。
0: 哎呀，
1: 自从你当了元帅，整天对我吆三喝四，我这心里头觉得不得劲儿。
0: 谁对你吆三喝四了？听话啊！
1: 哎，来，坐下。
0: 哎呀，你干嘛？
1: 我证实，你是我的妻子；我证实，我是咱孩子的爹，心里才能平静。
0: 你傻你？你当然是孩子的爹啦。
1: 哎，
0: 好了，
1: 你让我看看孩子有没有长大。
0: 哎
1: 让我听听孩子的声音。
0: 你没事吧？你，那个扶你起来吧。
1: 我自己能起来。
0: 来，你真没事啊？
1: 你干什么呀？你这人真没劲。
0: 哎哎，我这。
2: 这怎么可能呢？我这个同乡啊，信上说的有道理，我们走城过乡的，都没见到圣上拜穆桂英为帅的告示啊，难道您就不觉得奇怪吗？
3: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事情可就闹大了。圣上尚未拜帅，他算哪家的元帅？
2: 正因为如此，我才找你商量。你说，咱们若是跟着他，还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
3: 抵抗辽军，这个应该不会有假。
2: 这不一定，那杨家为了保大宋死了不少人，许多人都说杨家和圣上有过节，咱们这么跟着他，到头来什么下场还很难说呀。
4: 元帅，你看我军现在士气正盛，我们何时进攻宋军？
5: 是啊，元帅，我军现在士气正旺，正是打败宋军的时候。
6: 本帅对穆桂英有一定的了解，实话告诉你们，我正想用兵试探，可现在情况有变。
4: 怎么？
6: 穆桂英为帅你们听说了吗？可汪青龙给本帅来信说，
7: 宋皇没有拜穆桂英为帅，
6: 也就是说，杨延昭举荐穆桂英，宋皇并没有准奏。本帅以为这是佘赛化的计谋，有可能宋军将士不知内情，穆桂英本身也蒙在鼓里。佘太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稳定军心，让穆桂英与我们拼杀。他想得很周到，不错。之前的两军局势，他们是很被动，可现在情况有变，我们要沉得住气。
5: 元帅，这是为何？
6: 佘太君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我们与他拼杀，我们不能让他达到这个目的。穆桂英私自挂帅，在朝廷里传得沸沸扬扬，宋军将士也有猜测，也有疑惑，连宋皇对杨家也有提防之心。如果我们现在进攻，正中佘太君之计，宋皇对杨家的提防之心也会打消。
5: 那元帅的意思是？
6: 我们再等等，等宋皇疑心更重，宋军将士乱作一团，我们再进攻，那样我们定能将他们全部歼灭。
0: 佘太君，
8: 坐下说。
0: 哦，佘太君啊，我虽对萧天佐不甚了解，但还是想与之交战。
8: 不知己知彼，一胜一负乃兵法之计呀。啊，
0: 佘太君说的极是。可是桂英啊也想过，就靠这几日对萧天佐的了解恐怕不够，更何况我们剩的粮草已经不多了。
8: 老身已派人去催促了。
0: 据我所知呢，这拉粮草的

0: 的兵马还在德州呢，这德州离此地还有数百里呢。所以啊，我想在交战中试探着了解对方。
1: 听口令，杀！杀！杀！杀！
2: 懒懒洋洋，练也白练。停停停！歇会儿吧。
1: 休息。
2: 八妹，你看这，我们还是禀告元帅吧。走，走。
0: 要是，
2: 元帅，娘。
0: 姑姑亲娘有何事？
2: 元帅，士兵操练士气不振，末将前去询问，可是他们支支吾吾不肯回答。
3: 我向马都尉和余都尉询问过，他们也不说，可末将觉得他们有心事。
2: 对，
0: 二位请坐。
4: 拜见元帅。
5: 拜见元帅。
0: 二位将军有何事？
4: 孟良有话要禀报元帅，不知当报不当报？
0: 没有什么当报不当报的，有话直说。
4: 士兵纷纷议论，说圣上并没有拜您为帅。
5: 他们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和孟将军训斥了他们，其结果他们心有疑虑。
6: 孟郊二将军，你们久经沙场，对那些蛊惑人心之人该一律严惩。大敌当前，就怕相互之间猜忌，人心不齐，如何去应战呢？恐怕自身都难保啊。桂英
0: 在。
6: 你七娘、姑姑、孟郊二将军都是直率之人，他们的话你不必在意。你刚刚挂帅，况且还是女人身，众人定难信服。可是桂英，你不必担心的，就以你的才智谋略，一仗就能让他们人仰马翻。不过桂英啊，你要保住你的胎儿啊，保住我杨家之后好去好回。
0: 遵袭遵命。
7: 朝廷众大臣已乱作一团，皇上虽未上朝，但王监军知道他已万分气愤。哎，这是极好的征兆。
8: 那现在是该禀报萧元帅的时候了。
7: 为时尚早，王监军还需知道三官将士人心浮动到了什么程度。
8: 对，那王监军的意思是让末将向我的同乡马都尉去打探打探。
7: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你去太过明显，还是派个人去。
0: 来，再吃点啊。
9: 圣上，都说圣上没拜穆桂英为帅，
7: 谁说不是呢？
9: 是啊，
10: 穆桂英本来就是个草寇，圣上怎么能拜他为帅呢？
9: 对呀，前些日子辽军几番向我们攻击，现在穆桂英挂帅了，辽军又没有了动静，会不会他跟萧天佐有勾结呀？
10: 是
9: 是，
10: 哎呀，
9: 我看谁？
11: 小姐，吃饭吧，再不吃啊，饭都该凉了。小姐，就吃一口。
0: 怎么了？
12: 气死我了！
0: 谁惹着你了？
12: 手下几个士兵胡说八道，说圣上并未拜你为帅，我把他们几个绑在立柱上，饿他们一个晚上。
0: 你干什么你？这爱兵如子，那是兵法上的要求，也是一个将军该做的事儿。你怎么可以随意处罚他们呀？
12: 他们蛊惑人心，你不知道人心多么浮躁。
0: 浮躁需要解决，但

0: 不能这么做。行了，你赶快给他们松绑，并赔礼道歉。
1: 你是不是当元帅，你发命令发上瘾了？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0: 哎呀，我知道你为我好，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能这么做。去吧，我命令你即刻就去。站住！办完此事，再为本帅办一件事儿，听见了吗？你没听见啊？啊？
2: 生气了呢？
0: 一会儿把他们放了之后呢，去爹爹的屋子，把圣上拜帅的圣旨给我拿过来。不可告诉别人哦。
1: 我去了。
0: 去。
3: 臣受命前来。哦，
4: 皇兄请坐吧。朕了解到了穆桂英挂帅确有此事，可是朕终于明白了，这是佘太君的意思。你说佘太君虽然没有明着跟朕埋怨过，可是她的丈夫和儿子之死，她一直记恨着我们赵家，加上杨祖宝的事儿，又加上了她对朕的不满，所以她才假传圣旨啊。朕派去的人回来说，前线的将士情绪浮动，这正是佘太君的意思，他正想这样让自己自乱，让辽军一举歼灭。
5: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
4: 嗯，
5: 穆桂英挂帅就算是佘太君的主意，可佘太君绝不会和辽军苟合。先不说她丈夫和儿子之死与辽军结下了冤仇，就是佘太君的人品也绝不会做出伤害大宋和百姓之事啊。
4: 嗯，
5: 现在臣有点明白了。
4: 嗯，
5: 佘太君为什么让穆桂英挂帅？
4: 嗯，
5: 是因为他们面临困难，不得已而为之啊。圣上，您想，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列第一条，当斩。他佘太君为何这样？如果不是情况紧急，他能这么做吗？
4: 嗯，
5: 前方这种情况，臣倒要劝圣上早做决断。
6: 桂英，
0: 拿了。彩云，放下帐帘，在外守候。
7: 是。

0: 原来我以为桂英挂了帅，萧天佐会举兵来犯，没想到他竟然按兵不动。
1: 此乃老身意料之中，果不其然，又出了内奸。这内奸让我们陷入了困境。
0: 要不，儿再捧起帅印。
1: 不，这样会打草惊蛇。
0: 可是您知道，现在城中军心不稳，人心浮动。若是此刻萧天佐率军来攻，我们很有可能失手啊。
1: 事情万般危急，可我们不能自乱呐。
0: 这样下去，局面更难控制啊。
1: 要不

0: 老身马上回朝面见圣上，臣民厉害，催圣上早做决断。
1: 娘，事到如今只能如此了。

0: 台风啊，
1: 在
0: 路途遥远，你到前面各个兵站通知他们速去准备粮草和马匹，你快快去。
1: 遵命。叫
2: 撤
3: 撤
2: 撤
3: 撤。
4: 议论来议论去，你们都不赞成让穆桂英挂帅，可又推荐不出合适的人选，你们这不是为难朕吗？
5: 报！启禀圣上，佘太君从三关赶来，正在殿外等候召见。
4: 佘太君，快宣。
5: 遵命。宣佘太君觐见。

0: 佘太君。
1: 圣上，佘赛花前来请罪，望圣上严惩。
0: 哎，免礼免礼。好，看座。
1: 谢圣上。
0: 朕知道太君在前方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呢。
1: 圣上圣明，杨延昭三次战败于萧天佐，用降龙木鼓舞士气也不起作用。
0: 朕与文武百官正在商议元帅之事，老太君尽可畅言呐。
1: 啊，好。圣上，老身四天四夜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从三关赶到汴梁，一是来请罪，二是恳请圣上令穆桂英挂帅。
2: 圣上，老太君忠心日月可见，但拜帅之事不能草率而行，众大臣也不赞成拜穆桂英为帅。
3: 正是，如果我们拜他为帅，恐怕不但众臣不服，就是辽军也会小瞧我们的。
1: 小瞧？
3: 对，他们会认为大宋没有了男人。
1: 圣上，恕老身直言，你等在此纸上谈兵，无的放矢，却不知前方的形势，辽军已经在那里虎视眈眈，我军危在旦夕呀。啊，
4: 这

0: 老身假传圣旨，举穆桂英为帅，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呐、啊。可他萧天佐却按兵不动，等待我军中自乱，以便他萧天佐攻克三关，挥师南下。
1: 这
0: 老身深知假传圣旨是死罪，圣上如何处置老身，老身已全然置之度外。出征御辽是大宋头等之大事，眼下当务之急是请圣上准奏穆桂英为帅。
2: 老太君，局势尽管十万火急，但拜穆桂英为帅确实不妥。
0: 为何不妥？
2: 刚才两位大臣已经说明了缘由，本人不必再说。我要说的是，穆桂英没有表现出他特别的才能，圣上如何敢将天大的重任交给他？

0: 圣上和诸位，知晓我杨家将武功盖世，老身也和我儿六郎久经沙场，立过战功，但也有战败之过。而我孙儿杨宗保也算是文武双全了吧，可也被那穆桂英三次活捉，可想而知穆桂英是何等的奇人奇才，大败田壮士就是一例啊。不瞒圣上，老身还让宗保做了个手脚。
1: 手脚？什么手脚？
0: 老身让宗保在穆桂英的茶里头放了蒙汗药。
1: 蒙汗药？
0: 对呀，蒙汗药，不料被那丫头识破，还偷偷地吐了出去。次日比武，他竟按时到场，还装出了喝了蒙汗药以后刚刚醒来一般，摇摇晃晃走上了比武台。
1: 那他怎么有力量打败田壮士呢？
0: 田壮士此时看他神情恍惚，便掉以轻心了，而穆桂英前一夜就把醉拳琢磨得烂熟于心了，既可以以柔克刚，又能借力打力。
1: 原来如此啊，真想不到穆桂英这丫头修炼到如此境界呀。
0: 这丫头用兵布阵也同样是高超无比呀，神出鬼没，变化多样。她做事喜欢标新立异，不墨守成规，不按常理出牌。当对方摸清了她的路数的时候，她反过来又用常规。他之所以让人琢磨不透，就是往往把常规的事情变成了不常规，不常规又变成了常规。古今的变化在他手里可谓随心所欲，得心应手啊。老身已过花甲之年，几十年戎马生涯，风刀双剑，出生入死，阅人无数，阅阵无数，阅兵将无数，但从未见过这样一位天分极高，几百年都难得的军事奇才，武功上品呐。
1: 可朕就不明白了，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他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五块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4: 一枚银元只要五块九毛八，我抢了十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5: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3: 五块九毛八，财富银元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得到。
6: 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3: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五块九毛八，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敲开财富之门，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龙脉。
4: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一百枚中外珍稀银元，
7: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三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六十枚国内珍稀银元，四十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一百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五块九毛八，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

0: 险文物复苏，残保渔民，残富渔民，残留遗园近半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遗园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近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100枚珍稀币种，其文物原型总价值高达上亿元，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镇宅旺业、招财保平安的青龙珐琅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00几。

0: 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国际牌银价格近期持续看涨，陶瓷类的银条、银锭、制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广西象鼻山二角银元拍卖25万，大庆二角丽龙银锭拍卖161万，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两拍卖2070万元。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2: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拍卖会上，一些珍稀银元动辄就拍出上100万，甚至上1000万元。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天价银元。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二角丽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在2025年上海鸿盛春拍中以161万元高价成交。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在北京成轩2021秋拍中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成为国内首枚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银元。
2: 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位居中国10大金日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就以149万美元天价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银元。这枚银元在2022成全春拍金日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最终又以4657.5万元成交，创造了世界钱币单枚公开拍卖成交价格的最高纪录。
1: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在 SBB 21年白金之夜拍卖会上，以76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475万元的高价成交，令世人惊叹。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0: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竟然拍出了161万呢，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5.98元稀有银元藏到家，
4: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0: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

0: 净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1: 净通货今天只要5.98元就能抢藏到家，这不就相当于给咱老百姓送钱吗？
2: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传奇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到银元四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印。错把银元，每每都是用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3: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能抢到手，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而且呢还能升值，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1: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2: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自己抢的是财富，送给亲朋好友的是价值，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6: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元？
2: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元，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0: 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二世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的一枚银元，但是要提醒您，如果您现在不收藏，它以后的升值可就跟您没一点关系了。
1: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寻到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珍惜。
7: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这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8: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1: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2: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

0: 象征十里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2: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的一枚银元，但是要提醒您，如果您现在不收藏，它以后的升值可就跟您没一点关系了。
1: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寻到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3: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这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4: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里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她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
1: 啊！圣上分析的极准。
2: 老身以为，首先她得益于家教，教养特别。她父穆宇曾是一代名将。

0: 桂英从小耳濡目染，她又得益于有一位精通阴阳八卦之师，再者就是源于在大山里长大成人，所以朴素无华，为人耿直，野性十足，养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拘无束、桀骜不驯的性格。
1: 老太君的见解真是高屋建瓴啊。嗯，
0: 说实话，老身确实偏爱穆桂英这个长满刺儿的孙媳，她一身奇学，功夫超拔，往小了说，我为杨家有这样的后人而高兴，往大了说，我为大宋江山而庆幸啊。老身以为辽宋争斗多年，岂不知从武功到兵法彼此了如指掌，难怪严昭连输啊。此时该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启用一位让辽军一无所知的奇才穆桂英，何乐而不为呀？请圣上明鉴。圣上，俗话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穆桂英眼下处境尴尬，将士怀疑，对命令犹豫不决，这局面如何是好？
2: 监军，末将已派人去马都尉那里去了解了三关的情况，快说，城中人心惶惶，斗志下降。
3: 好，好啊，该接锅了，你马上到萧元帅那里去禀报。
2: 遵命。
3: 等等，别忘了把穆桂英怀孕的事告诉他。
4: 忘不了，酒后茶余，轻描淡写。
3: 不，浓炫重染，活灵活现。
1: 那您是说穆桂英的确能战胜萧天佐吗？
5: 既然老太君都不敢肯定穆桂英能够战胜萧天佐，那么为何非拜他为帅不可？
6: 是啊，
7: 这是
0: 双方交战，谁也不敢说一定能胜。不过只要圣上下令，由穆桂英为帅，便一通百通啊。
7: 老太君这么说，我等无法接受。我等觉得老太君似乎有任人唯亲之嫌。
0: 任人唯亲，世上能有这样的任人唯亲吗？啊，且不说她穆桂英是女流之辈，是我的孙媳，她更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啊。老身为大宋舍家舍夫舍儿舍女，如今老身又要舍后，鼎力推举穆桂英为帅，怎可谓任人唯亲呢？
5: 圣上，就算穆桂英有万般本事，可是她已怀有身孕，如何担当元帅之职？
8: 就是她怀孕前几个月又吐又泻，刚刚好转又要分娩，这元帅之印如何敢交给他？
9: 元帅之职关系到大宋安危，交给一个孕妇太轻率可笑了。
0: 对，穆桂英是有孕在身，为了抵御辽军，无论做出任何牺牲，他在所不惜。难道他的忠心还用老身再去言表吗？
7: 这
0: 穆桂英她精力充沛，身体极好，圣上和诸位尽可放心。我们知道宋辽之战不日便见分晓，不会拖在穆桂英分娩之时，只是

0: 萧元帅，王坚军已经把粮草集结在营帐，穆桂英近日内即将断粮。
1: 韩将军，你送的情报非常重要，回去带本帅谢谢王坚军。
0: 潘冲明白。
1: 你告诉王坚军，等我们拿下汴梁，让他做汴梁侯。
0: 潘冲一定转达。

0: 潘将军，你精明干练，前途无量，对杨家又有如此大恨，你对本帅还有话说吗？倘若这杨家能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倘若这大宋能在我潘冲眼前灰飞烟灭，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潘冲此生足矣。
1: 潘将军，你我相见恨晚，却肝胆相照。如果将军所言能够实现，黄河上下由你挑，长江南北由你选。
2: 谢萧元帅。
1: 元帅，留步。后会有期。
2: 元帅。
3: 宋军现在人心惶惶，我们是四面包围，灭之于三关，还是留他们一条生路，半路伏击呢？
1: 你说的战法不可取，对方人心再慌，攻城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城外交战。
3: 萧元帅，他们都已经人心惶惶，穆桂英还会率军出战吗？
1: 你说的好。
4: 本帅想办法，让他们出来。穆元帅，萧天佐率这么少的兵马前来，是对我们的蔑视。带末将下去擒住他。
5: 穆元帅，五叔说的未尝不可。虽然萧天佐有可能是右兵之计，但是前方视野开阔，并未发现其他辽军。
6: 我们杀出城去，他们要是撤退，我们不追便是。
7: 穆元帅，五郎和宗榜说的不无道理，敌寡应该主动出击。
6: 他们兵马虽少。 可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勇猛战士，你们好好看看，穆元帅，如何说是挑选出来的？他们个个神形彪悍，哪个队伍里的士兵能长得如此之彪悍呢？况且，他们用的武器都各不相同。 所以我断定，他们必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宗宝说的不错，远处没有发现辽军，现在我军斗志不强，即便几倍于他们，也未必能将。

让他们击溃。这萧天佐呀，想用这些勇猛的战士缠住我们，一旦双方混战在一起，远处辽军杀过来，恐怕到那个时候

0: 胆小鬼！
1: 宋军，
0: 胆小鬼！
1: 宋军，
0: 胆小鬼！
1: 宋军，
0: 胆小鬼！
1: 宋军，
0: 胆小鬼！
1: 宋军，
0: 胆小鬼！
1: 宋军，
0: 胆小鬼！
2: 哎，你们才胆小鬼的！带本将军下去，教训你们！
3: 有本事你们就放马攻城，本将军在此等候你们！
0: 胆小鬼！
1: 宋军，
0: 胆小鬼！
1: 宋军，
0: 胆小鬼！
4: 哈比赤，
5: 木匠在。
4: 他如果再不出来，你还是让他回家养孩子去吧。
5: 好，木匠说。
1: 穆元帅，我们萧元帅知道你有孕在身，所以就带我们这几十号人来与你交战。如果这几十个人你也害怕的话，你就快把帅印交给男人，回家养孩子去吧。穆元帅，我们萧元帅还嘱咐说，你要多吃点好的，注意身体，要不然劳累过度，生出的孩子也不健全呐。
6: 谢谢萧元帅关心了，不过您这激将法也太幼稚了，连三岁的小孩都瞒不过，别在这儿丢人现眼喽。
5: 元帅，这骂人也骂了，喉咙都喊哑了，他不出来呀。
4: 哈比赤，那就让兄弟们先玩玩吧。
5: 好事。弟兄们过来玩玩。
7: 来来来，
5: 统统快快的玩吧。来来
8: 元帅，我杨五郎出门先砍杀一番。
9: 元帅，我们也去。
10: 对，穆元帅，我们冲杀一下再折回来，可以杀杀他们的士气。
11: 你们都太小瞧他们了。哎，你们看啊，好像表面是轻松的，其实内急，只要一交战必被缠住。
8: 将士们已经热血沸腾，此时出击定能完胜，难道就任由他们在城下戏弄羞辱咱们？
10: 人家表演交际，我们为何不欣赏欣赏啊？彩云，穆元帅，叫木瓜和杨梅他们上来好好看看。哎，顺便带点果子上来。遵命。好。
11: 摔跤如何如何厉害吗？这些男人你可摔得过？
10: 有点悬，
11: 好好学着点吧。
10: 好。

0: 肖元帅，您是不是觉得这李子不酸，鸡瓜不甜呢？
1: 侯元帅，你有胆量就带兵出城，元本帅较量一番；没有胆量就把帅爷给扔了。
0: 肖元帅，本帅本打算率兵出阵的，可你那兵马实在是太少了。我若与你对阵，那岂不落下个以多胜少、以强欺弱的恶名啊！啊！
1: 胡元帅，你可知道，兵在精而不在多，以我的精兵，定能和你们杀个一二。有胆量你就出来和我比拼一下。
0: 萧元帅，我知道你小子想什么呢，所以我穆桂英才不上你那个当呢。你就收起你的雕虫小技吧。我穆桂英要真上了你的当，那真该交出帅印了。萧元帅，我看你还是躲远点吧。哎，你这挡住我欣

0: 元帅，穆桂英没有伤大，就连末将也实感意外呢。
1: 元帅，末将也这样认为。末将认为穆桂英刚刚挂帅，可能没有经验，按兵不动。没想到他真的按兵不动。
2: 他的老辣出乎本帅的意料。第一次对阵，他先胜了一招。
0: 元帅，你对穆桂英这个刁蛮之人准备用什么阵？你想好了吗？
2: 用什么阵都谈不上，他不出城，我无计可施。我们攻城，他不占一点战。
3: 对，
4: 攻城！攻城！攻城！攻城！攻城！
2: 说起来，这也是无奈之举。全部把他歼灭，也不是本帅的得意之作。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应该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而攻城，往往会损失惨重。
1: 元帅，即使损失惨重，我们得到大宋的疆土也是值得的。
0: 对呀，元帅，就是我们现在多流点血，可子孙后代能享受更美好的东西，就是我们死伤也算不了什么呀。
5: 桂英啊。
6: 哎，
7: 穆元帅，
6: 各位将军不必多礼，爹上座。
5: 啊，
6: 坐，爹坐。
5: 好。
6: 爹，身体可好些？
5: 哎，都怪我考虑不周，才使我军陷入如此被动局面呢。
6: 嗨，爹，您多心了，那萧天佐也是个人杰呀。
5: 萧天佐善于用兵，已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
6: 嗯，
5: 桂英啊。
6: 哎，
5: 你知道萧天佐近几日想干什么吗？
6: 攻城。
5: 对。

0: 攻城，可是你更应该知道，眼下的形势，辽兵士气正盛，而我军则人心惶惶，这便如何能够抵挡住辽军的进攻啊？虽说我军也在死守，可能不能抵挡住进攻，铁铁心里头没有把握啊。只要我们在城上多准备一些木头、石块和弓箭。 准能抵挡住。我看过前几日丢失城池的战报，现在辽军的进攻，除了以车撞门之外，还抛石块、用火药，尤其是他们对盾牌进行了大的改进。这种盾牌重量既轻，又能从三面防护住兵士的身体，以减少伤亡。
1: 这就不大好对付喽。我认为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对付辽军，赶紧准备木石跟弓箭。穆元帅，老太君说过，辽军现在有了新的方法，再用老法会不会太过被动？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了。可是这样很可能失城。呵呵。 请各位不必担忧，这萧天佐的心法呀，对别的将领可能管用，对我们未必呀。劳烦各位赶紧准备吧，爹告辞了。
2: 哎哎哎，
3: 孟元帅，
2: 你看怎么办呢？
3: 这
4: 还愣着干什么？都快去准备呀！
3: 是是是，
2: 走了，爹，
3: 走
1: 走。
5: 欧格英肯定会知道我们近日攻城，他一定会做些防备。元帅，我们曾攻下过两座城池，我们有经验，他们再怎么做准备也是阻挡不了我们的。对呀，元帅，只要我们四面攻击，宋军肯定抵挡不住。只要有一组人冲上去，他们会土崩瓦解，我们将其一举歼灭。
6: 另外几座城池因为相互猜忌，所以被拿下。天波府却是一个家族，俗话说“打火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如果我们全面进攻，不但不易攻下，还会分散精力。我们四面围城，从一面出击，把最精锐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城上的兵力却是分散的。 这样我们就在局部占了优势。当然，除了主攻，另外三面并非虚设，要静观事态发展。他们向主攻方向调兵时，就迅速攻城。这样，穆桂英就顾不过来了。
5: 监军，汴梁密件。

0: 穆桂英已经舍太君以到了汴梁，正对圣上和众臣游说，力荐穆桂英为帅。啊！你可知道舍太君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他力荐十有八九能成。如果穆桂英真的为帅，萧元帅就不容易攻下汴梁，控制中原了。要不然。
1: 监军再写信给大臣，阻拦穆桂英挂帅。别小看了佘赛花，众大臣合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恩师，那你说怎么办？哎，嗯。
2: 来，快快快快，往边上放啊！那边，
3: 快，快点，快！
4: 杨将军，
3: 快，
4: 杨将军，
3: 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杨将军，
4: 杨将军，
2: 注意安全啊！
4: 杨将军，好，
2: 哎，
3: 小姐，
2: 小姐，请您回帐。
4: 好，
3: 这么忙着呢，
4: 现在就回去，快走吧，
2: 快，小心，来这边。

0: 桂英。啊不，
1: 回来啦。
0: 穆元帅，
2: 干嘛这么叫呀？都叫生分了。
0: 啊不，元帅，你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2: 干嘛呀你？来，
0: 有事儿就说，我还得到城墙上去监督人家搬石头，还有树桩呢。
2: 叫你坐你就坐，没事儿。哼，我今天呀，就是想跟你聊聊天，吃吃饭。来，
0: 桂英，你干嘛呀？辽军过两天可就要攻城了，所有的士兵都在备战，你作为元帅，你怎么能有这样的闲心呢？
2: 他们干他们的，那是他们的本分，我是元帅呀，我就该歇着。前些日子对你生疏了，我给你赔礼了啊。
0: 你是不是疯了？
2: 我疯了。哼，我看我也是疯了，我是真疯了。你不是想看看肚子里的孩子吗？来看吧。哎哎，你干嘛呀你？
0: 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你不到城楼上去视察，你把我拉到这儿来跟你胡闹，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2: 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本元帅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的。
0: 怎么不担心了？
3: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4: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7: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2: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7: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1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

0: 十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李玉达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 用两手的

0: 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

0: 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 哎，然后换

0: 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

0: 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1: 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本元帅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的。
0: 怎么不担心了？这关系到大宋和百姓的命运。
1: 宗宝，你这可有点草木皆兵了。
0: 我没草木皆兵，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小女人。
1: 你说我什么？
0: 你大胆，你敢跟元帅这么说话呀？穆桂英，这要不是在战场上，你看我不扇你！
1: 啊！

0: 现在三关10万火急，任穆桂英为帅，你该考虑了。穆桂英没有经过任何大战，封他为帅，岂不是草率吗？
1: 若不任他为帅，重兵将就不会俯首听令，不利于抵御辽军呐。
0: 可是穆桂英要是打了败仗，哼，朕的威望可就受到影响了。
1: 如果再拖下去，更不利于我们。
2: 一旦三观被破，后果不堪设想啊！娘，皇上和大臣反对桂英挂帅，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行，就是推荐宗保挂帅。宗保有咱们天宝府的人辅佐，其实力朝廷无人能及。我相信让宗保挂帅，皇上可能会同意，那大臣。 也不会反对，可是
3: 他的才能不及桂英啊，他的路数和他爹是如出一辙，拜他为帅不甚合理。
2: 娘，宗保有桂英辅佐，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笑>娘，宗保挂帅，既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而且还能够退辽啊。
3: 你呀，太过聪明了。 老身知道，你希望让宗保光宗耀祖，不错，可能圣上同意，大臣们也可能赞同，可在前线未必能取得战果。

0: 果呀？
1: 没那么严重吧，有您还有严昭威慑着他，我相信宗保会对桂英言听计从的。
0: 可是将帅们他们怎么想？他们不服气宗保，又如何能拼命厮杀？
1: 啊，皇兄请。
2: 嗯，好。您的腿不方便，别起来了。本王怎么劝说圣上也不做决断，本王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0: 这个结果老身早料到了。
2: 看来大宋真可能倾覆啊。
0: 不是可能，是一定。如果不拜穆桂英为帅，用不了十日必将成为事实。八王爷，你是圣上的堂兄啊，你都劝不了，咱们就等着辽军进城吧。啊，老身说这话，八王爷不认为是耸人听闻吧？

0: 圣上，啊，八贤王来又是来劝朕的吧？风穆桂英的确是不妥呀，她一个女人又身怀六甲，朕于心不忍呐。
1: 前方战事万分紧急，圣上还优柔寡断，难道不怕辽军攻克汴梁？
0: 占领中原吗？前方战事是很紧急，但不至于像你说的这么谈虎色变吧？别忘了，我还有10万大军在三关之上呢。<笑>
1: 其他城池，不是在几天内全部攻破，数万大军被歼吗？<笑>
0: 你肯定是受了佘太君的蛊惑来跟朕谈这些话的。
1: 臣不是未成年的孩子。 那么容易受人操纵。嗯，佘太君从前方归来，前方战事比您预料的要严峻得多。嗯，他向臣说明了情况，臣才来再次劝您。哼，
0: 不可能！朕就不信我大宋的军队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溃不成军。
1: 臣也万万没有想到。 太宗建立的伟业将毁在圣上的手上。嗯，
0: 难道臣说错了吗？您继皇位后，问臣该如何处理与武将的关系？臣说，既要控制好兵权，又要适当给武将一定的权力。
1: 而您对兵权控制的严而又严，武将的权力也削了又削。<笑>
0: 难道你不以为朕是为了防止？
1: 历史上那些兵变的悲剧，在今天再重演一次吗？可您做得太过了。当然，不光您，还有太祖和太宗。太宗圣上夺得了天下，来个杯酒释兵权；太宗圣上又沿袭了太祖圣上的做法。您继位后，更是有过之而不及。 重文抑武，国人尚武之风渐弱，有本事的武将越来越少，可担当大人的帅才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才造成今天武力衰败、无人挂帅的局面。圣上，嗯。

0: 黄渤，还生气呢？父皇也是一时拿不准主意，黄渤还得多劝，黄渤可不能一气之下不管不顾了。
1: 毫无疑问，穆桂英挂帅有利于退敌，可是，
0: 黄渤，疏影知道。 可是父皇压力颇大，一时也下不了决心。不说这事儿了，黄渤，我哥在前线可好？
1: 菲儿的表现。

0: 出黄渤的意料啊。随杨元帅同萧天佐作战，每每都和宗保冲锋陷阵。虽说杨元帅战败，可飞儿却受到了众人一致夸赞。太君回来告诉本王，本王高兴得不能自已呀。哎呀，哎，你来不光是打探你哥的吧？
1: 我
0: 是来打听宗保是不是啊？啊，
1: 他还好吗？
0: 好，不愧为先锋将官，他一马当先，有万夫不挡之勇啊。黄渤，知道你为他担心，可有飞儿和那些婶婶护卫左右，不会有事的。哎呀，可惜你俩命中无缘，黄渤也为你们惋惜呀。
1: 黄渤，桂英比我出色，他和宗保缔结连理乃是天意，只是不知为什么疏影这心里总是放不下他。
0: 哟，郡主。
2: 姑姑。
3: 皇兄。公主也在啊。
0: 啊，疏影向本王打听宗保的情况。
3: 啊，疏影真是个好姑娘。
0: 是。郡主请坐。
3: 哎，
0: 郡主来有何事啊？
3: 既然疏影也在这儿，我也不避讳了。
0: 嗯，
3: 桂英挂帅，皇上不允，大臣反对，我倒是有个主意，想请教一下皇兄。
0: 请说。
3: 既然困难重重，不如推荐宗保。
0: 嗯，
3: 我想推荐宗保，这皇上应该可以应允，大臣也不会激烈反对。我知道宗保的才能不及桂英，可是这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子，而且有桂英辅佐，宗保一定能战胜萧天佐。
0: 哎呀，军中大事由元帅决策，两人商量效果未必好。
3: 可是桂英挂帅困难重重，这个时候让宗保执掌帅印也不失明智之举呀。皇兄如果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向圣上推荐宗保，如果觉得不妥，就全当皇妹没说。

0: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望子成龙可以理解，可郡主的建议给黄渤出了难题呀。
1: 黄渤有何打算？难道真的向父皇提议？黄渤觉得宗保他的才能与桂英比如何？
0: 当然不如。
1: 既然这样，就不必向父皇提议。
0: 哎呀，可是现在穆桂英挂帅难度很大，他挂不成帅，其他人还不如宗保呢。
1: 黄渤不是说辅佐效果不好吗？
0: 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1: 只要用心，没有干不成的事儿。黄渤，您看这样行不行？
0: 哎呀，到底该谁挂帅？本王以为还应该看天意。

0: 实在没有办法，就以裘谦来决定挂帅之人。他深信云居寺智慧大师的指点。
1: 八王爷，佛祖并非真能保佑大宋啊。
2: 皇妹也觉得事在人为，挂帅这么大的事靠抽签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

0: 本王也不知道谁的建议好啊。
1: 既然皇兄建议问谦，那皇妹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2: 八王爷，真要去云居寺吗？

0: 圣上，臣向您请罪了。
1: 皇兄，不必了，不必了。朕知道你为咱们赵家操心了。
0: 哎，昨夜臣一直未能入睡。
1: 哦，
0: 思来想去，臣体会到圣上的不易。啊，
1: 知道就好啊。
0: 既然圣上还下不了决心，不妨尽快去云居寺。
1: 哎，
0: 您知道太祖太宗在的时候，每当出战都去云居寺求签，而且极准。太祖的时候，我军与萧天佑交战，云居寺的慧智大师说太祖尽可放心，结果我军大胜。太宗在的时候，我军又与辽军作战，慧智大师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太宗不信，结果宋军大败，杨继业撞杯而死。
1: 杨延昭出征之前，朕已经去过庙里了，也求过签了。慧智大师说一定要找到降龙墓。
0: 降龙墓找到了，可杨延昭又辞了帅，到底谁能挂帅？圣上不妨再去一趟。
1: 是。
2: 圣上，老衲已等候多时了。
1: 大师何以知道朕今日到此啊？
2: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1: 杨延昭出征前，朕来求过签。大师说朕需得到降龙墓，如今朕得到降龙墓了，却不知所措了。
2: 老衲以为圣上心中自有大算，
1: 可是现在大宋江山面临着危机，朕实在不知道如何做方能万无一失啊。
0: 这事儿关系着大宋的命运，要不圣上就不会再次亲临云居寺了。
2: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1: 神木之上
3: 双龙盾，
1: 南飞中原驻天门。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原是神木女主人。慧智大师所说的可是穆桂英？
2: 顺其自然，便能水到渠成。
0: 慧智大师这几句话说得已经很明白了，欲破辽军必须降龙墓，挂帅之人就是降龙墓的女主人穆柯寨的穆桂英。
1: 谢慧智大师。哎，慧智大师，那接下来朕还需要注意什么呀？哎，您就一口气告诉朕吧。
2: 圣上要留心的，唯有信任二字。
1: 信任？朕该信任谁啊？
2: 大是大非。
1: 哎呀，大师这句话又是玄之又玄。请您明示。
2: 圣上不必担心，关键时刻自会有贵人相助。
1: 贵人？谁是贵人啊？

0: 禀报圣上，汴梁城内有不少地方都贴有蛊惑人心的字报，末将已将这些字报带来了。
1: 呈上来。严仁昭为了控制兵权，打了败仗还让他儿媳妇穆桂英挂帅，佘太君也跑到汴梁来逼迫朕呢、啊。
2: 无稽之谈，
1: 自古也确实是没有女人带兵打仗啊，正合了宫里面大臣的话，我大宋真是没有男人了。
2: 城中情况如何？
0: 城中谣言四起，居民议论纷纷，不少地方还发生了骚乱，城中人心惶惶。
1: 速回皇宫。
0: 是。嗯。
3: 娘，娘，看这个。哦，嘿嘿，
4: 真好看啊！
3: 奶奶，奶奶，八王爷刚刚让人捎来信，说穆桂英挂帅乃是天意。八王爷和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智大师说只有穆桂英才能救大宋。
4: 大师说了些什么呀？
3: 上一回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智大师啊写了两句诗。
5: 你烧火的丫头还这么酸文假醋的。
3: 那两句诗是神木之上双龙盾，南飞中原筑天门。
5: 嗯，台风，这两句诗我们都知道，我们想知道这回说了什么。
3: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4: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快快备马。
3: 遵命。
6: 哎呀，你看这多远，这大师
7: 在马呀。圣上驾到。
1: 百姓平身，
8: 谢圣上。
1: 城中之事，想必诸位爱卿比朕了解的多得多。朕今天在这儿，也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见解。哎呀，看这
9: 人，这都是怎么？圣上，嗯，
4: 老身拜见圣上。
1: 太君免礼，
4: 谢圣上。
9: 圣上，城中出现的字报代表了民生，女人挂帅确实是千古奇闻，微臣以为说得深刻而合乎情理。大家想一想，自古到今打仗都是男人冲锋陷阵，驰骋疆场，也就是说女人在军中无法立足，拜穆桂英为帅着实荒唐。
10: 是是，
9: 老太君力荐穆桂英为帅，微臣不解，众大臣也不解呀。
4: 老身也是女流，当年老身率军千万，绝不让须眉。那时你等在何处啊？
11: 老太君，您别忘了，当年您只是辅佐杨令公，并不是以您为帅。
4: 不是老身挂帅，可是老身也不是狐假虎威，是凭自身的本事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圣上啊，如今大宋已找不出挂帅之人了，为何就不能让女人执掌帅印呢？
9: 圣上，谁说大宋找不出挂帅之人？能臣武将比比皆是，哪一个都强于山村丫头穆桂英。
4: 既然人才济济，为何要选我儿杨延昭呢？
11: 不能因为杨延昭三拜就说大宋只能让穆桂英为帅，大宋还有能人，不过我们尚未推出。
0: 圣上，本将军就是不服这小小女子穆桂英，按我的资历和能力都优过这山村丫头，如果本将军挂帅，一定比他强十倍甚至几十倍。
4: 老身问你，拿你的武功韬略跟宗保相比如何呀？

0: 本将军与杨宗保的武功不相上下，只不过杨宗保是杨元帅之子，所以才抢得了这御辽先锋之职。哈哈哈！将军说的话言过其实了，老身没记错的话，前不久你跟宗保比过武，宗保一枪把你跳落马下，可有此事啊？ 您又和宗保在演兵台上推演阵法，宗保轻易就把你给击败，您连宗保都不如，还看不起穆桂英，岂不是太高看自己了？圣上。
1: 老太君光说他孙喜厉害，又强词夺理，本将军就不服他。如果推荐他为帅，大宋真是无难人了。不过本将军在这里敢说，他能和萧天佐抗衡，那么本将军就能胜过萧天佐。
0: 徐将军勇气可嘉呀！你可知道萧天佐大败我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阵法。 他那天门阵一共有108个阵法，阵阵变幻无穷。你想破解他的阵法，首先得精通阴阳五行。请问徐将军，你懂得阴阳之术吗？你连阴阳五行都不知晓，你还能同萧天佐对阵？笑话！
2: 少老太君。 你不必激怒我等，你说你的这个孙媳妇穆桂英可以担当元帅，我们都不服。圣上，我们想和穆桂英比试比试文韬武略，请圣上出题。嗯，我们以示高低。
0: 对，请上出题吧。不是，请上下。我军和辽军犬牙交错。 前方战事10万祸及，哪儿还有时间招来穆桂英和各位比试啊？来不及了，前方战事不等人呐！请圣上明察呀，圣上。

0: 圣上，别看群臣围攻佘太君，但臣认为佘太君言之有理。他从前方回来，知己知彼，圣上当早做决断。
1: 朕从云居寺回来，曾有过封穆桂英挂帅的念头，但群臣百姓情绪激动，朕就打消这个念头了。
0: 圣上，
1: 朕相信佛祖，但你想想，佛祖从来就没有真正保佑过大宋，但是群臣和百姓却能动摇我大宋的根基。是，朕也承认穆桂英天资聪颖，选穆桂英为帅是一步险棋，毕竟选女人为帅闻所未闻呐、人家问得好，难道我大宋就没男人了吗？
0: 可是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五块九毛八，谢银元藏到家。
4: 一缕银元只要5.98，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5: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5.98，财富银元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几道。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3: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

0: 门一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一门一元敲开财富之门，一门一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一元，传承财富龙脉。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
2: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尽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100枚珍稀币种，其文物原型总价值高达上亿元，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镇宅旺业、招财保平安的金龙珐琅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

0: 东西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西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1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0: 国际白银价格近期持续看涨，投资类的银条、银锭、乳制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拍卖25万，大庆2角丽龙银锭拍卖161万，北洋光绪元宝33年阔瓶一两拍卖2070万元。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拍卖会上，一些珍稀银元动辄就拍出上100万，甚至上1000万元。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天价银元。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丽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在2025年上海鸿盛春拍中以161万元高价成交。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在北京成圈2021秋拍中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成为国内首枚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银元。
4: 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位居中国10大机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就以149万美元天价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银元。这枚银元在2022成圈春拍机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最终又以4657.5万元成交，创造了世界钱币单枚公开拍卖成交价格的最高纪录。
3: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在 SBB 21年白金之夜拍卖会上，以76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475万元的高价成交，令世人惊叹。
4: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竟然拍出了161万呢，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

0: 强。
1: 五块九毛八，秀银元藏豆浆。
2: 一粒银元只要5.98，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3: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1: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真心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0: 更何况今天只要5.98就能抢到到家，这不就相当于给咱老百姓送钱吗？
1: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100枚真金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建，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电影错版银元，每枚都是用钱币文化的图腾，抵御文明的烙印。
2: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得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4: 能抢到手，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而且呢还能升值，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0: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1: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自己抢的是财富，送给亲朋好友的是价值，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6: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
1: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2: 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的一枚银元，但是要提醒您，如果您现在不收藏，它以后的升值可就跟您没一点关系了。
0: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寻到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珍惜。
3: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这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7: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0: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1: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

0: 提款，不要荡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团团财富银元一美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2: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的一枚银元，但是要提醒您，如果您现在不收藏，它以后的升值可就跟您没一点关系了。
1: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印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寻到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3: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这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4: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0: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团团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选穆桂英为帅是一步险棋，毕竟选女人为帅闻所未闻呐、啊。人家问得好，难道我大宋就没男人了吗？
1: 可是、
0: 朕知道皇兄想说什么，我们选个将才为帅可能使我们雪上加霜，但我们还有回旋的余地。但是假如穆桂英挂帅失算，

0: 那么军情激愤，我们便会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大宋江山岌岌可危啊。嗯，
1: 可是大宋真的无人呐。
0: 是啊，所以朕不能提穆桂英挂帅。
2: 圣上，天意不可违呀！连百姓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新的元帅。
3: 启禀圣上，微臣以为在选出新元帅前，圣上该下圣旨澄清为百穆桂英为帅的事实，以平息汴梁骚乱。
4: 圣上，两位大臣说的极是，宫门外百姓越聚越多，有可能引起城内动乱，如不速速平息内忧外患，将不可收拾。
0: 朕这就拟旨澄清。来，你来，你
5: 是
6: 娘。城中现在已经越来越乱，穆桂英挂帅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百姓们甚至要到皇宫门口去请愿，让穆桂英交出帅印，并请皇上火速立新帅呀。
7: 这个局面老身早已经想到了，策划阴谋的奸臣真可谓凶险歹毒歹毒。
6: 可是现在那些人马上就要到皇宫了，这如何是好啊。
7: 你们二人速速前去，把汴梁所有殡仪殿的白帐白花全都买空。
6: 啊，这，
7: 快快去呀！
6: 是。
8: 哎，你看大家怎么挂着牌子来着？
9: 是睡着了吗？
8: 啊，就这些说
9: 话事儿，
8: 冻
9: 死了！
8: 是，哎，他们家全死
10: 了，挂帐了啊！
9: 这是不是谁战死了？是，
10: 再高点！
11: 这天波府怎么挂起白帐？
12: 会是谁？
11: 是不是杨延昭或者杨宗保战死了？
13: 不会吧？
14: 像是杨宗保
15: 挂帅兵权。
11: 听说杨家死人了。
16: 大家都过来，好了，过来，
11: 听我说啊，如果杨家人战死了，那辽军打到汴梁就用不了几日了，
17: 是啊，这
18: 怎么办呢？
11: 这怎么办？咱们去问个究竟。
19: 圣上，宫外请愿的人走了不少。
0: 走了不少？
19: 是，圣上。
0: 他们怎么轻易就走了呢？是不是叫人去了？
19: 奴才派人去跟踪，他们去了天波府。
0: 啊，
1: 对呀，
0: 去了天波府。
9: 去天波府干什么呀？
19: 他们说在天波府外挂满了白帐。
9: 挂满了白帐。
1: 哎呀，这
11: 是怎么挂白帐呢？
1: 是啊，看你
11: 杨家人关系到汴梁和咱们的命运，这事咱们还得弄清楚。
1: 是啊。
9: 是
1: 谁战死了？
9: 哎呦，老太君出来！
11: 老太君，
9: 这会是谁呀？
11: 老太君。老太君，小人们本不该多问，但是这白帐是为谁挂的？是不是哪位将军又驾鹤西归了？
9: 杨家人真的没有为国捐躯的？
7: 这是事先为我杨家挂的。
9: 事先？
11: 老太君，您这是什么意思？
7: 百姓和大臣们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可老身认为，除了穆桂英，已选不出能与萧天佐匹敌之人呢。如果让其他人为帅，国军必然兵败，汴梁肯定被迫。
9: 这怎么办呢？
7: 天波府的人都会战死啊，老身呐，怕来不及处理后事，就事先买来这些白帐纸花挂上。
9: 原来是这样。
1: 真的，
11: 老太君，我们都相信您，可是您真的觉得除了穆桂英，大宋再也选不出挂帅之人了吗？
3: 可是穆桂英

0: 那一介女流，不管我们和朝中大臣不服，就算前方的将士也肯定不会服气的。
1: 就是啊，
2: 就是啊，
1: 是啊。
3: 穆桂英在前线已显示了他统兵之才能，将士们对他抱有重望啊。不尽人意的是汴梁却人心惶惶，如果你们还相信老身的话，老身就劝你们不要听信那些谣言。
4: 对，
5: 不能信那些谣言。
6: 佘太君，你虽然劝退了那些请愿的百姓，可你在天伯府挂出了白帐白花，你这是逼朕就范呐，让朕非得推这个穆桂英挂帅啊？
3: 老身岂敢逼迫圣上，老身所作事出有因，如果圣上和众大臣到了前线，见识到萧天佐神奇的布阵用兵，就不会认为老身夸大其词耸人听闻了。
6: 你们不是说大宋找不出一个挂帅之人了吗？今天朕就告诉你们一位。
7: 谁呀？
6: 不错，朝中的确没有挂帅之人了，这个人在朝外。
8: 呼延赞。
6: 哎，
3: 呼延老将军不是去世了吗？
6: 呼延赞老先生隐姓埋名在白云观精心修炼，身体壮硕，那个教萧天佐阴阳八卦的人正是他的师兄。呼延老将军文武兼备，当年他和杨令公是父皇的左膀右臂，杨令公归天后，呼延老将军率军保护着大宋的边疆，你说他是不是挂帅之人呢？
8: 可是呼延老将军能出来挂帅吗？
6: 朕也在思虑啊。无论如何，穆桂英是比试出来的，朕虽然事先派人给呼延老先生打过招呼了，但是他能不能出来和穆桂英一试，还得靠您老人家了啊。
9: 干什么？
6: 八贤王啊，
8: 圣上。
6: 呼延老先生和萧天佐打了胜仗之后，太宗就罢免了他的兵权，他愤愤地离开了厅堂，朕派人去劝说过几次，他都不肯下山。你去劝说劝说啊？
8: 可微臣听说呼延老将军脾气暴躁，未必会给臣面子。
6: 是，他心中一定是有气的，但据说他还在研究兵书，关心战事，他有可能出山。你见着他，跟他说明太宗解除他兵权的缘由。呼延老将军忠心耿耿，想必他想得通，啊？

你这满身杀气，哪像修炼之人呐？还是下棋吧，下棋修身养性。

0: 没想到你又赢了，师弟。自你进了道观，我就没有胜过。你说，这是为何呀？
1: 师兄啊，其实咱俩的差距不在其内，而在其外呀。
0: 其外？
1: 师弟戍边多年，

0: 与辽军对阵百战，练就了一副通览全局的心胸啊。
1: 你是说师兄没有全局观，贪图小利？
0: 非也，师弟不敢，师兄的出手也都是大手笔，只可惜对全局的把握略欠火候啊。
1: 哎，我是胜不了你了，哎，可是我的徒弟萧天佐定能胜你。
0: 萧天佐？师兄啊，这传艺收徒首要是想好目的，你怎么能收下一个外族的后代萧天佐呢？
1: 哎，萧天佐并非邪恶，他也是想让自己的同胞过得更好。
0: 不错，可是就没有别的办法过上好日子了吗？今天打，明天好，好好坏坏，宋辽战事一起，让这么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何必如此？
1: 哎，这一点师兄当时没有想到啊。
0: 所以师弟正在犯愁呢。
1: 昨天朝廷来人，就是想请你出山。
0: 皇上先来摸摸底，我还没有答应他呢。可是师弟知道他不会罢休。
1: 你真想出山？
0: 不用师弟，朝廷没有和萧天佐博弈之人呐。
1: 我那徒弟已经掌握了阴阳八卦的变化，用兵绝不在你之下。
0: 既然师兄这么说，师弟就更想和他博弈一番了。
1: 哎呀，师兄现在不愿看到厮杀呀。来来来，下棋下棋。
2: 道长，有朝廷要人拜见。
1: 啊，八贤王。
3: 呼延老将军。
0: 哎，贫道早已离朝多年，再称将军，岂不乱了名分？
3: 呼延道士身体可好？
0: 好啊，比20年前还好，道观清净。不像朝廷，又勾心，又斗角，伤心劳神呢。你既然来看望贫道，就在旁边看棋。如果有事相求啊，贫道，劝你请回。
3: 来，我陪呼延老道士下棋。
1: 哎，八王爷请。不过，八王爷，我这可是一局败棋呀。
3: 哦，
1: 那贫道就失陪了。

0: 贫道以为自己的奇迹已经达到了无人匹敌的境界，没想到啊，你八千岁还是赢了贫道一目啊！
1: 敷衍老道士奇法求进，大奇观其强啊！晚辈奇风不温不火，敷衍老道士掉以轻心了。
0: 既然你胜了贫道，贫道就不能演八千岁出关了。
1: 晚辈不再绕圈子了，前方战士十万火急，为了大宋，为了黎民百姓，圣上派微臣来恳请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你们道家历来提防武将，需要的时候为你们冒死厮杀，不需要的时候就剥夺兵权，没有兵权谁来练兵？不练兵岂能戍边呢？不但没有远见，而且是无情无义呀。
1: 呼延老将军只说对了其一，远在春秋战国，近在五代

0: 石鼓。哪一次动乱不是武将握有重兵引起的？太祖太宗削弱了武将的权力，不是为了赵家私利，而是为了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呀。
1: 削弱了武将的权力，是大宋兵力衰弱，才有了今天辽兵的进犯呢。
0: 不错，这是其中的原因。太祖太宗片面地汲取了诸侯割地的教训，重文抑武，才屡遭辽军侵犯。通过这次教训，圣上已经反思，相信圣上以后会处理好此事的。大敌当前，不是讨论那事儿的时候。本王代圣上请求呼延老将军出山。
1: 也好，你回去禀告圣上，如果拜我呼延赞为帅，明晨我就去觐见。
0: 圣上当然想拜老将军为帅，可是现在有一人和老将军相争。
1: 哦，谁呀？
0: 穆桂英。
1: 怎么是个女娃的名字呀？
0: 是个女娃，她是杨延昭之子，杨宗保的夫人，穆和寨穆雨之女。
1: 哦，穆雨。穆雨过去和老夫是至交啊，也听说过她有一个小女儿，可是一个女娃怎么能和老夫争帅印呢？
0: 穆桂英可不是凡人，她武艺高强，精通兵法，对阴阳八卦也很有研究。她先后战胜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延昭，现在她在边关，虽为正式挂帅，却在统领大军。
1: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个女娃可以带兵呢？再说了，那萧天佐也不是等闲之辈呀。
0: 正因为如此，圣上和群臣才盼望您前去和穆桂英比试，捧得帅印。
1: 嗨，比什么比呀？他见到老夫也就不战自败了啊。
2: 报，圣上，呼延老将军到。
3: 哦，快请快请。
2: 是，宣呼延将军觐见。
1: 呼延赞拜见圣上。
3: 哎，老将军平身平身平身平身。
1: 谢圣上。
3: 诸位还不赶快拜见呼延老将军啊。
4: 拜见呼延老将军。
1: 好好。老太君一向身体可好啊？
2: 多谢惦记啊。
3: 有呼延老将军和天伯府助阵，何愁大宋不胜啊？
1: 我和老令公情同手足，亲如兄弟，这次我可当仁不让了。
2: 大宋正缺挂帅之人，谁能挂帅都是大宋之幸事啊。
3: 朕决定让呼延赞老将军到三关去和穆桂英比试文韬武略，胜者为帅。
4: 圣上圣明。
3: 佘老太君，朕命你为判官，主持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的比武。
2: 圣上放心，老身一定是秉公执法。
3: 比试要公平，当然了，在这之前呢，你可以给你的孙媳妇出谋划策啊。杨将军呢，也可以给呼延老将军介绍军情。
1: 圣上所言极是，老臣遵命。
3: 大宋有救了，大宋的黎民百姓有救了。
4: 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3: 拿回去吧。哎，等呼延老将军打败了穆桂英再宣旨。
5: 遵命。
0: 圣上，万一穆桂英胜了呢？
3: 有这种可能吗？那呼延老将军当年和杨练功不相上下，再说这几年据说在白云观研修阴阳八卦，有这种可能性吗？输给穆桂英？
0: 圣上，臣说的是万一
3: 啊。那就再写份圣旨一块烧着去。
5: 是。

0: 圣上。
1: 老太君，
2: 呼延老将军。
3: 呼延老将军是你爷爷生前的好友啊。
4: 见过呼延老将军。
3: 这是老身孙媳穆桂英。
2: 呼延老将军，请。
3: 请。这呼延老将军呀，就像当年你爷爷一样豪气。老身就佩服这样的男人，也就是喜欢。
4: 奶奶请。
1: 老太君，这是您的孙子杨忠宝吧？
3: 正是。
1: 真像年轻时候的老令公了。
2: 还不快跪拜老将军。
1: 这是您孙媳妇，果真是清亮俊秀，光彩照人呐。丫头啊，当年老夫和你爹交情很深，你爹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用兵如神，老夫非常钦佩呀。老夫多次劝他归顺朝廷，可他就是不依。你看，到了最后，大家还不都是一家人吗？
3: 啊！大伙儿也许都知道了，圣上让呼延老将军来三关和穆桂英比武，胜者为帅，圣上又让老身作为判官，老身定会秉公而断。
1: 老太君呐，比武的事儿过几天再说吧。延昭啊，你先带老夫去检阅一下军队啊。
2: 是，
3: 还是以圣上指令为先吧。
1: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

0: 别看他老将军傲慢，他和你们的爷爷是一辈儿。
1: 是一辈儿，也不能傲慢无礼啊。
0: 嗯，您要是了解他的战史，就不会怪他狂妄了。
2: 我倒是听我父王说过，这个呼延老将军当年在边关，那是威名远扬啊。
0: 哎，当年呼延老将军参战就有81次，无一败绩，最后辽将看到他那双鞭呐，都不寒而栗呀。呼延老将军那真是豪气之人呐。
3: 我记得爹曾跟我说过，当年啊，2000辽军想捉拿他，都被他那双鞭打的是四散而逃啊。
0: 是啊，杨老令公去世之后，就是他领兵戍边。不光如此啊，呼延老将军用兵如神呐、啊，以少胜多的战力，数不胜数啊。
4: 延昭啊，
5: 嗯，
4: 三战是怎么失利的？和老夫说说。
5: 哎，说起来汗颜呐、啊。我自认为已经参透了萧天佐的阵法，胸有成竹啊，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萧天佐布阵之玄妙，用兵之精到，都是我始料未及的。
4: 来，你仔细讲讲。
5: 好。
6: 奶奶，
0: 啊，
6: 老太君，
0: 哎，
6: 圣上让我们比哪个科目啊？
0: 这次比武你可是胸有成竹啊。
6: 那当然了。
0: 嗯，看来真是我的好孙媳呀、啊。
6: 哎，奶奶，您赶快把那呼延老将军的鞭法跟我说说呀。
0: 嗯，好啊。嗯，
6: 我猜那个老将军呀、啊、肯定是对我不屑一顾，这才好了呢。
0: 嗯，你可知道他的双鞭是威震四海的啊。

0: 他当然不把你这小丫头放在心上，不过奶奶心里有数啊，你肯定能赢。
1: 真的
0: 妈？五郎啊，你就把你那双鞭的绝招传授传授给桂英啊。
2: 儿遵命。
3: 谢武伯。

0: 干爹，你有喜了！呸！
1: 那是跟男人说的话吗？那是你姐和姑爷的。哦，哎呦，又出事喽！啊，
2: 小飞哥又传来信儿了。哼，看看，你姐今天又要打擂比武。
1: 又跟人比？
2: 哼，对。哎，你猜猜今天跟谁比武？
1: 不知道。
2: 呼延赞。
1: 呼延赞。
2: 对，跟我还有一面之交。
3: 哦，你说呼延赞也是，挺大的岁数，就是都不嫌，嘿，你说你在山里边下下棋、喝喝茶、隐居深山老林多好啊！不，非出来叫板，
4: 讨厌。
3: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降价了。 降价了！澳都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5: 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澳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7: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 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 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8: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9: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5: 哇，
4: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了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

0: 海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5: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6: 妈妈，你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

0: 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

0: 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曾经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潜门阵，无非就是利用阴阳八卦，将过去的阵法重新演化，变成了108阵，其中有长蛇阵、狮虎阵、天阴阵、地陷阵、白虎阵、朱雀阵、迷魂阵。总而言之，这108阵必须是天时、地利，还有双方兵力的寡众、士气的高下、给养的多少而定。
1: 哦，娘。
0: 好，老太君，坐。
2: 呼延老将军，
0: 坐。
2: 哎，
0: 这第一掌，辽军用的就是长蛇阵。它看似纤细，首尾却能相顾，而且随意攻击一点，全部都可以把你围住。杨将军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没有仔细了解他的变化。诸位，老夫今天就告诉你们如何破解长蛇阵。
3: 呼延老将军，何时想比试比试？
0: 老太君，我跟你孙媳妇比试，你就不怕她出丑吗？
2: 呼延老将军，穆桂英不怕出丑，向您讨教了。
3: 呼延老将军呐，既然圣上指令让你们比，那就跟我的孙媳妇玩一把。
0: 玩一把？
3: 嗯，
0: 这怎么是玩一把呢？
3: 嗯，
0: 这岂不是欺负你孙媳妇吗？
2: 我不怕您欺负我。
3: 嗯，听见了？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4: 娘，你还是看呐，这武就不用比了。呼延老将军对战胜萧天佐已经是心中有数，这不，正在给大家讲如何来破天门阵呢、啊。
3: 帅印还没有归属，你讲这些为时过早啊！
0: 难道你真想让老夫跟你孙媳妇比吗？
3: 比试比试。呼延老将军，多谢您对晚辈的赐教。
2: 请赐教。
0: 太君呐、啊、你说老夫跟一个小丫头怎么比呢？
2: 该怎么比就怎么比。呼延老将军虽能击碎死物，但未必打得着穆桂英。

0: 鹰。
1: 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2: 胡言老将军，
0: 请。
1: 好，比就比。
0: 嗯。
2: 嗯，胡言老将军和穆桂英比武，开始。
0: 胡言老将军，您可千万别对我手下留情啊！
1: 老夫一直编，就打了你喊爹叫娘。
0: 穆桂英讨教了，

这。

0: 老将军，果然老了。
1: 桂英啊，我看不用再比了吧。呼延老将军已经掌握了你的刀法，
2: 知己知彼是最起码的常识嘛。
0: 呼延老将军果然厉害，您虽赢了我的刀法，但未必能赢我的剑法。

0: 故意布下玄机，不愧是兵家奇才，只可惜你是个女娃呀。
1: 谢胡言老将军，巾帼英雄自古就有，非穆桂英首创。
0: 说得好。说得好，看来大宋元帅非你莫属了。
2: 穆国，还不敲锣，快点啊！
1: 呼延老将军承让了。
0: 老夫双鞭打落过多少凶兵猛将，可没想到与你儿媳交战却鞭鞭落空啊。
3: 桂英的武功与别人不同，老将军失手情有可原。
0: 他的武功尚且如此，他的阵法也定与常人不同。
3: 不瞒您说啊，我和太君还有宗保都和穆桂英交过手，全都败在了他的手下。哦，你以为他向东，他却向西。嗯，你根本想不到。所以说桂英的用兵不按常理。
4: 老身请来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商谈明日必试阵法之事，圣上八贤王和老身商量过了，布阵阵法为天门阵。现在谁布阵破阵，以智权为准。呼延老将军，你选择正还是反？
0: 老夫选正。

0: 好，那穆桂英就是反的了。
1: 哎，
0: 那从前呢，面朝上为布阵者，反之为破阵者，你二位可同意啊？
2: 好吧，
0: 那各位就做个见证。
3: 好。
2: 哦，姑娘，老夫已见识你的武功，可比阵法绝不会输给你。
1: 是是是，穆桂英当向老将军好好讨教讨教。
0: 胡延赞、穆桂英，听令。
1: 在。
0: 你们可以向他人了解对方和萧天佐，当然老身也不例外。若有人问津，老身都会和盘托出。你们布阵破阵，尽可能接近实战即可。
1: 是。
0: 你们二位下去准备吧，老身在此不好演兵台，静候二位在演兵台上一比高低。
2: 是
1: 是，
2: 请
1: 请。
2: 虽然老夫和萧天佐的师父空山道人是师兄弟，但是老夫对萧天佐的用兵还不是十分清楚，你再给老夫讲讲你和他斗阵的详细情况。
4: 好。
0: 胡延老将军作战有个特点，同辽军作战，他从来不计较对方一点一滴得失，他还常常抛出诱饵，诱敌上钩啊。他还好声东击西，呵呵，天子波之战，他用重兵围攻萧天佐，萧天佐调兵堵截，他却用轻骑绕道奔袭300里，烧了辽军成堆的粮草。胡延老将军经验丰富，又在白云观修道20余年呢，哈哈，他的布阵一定是玄妙无比。
1: 研究胡延老将军的兵法，还不如去了解这个人呢。一个人的排兵布阵，都跟他的身世、个性和经历有关系。所以，孙喜想请奶奶多给我讲一讲这胡延老将军平日里的一些事情。
0: 我孙喜甚是聪明啊。
5: 娘。
0: 嗯。
5: 哎呀，你老别太操心了。
0: 哎，
5: 我看啊，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0: 明日他二人就要比阵法，老身怎能入睡啊？
5: 娘这么帮助桂英，您就以为桂英真的更适合执掌帅印？
0: 嗯。
5: 而倒是觉得胡延老将军更为合适些，他不光有边关作战的经验，而且精通阴阳八卦，与萧天佐对阵，那不光是旗鼓相当，应该说是获胜的把握性更大。
0: 你别忘了，萧天佐已经研究透了大宋将领的用兵之法。胡延老将军虽有胜算，而桂英他是个新人，萧天佐对桂英是陌生的，而桂英又不按常规去出牌，更有获胜之可能。

0: 这就是战场，呼延老将军布阵，穆桂英破阵，老身呢就按你们的思路在演兵台上演练。你们都是正人，二位还有什么想法吗？
1: 没有了。
2: 没有。
0: 那你们二位去东西两侧书写阵法，沙漏尽，阵不完。

0: 限时限刻。
1: 是。
2: 是。
1: 呼延老将军请。
3: 请。
4: 请。
0: 计时开始。

0: 刘言赞以精兵10000，布下朱雀阵，向前推进。
1: 小姐，你看，
2: 聂，
1: 对方以精兵10000布下了朱雀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0: 计时开始。
1: 朱雀镇最大的特点是行动迅捷，但不耐强攻。这敷衍老将军武风硬朗，却摆下这朱雀镇，其目的不是向我强攻，而是想诱我上钩。

0: 小姐对呼延老将军并不熟悉，为何这么肯定？
1: 奶奶给我讲过呼延老将军的些事。此人用兵最大的特点就是大气，从不计较一点一滴得失，所以本姑娘认为他其后还有别的阵法。3000人马迎击他，10000人马包抄迂回。
0: 小姐，您说朱雀镇是诱饵，为何还要上钩？将军。

0: 底想干什么？
1: 霍岩将军，朱雀镇实为诱饵，这穆桂英上钩岂不正合你意？
0: 他可不是平庸之辈，老夫比武就感觉出来了。精通兵法之人不难看出朱雀镇是诱饵，可他却张嘴咬钩，更令老夫不解呀。
1: 哦，呼延老将军真是碰见对手了。
0: 穆桂英哪里是个小丫头，简直就是老谋深算的佘太君第二啊。
2: 奶奶，
3: 呼
2: 延老将军抛出诱饵，为什么桂英还要咬钩啊？
3: 那是笑而不答，

0: 更改阵法，这阵脚便会大乱。不改吧，这一万精兵就白扔了。老夫再冒一次险。行，朱雀阵向前冲杀，然后变成狮虎阵，占领全部阵地。
1: 计时结束。

0: 中路兵将，迅速强攻，将朱雀阵分割了，其余的兵将迅速围攻。
1: 好的，萧姐，别忘了呼延老将军在后面又摆出了狮虎阵。
0: 狮虎阵是以步兵为城，看似来势凶猛，其实速度并不快。全歼朱雀阵，来到后营，向两侧后退，不但可以避开他的锋锐，还可以形成包围圈。
1: 将军，
2: 哎，八妹，你说他们两方谁能获胜呢？
3: 奶奶，
2: 哎，三娘，你说谁能胜？

0: 果，怎么又让我说你啊？嗯？
1: 计时结束，比战结束。
0: 请，请，
2: 请。
0: 二位辛苦了，
3: 老太君。
0: 二位觉得谁能获胜啊？
4: 老夫虽胜，但却颇费力气。没想到桂英小小年纪，用兵竟如此老辣。正像杨将军所说，他不按常规出牌，老夫费尽心机才略胜一筹啊。当年和萧天佑斗法也没那么累。所以呢，这老夫虽胜，但也十分佩服少夫人。
0: 嗯，夸得好啊。那桂英，你觉得怎么样啊？
3: 孙媳侥幸赢了呼延老将军。
4: 什么？你是说你赢了老夫？你太过自信了吧。
0: 嗯
2: 嗯，
0: 开。

0: 精兵全部被围。
1: 胡延老将军啊，您向对方主动发动攻势，可是穆桂英呢，他不是兵败而是迂回，所以引起了这样的包围圈。
0: 老夫用兵历来以大局为重，没想到小小女子的大局观比我还强啊。行了，你小丫头，你挂帅，我不但心服口服，而且心中千斤的石头全都落地了。
2: 谢胡延老将军。

0: 桂英接旨。
1: 臣接旨。
0: 杨延昭身患重病，同意免去元帅之职。有呼延赞。哎呀，错了错了错了。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穆元帅接旨吧。
1: 桂英接旨。

0: 姐挂帅了。哎呀，我姐挂帅了。
1: 孟瓜，谁挂帅？
0: 我姐。
1: 你真傻呀，那叫穆桂英挂帅。
0: 好
1: 孩子，我是身不由己，不能与你一同出征，但是老爹愿为你小奏一曲，给你壮壮军威。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2: 九块九。

0: 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2: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4: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0: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7: 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1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8: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块9，9块9。
9: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10: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1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3: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4: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块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0: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

0: 才是料，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4: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9.9，
3: 赶紧抢！
8: 9.9，抓紧抢！
9: 9.9，现在抢！
10: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

0: 吃三十六味生津丸。
1: 巨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蓉、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三十六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进全材一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2: 这巨鹿堂三十六。

0: 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啊，我每天一碗
1: 金炉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2: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金炉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郡路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郡路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5: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0: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7: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8: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路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3: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郡路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郡路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0: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4: 郡路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郡路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郡路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郡路

0: 呼延老将军，不妨多留几日可好？
1: 不了，老太君，老夫也该去云游四方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宋啊，有穆元帅这样的栋梁之才，有救了。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2: 老将军，
1: 告辞。

0: 穆元帅，穆将岳帅一队人马对萧天佐发起攻击。穆元帅，穆将岳随杨将军一起前往。
1: 穆元帅，穆将请战几次战败，穆将想这次上阵消一消心中的怒气，穆将也愿前往。
2: 各位先坐。 现在不是攻打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是等待粮草。即便突击，偶获小胜，那也解决不了粮草缺乏的危机。况且，这萧天佐对我们是了如指掌，他最盼望的是跟我们拼消耗，所以。 我们要关闭城门，挂免战牌，另派良将前去催促粮草。
3: 穆元帅，末将愿去。
2: 杨将军，您在边关胜有威名，留在军中对辽军是一个威慑，所以本帅不能让你去。坐。
0: 嗯。
2: 杨宗保。
0: 穆元帅，
2: 本帅令你前去催促粮草。什么？这我是御辽先锋，我怎么能催粮？
0: 当务之急，就是要粮草到，粮草未到不能开战。
2: 正因为你是御辽先锋，此时你应首当其冲。
0: 不行，我这样都被其他的将官看清了。
4: 杨将军，本帅将全体将士的性命托付于你，事关重大，哪个人敢小看你啊？他说的是，嗯，是穆元帅。
5: 蔡花、巧巧、穆国、二公主，
2: 在。
6: 小姐，
4: 哎呀，笨蛋，是穆元帅。
2: 穆元帅。
6: 按照我们的老规矩啊，记着了怎么办吗？给他点颜色看看。来无影去无踪，
7: 去吧。
8: 是。
7: 南监军。 苏御史，怎么？王监军需要我潘冲效力？哎，穆桂英挂帅，萧天佐攻下三关就不那么容易了。那萧元帅可是精通兵法的人呐，又创出了天门阵，所以穆桂英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吧？天门阵是变幻莫测。 可穆桂英用兵也不按常规出牌，萧天佐也摸不清他的套路，还是王监军思考的周密。可是三关缺粮，他穆桂英就是有万般的能耐，也不敢跟萧元帅对阵。哎呀，可是不要忘了，我们不能再耽搁了。 再拖下去，我们就说不过去了。那你说，王千军的意思是？当然，我们不能把粮草交给他们，所以你马上差人去辽营，让萧元帅来劫持粮草。末将明白。告辞。
6: 王监军这招棋艺真是一招致命。嗯，只要我们劫了粮草，三关城池，不攻自破。嗯，
9: 你回去告诉王监军，一切按照他的计划行事。嗯，末将遵命。
6: 齐乃将军，
9: 末将在。
6: 本帅命令你速派兵到平展坡收缴粮草。
9: 元帅。 收缴粮草，派以小将即可。齐乃乃是前锋，收缴粮草。

0: 恐怕大材小用啊！收缴粮草可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王青龙迟迟拖延，穆桂英一定会有所猜忌，他会派重兵监督，你要做好厮杀的准备。
1: 末将听命。你身上的疮疥刚见好。
2: 却又要日夜盔甲在身了，怕是难好了。没事，
1: 得了空我就会打开透透气。不行，你必须日夜身穿铠甲。王庆龙迟迟拖延粮草到达时间，我怀疑他跟辽军有勾结。你若放松警惕，必吃大亏。
3: 你认定他是内奸？你我初次相识之时，是谁暗中在寨门口点了把火，嫁祸于你？爹，我告诉你，这肯定是那黑脸小子干的。
1: 攻打木柯寨时，他攻山不像攻山，厮杀不像厮杀，那纯粹就是在拖延时间呢。你在法场候战，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了，妄图置你于死地？

0: 你再想想，那个突然冒出来的田壮士，又是谁让他中了剧毒离奇而死呢？到现在，他明明懂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可在三关危难之时，他迟迟不至。宗保啊，你肩上的这担子不轻啊，为其我也只好将如此重担托付给你。
1: 放心吧。
0: 不过他们惧怕你的武功，所以不会轻举妄动的。我只是怕他们狗急跳墙，对你耍阴谋下毒手。宗宝，答应我，切莫将在外率命有所不受，擅自行动，节外生枝。你把这个白霄丹服下吧，它能使你的疮疥不会流脓溃烂。这些药你都记着带着，一日服一管，以防不测。记住了，不管王青龙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预料大计啊。

0: 杨元粮草的来了，哎，快起来！杨元粮草的来了，哎，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苏御史，
2: 杨将军，您怎么来了？
0: 三国粮草吃紧，现在城内的将士人心惶惶。穆元帅也知道王监军押送困难重重，所以特派宗保前来相助。
1: 哎呀，穆元帅真是体谅人呐！王监军一定十分感激，可。

0: 是你不知道啊，不是我们不尽心。你看看这几天天天在下雨，把前面的桥都给冲断了，我们修了两天两夜才修好。哎，你看这轱辘上全都是泥呀，走几步它就走不动了，你看见了没有啊？
1: 是啊，车轱辘已经完全陷在泥里了。
2: 这些穆元帅都知道，现在咱们加紧前行好吗？
0: 好，我一定禀报王建军，加紧前行。好，
2: 穆元帅估计的没错，这个王庆龙确实有通敌嫌疑。就拿今天来说，他们一日只不过走了20里，可我们却走了80里。
3: 嗯，对。
2: 所以我要求你们睡觉的时候要警惕点，而且不能卸甲。
4: 杨将军在吗？
5: 杨将军还没歇息。
2: 哼，本将军习惯晚睡，这不正跟士兵拉拉家常。
5: 杨将军和士兵真是情同于水呀、啊，怪不得士兵愿跟杨将军冲锋陷阵，末将真是佩服佩服。
2: 潘将军，你来有何事啊？
5: 王监军让我来看一看，如果杨将军没有休息的话，那么请你到王监军那里一叙。
2: 好。
3: 哎，这
5: 请，
2: 请。
3: 这这么晚了，什么事儿？是
6: 少将军。
2: 你们都早点休息。
3: 这，
2: 嗯，
5: 啊，行。杨将军，
2: 王将军，
5: 杨将军不辞劳苦前来护送粮草，本将军甚为感动啊。本想路过村寨到酒家犒劳杨将军，可杨将军督促前行，咱们只能在此用简餐冷饮了。来来来，
2: 监军客请。来，请
5: 倒酒。来，我为杨将军洗尘。杨将军日夜兼程赶来护送粮队，日行80里，庆隆敬佩。有杨将军护送粮队，庆隆总算可以高枕无忧了。来，
2: 军务在身，不敢饮酒。
5: 杨将军警惕性很高啊，值得本监军效仿。可此处距辽营200余里，再说我已加派了哨兵，杨将军尽可放心的饮酒。
2: 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来，干。
5: 干。嗯，
7: 记住了，不管王庆龙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预料大计啊。
5: 杨将军，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2: 监军请讲。
5: 哦，杨元帅挂帅我是100个赞成，当时有不少大臣反对，我和八贤王是极力推荐。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辅佐圣上的人，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可是嘛，对您夫人我持有疑虑。哦，说实在的，她虽然才能过人，但毕竟是女人，自古还没有女人挂帅的先例呀。况且您夫人啊，不妨穆元帅还怀有身孕，听说您夫人为了挂帅不顾腹中胎儿纵马狂奔。
7: 钱，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更重要吗？
8: 那我也不能让他还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
7: 你走。
5: 杨将军，这可是杨门唯一传宗接代的香火呀。
2: 监军所言也正是宗保心中之痛啊。
5: 不瞒您说，本监军可以接

0: 梁天草监军歼敌可歼不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哎呀，杨门就没有男人了吗？我大宋就没有男人了吗？来。
1: 监军为了大宋朝思暮想，为我杨门一家揪心断肠，宗保怎能不感激涕零？同为亲命之身的男人，怎能不惺惺相惜呢？这碗酒，宗保敬监军。
0: 时势造英雄啊，清夜扪心，皓月为证。本监军才知道，当今我大宋唯有您夫人配职帅印。但愿穆元帅挂帅势如破竹，可我还是持有疑虑呀。
1: 监军有话不妨直说。
0: 我押运粮草略有耽搁，这不否认，除了天灾还有人气不顺的原因呢。望将军见了穆元帅替庆隆解释，庆隆当感激不尽。
1: 不瞒您说啊，穆元帅对您不是没有戒备之心。
0: 哦，
1: 哼，算了，他怎么能够懂得我们大宋男人的失落呀？
0: 哦，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1: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只要我们三日之内抵达三关，穆元帅就不会追究了。
0: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2: 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的？妄图置你于死地。
0: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1: 我说千钧呐，穆元帅还是觉得你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0: 莫将遵命，千万要小心，到时候如果追究起来，可就麻烦了。我王庆龙若有二心，天降五雷呀！
1: 天降五雷，来干！慢，你说我通敌，你就不怕我这酒里有毒吗？
2: 我只怕他们狗急跳墙了，对你耍阴谋，下毒手。
1: 当然不怕，因为宗保相信监军，监军是大宋的粮草押运官，肩负着圣上。
0: 和大宋百姓的信任，而且宗保也一直认为监军一定是个忠臣，不会做出如此不义之事，所以监军的酒，宗保一定会喝。好，来，干！你我今生忘年，如同手足，相携相助。 来日方长，好。今生忘年，难结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干！
3: 倘若是杨家能够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我潘冲此生足矣。

0: 他的随从如何处理，就不用我说了吧？
1: 末将明白，借刀杀人。哎，监军，按说萧元帅的人也该来了。
0: 我敢说，超不过半个时辰，准来。
1: 粮草一劫，这穆桂英和杨家军也就垮了。
0: 不但杨家垮了，连大宋也该寿终正寝了。到时候我王庆隆理所当然成了汴梁侯，你也会担当重任。
1: 这黄河上下尽我选，长江南北任我挑。
2: 杨将军孤身一人太危险了，不如我们去看看。
3: 我觉得也是。这
4: 兄弟们还没睡啊？哎，杨将军喝多了酒，我让人去抬他，可他不依，非让你们去。走吧，
3: 走
2: 走
3: 走。

0: 监军英明，萧元帅的人果真来了。恩师做的滴水不漏，
1: 这全在本监军掌控之中。只是希望他们按商定的计划办，别接走全部粮草，要不本监军的计谋就容易被人识破了。
2: 驾！驾！

0: 杨家断子绝孙了，大宋也该寿终正寝喽。
1: 恩师，你只不过是略施个小计，一个小小的黄毛小子敢跟监军抗衡，
0: 今生忘年难接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下边就该静观穆桂英他们的惨剧了。
1: 杨宗保啊，杨宗保，你也有今天，我潘冲恨不得把你捅成马夫墓。
0: 捅你捅吧，捅完了你再高声宣布杨宗保是我王庆楼害死的。捅啊，你怎么不捅了？还想不想黄河上下？还想不想大江南北啊？
1: 想，我潘冲做梦都想。
0: 去到外面捡一支辽军用过的箭。
1: 干什么？监军，
0: 杨宗保服毒而死，穆桂英和杨家肯定会怀疑我们。咱们把辽军的箭头上涂上毒药，再往他身上一捅，他们还能怀疑到我们吗？
1: 监军英明，监军真是太英明了。

0: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这比诸葛孔明还相差甚远呢。
1: 旋风回来了，旋风回来了，旋风回来了，回来了，旋风回来了。

你到底睁眼看看我，你到底睁眼看看我。

安宗宝，桂英现在抱着你呢，你不是最喜欢桂英抱着你吗？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

0: 引起的乏力、销售不及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

0: 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

0: 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你想想啊，你倒是想想，想想。

是我在木客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你把这个百消丹服下吧。

0: 中宝，一路走好。
1: 中宝啊，我的孙儿啊！

元帅，穆桂英有请老太君回帐。

您这么糟蹋自个儿的身子，虽喜不安呐。

0: 贵英向您保证，过不了几日，您就能见到您的孙儿了。
1: 真的吗？
0: 千刀总保。啊！

0: 潘将军
1: 在。
0: 王监军那里还剩多少粮草啊？
1: 禀报穆元帅，粮食30担，草料40车。
0: 那王监军何时能将粮草送至边关呢？
1: 禀报穆元帅，末将来时，草料车已被烧毁，王监军正组织工匠修理，估计10日内即将到达。
0: 10日？
1: 穆元帅，末将也是估计。
0: 7日粮草不到，我这城中必定断粮。
1: 这一点王监军和末将都知道。
0: 那就回去告诉王监军，5日之内必须将粮草送到。
1: 末将遵命。
2: 穆元帅，末将以为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这些粮草上，杯水车薪呢，还是请穆元帅另想他法吧。
0: 本帅早已想好了。杨五郎听令。
3: 末将在。
0: 本帅令你率5000人马向萧天佐驻地发起攻击。本帅知道这样消耗很大，可要是想在周边购粮，就必须采取这样的战术，这也是无奈之举。
3: 遵命。
0: 七娘八妹听令。
4: 末将在。
0: 本帅令你2人出东西门，向2侧的村庄去购买粮草，速去速回。
4: 末将遵命。
0: 各自执行去吧。
4: 是。
0: 孟良交赞听令。
5: 末将听令。
0: 本帅令你2人前去接应王监军。
6: 就这么点粮草，有必要让我们2个人一起去吗？
0: 有必要，太有必要了。您2人去了自会明白。
6: 哎，哎呀，不是你说让我遇见事情多拐个弯吗？
3: 嗨，我是说让你该拐则拐，该直则直，还不赶快遵令行事啊。
6: 末将遵命。走。嗯。
7: 穆元帅，我们做什么？是啊，穆元帅，我们有何任务？
8: 穆元帅，我们也不能闲着。
0: 一会儿再告诉你们，你们该干什么。
9: 杨宗保的死，非但没有把他击垮，反而令他更加强悍。铁密探回来说，穆桂英正在进行什么计划。穆桂英了不起啊！
10: 他那是虚张声势，我看不如我们趁虚而入，向他发起进攻。
9: 爱兵如猛虎，现在进攻他们会一当十，拼死力搏，还不如等3关粮草耗尽我们再进攻。3关无粮，他们肯定会派兵到东西口一带购办粮草。如果本帅没有猜错的话，这就是穆桂英的计划。本帅命令你们2位前去阻挠，不要给他们留下一点粮食。
6: 遵命。
5: 遵命。
9: 徐乃将军。
3: 末将在。
9: 你率兵把王青楼的粮草给我收了。
6: 撤。
3: 撤。

0: 王青龙来电说，他会早成东南，要你在这里附近伏击。但这点希望我们也不能留给他。
1: 对，早知道这样，我们当初就该把他的粮草给烧了。
0: 是啊，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你现在把粮草给烧了，等于把王青龙与我们的关系公诸于世，断了他的后路。大宋朝廷亲和我们的人。 以后又怎么跟我们交往？末将明白了。穆桂英真狡猾，为了得到粮草，有意转移我们的视线。
2: 元帅，我们应战吧！
0: 不要担心本帅的安危，赶快去执行命令吧！
3: 跟我来！
4: 是。
0: 只要不让宋军得到粮草。
3: 不战自败。元帅，我去了。元帅，
5: 哈比士，
3: 穆将在。
5: 去吧。
3: 是，遵命。
6: 杀！
3: 兄弟们，撤！
5: 撤！撤！
3: 撤！
5: 撤！
3: 穆元帅，萧天佐向北逃窜，我军追击十里，鸣金收兵。
7: 干得好，武伯，好好下去歇息歇息吧。禀告穆元帅，末将出东门向百姓购买粮草，却与辽军只能与之厮杀。可是辽军攻势太猛了，末将顾得了拼杀，顾不了粮草啊。末将也受到了攻击。二位坐吧。嗯嗯。
8: 穆元帅，城中粮草所剩无几，百姓和兵士们都惶恐不安呐。爹爹，你到兵营去，告诉众将官，粮草明日就到。
7: 元帅有如此把握？爹爹，请放心哦。您再到城中贴满告示，让百姓们也都知道。
8: 这。
3: 就请爹爹执行吧。末将遵命。萧元帅，杨五郎不过5000人马，我们不必后退，与之厮杀定能取胜。
0: 三关断粮，他们成了亡命之师，与他们厮杀，非但不能取胜，还会被他们吃掉。
3: 元帅，我们是不是要等到三关大乱才发动攻击？
0: 等是等不来的。 我们不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出现，他们就会四处购粮。
3: 萧元帅，那您的意思是？
0: 今天晚上我们好好休整，等黎明前我们再去三关。
3: 嗯，
0: 我们引诱杨五郎出城，耗尽他的体力，再伺机而动。
8: 众将领听令。是。众将领按照本帅昨日的吩咐，各自执行去吧。
3: 遵命。
9: 穆元帅，难道您没有看出萧天佐的用意？他有意引诱我们追击，想拖垮我们。哼哼，
8: 这个本帅早就知道。
9: 既然知道。 为什么还要追击？我军将士都已饥饿困乏不堪。
8: 饥饿困乏，理应全力追逐。
9: 皇上不差恶兵，只怕我们追出十里，

0: 将士们都饿得直不起腰来了。
1: 等你回到城中，本帅保你们吃饱饭。爹爹，陪我去城中走走。
2: 我看最好别去，城中的百姓兵士们已是饥饿难耐，我们要是被他们给围上了，想脱身都难。
3: 爹爹不必担忧，随我去就是了。
1: 走。
4: 穆元帅，百姓们差点为粮食的事打起来了。
5: 就是啊，
6: 家里老人孩子饿肚子呢。
7: 穆元帅，粮食什么时候到啊？
8: 是啊，穆元帅，布告是写着粮食，可我们不能吃布告啊。
9: 是啊，
10: 什么时候吃啊？
1: 乡亲们，本帅负责任地告诉你们，粮食马上就到。
8: 啊，这样马上就到啊？
11: 元帅，我们追上去消灭他们。
0: 现在他们还有战斗力，等他们进城再饿上一天，我们再歼灭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小。

0: 吃牙的，上次你给我果子，这次我还你们骨头。按你们的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
1: 我杨五郎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要是见不着肉，贫僧当场羞辱他。
2: 这这这这，
3: 哎呀，哎，干吃饭了，
4: 好，谢谢
3: 了，饭吃了，
2: 来来来来来，给我一份，哎，煮熟了，来，你的你的，
3: 谢谢，
2: 来
3: 给我一份，
2: 哎，好了，
3: 不用了，这边，
2: 来，给。
3: 谢谢，
2: 来
5: 来来，五弟，饿坏了吧？来吃块肉，
3: 好香啊！
5: 哦，不成，出家人不能吃肉。嗯，来来来，这个。啊，
1: 贫僧我就是闻闻这肉味儿，也知足了。
0: 嗯，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6: 小元帅。在这儿安营扎寨是不是距城门太近了呢？一旦他们出来偷袭，我们怎么办呢？
0: 哼，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城了。
6: 也是，弟兄们，下马。
7: 萧元帅，辛苦了。
0: 莫元帅，不辛苦。明天我们才辛苦，
7: 正是为了明日再战，本元帅特地为您还有辽军的各位兄弟们准备了上好的食物，等着你们进城好好的品尝品尝，如何呀？
0: 本元帅，你果真善于用心计啊，你虽聪明

0: 这不是孔明，你的孔成绩早已瞒不过本帅了。萧元帅好像不大相信呢。你确实精通兵法和阴阳学理，可你也有弱点，你为了阻止我们购粮，在东西方向切断了我们的购粮之路。 可你却忽视了自家的方向，所以本帅就派人在你自家的领地里购买了这么多的羊羔啊！萧元帅，本帅要好好谢谢您了。
1: 老天不公啊！老天不公！为什么苍天生我萧天佐，还叫穆桂英啊？哎。

0: 在大宋粮草押运官，岂能弃粮草而偷生？
1: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兄弟们，上！
2: 上！
1: 本将军来劫粮草，还是来包围我们的？
3: 没错，这是王监军设的引军入瓮之计。
1: 王庆龙，你不是说杨宗保已经死了吗？那他是谁？
4: 你究竟是谁？
3: 王监军，难道你忘了御辽先锋？忘了你我曾经许下的诺言，今生忘年，如同手足。
4: 相见不住。来日方长，
3: 来世为鬼，结拜一人。
1: 你们这些宋人都是骗子，跟你们拼了！
3: 对不起，因为你是内奸。

0: 穆元帅，羊肉虽然好吃，可兵将们大多来自中原，吃不习惯，还是得赶紧想办法弄粮食。
1: 粮草已经有了着落了。
0: 王庆龙那点粮草杯水车薪，顶不了三日。
1: 更多的粮草很快就运到了。
2: 嗯，朝廷押运的补给至少20日后才能到达。
1: 不用，最多2日。
3: 啊，最多2天。

0: 是他，
1: 跪下，跪下！
2: 诸位，你诸位，士可杀不可辱。
0: 快快快快，给齐乃将军松绑！哎，齐乃将军骁勇威猛，本元帅跟众将领佩服之至啊！
3: 闲话少说，想让本将军投降，门都没有！
1: 你，
0: 本帅还真无此意，但是想请齐乃将军在本营小住两日，随后将您送回辽营。
4: 啊，这，
0: 来人呢？带齐乃将军下去好好歇息歇息。
1: 元帅，这，哎，带走。
5: 走。
2: 哎呀，元帅，齐乃是一员虎将，放他如放虎归山呢。
0: 齐乃就是我们的粮草，本帅要用齐乃换回我们被劫的粮草。
6: 穆元帅，那些粮草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萧天佐他能换吗？
0: 他能换吗？他若不换，想必他手下的将领们该众叛亲离了吧。交赞将军听令。
2: 末将听令。
0: 这是本帅写给萧元帅的一封信，用齐乃换粮草，你立马送去。
2: 遵令。
0: 等一下，到了辽营之后，大肆的宣传信中的内容，知道的人是越多越好，尤其是齐乃的部下，明白了？
2: 末将明白。
7: 兄弟，我先行一步了。
0: 大王请龙，
1: 走，走。
0: 王庆龙，你勾结辽军，卖主求荣，你不但阻止了我军出征，还将粮草送于他人，你还毒杀了我们杨门中将，本帅就是将你千刀万剐，也不解我这心头之恨。
4: 杀了他！
0: 将你住手！
2: 住手！事到如今，圣王败寇，动手吧。临死之前，只想知道现在的杨宗保是假还是真。穆元帅，您能满足老夫的愿望吧？
0: 你果真想知道？
2: 当然。如果是假杨宗保，那就证明真杨宗保已经死了，你们把我王庆龙千刀万剐，我死而无憾，因为他毕竟是杨家的毒根呐。
1: 我宰了你！
2: 住手！刀下留人。
0: 那要是真的呢？
2: 绝对不可能，因为我给他服了剧毒，还把毒箭捅在了他身上。
0: 你看来本帅要让您失望了。杨宗保，王将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4: 什么？
8: 宗保，
4: 宗保啊！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堵塘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

0: 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3: 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他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

0: 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只会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7: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

0: 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只会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子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4: 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6: 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

0: 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只会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杨宗保，王将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1: 什么？
2: 宗保？
3: 宗保？啊？

0: 宗宝，
1: 你是人还是鬼啊？是鬼，宗宝，
0: 儿啊！
1: 宗宝，
0: 爹，
1: 活着，
0: 娘，
1: 奶奶，
0: 宗宝，我的孙儿啊！

0: 杨僧宝，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
1: 我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这个。这是桂英给我治疗疥疮的良药。 他外消疮患，内结百毒，靠他的药力，我并未真死。我所中的毒和田壮士所服的毒，同为一路货色。桂英为了解毒，费了很大的心思，才制出了这个百药丹。对不起，王将军，穆姑娘又赢了你。
2: 你为何以假当真？不这样的话，怎能勾出你这通辽的内奸呢？不这样的话，怎能用奇乃换回我粮草啊？桂英啊，你这丫头可太精了，你简直把你孟叔卖了！哎，孟叔。
3: 还得顶你数钱呢，你看看。哎呦！现在你们该知道，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因为他英明。
4: 对，
3: 对，
5: 英明。
3: 对。
2: 来人呐！
6: 在。
3: 将王庆龙押入死牢。
7: 走，押走。
3: 走，走。
8: 穆元帅。
3: 末将要向您请罪。杨将军何罪之有啊？末
8: 将在一气之下，挑死了他的副将，那个姓潘的孽障。
3: 哦，那个孽障罪有应得，本帅不追究你。
8: 谢穆元帅，
3: 但本帅要追究你擅自做主，为帅不尊。 以命相赌的弥天大罪，为了那样的奸臣小人，你竟用命去相搏，是谁给你的权利啊？让你喝下那奸人的毒酒，又是谁给你的权利用死来挽回你男人的颜面？你想过奶奶吗？ 你想过爹爹吗？想过这些想你的亲人吗？你想过我吗？所以本帅要追究一辈子。桂英啊！
9: 奶奶，啊，爹俩损失兵马不多，可齐乃将军被俘，影响巨大。

0: 前代哈比赤是我的左膀右臂，现在我失去一条臂膀，我萧天佐。
1: 元帅，我们攻城吧，我们逼迫穆桂英交还七乃将军，进攻吧，进
2: 攻
1: 吧，进攻吧。元帅，
0: 现在宋军气势正盛，攻城不但救不出齐乃，还会损失惨重。
3: 杀！
4: 杀！
3: 杀！
1: 使点
3: 杀！
5: 萧元帅的
3: 杀！
5: 吁！
1: 干什么呢？
6: 啊！我是奉穆元帅之命，想用齐乃将军换回我们的粮草。啊，这不，我们的穆元帅给你们萧元帅的信。
1: 齐乃将军可好？
6: 好极了，顿顿好酒好肉的，高兴的都乐不思乡了。
7: 齐乃将军什么时候回？
6: 这就要看你们萧元帅了。如果你们萧元帅还我们粮草，齐乃将军马上就可以回来。哎，你们和齐乃将军有交情？
1: 齐乃是我们部落的首领。
6: 哦，真是兄弟情深呐。
7: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6: 哈哈，本将军是杨彦昭的副将焦赞。
7: 那
1: 别啰嗦，快进去禀报。
7: 是。报。
0: 起来。
7: 元帅，宋军使者前来送信。
1: 你们宋人为何让一个女人挂帅？
6: 哎呀，有本事嘛。哎，你们萧太后不也是女人吗？
7: 太后年长，经验丰富，穆桂英不过是个小丫头。
6: 这本事啊，不分年龄大小。
1: 你们服她吗？
6: 那当然了，不仅我们服她。哎，你们去问问你们的萧元帅，看他佩服不佩服。
1: 不错，他战败过我们，俘获了齐乃将军，听说还把跟我们有来往的重臣抓起来了。
6: 知道我们穆元帅的厉害了吧？
1: 嗯，
0: 叫他进来。
1: 是，进来。

0: 萧元帅召见你。
1: 谢了。
0: 你们两个留下。
1: 哎，你们想见七乃将军呢，就得向你们萧元帅求情啊。
2: 他是还让求情？
3: 是
1: 因为
3: 的。
1: 进来。
4: 只要返还我们的粮草，七乃将军就可以回来。
1: 不要说了，
3: 闭嘴！
5: 闭嘴！
6: 你们想用七乃将军逼我退兵，手段卑鄙。
4: 不是逼迫，是想交换。
6: 再说老子砍了你，我们的辽军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管任何原因都改变不了我们取胜的决心。
3: 对
5: 对
7: 对 对, 对
4: 啊，现在说是进是退可能还为时尚早。
6: 这个黑胡子说话太多，给我轰出去。
1: 哎，将军要让出话来时，不让说话，我当什么来时啊？
3: 出去！
1: 哎，我当什么来时啊？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8: 报！
6: 什么事？
8: 元帅，齐乃将军的部下想见您。

0: 这什么事儿啊！是啊，肖元帅来了！肖元帅，
1: 肖元帅，
0: 肖元帅，听说宋军想用齐乃将军换回他们的粮草，不知道肖元帅有何打算？
2: 是啊，
3: 是啊，是啊，是啊，
4: 肖元帅，我们都是齐乃将军的部下，如果能将他换回，我们恳请元帅。

0: 要是元帅不顾及秦乃将军的性命，那我们也不可能死心塌地的跟您拼杀。
1: 您，
2: 兄弟之情深似海，有你们这份情谊，我们辽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1: 我正想换回秦乃将军，
2: 哈布什将军，
3: 魔将在，
2: 你速带人清理粮草，送回宋营。
1: 是，魔将遵命。
3: 谢小元帅，
0: 不用谢。众将领跟随我多年了，就当生死与共。

0: 末将损失兵将3000，战马800，末将损兵2000，战马损失700。末将损失更多，现在三队人马加起来也不足2队的人数。穆元帅，接下来萧天佐一定会不断的在城下巡线。
1: 切记不可理会。以末将之见，眼下我宋军，您挂住免战牌，以调养休整，恢复士气。除了六弟所说，我们还得再研究萧天佐的阵法，避免一败再败。
2: 本帅倒与你们意见不同。
0: 我已经向萧天佐写下战书，3日之后决战。这，穆元帅，末将以为此举万万不可。眼观前朝战事，无论春秋五霸兼并邻国，还是战国七雄为秦所灭，落败一方都应避其锋芒，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眼下我宋军。
2: 与萧天佐三战两败，元气大伤。若此刻提出与之决战，无异于羊入虎口，必败无疑啊！此时再战，恰恰是最好的时机。只要战士们不气馁，士气依然高昂。这个萧天佐呢，确实摸到了本帅的一些规律，小胜一仗。可同样。 本帅也摸到了他的命脉。
3: 穆元帅，末将以为不妥，投入全部兵力一战，是在赌博呀。嗯，
2: 本帅从不赌博，而是胸有成竹。各位将军，回去安抚部将，集合兵马，磨砺刀枪，鼓舞士气。3日后随本帅与那萧天佐。
4: 一决雌雄，这是穆桂英，他不是意气用事。老身以为再战10日后不如3日后，我军完全有能力和萧天佐抗衡。

0: 这一仗，穆桂英真是出了一口恶气。但是一想到几万人马被他吃掉，我就气得发抖。哈，萧元帅，你这一仗所用的阵法甚高，末将。
1: 知道你，摸清了穆桂英的用兵规律以后，我们会百战不殆。大伙说得对，本帅绞尽脑汁，才摸透了他用兵的特点。正像哈将军所说，从即日起，我们每战必胜。
2: 每战必胜。
1: 宋军短期内不会与我们交战，可我们要乘胜追击。从明日起，我们到三关挑战。
3: 他们不战，我们就趁机攻城。嗯，来，为我们即将的胜利干杯！
4: 干杯！
3: 报，萧元帅，穆桂英差人送来战书。
1: 你说什么？
3: 送信的人就在城外。
1: 他不是来挑战的，他是来刺杀本帅的。
3: 极有可能。有没有检查使者身上有没有带暗器？检查过了，没有。
5: 选他进来。
3: 是。
6: 走。萧元帅，穆元帅派我给您送来了战书。

1: 本帅想在三日之后在草原与你决一雌雄，如果你有胆量，就率兵前来；不敢就乖乖退兵。
2: 大胆，竟敢侮辱我们萧元帅，推出去砍了！
3: 砍了！
4: 萧元帅，本帅应战。
2: 萧元帅，告辞。
1: 萧元帅，穆桂英一定是被人打晕了头啊！哎呀，他真是来送死啊！你们低估穆桂英了。你们想一想，从古至今，哪有战败后主动挑战的？穆桂英竟敢挑战，证明他胸有成竹。不错，本帅对他的用兵之道确实了解。
5: 可本帅的用兵之道，也不再是什么秘密啊。圣上，虽说穆桂英两胜一负，收复了不少失地和城池，但是微臣以为这是我军由盛转败的开始。臣不想扫皇上的兴，但是微臣不得不说，穆桂英的长处已被萧天佐掌握，前景不容乐观。
6: 圣上，臣以为也是。
7: 本来穆桂英的实力就不及呼延赞，侥幸取胜。这次他败给萧天佐，也不足为奇。双方交战，胜败乃兵家常事，为什么穆桂英败仗，就引来如此的谬论？
8: 大王爷，恕臣直言，二位大臣刚刚说的句句是肺腑之言。穆桂英正在和萧天佐对阵，必败无疑。
6: 以微臣之见，圣上应马上任命佘太君、杨延昭为副帅，协助穆桂英。
9: 名为协助，实为束缚。
10: 说束缚也不为过。事到如今，只能如此。
11: 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电。
12: 呈上来。

0: 穆桂英禀报，三日后和萧天佐决战。这没有。圣上，请速速下旨阻止穆桂英决战，定会全军覆没呀！
1: 圣上，穆桂英此举甚是狂妄，刚刚兵败，却要决战，实乃成匹夫之勇。
0: 是啊，圣上，请速速阻止穆桂英。圣上。
2: 请速下决断，不然大宋江山危在旦夕呀！
3: 望圣上决断。
2: 这士气基本恢复，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明日同萧天佐之战必能获胜。
4: 圣旨到，穆桂英接旨。 穆桂英，接旨。臣接旨。兵败利弊决战，令穆桂英休养兵马，总结经验，并任命佘赛花、杨延昭为副帅，共商用兵之道。钦此。
5: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4: 穆桂英，接旨吧。 穆桂英，接旨啊！来，都起来吧。起来，
0: 桂英，
1: 元帅，
0: 元帅，
4: 穆桂英，奴才代圣上传旨，看你的意思，你是要抗旨啊？
0: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5: 元帅。
1: 三观抗旨，罪莫大焉，万万不可。烦劳公公回去禀告圣上，此时免战，大灭我军威。萧天佐趁势攻城，我军将更加被动，大战已定，无法更改。
0: 彩云，
6: 在福公公下去好好歇息。
7: 是，公公，
6: 请。
0: 穆桂英，
6: 亨公，
0: 你这是抗旨！穆桂英，
6: 桂英，穆元帅。
8: 决战已定，不战即败。决战已定，不战即败。穆桂英自以为胸有成竹，本帅当然不会按照他的思路行棋。本帅明日不在草原与他决战，而在三关之下与他决战。
5: 军兵，快上！
9: 下边的上来。

0: 萧天总果真老了，他在城下布阵，不但在气势上占了上风，而且不利于我军出城。最重要的是，一旦我军失利，他就能顺势攻城。穆元帅，难道我们真的不出战了吗？
1: 本帅既已下了战书，当然要战。
2: 萧天佐兵临城下，我们的大军出不了城。
1: 大军出不了，可派小部队呀，只要扰乱了他们的阵法，大军就可趁势攻击了。
3: 最险恶难破的阵法，看来这萧天佐要施展出全身解数了。
1: 杨延德将军听令。
4: 穆元帅，
1: 本帅令你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用你的降龙舞

0: 杀败左翼黑龙。
1: 得令。
0: 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杀败右翼白龙。
2: 末将得令。撤！吁！
1: 叔侄已败我二将，本帅命令你们摆出太阴八卦阵维持阵型，保护双龙峰，并将杨五郎杨宗保包围后。

0: 健身新方式，落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0: 运动健身新方式，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

0: 线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1: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1: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1: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

0: 我们就不用压了，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磨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运动健身新方式，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
2: 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2: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1: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0: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5: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是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 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呀，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5: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 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1: 免费，免费，这个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这个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这个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5: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

0: 侧脊，哎呀，真好，里里外外啊，他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

0: 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乐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乐跑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乐跑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哦，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呀，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
4: 不
3: 对？不
4: 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乐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0: 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红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红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5: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7: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6: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8: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6: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9: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6: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

0: 略多元开放。
1: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运动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
10: 你也不
11: 送钱，
12: 咱俩就别闹了。
13: 乡长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么快睡着了？钓鱼还得看我李贺。
1: 快看，上钩了！这是怎么了？大家快来看，我钓到大鱼了！你们看，
2: 哇，居然钓上这么大一条鱼，很厉害呀！
1: 今天大家肯定吃了。
3: 李贺，你好厉害啊！
0: 上钩了，我也钓到大鱼了。啊！五冠军，你稳一点，
1: 别说话，快好了。
4: 他们快要搭完了。
0: 啊！啊！

0: 我都快倒好了，你竟然……我们不欢迎你！啊，天童，你有没有什么宝贝让我受欢迎啊？我做什么都失败，你帮我想想办法吧。我给你买冰淇淋。啊，可以，不过不劳而获，直接受欢迎肯定是不行的。看我的！
1: 圆筒变天影！啊！全新影子呼叫机，
0: 这个东西可以呼叫出你的全新影子，影子跟你本人没有区别。
1: 有什么用啊？影子会教你怎么变成一个受欢迎的人的，你在家里等着吧。啊啊
0: 怎么一直没有反应啊？

0: 李亨，你来得正好。
1: 冠军今天不错嘛，看我这三分球。

0: 叔叔们太辛苦了，我也来帮忙。
1: 真是个好孩子。
2: 是啊，难得遇见这么乖的孩子。
0: 影子可受欢迎了，你可以自己出去了。影子做得更好，让他去吧，反正我不去。只要他受欢迎了，我就不用出去了。叔叔，还有要送的东西吗？
3: 不用了，这个挺沉的。
0: 我可以的。
3: 哎呀，李恒同学，真是太谢谢你了，帮了我这么多，多亏了你。
0: 嘿，没事，不用谢。
4: 李恒乐于助人，真是太棒了。
0: 应该的嘛，我先走了。
5: 李恒，听说你今天表现不错啊，爸爸先去上班了。
0: 爸爸竟然夸奖我了。
5: 回来，爸爸在陪你玩啊。
0: 爸爸早点回来呀。
5: 知道了。
0: 天兔，那个影子还在吗？
6: 能量消失不在了。
0: 怎么掉下来了？叔叔，叔叔，你快递掉了！你快递掉了！
2: 谢谢小朋友，你真是个好孩子。
0: 因为我是李亨嘛。
6: 这是李恒吗？
7: 武术大师，
6: 我长大以后要当一名人民教师。
8: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武术大师。
6: 武术大师听起来很棒哎，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8: 因为我不想被别人欺负，也不想看到别人在欺负人时什么也做不了。
6: 原来武冠军的梦想就是当一名武术大师，还挺有侠义心肠的嘛。
9: 吃饮料，
8: 嘿，哇呀，奶奶给我准备了饮料哎，尝尝，好喝。看招！我可是武术大师，武冠军！哈！
6: 让我一下，武冠军，
8: 用尽全力才是对对手的尊重。
6: 不打了，不打了，下午再。

0: 马上就写完了，你先坐一会儿吧。
1: 下午跟我一起去找武冠军打拳击吧。
0: 我作业马上写完了。行，我下午一定跟你一起去找武冠军打拳击。来吧，武冠军，让我见识见识。
2: 你们俩一起上吧。
0: 哟！
2: 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0: 武冠军，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过几天我一定要报仇雪恨。
2: 耶！我太厉害了！啊！刘哈、李浩都不是我的对手，这只蚊子更不是我的对手了。哪里疼？我一定要抓到你！
3: 看起来很帅气哦，你好厉害呀，武冠军！哦，
2: 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3: 你怎么突然像武术大师一样厉害？
2: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的天赋觉醒了，才会一下变得这么厉害的吧。明天的郊游你准备好哦，东西带不完我帮你。
3: 好吧，那真是辛苦你了，武术大师。
2: 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嗯，
3: 不要忘了明天的郊游哦。
2: 你们这是怎么了？
4: 东西太多了，拿不完。
2: 原来是这样，你们看我的吧。
3: 冠军，你行吗？
2: 没事，江玲，交给我吧。嘿，啊！我还是高估了自己，怎么会拎不起来呢？
0: 其实你喝的那杯饮料是我变出来的。
2: 那我的能力都是假的吗？
0: 我听到你想当武术大师，于是想帮你实现愿望，给你个惊喜，但是效果只有一天。
2: 好吧，我不该自负逞强的。
0: 想要成为真正的大师，需要勤加练习哦。
2: 谢谢，我明白了。

0: 文明官员，请勿打破氛围。
1: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妖怪，我来收拾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破皮了。

0: 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欢迎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一周前期，海南岛多阵型降水，局地有强对流。后期呢，全岛多云间晴为主，局地最高气温37度及以上。天气炎热，正值高考最后冲刺阶段，考生呢要注意防暑降温。饮食上应以清淡为主，避免过多摄入辛辣刺激食物，以免加重身体负担。具体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多云有雷阵雨或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8度，最高气温33到36度。海洋上，秋山海峡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其他海区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或风力5级，阵风6到7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26到35摄氏度，三亚多云，27到34度，三沙晴，29到33度，儋州多云，26到34度，杨浦多云，27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5度，琼海多云，26到36度，万宁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陵水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澄迈多云，26到36度。临高多云，26到34度。东方多云，28到33度。昌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定安多云，26到36度。屯昌多云，25到36度。琼中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白沙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乐东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保亭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吐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5: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good for us to charge them to a beauty chance.

0: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碧海起伏，海风漫拂，古堡石垣，白墙静立，晨光清染，清宁海岛，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

海南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海口闭幕，冯飞出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暨全岛封关运作专班第3次会议召开，研究推进封关政策优化等工作。海南财经海盈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揭牌开业，省级政府投资基金专业化、自主化、规范化发展迈上新台阶。海南首艘纯电动新能源智能休闲渔船在临高下水测试，海南休闲渔业正式迈入纯电动智能化发展新阶段。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5月29号，海南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海口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冯飞出席。闭幕会应到常委会组成人员60人，实到51人，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政务服务领域中介服务规定》，表决通过《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市县乡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表决。

0: 通过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县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表决通过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6年海南省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等。会议表决通过任免案，会议还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被任命人员向宪法庄严宣誓，冯飞监督宣誓。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福彩香、副主任孙大海出席会议，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健主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杨国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戴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毅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1: 5月29号，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暨全岛封关运作专班第三次会议在海口召开，研究推进封关政策优化等工作。
0: 省长、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暨全岛封关运作专班领导小组组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各项封关政策顺利落地，对于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深入评估研究，精准谋划路径，把政策实施中的困难、经营主体的诉求、制度优化的建议梳理清楚，尽快形成小切口、可操作、可落地的工作方案，要主动对上沟通，最大程度争取部委指导支持，结合自由贸易港产业发展实际，进一步做好政策优化调整和争取工作，要充分听取企业诉求，切实想企业之所想，解决企业当务之急，增强企业发展信心，积极引导企业根据业务适配政策，为企业合规享惠提供清晰指引，为企业生产经营全力保驾护航。会议还听取了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的任务分工安排的细化分工安排进展情况汇报。省领导巴特尔、谢晶、赵峰参加会议。
1: 5月28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总裁赵鹏一行，双方围绕抢抓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机遇，发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金融央企优势，推动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紧密对接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战略，充分整合内部丰富资源，聚焦海南45432发展架构创新保险产品，聚焦健康养老等重点领域创新金融服务，聚焦海南发展所需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加大投资力度，在巨灾、农业、航空航天、医疗健康、旅游消费、跨境保险、金融业开放、社会治理能力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领域与海南开展深度合作，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入更多金融活水等方面进行交流探讨。副省长赵峰参加会见。来看下一条。5月29号，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率调研组赴琼海市，就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营、医疗卫生服务及航风建设情况开展民主监督调研，强调要准确把握民主监督的政治方向和性质定位，以高质量监督助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李荣灿先后走进塔阳镇联丰村委会簪马村、马旗园村，并以四部两直方式来到万泉镇下坡村委会石岭村、十三村，查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营情况。他指出，省政协要充分发挥协商式监督优势，聚焦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而不用、用而不管、管而不闻等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务实管用建议，助力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在琼海市人民医院，李荣灿强调，要提高民主监督精准性和有效性，综合运用调研、视察、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开展监督，以实际行动助推医疗服务质量提升，让群众看病就医更安心舒心。李荣灿还前往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看望省政协委员韩晓宇，勉励他扎根职业教育事业，更好发挥委员作用，在自贸港建设一线建功立业。
1: 5月28号，

0: 南省财金集团有限公司旗下海南财金海盈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揭牌开业，标志着省级政府投资基金专业化、自主化、规范化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海南财金集团作为省政府国有金融资本投资管理平台，成立四年多来，已累计设立34只子基金，认缴总规模达225亿元，持续引导各类资本聚焦全省重点产业和重大项目建设，有力赋能自贸港产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作为海南财金集团重点打造的专业化私募基金管理平台，财金海盈公司将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精细化的投资管理，助力企业成长，推动产业升级，力争三年内实现基金管理规模突破50亿元，全力打造省内领先、国内知名的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机构。
2: 财金海盈平台呢，承载的这个政策性和功能性的一些投资的这样一些功能吧。未来主要投资的方向包括科创产业，还有包括海南省重点要发展的这个“四五”“四三二”的架构里头的这个优质的项目。更多还是希望海南这个产业的发展，产业的升级，能够做出我们的这个财经的贡献。
1: 现场，财金海盈公司与海口金控、中财资本围绕自贸港创新基金、跟投基金、数字经济基金等达成合作意向，共同打造适配自贸港发展的多元化基金产品体系，助力海南自贸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发展。
0: 5月28号，海南省首艘纯电动新能源智能休闲渔船在临高金牌港成功下水测试，海南休闲渔业正式迈入纯电动智能化新阶段。
3: 在推测的缓缓助力下，记者身后的海南省首艘纯电动新能源智能休闲渔船“琼三亚渔休88388”在临高金牌港正式下水测试。该艘休闲渔船的成功下水，将有力推动海南休闲渔业朝着安全低碳的方向转型升级。
1: 琼三亚渔休88388号由麦凯智能船舶制造海南有限公司完全自主研发制造，拥有全部自主知识产权，实现了多项国内行业首创。船体采用高强度铝合金材质，经过结构优化，兼顾强度与轻量化，在安全性、舒适性与智能化水平上实现全面跃升。
4: 首次将风光储一体化储能系统应用于这个休闲渔船，首次呢是将我们的这个数字孪生、人脸识别、疲劳监测、落水预警、智能家具集成了一体，然后应用于休闲渔船。首次将无人驾驶技术应用于这个休闲渔船。
1: 作为海南休闲渔业转型升级的标杆项目，该船下水测试后将开展海试调试，后续投入休闲垂钓、海洋观光等运营，助力海南从看海向玩海转变，推动海洋旅游与休闲渔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接下来，该企业还将继续建设四艘休闲渔船，预计今年年底可下水投用。
0: 在物业服务领域的集中整治中，小区公共收益是许多业主关心的话题。要知道，因公共收益公示不及时、账目不清晰、使用不透明等问题，业主与物业之间极易产生矛盾。随着住建部门开展物业服务专项整治，聚焦公共收益管理乱象，从严整改，海口多个小区已逐项落实整治要求。有的小区还创新了公示方式，推动小区公共收益走向公开、规范、透明。
5: 2026年4月，记者走访海口市九鼎水郡小区时，接到多位居民反映，小区从未常态化公示公共收益收支情况，且2025年度公共收益账目仍未对外公示。针对这一问题，属地住建部门第一时间介入，向小区物业下达整改通知。2026年5月15号，记者再次回访九鼎水郡小区，发现小区各楼栋一楼公示栏均已规范张贴2025年度公共收益完整账目。
6: 你比如说这个公共停车场场地收入，就是收入情况嘛，下边这些是更新改造维修，这些属于支出情况，列的是比较清晰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可以让我们业主随时去了解这笔资金的一个收支情况、使用情况，可以让这笔资金呢显示的更加清晰、更加透明。
5: 随后，记者来到小区的物业服务中心，在这里，物业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工。

0: 公共收益收支档案，包括每一笔支出的详细资料、施工凭证、费用明细等，全程接受业主监督。
1: 比如说，我就拿这个更换泳池那个拱桥的那个来说嘛，就是把简单的报价给公司出去，做好以后呢，我们会把一些施工的图片啊、使用的材料和配件的那个费用情况进行一次再次公示。做完以后，我们会有一个验收单，核实情况和验收，基本上每个指向都会按这种流程来进行归档。
0: 目前九鼎水郡小区公共收益公示不规范问题已完成整改，顺利通过辖区住建部门复查核验。为进一步优化公示模式，海口各小区持续创新管理方式，其中恒大美丽沙天瑞小区在传统线下公示的基础上升级推出线上公示服务，依托微信小程序搭建查询平台，让公共收益公开更高效更便捷。
2: 好，很好，透明，我觉得很好，对大家都好，对物业也好，对业主也好。
3: 下一步我们会根据业主的反馈，不断完善升级各项功能，敞开渠道接受各方监督，推动小区运行更加有序，让我们的服务更加有温度，真正的守护好我们全体业主的共同权益。
4: 今天上午，海南省第22届科技活动月和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暨首届海南省中小学科技节系列活动在海口启动。
5: 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启动现场举办了成果荟萃、科教育人、少年逐梦三大主题展览，集中展示海南青少年科技创新赛事获奖作品和全省4个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53所实验校科技教育的丰硕成果。
6: 它的名字叫无声智护，是为了帮助聋哑人父母照顾婴儿所做的，它真正实现了科技有温度。希望我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会走得越来越远，用我自己的科技创作能力更好地服务大家。
7: 这主要运用在地震或者是火灾等救援探险中的，
8: 它可以通过手机的蓝牙模块进行一个连接，
7: 从手机上面是可以看到当前它能检测到的人数，然后还有温度以及湿度，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方便在我们地震中对人员的进行一个搜救。
5: 今年海南科技月通过一场主场活动加16项全省性重点活动加412场全域覆盖的科技科普活动，在全省范围内多维度营造节日氛围，全省域讲好科学家故事，传递科学精神。
9: 这个是我们学生的校本课程项目，它主要是学生在搭建机器人组装这个机械手，它可以实现抓取释放完成特定的任务，所以这是学生最感兴趣的一个项目。
10: 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科技的强大，以及海南自贸港日益发展的科技水平。通过这次活动，我也要积极投身到科学创新、科学实验当中，积极感受科学创新的魅力，将来为自贸港的科技建设做贡献。
4: 5月29号，记者从省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经省政府同意，海南省第7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于6月30号到7月3号在海口举办。
5: 发布会介绍，截至目前，海南省第7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共收到各类节目45个，涵盖声乐类、舞蹈类、剧目类，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经规范评审，共确定入选节目31个。此外，为丰富节目内容，此次汇演将邀请有关艺术团体参与展演。
11: 在活动整体安排上，本届文艺汇演设置节目展演、汇报演出两大核心环节，时序清晰，层级分明。6月30日至7月2日为节目集中展演阶段，7月3日举办汇报演出。
5: 为扩大活动覆盖面，提升群众参与度，本届文艺汇演实行线上直播加线下观演双向联动模式，广大市民游客可通过官方视频号实时观看演出。
12: 我们将以本次全省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为契机，持续深耕精品创作，拓宽交流渠道，丰富展示平台，传承弘扬海南优秀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4: 今天，

0: 海南与兵团国资国企合作推进会在海口举办，搭建跨区域精准合作平台，打造产业援疆、消费援疆、文旅融合新范式，助力两地经济协同提质与乡村振兴。
1: 活动现场重点解读了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加工增值免关税、跨境资金流动等核心政策红利，为兵团国有企业用好自贸港平台拓展国际市场提供精准指导。同时，现场设置兵团特色产品展区，推动兵团好产品、名优产品走进海南，走向东南亚。此外，现场还举行战略合作集中签约仪式，琼兵两地国企围绕农产品产销对接、文旅康养融合、港航物流合作、跨境贸易拓展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共识，
2: 签约那个绿色红枣园共建项目，也是依托我们海南省在绿色有机方面的产业优势，将那个我们新疆尤其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大宗产品，也想通过自贸港的这个优惠政策和区域优势啊，助力我们产品出国出海。
3: 然后我们签订了一个1000万的这么一个项目的一个内容，那么希望呢把我们的咖啡产品呢推动到全球市场上去，不单是东南亚啊，还有欧亚这些一些地区域的国家，把海南的这些优质产品卖到全球去。
0: 5月28号，2026海南重庆文旅走出去重点客源市场营销推广活动首站走进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以海誓山盟、琼女一家亲双 IP 联袂亮相。
4: 活动现场来自海南的浓郁热带风情、活力海洋玩法、浓厚民族文化以及雅致文博体验一一亮相，清补凉、糟粕醋等海南特色美食更是让当地的市民游客直呼美味，可以说椰香海韵与草原的辽阔热情在此刻温暖相遇。
5: 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这个海南这个特产叫个清补凉，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是我们那个呼市的方言嘛，说吧就是靠不赖了，然后也希望以后能来到这个海南，深度感受当地的人文风情。
1: 本次推介会采用专场推介加主题集市加快闪演绎一体化形式，海南重点推介探秘热带雨林、体验清水运动、对话历史遗迹等主题玩法，琼岛山海的风情与活力全方位释放出海南自贸港文旅魅力以及发展红利与合作机遇。
6: 介绍的好多景点我没有去过，通过他们走进内蒙古，然后我们更贴切的好像了解到他们的文化，去的旅居的地方好像更多了。
7: 海南呢，对于我们内蒙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一个地方。我们在这个9月份，我们计划也要去海南去搞文旅推介会，来打造一个海的尽头是草原的一个主题。希望这种的两地之间不断的这个交流、品牌的一种共建、资源的一种共享，让这个两地的这个市民和游客来体验更多的、更好的文旅产品。
1: 重庆也通过趣味演绎、话剧等形式展现山城、江城、温泉城、不夜城的独特魅力。海南与重庆将以开放姿态深耕北方客源市场，联合打造南北特色跨域旅游精品线路，持续深化多领域深层次文旅协作。
8: 我们把海南的文旅资源和内蒙和我们重庆的文旅资源把它结合起来，让全球的游客到了海南以后，领略完了海洋风光以后，然后到达重庆山城，领略山城的雄壮奇美。
1: 此外，为迎接毕业季和暑假，海南将推出70多场文旅体活动及多重优惠，共享自贸港红利。美丽海南欢乐游文旅消费券活动规则近日也优化调整，6月来琼旅客可通过上传机票行程单获赠酒店景区消费券。
9: 针对这一次的暑期呢，我们更多的是想打造亲子时光，我们增加了新开发出来的产品，就是坐着渔船去赶飞鱼，同时呢我们在用餐上面呢也做了一些调整，为我们的亲子客群呢提供一个海底餐厅的体验，一边吃自助餐，一边可以通过呢大大的这个玻璃鱼缸看到美人鱼的表演。
0: 5月29号，2026年海南省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在海口经济学院举行，来自全省各高校的1300多名师生代表现场参加活动。
1: 活动现场，李向群生前所在部队官兵代表讲述了英雄连队27年如一日传承向群精神的故事。

0: 六名退役大学生士兵也创新采用1+5串联叙事模式，分享各自的军旅生涯。多名烈士家属也应邀来到活动现场，鼓励青年参军报国。
1: 从小就有一个当兵的梦想，参军入伍的这些政策就是非常好。当兵对我自己来说就是一种历练，磨练人，然后提升自己的一个机会。我真的很希望就是自己能够投入到里边。
2: 我们学校主要是通过官微、公众号推文以及各个学院的政策宣传来进行征兵活动，希望能为今年海南省的征兵融入一些新鲜的血液。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征兵政策咨询、体检初检测试、优秀退役士兵交流等区域，现场报名咨询人数超过1000人。此次活动通过网络直播覆盖全省28所高校，吸引了25000多名师生在线观看。
3: 近日，三亚一位女交警深夜街头温情执法的暖心一幕刷屏网络，三亚交警的柔性劝导受到网友点赞。
4: 嗨，大哥，你这是下班了吗？
5: 对啊。
4: 你先靠边把车停好。我跟你说，你的这个头盔是工地的安全头盔，不是我们两轮电动车的安全头盔。送给你一个，你现在就换上，好吧？
0: 5月15号深夜11点，三亚交警吉阳大队铁骑劝导暨队员白雅贤像往常一样在路面上巡逻执勤，他的任务是发现不文明骑乘行为，当即停车劝导。当他骑到迎宾路月川桥附近的时候，正巧碰到一名电动车司机佩戴的头盔不标准。
4: 大老远的我就看见他那个黄色的安全帽，然后我就想着他那个帽子是工地的安全帽，不是我们电动车的安全头盔，因为工地的安全帽它是防止高空坠物的，摔车了不能保护好我们的后脑勺，然后我就上前把他拦住了。
0: 突如其来的交警让刚刚下班的务工人员廖先生一脸局促，他在不知所措中停车，本以为这名交警要对他处罚，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倍感温暖。
6: 他正送给我一个骑行的两人电动车的头盔，又送我一个小熊，态度非常的暖心。
0: 这一幕暖心画面被记录传播后，迅速引发全网热议，众多主流媒体纷纷关注转发，点赞三亚暖心执法。小小头盔承载着出行平安，温情执法彰显着城市温度。从生硬执法到暖心劝导，三亚交警也用有温度、有情怀、有尺度的文明执法，让交通治理更暖心、更走心。
4: 我觉得柔性执法可能会更容易被大家接受。首先要跟他讲清楚危险在哪里，有什么违法行为，跟他讲清楚，然后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他。
3: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0: 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近日正式启用。去年，香港国际机场客运量达到610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5%。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后，预计每年可接待旅客3000万人次。两座大楼未来每年总客运处理能力将达1亿人次。
7: 辽港集团大连至中东集装箱远洋航线首航仪式暨沪辽快线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日前在大连集装箱码头举行。大连至中东集装箱远洋航线将投入8艘集装箱船，直达印度、巴基斯坦主要港口及阿联酋、阿曼等中东国家，为我国东北腹地粮食、化工产品、机电设备及汽车零部件等商品出口搭建便捷高效的海上物流通道。
0: 美国商务部当地时间28号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7: 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近日发布春季经济预测报告，预计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0.5%，比去年秋季的预测值下调0.4个百分点。该委员会表示，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持续，正进一步拖累德国经济复苏。
3: 5月28号，省考试局印发《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校招生实施办法》，明确今年高考网上志愿填报工作将于6月27号启动，录取工作从7月9号开始到8月15号结束。实

0: 办法明确，海南录取批次仅设本科批次和专科批次，其中本科批次分为本科提前部分和本科普通部分。考生以院校专业组为单位填报志愿，考生填报志愿需本人选考科目满足拟报院校专业组科目要求方可填报。对于没有提出选考科目要求的院校专业组，考生在报考时无选考科目限制。5月29号，全省经营性自建房重大火灾风险综合治理及基层消防治理能力提升现场会在儋州市召开，总结推广经验做法，部署经营性自建房火灾风险综合治理和基层消防治理工作，推动消防监管力量向基层下沉，消防安全责任向末端延伸。
1: 近年来，海南高度重视基层消防综合治理工作，针对经营性自建房数量庞大、分布广泛且风险隐患突出的实际情况，将经营性自建房火灾防控全面融入基层应急消防治理体系，同步推行应消一体、对战一体、防消一体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基层初期火灾处置及应急防灾减灾能力。
2: 我们要从源头抓起，不要在房间堆砌大量的可燃物，堵塞通道，不要过度的使用可燃材料。另外呢，我们不要把电瓶车停到室内和楼道进行充电，从源头上来根除消防安全隐患。
1: 作为此次现场会的样板间，儋州市全面推广技防设施改造，构建立体化科技防控屏障。活动期间，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白马井镇人民路经营性自建房分类管控和科技防控举措，以及杨浦经济开发区马兰专职消防站标准化组织体系和实体化运行模式。
3: 截至目前，全市共开设消防救援窗口1.8万余个，推广安装燃气报警装置5200余个，完成老旧电气线路改造改装4300余家，全市消防安全治理工作成效持续显现。接下来，我们将以白马井、中和、军屯等地为示范点位，总结可复制经验，全域推广落地。
1: 近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背景下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座谈会在海口举办。座谈会提出，要加快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海南样本的方向与使命，号召全省社科工作者扎根海南自贸港建设实践，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海南特点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

0: 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1: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一至四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术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4: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2: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

0: 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链、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2: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4: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3: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5: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0: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6: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0: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

0: 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依旧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0: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2: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0: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3: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0: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4: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5: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6: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

五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纹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

0: 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1: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2: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3: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4: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2: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4: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
5: 对对，
4: 放心吧啊。
2: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4: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2: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4: 跨区作业中。
2: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6: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2: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7: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2: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4: 啊，我帮你拆。
2: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4: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2: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

0: 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3地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3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连条连式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3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5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2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

0: 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会，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碧海起伏，海风漫拂，古堡石原，白墙静立，晨光侵染，清宁海岛，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深耕漂泊。
1: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2: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0: 老友越处越铁，
3: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4: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0: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5: 海南就是枢纽，
2: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5: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0: 政策说到做到，
6: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1: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0: 企业用脚投票，
6: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0: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7: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8: 消博会来到第6届，很多朋友都在问我，消博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展馆变多了吗？是品牌变多了吗？这是变化，但是我想说，是越来越多的老朋友跟消博会的关系越来越铁了。这背后是海南营商环境一步一个脚印的步步为营。大家好，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正起名、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徐峰。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步步为营消博会特别节目。今天我们是和几位消博会的老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政策落地了，生意好做了吗？营商环境离企业心里的最好还有多远？说到老朋友啊，在我身边现在就坐的就是我们消博会最忠实的项目合作伙伴，中国旅游集团中缅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市场营销官廖俊雄，廖总，一起来欢迎他。从第1届到第6届，咱们中缅自己的一个感受有哪些？
9: 消博会呢，它本身是一个消费博览会，搭了一个平台，让很多的品牌跟渠道商，像中缅，我们是运营商，在这个平台里面去展示我们如何将品牌从内地、从国外带到海南来，也让海南的消费者看到，在中缅的平台下面，他们透过这个平台可以买到世界的精品，这是第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第二个呢，也透过这几年来的一个展会，我们也将更多的品牌带到海南来。
8: 咱们的中缅集团加入消博会有6年的时间，这6年我们的变化有哪些？在这一届的消博会上，我们又有哪些新的亮点？
9: 中缅呢，作为全球领先的旅游零售商，中缅集团今年打造了乘风破浪航船的一个概念展位。那希望呢，以更开放的方式，让客人以一个沉浸式的感受。第二个呢，这一次有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5大品类里面，我们推出的都是首发、独家，还有所谓的一些限量款，这了一个即买即提的一个摊位，我们会让客人可以直接购买，希望给客人带来一个不同的体验。
8: 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免税的累计销售额已经突破了1000亿，三亚的免税城又荣获了4A级景区的称号，对于中缅来说意味着什么？
9: 十几年前开了三亚免税城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抱着要跟海南这个离岛免税自贸港能够一起成长。那这10年来的耕耘呢，我们将三亚店创造成了一个世界最大销售额的单体免税店。那海口免税店它占了28万平米，也是世界最大单体免税店。先举一个小故事，我们这几天接待了很

0: 多银行的总行从北京、上海过来，他们来看了我们的海口免税店，发现这个不是原来印象当中机场的小免税店，而是一个完完全全将购买的一个体验沉浸到一个全生活场景。从2022年，那我们的三亚店就突破了1000亿的销售，而且刚您提到的获得是4A 的景区，我们去年啊在三亚店就引进了30个独家 IP。引进了总共发布了140个新品牌，我们希望客人在海南旅游当中呢，也能够享受买到全世界好物。
1: 从一家店到全岛6家门店，从打造全球最大单体免税店，再到全国首个以免税商业为核心载体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中免用了10年。这10年，海南的免税消费从买了就走，变成了来了还想来。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中免又会迎来怎样的变与不变？
2: 封关的运作对于中免的贸易会有哪些影响？
0: 封关的带来的利好啊，对于岛民，他今天只要离岛过一次，他一样享有10万的购买免税额，像您刚提到的，所谓的日用品的免税消费额度也提高到了1万，所以让我们的岛民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政策之下买到进口商品。那对于整个不管是中免，对于政府，对于品牌，对于顾客，是4个4赢的一个方面的局面，我们都非常支持这样的政策。
2: 我们的额度在提升，我们的种类在变化，我们的消费人群在增多，在这么多年的一个累积发展下来之后，特别是在近6年吧，您觉得我们的消费人群有哪些改变？
0: 当初的额度比较低的时候，客人是买美妆为主，我们可以看到未来潜力股就是 Z 世代，这些年轻人他知道他要什么，他会买体验，也买购物的感觉，所以他不只只有买性价比，还会买值价比。那第二个全家游的这个顾客一直保持高增长，那最后就是银发游。那这些老人家们对于这边的气候宜人以及买的商品都以健康为主，这是为什么中免看到这样的趋势，我们推出了一个中免大健康系列。
2: 我了解到，我们的中免在三亚海棠湾还有了新的一个酒店，还有很多的一些文旅板块。
0: 对，
2: 封关之后，这些板块它是不是也要开始逐渐的增大？
0: 海口免税城之外呢，我们有好几个地块，就是要结合文旅演艺一起来共创一个消费板块。三亚呢，我们除了第一期的三亚免税城之外，我们有2期，那现在也跟太古里合作了3期。那我们也希望说，创造的一个旅游链路，从住宿从消费能够结合一起。我们跟洲际集团合作了，我们会开出丽晶酒店跟英迪格酒店，就是适合年轻人，也适合高端客群，在他们不用出酒店，直接可以走到我们三亚免税城直接购物。
3: 建设海南自贸港的过程当中啊，还有一个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嘛。那么目前就您从专业看，我们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在哪些方面还需要发力？
0: 我想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际，那基本上在多语种的服务，肯定是要符合各个主要所谓的国际来源地的需求。那第二个呢，国外进来，他在签证服务啦，在所谓旅游服务。第三个就是支付，如何透过银联、透过支付宝、透过微信的国外支付更顺畅，这是咱们这些支付平台跟银行以及银联要去协助合作的。唯有他们进中国来海南容易，消费容易，服务保障、语言保障，我想才可以吸引更多的国外游客到海南来。
1: 消博会的舞台不止于买买买，还有一股力量正在改变海南的产业基因。科技，下面这位老朋友从首届消博会就没缺席，他带来的东西一年比一年轻，本事却一年比一年大。
2: 我们了解到，就是科大讯飞呢，已经是不是第一次参加消博会了？6届的消博会参展下来，您的感受是什么？
4: 消博会啊，的的确确是中国对外的一个展示的窗口。首先呢，我们第一届的时候看到的，我只是一个翻译机或者是一个录音笔，而现在呢，我们能够形成整体的解决方案，是一个能听、能说、能译、还能办公的一个综合的整体解决方案。第二个，我认为很大的变化是，过去啊，我们的很多消费者是尝鲜式的，哎，觉得这个东西不错，很新奇，尝尝鲜。但现在呢，我认为我们很多消费者把这些融入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是无缝衔接起来的，这是一个特别感受到的一种变化。
2: 科大讯飞呢，第6次参加消博会，但是实际上我们扎根在海南已经很多年了，可以说是伴随着海南自贸港的成长，我们是如何

0: 去深入到各个领域，或者说我们的布局规划发展是怎么样的？
1: 围绕着海南的四五四三二的整体的产业发展架构，去怎么去赋能新的产业方向？我们让我们的人工智能去赋能到教育上，如何去让老师更好的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基于大数据去更好的开展教学？在医疗上，我们的机器人参加全国的医师资格考试，我们把这样的技术能够帮助基层的医生去辅助的诊断，科学的用药，能够实现小病不出城，大病不出岛，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呀都能够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的这个资源。那当然呢，我们也把人工智能的技术赋能到我们现在，比方说城市的发展、社会的治理，要提升我们的营商环境的水平，提升政府治理效率、服务效率的水平。
2: 咱们这个科大讯飞，对于海南本地的这个业务发展方向，或者说是科大讯飞接下来的业务方向，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布局吗？
1: 因为呢，这是一个专业性相对强的一些展会，这是属于消费展，像数字中国展，那个呢就是展示行业方
2: 向、行业解决方案，对，
1: 行业解决方案的。对于我们布局啊，其实未来还是说借着消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是很多 C 端产品向国外友人展示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所以说我们这次呢还是做专业展。未来呢，我们在海南的布局整体上是没有变化，仍然是解决社会的一些刚需问题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的刚需场景问题。
2: 科大讯飞包括国内的类似这样的这种AI 智能企业，它如何去拓展它的国外市场，国外业务该怎么去做才能够充分的利用好我们海南自贸的政策？
1: 像国外的教育呢，我们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我们是纯粹的做技术平台的输出，比方说现在全球的中文的学习平台，那就是讯飞在建。只要世界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的，我们就可以使用中文学习平台来学习。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软硬件的输出，比方说我们的教育放在教室里的教育的大屏，我们呢把一些人工智能的技术放进去，然后呢老师呢使用这样人工智能的教育的大屏，就比原来的纯粹的显示设备，它就更加能够对老师的教学的行为以及过程当中的数据能够进行采集分析教学效果。
2: 海南自贸港呢，它最大的特点是制度集成创新。那么 AI 医生就是有没有可能在海南通过一种制度创新的方式达到真正的一个商用，类似于像数字疗法一样？
1: 我们已经全省部署了这样的智医助理的系统，那医生端是使用的这样的系统来给我们的患者去问诊，这个看病，然后开药。我们每一个人在手机上装上这个叶小医，你平常的我哪里不舒服可以给他问诊，最重要的是和刚才讲的智医助理能够联动起来，就会形成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档案。
3: 从教育到医疗，从城市治理到百姓生活，讯飞的 AI 在海南落地生根，为什么选择海南？
1: 科大讯飞选择在海南呀设立自贸港的总部，一个呢，我认为还是看中了海南自贸港一系列的发展机遇，政策带来的，以及国内国际环境这个带来的一些发展机遇。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看中了海南在这个地方未来可能面临着国内和国际双循环可能带来的一些投资，因此呢，我们这里的讯飞的资本的中心也放在这儿了。我们在这里呢做了产业加速的中心，未来呢把围绕着数据方向、围绕着算力、模型、工具链、场景以及可能国内国际的这样一些公司聚集到一起，形成的一些海南自贸港特有的一些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0: 科大讯飞通过我们消博会这个窗口，你们有没有洞察到这个市场的变化？
1: 这一季好像60%-70%都是来自于外部厂商。我想呢，展示了海南真的是能够作为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一个桥头堡，能够看到真的是改革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开。我觉得利用海南现在已经出台的政策，各种各样的企业总会找到那么几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这是这一次消博会上我感觉能跟大家交流

0: 出来的一些变化吧。
1: 今年呢又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更是我们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的关键一年，政策很多，我们是科大讯飞在接下来的时间如何去更好的把这些政策用好呢？
0: 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消费的产品，以及我刚才向您介绍的教育的出海、医疗的出海，这些我们都要布局的一些方向。第二个呢，我们要利用海南自贸港数据的安全有序流动，要利用这个政策，真正的要基于数据、模型、算力、算法、场景，要把这些结合起来，真正的能够形成一些中国的解决方案，向国际去推广。这个呢，也是我们在海南要承载的一些国家的战略要去做的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上的一些布局。
1: 参加消博会已经有六次了，科大讯飞对于海南的营商环境的变化的感受和未来你们的期望？
0: 这几年呢，我认为海南的营商环境啊，从原来我们的上门的服务，慢慢的变成一些制度的创新，比方说我们形成一个平台，一个海艺办，一个海艺队，然后呢我们又形成最多跑一次，我们免申即享，尽量无事不扰等等，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制度的一些集成的创新，让大家呢越来越感觉到舒服，这种体验感越来越好。当我们未来越来越多的从传统的变成要素的制度的一些创新，使得呢我们可能啊在这个地方去创业去投资就会更加得心应手，就没有顾虑的时候，我认为那就是最好的一个投资天堂。
2: 科技不仅改变生活，也改变美丽产业。华西生物全球玻尿酸龙头，今年又带来了什么新东西？
1: 我们都知道华西生物呢是我们消博会的老朋友，连续六年来参加了我们的消博会。这一届的消博会上有哪些重磅的产品亮相呢？
3: 华西生物呢今年呢应该是带来了四个品牌的那个新品在这地方发布。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润百颜，它的那个整个的美白线、美白翅泡和那个淡斑面霜会在这个新品来发布。还有我们的夸迪，它呢是主要是做抗衰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华西当康，也是消费品营养科学的相关产品在这发布。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一个东西部协作的，在甘肃省也是我们去用高原的西北的一个特色植物叫皮特果，用生物科技发酵技术，然后合成生物的技术生产出来的护肤品润南希，都是在这地方来重磅发布。
1: 在海南，我们华西生物比如说在医疗大健康或者文旅方向，我们接下来会有哪些深度的融合？
3: 因为华西生物本身它的使命就是让每个生命都是鲜活的，它就是去提高生命质量，延长生命长度。所以呢针对这个呢，我们聚焦的这个整个的大健康的消费场景就两个，一个是针对衰老的干预啊，一个呢是组织再生，目的的话都是让大家能够有质量的去活得长。
1: 如何让我们的美丽经济和海南这边主打的文旅经济或者说旅游经济更好的融合呢？
3: 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我们本身在海南做的这个衰老干预的这个创新中心，那么呢它就是一个科技加文旅结合的，我那地方也是一个科普基地，也是一个呢大家可以去参观获得一些就是对于健康知识。第二个呢，我们和海南的健康旅游，就是说海南岛整个的自由贸易港的定位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呢在法国投资的企业，我们在海外那么收购并购的一些企业的话，它的一些创新的一些科技产品通过海南的自贸港的政策能够呢到了海南，现在我们已经有四款产品落户到博鳌，那么这个呢也是吸引更多的人到海南来旅游，同时来旅游的同时他也能够获得健康，能够解决他们的健康问题。因为我们做的都是生命健康消费品，在博鳌的呢都是医疗健康消费品。
2: 国内创新走出去，国际创新引进来，华西生物在海南投了十几个亿建了产业园，他们看中的是什么？
3: 我们呢在海南呢建了一个，投资了十多个亿建了一个呢再生医学和衰老干预的创新中心，是我们对于海南这个创新中心定义为两个平台。第一个呢是我们国内

0: 的很多的创新成果通过我们海南的这个创新基地，那么走向全球。第二个呢，是我们在全球的投资，然后呢有一些创新的成果通过海南岛这个平台，把它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然后呢走向除了中国内地和覆盖东南亚以外，也可以反销到国际市场。这个呢，也是和我们国家和海南的“十五五”规划是一脉相承的。我觉得一个企业的发展，也只有在国家大的趋势同频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那么，尤其是对于华西生物这样一个科技创新驱动的公司来说，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不单是为我们自己，我们也会国际上的一些企业进入这，像这一次我们就带来了我们法国的合作伙伴，他要把他们的客户带到海南来，就是依托于我们海南的这个基地。
1: 华西生物对于海南在营商环境、产业配套等方面有哪些建议，或者说你们希望再得到哪些支持？
0: 海南呢，应该很好的利用它这个自贸港的政策，应该大力发展生物制造。政府呢，一定要加大这一块的重视力度，因为生物制造它又是高效、可持续、绿色又没有污染，这个和我们海南岛的整个的对于定位是相吻合的。第二，我们海南啊，一定要利用好国家给予海南的自贸港政策，就是在科学监管上面更迈进一步，去支持这些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把很多的零到一的源头创新的一些国际的一类的新药、创新的医疗器械，用生物制造获得的这些生命物质，那么拓展运用到我们的健康的膳食补充剂、特医食品里面去。第三个呢，就是对于创新的医疗器械和创新的药，要真的是要把政策的配套一定要能够去落地，然后怎么样知道要有标准，这个风险如何来控制，而且要去选择那些有责任、有担当的、真正的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进来，来和政府一起协同，一起往前发展。
1: 一届又一届的消博会，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老朋友变成了家里人，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真实的声音，有收获更有期待。作为记录者，我们见证着海南如何步步为营，营商环境没有结束，更没有终点。我们一起将海南自贸港的蓝图打造成全球企业的热土。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海南卫视。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碧海起伏，海风漫拂，古堡石原，白墙静立，晨光清染，清宁海岛。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1: 我吃不下了，你吃。
0: 别浪费啊，鲁家来。
1: 鲁家，
0: 鲁家，
1: 鲁家，
0: 鲁家，
1: 鲁

0: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有一个小时，我们就要到达目的地了。
1: 他们家的房子看起来特别奇怪，下次来摩洛哥，我一定再回来。
2: 告别八个月的非洲骑行之旅，来到浪漫的土耳其。
3: 在伊斯坦布尔的第一餐，谢谢。
1: 我在那里看到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4: 你看，这下面还有一层，就是连在一起的。
2: 途中巧遇骑友相伴，是什么让袁江磊自叹不如？
1: 他会做滑翔伞，他会登山。
5: 大叔57了。
6: 我们现在去郊外野炊。

0: 新盖提花了4天5夜徒步100公里到了另外一个古城瓦当。当其实在历史上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历史古城，因为这个古城都是用那个砾石垒起来的一座古城，但是因为受撒哈拉沙漠的风沙侵蚀，城墙以及一些建筑都出现了大批量的塌皮。就你去那，你会感受到撒哈拉沙漠的力量，大自然的残酷。正是因为在这样残酷的条件中，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人的力量还是蛮大的。
1: 结束了数天的沙漠徒步后，江磊计划从毛里塔尼亚骑行出发，途经西撒哈拉，最终抵达摩洛哥。在骑行数百公里后，袁江磊抵达摩洛哥最大的城市阿尤恩。这座位于大西洋沿岸的城市，曾是中国作家三毛与爱人荷西生活过的地方。
2: 这里就是阿尤恩了，现在我们去看三毛曾经住过的地方，加泰罗尼亚大街。
1: 满心期待的江磊决定骑车前往。
2: 这里就是加泰罗尼亚大街，这边是44号，估计是哪个中国的读者、中国的旅行者写的。下面还有海口站。1943年到1991年。
1: 1973年，三毛与相恋多年的荷西定居阿尤恩，并写下了《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等经典作品。其细腻真实的笔触，不仅为人们带去了撒哈拉的狂野与温柔，也使得流浪文学成为风靡一时的文化现象。而他笔下的阿雍城，如今却早已物是人非。
2: 隔壁的邻居知道啊，我一到这，他说啊，他指着这边就，应该有很多中国的旅行者、中国的三毛的读者来这儿。这是一个太普通不过了的一个居民区。
1: 这座位于阿尤恩的2层黄色小楼，尽管看起来并不起眼，但却曾是三毛生命中最重要的地方。如今时隔40多年，仍有许多人像江磊一样，带着对三毛的崇敬与想象慕名而来。
0: 他以前住过的地方现在有人住，但是因为大门紧闭嘛，我也不好意思就进去。然后我站在那里凝视了许久，因为阿尤恩其实它周边都是沙漠，你真的可以想象到，就是在这么一个特别孤立的世界，他和荷西在这个地方发生了那么多故事，你会知道说他是多么爱这一片土地。
1: 离开阿尤恩，袁江磊从西撒哈拉沿海而上，经过20多天的骑行，来到了非洲西北部的亚特拉斯山脉腹地。然而，这片横跨沙漠与海洋的土地，陡峭的山路盘亘交错，这无疑给他的骑行带来新的考验。
0: 当时就阴差阳错，那一段路是被河流冲刷走了。我有一个原则，我从来不走回头路，所以我只能硬着头皮，趟河水。
1: 冰冷的高山雪水缓慢地推车行进，

0: 力。然而，几个儿童的出现改变了这样的状况。
1: 快接近这个出口的时候，刚好碰到一群小孩子，小孩子特别好，然后说：“哎，我帮你推嘛。”然后他们五六个小孩一起帮我推。
2: 这帮小孩要帮我推，我也没办法。
1: 他们把我的车推出了这个河谷，到了他们的村子里面。
0: 在小朋友的带领下，江磊来到了附近的村子。很快，他就与一位当地的村民大叔艾格利特攀谈起来。
1: 我在路边看到了艾格利特，他正在劳作，然后他就领着我进了他家里。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比起我在这个野外露营冰天雪地的这种情况下，这个好多了。
3: 昨晚在这个房间睡了，他给了我三床被子。这算是我第一次正式的住到摩洛哥当地人家。来喝茶。
1: 第二天我走的时候，我把我的冲锋衣留给了他们。他说谢谢你，什么时候再回来？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下次来摩洛哥我一定再回来。
0: 告别热心的艾格利特大叔一家，袁江磊骑车继续上路。此时距离他从贝宁出发已经历时七个月，骑行数万里。而在路上的日子里，不仅有好心人的热情款待，还有志同道合的骑友与他结伴同行。
1: 在摩洛哥骑行过程当中，我也遇到过很多骑友。我当时和一个爱尔兰的小伙子叫 Oliver， 我们俩一起骑行了差不多一周。当时其实也是在这个亚特拉斯山脉，我们俩也差不多说，哎，那我们晚上就一起露营呗。
4: 你看 Oliver 他要用冰水这个刷牙了，所以昨天我们住这个露营的地方。
0: 一波三折的西非骑行结束之际，能够偶遇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令江磊感到十分开心。两人在异国他乡的深山里支起帐篷，分享起各自旅途中的酸甜苦辣。
1: 然后后面我和他就是一起骑行，我觉得就是你路上碰到了骑友，这是一种缘分吧，就是我们都得珍惜这样的时光吧。
0: 与爱尔兰小伙奥利弗分别后，袁江磊的西非骑行也即将结束。而带着对撒哈拉沙漠这片土地的感慨与不舍，江磊一路向前，继续着单车骑行的故事。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漂泊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6: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5: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7: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5: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8: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9: customers.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5: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6: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5: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告别八个月的非洲骑行之旅，来到浪漫的土耳其。
2: 在伊斯坦布尔的第一餐，谢谢，
3: 谢谢，
4: 谢谢。
5: OK，OK、okay.
3: okay.。
6: 在伊斯坦布尔的第一个晚上，住在了一个驴友家里。当时其实已经很晚了，大概在凌晨一点钟，他们一家人都等着我。
2: 谢谢卡迪，谢谢，
4: 谢谢，谢谢。
2: That means thank you in Chinese
6: 。我们之前是通过网络联系，向他大概介绍了一下，我是一个来自中国的骑行者，我是从西非贝宁出发，这段时间要经过土耳其，他也很开心，他说他特别乐意接待我。
2: 昨晚睡的地方，去看看卡迪。
6: So you are a good cook.
2: 做个煎蛋。
1: 初到土耳其，袁江磊在借宿的骑友家中受到了热情款待。
6: 然后第二天，卡迪就陪我去土耳其的自行车市场，然后我们又重新买了一辆车，
2: 算是旅行车吧，不是特别专业，因为我把之前的车留在卡萨布兰卡了，大概花了5000多人民币，希望它可以带给我愉快的这个骑行经验，我的土耳其之旅已经开始了。
1: 有幸在土耳其骑行穿越，袁江磊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离开伊斯坦布尔，他将前往此次土耳其之旅他最向往的地方之一——棉花堡。
6: 当地语叫 Pamukkale， 然后它的意思就是这个棉花城堡。然后这是每一个来土耳其旅行的人必须去的一个地方。确实，我在那里看到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2: 现在在棉花堡景区，这里就是温泉了，大概，但水温不是特别高，大概有个30几度吧，还可以，真的，扎脚了。
6: 我是当天第一个进棉花堡的游客，然后因为当地为了保护棉花堡，就是不允许你就是穿着鞋子进去。赤脚走在那些碳酸钙这个沉淀形成的白色的沉淀层，就走的就是一种特别有一种历史感。
1: 从希腊时代起，棉花堡就是温泉疗养圣地，温泉常年自洞顶流下，泉水中涌出的碳酸盐经过日积月累的凝结，将坡体冲刷成一层一层的阶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平台上的积水池犹如镜子般反出淡淡的蓝天颜色。如果说棉花堡是大自然鬼斧神工下打造的天然仙境，那么这里随处可见的古罗马遗址，则是对几千年前人类文明的见证。
2: 我现在来到了这个古罗马时期留下来的这个剧场。其实这片算是风水宝地了。远处有雪山，然后这个算是高地，高地上是他们的城邦。
6: 这个剧场可以容纳几千人，建造的工艺是特别好的，因为它经过可能长时间的风吹雨打，它还依旧屹立在那边。
1: 站在有着千年历史的古罗马剧场之上，袁江磊内心无比震撼。土耳其的骑行之旅让他在古代与现代文明之间穿梭。
2: 现在到的地方是萨拉特利地下城，你看这下面还有一层，就是连在一起的。这是通风口应该是，但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厨房啊，好像被烧过的样子。
6: 有的时候你不得不佩服这个古人的这些智慧。整个地下城的这个规模是特别大，有的可能可以容纳上千人，因为这是在古代。

0: 在没有这个机器的协助的情况下，你要开凿一个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居所是特别有困难的。
1: 开凿的难度是很大的，得亏这个岩石不是太坚硬，有点像泥巴一样，不是太坚硬。
2: 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卡帕多西亚。千百年来由天然火山石风化形成的怪石地貌和源远流长的宗教文化史，将这里变成梦一般的地方。来到这里，袁江磊仿佛忘记了时间。然而，骑行的下一站格鲁吉亚，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 西亚边境大概还有220公里，包括今天在内，我还有3天时间。正常的话没问题，可以退出土耳其了。
0: 原本我以为在土耳其这一段旅程会一帆风顺，没想到这个天气就骤变，然后在土耳其的最后几天，就每天都是阴雨绵绵，
1: 天气不行啊，一直在下雨。
2: 即将离开土耳其的最后几天，袁江磊一直在雨中赶路，不停地爆胎躲雨，无处露宿，让他心情很糟。期待着到达格鲁吉亚天气会有所好转，他却发现这也只能是一种奢望。进入格鲁吉亚，袁江磊就遭遇了雪山上的阴雨天气。
0: 短短的13公里路，我骑了4个小时，因为当时困在雪地上的时候，我确实有点紧张的，因为像这种地方可能有雪豹，然后要是我不下车的话，我到哪露营，我吃的怎么解决。
2: 为了安全起见，袁江磊最终决定原路返回，就近找了一家旅馆等待天气回转。
1: 住了一个小旅馆，这里还有暖风机，那个把鞋子给烘干了，否则的话这个很痛苦啊。
2: 雨过天晴后，他再次出发，虽然一路风餐露宿，但是温和的天气让他的心情有所好转。而就在他即将离开格鲁吉亚时，一位当地的骑友邀请他到家中过夜，这让他的内心升起了一丝丝暖意。
0: 他家其实在我以为是在镇上，但其实离镇上还有一段距离，大概2公里。他就开车出来接我，然后带我去他村子里面。然后我就问他这个附近有没有可以买这个猪肉的地方，他就带我去了当地的超市。然后回来以后，就是我做了一份红烧肉给他。
1: 啊，我自己做的这个红烧肉，啊，真的口水都出来了，口水。
0: 我也想就把自己的一份心意就分享给他，他说这个味道他从来没尝到过，很好，很好吃，他还是很喜欢。
2: 一顿红烧肉拉近了二人的距离。借宿的骑友虽然不善言辞，但袁江磊也开始慢慢了解格鲁吉亚人友善的方式。
1: 终于要出格鲁吉亚了，但是我觉得在格鲁吉亚的最后一天我特别快乐。
0: 骑行几天以后，我终于进了伊朗。
2: 初到这里便赶上斋月，
0: 就是我白天就是吃不到任何东西，就一般他们的这个整个餐馆都会闭门，就不营业。
2: 骑行一天却无处进食，就在袁江磊一筹莫展之时，当地的一户人家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1: 这是在伊朗的第一顿饭，老贝哥，谢谢阿 z z， 这是我的 warm shower host。
0: 尽管说这个也是一个小城市，也不大，但是他们整个状态特别好。他老爸还弹了一个当地的乐器，就类似这个琵琶一样的东西。

0: 在伊朗借宿的第一晚，严江磊便感受到了伊朗人的热情。第二天一早，小城里的几位年轻人还邀请严江磊驾车出游。
1: 我们现在去郊外

0: 些这个果汁，然后带了吉他啊。
1: 第一次就是遇到中国的骑行者，他们想展现给我，作为伊朗的这个年轻人，一般周末或者业余时间会去干嘛？

0: 额外的放松和亲切。而在伊朗20多天的骑行中，他也渐渐地对这个国家有了新的认识。
1: 伊朗人特别友善，特别友好，他免费赠送我馕，免费给我腾地方这个住宿。我在其他国家也遇到过很多帮助我的人，但是在伊朗，他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3: 碧海起伏，海风漫拂，古堡石原，白墙静立，晨光清染，清宁海岛，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
4: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离开热情好客的伊朗，袁江磊奔往下一个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刚进入首都塔什干，他就感受到了这里天气的热情。
2: 当时七月初的乌兹别克斯坦，它的天气巨热，
3: 11:30了，这现在气温差不多40度，又是到了休息和午饭的时间。
1: 骄阳似火的七月，炙热的空气让袁江磊无处躲藏。
3: 我挺佩服这几只白鹭的，在太阳底下就这样傻傻的站着。
1: 烈日当头，他只能在每天的上午和下午3点以后骑行赶路。
2: 但是唯一带给我希望的就是路边随处可见的这个瓜摊，就是我在骑行路上每天都会吃一个哈密瓜，一个西瓜。
3: 这路边都有卖那个水果，卖西瓜，我不知道这个价格。然后爸妈生了一个指头，就是1000那个索姆，1000索姆大概只要8毛钱。
1: 在乌兹别克斯坦，袁江磊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吃瓜群众。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这个国家里，他还遇到了一位来自土耳其的吃瓜同伴。
2: 就遇到了土耳其大叔，叫 Vedat。
4: We can eat whole. This is for me.
3: Another. But this is at least 5 kilo, 5 or 6.
4: More than 5 kilo. Come on. More than.
3: 西瓜太大了，吃不完，我吃了1/4。大叔吃得快，大叔57了，还吃得这么快。
2: 然后他在土耳其，他是一个高山向导，他会做这个滑翔伞，他会登山。
4: World famous Uzbekistan Karpuz, Arpuz watermelon.
2: 特别难得的是，他50多的年纪，他的思维特别开明，也特别开朗。因为土耳其语和乌兹别克语比较相近，所以一路上没有多大障碍的可以和他们沟通，每天嘻嘻哈哈，每天吃2个西瓜，每天吃烤肉，

0: 一路上有了土耳其大叔的陪伴，让袁江磊的骑行时光不再孤单。二十多天的骑行，相差30岁的忘年之交，彼此的默契皆来自于他们对骑行、感受世界的热爱。离开乌兹别克斯坦和土耳其大叔，袁江磊回国的路线上只剩下最后一个国家塔吉克斯坦。
1: 进了塔吉克斯坦之后，我离祖国也越来越近了。以我的估计，大概10来天我就可以进到中国新疆，所以我整个心态特别放松，也很开心。
2: 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能这个清澈见底的湖，这个水是冰凉冰凉的。
3: Okay.
4: Yes, yes. Up.
0: 心情彻底放松下来的袁江磊，在路边的一个天然泳池里偶遇了几位游泳的少年。
2: Your name?
5: Johnny Beck John.
2: Johnny Beck John. Ah, and you?
5: Karamatul John.
2: Karamatullah. Okay.
0: 骑行看世界是辛苦的，但是对于袁江磊来说，能够在路上遇到形形色色有趣的人，是他此次旅行最大的收获。
1: 在外面漂泊了将近11个月，然后我的故土就在不远的前方，然后确实很激动。我在脑海里面已经预演了，就是说我当天我进到这个边境，我会不会流泪，然后当时在想得很激动。
6: 现在我也是猎人了。
5: Not smiling.
1: 这一趟旅程带给我很多不同的思维。我觉得去评判一件事情，或者说去评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需要我们自己亲身去看看，因为这个世界真的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美好，也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糟糕。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

0: 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我认识的人里面，就你最事业有成，你能不能帮帮我呀？我保证那些打赏的钱，我肯定一分不少的还给你。
3: 从钼靶和乳腺核磁的报告上来看，你双侧乳房的肿块性质不是太好，可能还伴有局部的淋巴转移，综合考虑，恶性肿瘤的可能性会很大。
4: 哎呀，真是的，别把孩子逼得太紧了，你真的逼得太紧了，出点什么事儿你后悔去吧。
5: 是啊，这逼来逼去的，我告诉你啊，他俩就肯定不分了。我当年不就这样吗？咱妈不让我跟大磊在一块儿，我非要在一块儿，不撞南墙不回头啊。陶大磊家再不怎么样，那也比周道家强10000倍。哎，可当时我有妈撑腰啊，你说你要是垮了，谁给她撑腰啊？
4: 行了，你们俩快吃吧，多吃一点。
5: 爸，我给你包鸡蛋。
4: 放这
5: 儿。我接个电话啊，妈。
4: 这一大早呢，怎么他竟跑厕所去了？
5: 谁知道啊，神神叨叨的。张大夫，
6: 哎，你的穿刺结果已经出来了啊，基本上确定是乳腺癌。不过万幸的是，是2期，也就是中期。你赶紧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尽快进行手术。
5: 那个是要全切吗？
6: 你的肿瘤已经超过了3公分，如果美观和性命中做选择，我们建议全切。
5: 那不，如果全切了呢？就。谢谢张大夫。

0: 怎么这么久啊？哪儿不舒服啊？
1: 没有，
2: 就是有个电话，聊了一会儿。姐呢？
0: 啊，我让她回去歇着了。嗯，跟妈聊聊天儿。
2: 妈，我那个公司有点事儿，咱改天聊吧。我还挺着急走的。
0: 你肯定心里有事儿。昨天晚上你过来呀，我就感觉到了。可是你姐姐在那儿闹腾，我也顾不上你。
2: 没事儿，好着呢。
0: 怎么了？是不是跟大磊又出问题了？
2: 没有。哎呀妈呀，我们不可能像你跟爸一样那么圆圆满满的，任何人都做不到。我跟他都20年了，就是正常的夫妻，没什么可说的。
0: 嗨，我这人脾气急，当时你爸劝我，我也听不进去，我拼着命的反对你和涛大磊，就跟现在你大姐似的，最后连你们那个结婚我都没去。我也真是没想，你呀那时候多小啊，是个孩子啊。哎呀，最后啊咱们两个赌气闹对立，哎呀弄来弄去都弄生分了。因为这个怨妈是不是？
2: 没有没有妈，我怎么可能怨你？你是为我好。
0: 哎，你看这个照片啊，你们这姊妹三个呀，我最心疼老大。你大姐老实巴交的人，腿脚又不好，可你爸呢喜欢老三，是让他像他呀。我们两个就觉得啊你能干，所以呢就管你管得少，是不是？快妈，我现在都后悔。
2: 没有妈，我怎么可能怪你呢？快别这么说，我生完娜娜以后，要不是您去老家接我，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来我自己到百货商场站柜台买东西养家，这不也是一步一步熬过来了吗？没事儿。哎，
0: 我知道你能干，什么事儿啊都能顶得住。可是也别太要强了，心里要有什么难事儿你跟我说啊。
2: 没有妈，真的好着呢。我还要好好照顾你呢。哎呀，你一定要长命百岁。
0: 百岁百岁，没事就好啊。
2: 你刚才说这些，我真的就觉得委屈了。
0: 委屈了是委屈了，你这一辈子说实话挺受委屈的。
2: 妈，我真走了。
0: 别硬强撑啊。

0: 你怎么样啊？
1: 挺好的，多亏了你把易锦被砸的事给透回来了。
0: 我发现呀，还是咱俩好，
2: 这家没咱俩得散。
1: 谁离不开谁呀？啊？
2: 你说什么？你那边风好像很大。
1: 没什么。你干嘛呢？
0: 我啊，今天休息一天，我在跟燕子哥待着呢。
1: 你跟那个张小燕好好的比什么都好。我还真挺想看你结婚穿婚纱的样子。
2: 哎呀，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们俩肯定会好好的。我要是结婚的话，你就来当我伴娘吧，怎么样？
1: 我是你妈，做你伴娘不被人笑死？
0: 那你是不是笑了？
2: 看你挺开心的，我上网都给你查了，你那个胸部小结节啊，就是情绪导致的。
0: 你要调整自己情绪，不开心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我送你好不好？
1: 好。
0: 那行了，妈，那我跟你说了啊，我爱你啊，
1: 么么哒。

0: 喂，张大夫。哎，我是孟婉晴，麻烦你帮我女手术吧，越快越好。
1: 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2: 跳哪儿？
3: 钢枪啊，直接跟他们打。
1: 加油，特种兵！
3: 我不喜欢狗。今儿必须上这个分了。
4: 爷爷奶奶，我给你们买好了早餐，咱们吃完就出发呗。喂
5: 喂，周哥，恭喜你啊，爷爷奶奶终于接受易经姐了。
4: 什么？
5: 爷爷奶奶说的呀，走之前特意问我要的易经姐的单位地址。
2: 天，哎，劳驾过去，不好意思。
6: 还得啥时候到啊？
7: 快了，还有几分钟就到了。
6: 工厂那边我沟通过了，说是会退款的，但是现在马上赶一批新的道具，肯定是来不及了。小李啊，这次是我错了，你就该怎么罚就怎么罚好了。
8: 晴姐，你不用这么想。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呢，是找到一个能替代的合作方，然后让小红梅顺利演出。你要说责任，那我是代理经理，那应该我来。好啦，
0: 姐，哎，我通过同学联系了几个工厂，你看一下，他们要的报价呀、资质啊，还有需要的时间什么的，我都整理出来了，不知道能不能用上，你看看。
8: 这些都是你一个人用的吗？
0: 不是，还有梁曼姐也帮了忙呢。小红梅出了问题，大家都好不了。
8: 我觉得咱们大家都那么努力，一定能共度难关。现在最重要的呢，其实是我们要择优选择，找一个最合适的工厂。所以晴姐，还是你来牵头，好吗？
6: 好，
8: 去忙吧。
6: 先走了。
3: 你好，
9: 哎，我们就是来找李一锦。
10: 您是李经理什么人？有预约吗？
4: 我不管那个。李一锦，李一锦出来。
3: 爷爷奶奶，我认识他们。
10: 好的，经理。
3: 爷爷奶奶，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9: 我们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的。周到他爷就是大嗓门，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工作了。
3: 没事。

0: 二奶奶，周道知道你们来找我吗？
1: 这事儿他不知道。
2: 其实今天我们老两口来找你，就是想请你帮个忙。我们就这一个孙子，请你劝劝他，让他跟我们一起回老家。
0: 这是周道的事儿，要商量你们应该跟他商量，应该找
3: 他。就是因为你，他才不肯走。哎呀，
2: 小李呀，你也替周道想想，你说他现在也是三十好几的人了，那在咱们老家呀，跟他一般大的那些堂兄弟们呢，那都抱孩子了，人家是孩子老婆热炕头，啥都有了，现在呀就他自己还在外边晃呢，俺们老两口看着实在是为他着急心疼他呀。
3: 我们什么都给他预备好了，房子车子要什么有什么，他就是不回去，愿意在这受罪。
2: 哎，小李，周道这孩子心软，他是舍不得你。哎，我们也想好了，那就带你一块儿回咱们老家呗。可是就这个，他也不答应。
0: 周道知道我不可能跟他回老家的，而且他也不希望我这么做。
3: 那你们就干脆点，断了。
0: 对不起，爷爷，我办不到。你要是没别的事儿的话，我会上班了。
4: 大爷，
3: 今天你不答应，
4: 你
3: 就别想走。
4: 你松手，你松手，把我放开。
2: 你不能这样，
4: 你走，你
3: 干什么呀？不孝子，敢跟你爷爷动手，今天必须教训你。
2: 奶奶，你今天是来找小李好好谈谈的，没别的意思。
5: 爷奶，你们既然这么闹啊，影响别人工作，
6: 我现在就报警。
4: 报警，
0: 知道。
4: 行，
0: 爷爷奶奶大老远来。我们请他们吃个饭吧。
2: 你别闹了。
5: 正好我有话跟你们说。
7: 一锦来了好几个信息，都在问你怎么样了。
8: 你别跟我说这个，我不听。
7: 你就嘴硬吧。周道，
8: 他跟您怎么联系上的？
7: 没有。那天跟那个一锦聊天，一锦说那个周道也想跟我聊聊，他就主动加我微信了。
8: 他什么意思啊？要跟您套近乎啊？这个人您可不要相信他的甜言蜜语啊，这人太有心机了。
7: 我耳朵根子没那么软。
9: 姥姥，我爷爷奶奶来上海了，他们想让我回家，不过您放心，我会和他们说清楚的。
7: 周道爷爷奶奶去上海了，
8: 我要买票去上海。
7: 哎呀，你去了只能添乱，现在关键是看周道的态度。
8: 一姐，我怕他再吃亏呀。
7: 我相信一姐，他要这次再吃亏，他就得想一想这个男人值不值得，弄好他们就得分手。
8: 也就是您相信他，他这个猪脑子有什么可信的？
7: 我就是相信他呀。再说我觉得周道跟我说这些说明他有打算了，别着急，咱们再等等，再等等看看好吗？
0: 爷，
3: 我们不喝你倒的水。听爷爷的，赶快和这个女人分手，回去收拾东西，跟我们回老家。
5: 爷，奶，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就当没我这孙子。
3: 你说的是人话吗？从小我们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带大，你就为了这个女人想把爷爷奶奶都撂下啊？我揍你！
2: 哎，老头子，你
3: 松开我孙子！
2: 哎呀，你没事，
3: 爷你没事，
2: 急什么？你
3: 放爷，你没事，
2: 爷放开你，放开你！你一上来就急赤白脸的，你说你有话跟孩子们好生说。大孙子，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让你回家，在我们眼皮底下咱们好生过日子，好不好啊？你要是真喜欢小李。

0: 咱们也不反对。今天大家都在，孩子，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1: 奶，我们不会跟你们回去的，这事儿没得商量。
2: 妈，要不您跟一锦打个电话问问，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3: 别急，你让他们先聊，聊完了我再给一锦打电话。
2: 您怎么那么淡定啊？
3: 好好，打，现在就打。
4: 你在上海混了这么多年，混了个啥呀？房子还是租的，辛苦了这么多年，你捞着啥了？家里都给你预备的好好的，你有啥不满意的？
0: 爹，我们有自己的生活，好坏我们自己承受。
4: 我跟我大孙子说话呢，没你插嘴的份儿。
0: 本来怎么了？你说。
5: 哎
4: 哎，你就是李锦的长辈吧？
6: 你们干嘛呀？你跟什么家教？
0: 你还给我！
4: 你看你教的这孩子一点规矩都没有。
0: 不是，他这是……哎，你别打，咱们孙子
4: 混了我孙子，连他爷爷奶奶都不认了。
0: 爷，你把手机还给我行吗？
7: 你把手机还给人家。
0: 你们家才没家教呢！
7: 把手机还给人家。
0: 哎呀，别打他！

就这样的一家人，要再不跟他断，这一家人能活活的？

1: 你别在这装好人，
2: 朱道，你到底还算不算周家的人？啊，你帮着这个女人欺负家里人，赶快让她给我赔不是。
1: 为什么要让衣锦赔礼道歉啊？先动手的人是您啊，爷爷。
2: 你叫这个女人到底灌了什么迷魂汤，连自己家里人都不认了？其实跟一锦也没有关系，就算没有她。我也不会跟你们回去一起生活的。
3: 大孙子，奶奶和爷爷年龄越来越大了，你可是我们从小一点点带大的呀。你这一走，走这么远，你说我们呢，是真的舍不得你呀。
1: 你奶奶担心你一个人在外边飘着，吃苦受罪，是发愁的呀，整宿整宿都睡不好。你说我们这到底是哪儿做错了，叫你这么狠心？
2: 爷爷，奶，这么些年我也有两句话想要问你们。当年我爸打我和我妈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装作看不见？我哭着跑去找你们的时候，让你们帮帮我妈的时候，救救我妈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装作听不见？
3: 其实，你爸爸一开始也不是那种人，他也有他的苦衷的。
2: 那他有什么苦衷一定要打我妈？
1: 你看看，完犊子了吧？这傻小子缺心眼儿，到现在还替那个坏女人说话。你妈害死了你爸，把这个家给毁了。
2: 那在您看来，什么是好女人？我妈辛苦操持这个家，不叫做好女人。我妈去小卖部跟另外一个男人说了几句话，那叫红杏出墙，她就挨打吗？我妈才是受害者。你们知不知道？其实我爸是被你们害死的。因为你们没有把他教好，没有把他教成一个真正的男人，我也不会成为像他那样的男人。

我要给他们一个没有争吵、没有抛弃的家。

你们养老我也会负责到底，但是我绝对不会跟你们回去。

我希望你们以后不要来打扰我和依依的生活，让我们在这儿好好过日子，好吗？

0: 你把那声音放出来，我跟玉洁也可以说说话。
1: 周告他们家人都走了。
2: 走了。
3: 你这回知道周道是什么样的人了吧？
2: 知道他们这一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吧？
4: 嗯，都知道了。
2: 你老了，气得不行，直说让你赶紧分呢。
4: 老了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我没事。
4: 老了，对不起啊。
2: 哎呀，孩子，
0: 该说对不起的不是你。
2: 周到啊。
3: 竟然舔着脸跟你姥姥说，一定不会让你受他们家人的影响，
2: 还说要护着你。
4: 姥姥她真的跟你说过这种话？
0: 是啊，要不姥姥生那么大气呀？你好好想想吧。
2: 姥姥说你有头脑，会判断。
3: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2: 这回是不是要彻底跟她断干净？
4: 姥姥，妈。周道今天和他家里人彻底摊牌了，
5: 他说让他们以后不要再打扰我们的生活，否则
4: 除了给赡养费，他不会再和他的爷爷奶奶来往了。
5: 今天的事儿我真的没吃亏。
3: 你什么意思啊？还是要跟他在一起？
5: 是啊。
4: 妈，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3: 你糊弄这孩子。
0: 这个周道还真是说到做到啊，有点担当。
3: 他即便是真狠下心来跟他们一家人一刀两断，那以后呢？以后他要是像他爸那样，或者是像他

0: 啊！哎呦，我都不敢想。
1: 哎呀，你不敢想你就别想，你想也没有用啊。来日方长，日久见人心，看看怎么表现吧。
2: 回来了。嗯，李锦怎么样了？膏有什么用啊？不是有膏药吗？来，我给你贴上。
0: 哎哎哎，我自己来，自己来。嚯，
2: 嗯，好好。
0: 你最近心情不错呀？买股票涨了。还是彩票中啊？
2: 最近啊，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要做成一笔大生意了。
0: 你还是得谨慎点吧，咱家也不是那么富裕。
2: 我知道，我这么努力不还是为了咱俩今后的养老钱吗？是吧？哦，对了，我今天找了收废品的了。我想把李一锦小房间那些不用的老东西都处理了。
0: 啊，

0: 我话还没说完呢，那收费名字上了以后啊，我又想了想，你一直把这些东西当宝贝，后来我就让他走了。哎
1: 呀，这你怎么说话说一半呢？哼，
0: 快吃饭，菜凉了。
2: 那麻烦你帮我把爷爷奶奶送回去，谢了，江波。

真好，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想想你遇到了好姑娘，妈妈真替你高兴。

那个，我在里头一切都好，你不用担心啊。妈知道你过得挺好，我也会努力争取早点出来。

爷爷奶奶，我会照顾他们到老，但是将来我就和衣锦过了。妈，等你出来，我带着衣锦一块来接你。

夏夏，以前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当初你为什么管我叫夏夏呢？

0: 我妈说，生我那天，有人在产房的窗户旁放了盆向日葵。
1: 夜落满星光。
2: 你怎么打人呢你？
3: 我打的就是你。
2: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3: 光天化日，你骚扰我女朋友。
4: 我是来办住院的。哦。
5: 这是上次拍的片子。
6: 来，您填一下入院须知。
5: 好。
6: 那这是个大手术啊，全部的家属到了吗？
5: 就我自己。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其实今天我们老两口来找你，就是想请你帮个忙。我们就这一个孙子，请你劝劝他，让他跟我们一起回老家。
3: 周告他们家人都走了。
4: 走了。
3: 你这回知道周道是什么样的人了吧？
4: 知道他们这一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吧？
5: 嗯，都知道了。

0: 我妈说，生我那天，有人在产房的窗户旁放了盆向日葵。她一边忍着疼，一边看着她，然后她心里想，孩子只要能平安生出来，以后就要让他像这盆向日葵一样，踏踏实实的向着阳光去，平平安安的过完一辈子就好。
1: 会的，先生。

0: 这雨越下越大，
1: 一晚上就没停过。
0: 我这手机一直就没信号，你把谁急死？
2: 山里边，那肯定啊，这山沟里哪有信号？
3: 这山区信号本来就弱，昨晚雨下得那么凶，几条去县城的路都淹了。我也是倒霉，就像你这趟活，折腾了一整夜，我进一步是退一步是。
4: 师傅，你认不认识附近地势高的最近的村子？我们去那避一避吧，今天不能走了。
3: 好吧，好吧。
0: 怎么这样了？
5: 赵小燕，那泄水道堵了，我不知道怎么弄，你帮我弄一下呗。
2: 什么？
5: 你整晚没睡，你在这赶论文啊？
2: 我下午两点之前得交给黄教授，我就不去学校了，在家写。
5: 你昨天没写吗？我以为你昨天都写完了，所以才打游戏打那么晚。你这都几点了？你又没有帮你啊？
2: 没事，不用。
6: 近日，多地爆发强降雨、洪涝等气象灾害，救援人员正在紧急赶往救灾地点。气象台提醒广大群众注意出行安全。山路上大树忽然倒下，洪水汹涌，瞬间冲毁路上的车辆。
7: 喂，老婆。你帮我问没问你那些朋友到底什么情况？现在
8: 林小姐，我问过了，你发我的那个地方确实是大暴雨，交通现在也中断了，你赶紧联系你的朋友，让他们尽快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吧。
7: 啊，这么严重吗？
8: 是，但是现在也没听说那边有人员伤亡的情况，所以我想你也别太着急，好吧。

0: 火箭就火箭，这么贵啊？
1: 陶大磊，陶大磊，你天天偷用我的东西，又用光了。
0: 哎呦，你打扮成这样，这是给谁看的啊？今天什么日子啊？
1: 给我自己看的。
0: 我求你，跟你老公说话能不能客气点啊？你老公也是多才多艺，风度翩翩，在外面很受欢迎的，好吧？
1: 喂，哎，我正要去公司呢，行，你把地址发过来，啊、哦，我先过去。
0: 哟，怪不得呢，这是要去公司穿给那个人看呢。这都明目张胆的了都。我就是个火箭吗？这玩意儿也太贵了，这么多钱，这嗖就没了。星星啊，你这刚下播肯定挺累的，先歇一歇啊，一会儿咱们舞蹈室见哈。
2: 哎，婉晴。
1: 什么地方？之前都没来过。
2: 啊！你今天可真漂亮。
1: 我哪天不漂亮？
2: 以前啊，就是陪着客户来过这儿，我觉得这块闹中取静挺好的，所以今天呢，就专程把你约出来了，也让你感受一下。正好呢，也有些话呀，在公司里不太合适说。
1: 什么话呀？还这么隆重？
2: 咱俩认识有半辈子了吧，婉晴。
1: 嗯，
2: 我你是了解的，我是真心希望你过得好，其他的我什么都不在乎。即便当初你选择嫁给陶大磊，我也是真心祝福你的。可是呢，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是我一直把你当作好朋友、好同学、好老板，我们相处的挺好的呀，是吧？我其实也有一些话想跟你说。你说你这个离婚已经十几年了，还真应该好好找一个好女人，过好下半辈子。真的，要不然我给你介绍几个。
2: 行了啊，这个世界上我不会有第二个喜欢的人的，你很清楚，我已经有过一段草率的婚姻了，我绝对不会再和一个我不喜欢的女人在一起，所以这件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
1: 相处相处就会喜欢的，关键是我不值得你这样，真的。
2: 那陶大磊就值得你浪费时间吗？我今天约你出来，不是想逼你。

0: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企图，我只是想站在一个朋友的角度上提醒你一句，我已经不止一次看见陶大磊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了。你没事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
2: 陶哥哥，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打赏，现在直播间涨粉可快了。
3: 不用谢，还是你自己争气啊！你舞跳得越来越好，看的人越来越多，对吧？不过那个火箭呢，一个就2000多，这确实有点太那个。
2: 陶哥哥，其实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我会永远感激你的。你要手头实在不宽裕，其实也不用为难。
3: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这点钱我还是出得起。
2: 我就知道陶哥哥对我最好了。

0: 你打人呢你？我打的就是你！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光天化日，你骚扰我女朋友，我打你不应该吗？
1: 啊？
0: 不是，你不是说你没有男朋友吗？我怎么知道啊？
2: 这人就不能提。
3: 老婆，老婆出大事了，你在哪儿啊？你快过来救救我！我这儿有麻烦了，快！
2: 哎呦，发现你这个人啊，是真无耻啊！做出这么下流的事儿，还好意思找人啊？
3: 没有，我这我没找人。哎呦，
2: 这真的真的只是个误会。吴昕啊，你跟你男朋友解释一下，我们俩就是舞伴。
3: 在一起跳舞而已，
2: 啥舞啊？搂抱抱腰的，离这么近说话呀、啊？我看你没把他当舞伴，当老伴了吧？还好我来得及时，我要是再晚来一会儿，是不是就奔上了？哎呀，
3: 你看，他这么一说就知道你不懂这个，这是一种艺术。
2: 你每天看我女朋友直播，给她打赏，但是你不能没完没了。
3: 我们这儿都下播了，你还一个劲儿的给他发短信骚扰他，怎么？聊骚扰也是艺术？
0: 不，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我打赏我那是帮他呀，那聊天那也是朋友之间的正常聊天。
2: 啥朋友啊？聊天聊到深更半夜。
3: 不，我们聊聊人生，聊聊艺术，
2: 没你想的那么龌龊。
3: 你我都不用想，你就是这么龌龊。
2: 我这有你们的聊天记录。
3: 我马上给大家读一读，啊，让你们看一看，这个人过中年吐埋半截的这个三十哥哥有多么的龌龊。
0: 是那样的。
3: 亲爱的星星，昨晚你曼妙的舞姿让我想起年轻的时候，什么时候能够？
0: 不是，你动拐。
3: 不，
0: 不，
3: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什么？这位陶叔叔，你都一大把年纪了，我们之间差了有快40岁吧，有什么好聊的？
1: 吴兴，我今年50岁不到，我大你40岁啊，你现在怎么这样说话了？
0: 要不是看在你一直在直播间打赏，我不敢得罪你，不然跟你多说一句我都觉得恶心。
1: 你这么看不起我，那你把打赏的钱还给我。
2: 现在已经不是打不打赏钱的问题了，你还得赔偿我们精神损失费呢。人证物证都在，你要是不赔我们钱，明天我就给你发网上去。
1: 哦，你们这是合起伙来讹我啊？大家看见没有啊，他们就是一伙骗子，故意来讹我的啊。
2: 大家，
1: 哎，老婆，老婆，
2: 哎，
1: 老婆，
3: 派出所吗？
1: 婉清，
3: 我想帮。

0: 这边有人闹事，
1: 王青，王青，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回家了。你还打算回那个家吗？你真想自己这辈子就浪费在这样一个男人身边吗？啊，值得吗？
0: 我原本是不想打扰你生活的，
1: 只要你能够幸福就好了。但现在我后悔了，你一点都不幸福，陶大磊不配。郑斌。
0: 我跟陶大磊配不配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是，我只是一个外人，我不配说这些。你是真的离不开他吗？还说只是为了面子，想维护一个婚姻的假象，自欺欺人。

0: 起来啊，继续啊，来，起来。怎么了？心情不好？是不是你那个张小燕对你不好，影响你心情？
1: 少说废话，我们俩好着呢。就是他一天都没回我信息了。
0: 就这儿？
1: 还有。我一直以为燕子哥是那种把时间精确到分钟的人，我没想到这么重要的论文他竟然能脱稿最后一刻。
0: 啊，就这？
1: 说你也不懂。
0: 这不就是拖延吗？代表他动力不足，他不是很喜欢啊。要不就像我一样大懒蛋一个。
1: 哎，可别拿人家跟你比啊。你说他不喜欢科研，他不喜欢怎么可能，他超爱。
0: 人狙击手也百发百中，但并不代表他一定喜欢杀人啊，擅长吧。
1: 你可真会比喻。
0: 我心情好，多陪你练两招。来，起来吧，掌门。
2: 你今天心情好，干嘛？谈恋爱了？一个还是几个？
0: 怎么说话？我早就痛改前非了，是我那个姐姐回来了。
2: 又是哪个姐？
0: 哎，我爸前妻带来的那个姐姐，你知道的呀。
1: 白月光啊，
2: 那咱俩也别练了，你好好想想怎么跟你那个姐姐献殷勤吧，至于你这一辈子心伤。哎呦，我也撤了。
0: 好，替我向李警问好啊。
2: 小妹，张小燕，
1: 燕子哥，你那个论文交上去了吗？
3: 手术前一天就得住院是吧？好，我知道了，谢谢张大夫。

0: 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孟晚清，人的忍耐是有限的啊！说吧，你是不是有什么该跟我说点的？
1: 我有什么可说的？这不全是你自找的吗？
0: 要不是你把我丢那儿不管啊，我至于是现在这个样子吗？我至于被那么多人围着一块笑话我吗？
1: 明明是你撩骚小姑娘在先，弄得自己没脸没皮做人了，你意思让我去打他一巴掌？
0: 你快拉倒吧你，孟晚清，一直以来你都想抓我的把柄，是不是？然后好借此甩了我，跟你那个奸夫双宿双飞去，对不？可我跟吴昕，我们俩什么都没干，清清白白的，
1: 被人小姑娘骗了吧？嗯，跑到人家直播间里刷礼物，你可真有钱，欠了网贷多少啊？还得起吗你？

0: 3万多
1: 而已。
2: 真有钱，哼，好好挣钱还啊。
3: 干嘛呀？
4: 应该我问你干嘛呀？你以后干什么事之前能不能先告诉我一声，让我知道你是死是活。你正在写论文，或者你马上要睡觉了，你跟我说一句啊，不然我担心你，你知不知道？
3: 嗯，知道了，下次一定注意。你晚饭吃了吗？
4: 吃了，我去洗了澡，我刚打完拳。
3: 那你洗完澡记得把滤水口清理干净，不然一会儿又堵了。
5: 还有脏衣服也记得放在脏衣篓里边。
4: 还有吗？你一气说完。
3: 还有我刚刚帮你收拾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一个五颜六色的东西，对不起。
4: 我眼影盘，嗯，这是我妈送我的。
3: 我给你买个新的，更适合你的颜色。
4: 什么意思啊？这个不适合我，我喜欢，适不适合又不画给你看。

0: 你知不知道？别烫着。
1: 喂，老同学。哦，明天航班就恢复了。好，那这样，你帮我订一班最早的航班，转机也可以，好吗？对，现在就订。我的身份证号你那儿都有吧？好。对，现在好，谢谢。嗯。
2: 爸爸，你要去哪儿啊？去找妈妈吗？
3: 嗯，妈妈这次太辛苦了，爸爸要亲自给她接回来。
4: 爸爸，你一定要把妈妈接回来。
3: 你放心，回来了。哇，这么浪漫！哇，今天这么隆重吗？这么浪漫。
2: 生日快乐，
3: 谢谢。
5: 你别嫌弃啊，我坐一下午了。
3: 哦，好像是差点意思。

0: 球球，你们怎么来了？这是我男朋友周到。你好，你好，
1: 打扰你们了。我是他小姨夫。是这样，这个家里出了点状况，我本来打算把他送到同学家，但是他非要来找你。我不想和唐星玩了，因为他老是问我，爸爸妈妈为什么要离婚。为什么不住在一起？
2: 秋秋啊，跟周涛哥哥去玩一会
3: 儿
2: 好吧？
3: 嗯，啊，来，走，我们
4: 到里
3: 去
4: 吧。
3: 去那个小屋子里。
2: 秋儿出什么事了吗？
4: 你小姨被困在贵州了，那边突发大暴雨，我打电话她不接，我找不到她。我现在买了机票，马上去找她。
2: 怎么会下暴雨就联系不上呢？
4: 我不知道，所以我得赶快飞过去看看。这球球就先
2: 摆布。没问题，我肯定找我。
4: 好。这个是照顾球球的注意事项，我都写得很清楚了，就按照这个来。
2: 没问题、啊。那你注意安全，小姨要有什么事情，你给我打电话。
4: 放心，
2: 好，
4: 电话联络啊、哎，我走了。哎。

啊，好的好的，我这就去拿身份证去取钱去啊，给您。那老陈是厂子里的元老，他得做寿得多少钱？嗯，好，那我知道了。嗯嗯。

0: 孟明伟，属老鼠的，不吭声竟然藏了15万。老高，过两天咱们聚聚啊，有一个发财的好机会啊，稳赚不赔。
1: 这里是5000元现金，您的身份证、银行卡拿好。谢谢。
2: 姑娘，你能帮我查一下我名下账户里的钱吗？我有一个公司卡，我把卡号写给你啊。
1: 啊，不用，只要是您本人的名字，在我们银行都可以帮您查的。
2: 您把您的身份证给我。哎，阿姨，您这张公司卡上没有钱啊，
1: 余额是零元。零元？我上一次查的时候，里面还有800多块钱的余额呢。我这里看到一个礼拜之前有一笔取款记录，把这个卡里面所有的余额全部取光了。
2: 您是户主，您不会不知道吧？阿姨，
1: 您是遇到骗子了吗？不，我知道是谁取的。那个，还有一个在你们这儿存了好多年的定期，这一笔是15万元，对吧？
2: 嗯，
1: 在另外一个存折上。那如果可以改一下密码吗？
2: 可以。
1: 您这个存折带了吗？我放家里了。 您得同时带着身份证跟这个存折，我们才能帮您改密码。
2: 您放心，我们这边是银行，钱肯定不会少的。不过您千万要保管好您的身份证，密码也不要告诉别人。
1: 好，谢谢啊。
2: 好，慢走。

0: 早就准备好了，只是昨天看你不太高兴。
1: 你还能看出来我不太高兴呢？那我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就原谅你喽。那我今天来规划一下，先去逛街，然后去科技馆，怎么样？
0: 我下午得先去黄教授那儿，要不我们直接科技馆见？
1: 行，理解，科技馆见。
0: 你刷牙没有？这样刷牙。
1: 你还没洗脸呢，呸！哎，给我弄好了。嗯。妈。
2: 嗯。
1: 哎，妈。
3: 娜娜，妈妈要出差，有可能你这几天会联系不上我，我就跟你说一下，你别着急啊。
1: 你要去什么穷乡僻壤的地儿啊？还不能打电话了？
4: 其实是一个培训，
3: 就是封闭式的那种。
1: 哎妈，要是太远太累的话，你就别去了，公司又不只有你一个人。
4: 那妈妈是骨干呀，肯定得在呀。
1: 好吧。哎，我跟你说，张小燕给我弄了两张机器人大赛的票，你说她厉不厉害？
3: 什么票？
4: 机器人大赛啊。这听起来还真的挺厉害的。
1: 还有啊，其实昨天晚上我们俩吵架了，但是我原谅他了。
3: 你呀，你其实还是个孩子。妈妈走的这几
4: 天，你别忘了给姥姥打电话啊，多关心关心她。
1: 好，我知道了。还有什么嘱咐的吗？以前出差也没见你有这么多话呀。挂了啊。
4: 那个记着妈爱你啊，
1: 我也爱你。

0: 哎，老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出差呀，不是跟你说过吗？
0: 老婆，你能不能请个假别去了啊？哎，你陪我去医院检查一下好吗？我这是不是得什么大病了呀？我又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我。
1: 你是吃烧烤吃多了，拉肚子吧？
0: 没，真不是，老婆，你看我这么一活动，我这后背这个地方也跟着疼啊。咱俩夫妻一场，我要真有个什么好歹的，于心何忍呢？啊？
1: 你还是自己去看吧啊。
0: 老婆，你真不管我呀？哎呀。
2: 啊，婉清回来了，
1: 姐不在
2: 啊？啊，我让她去取钱去了。哟，你这怎么又要出差啊？
1: 哦，出差两天，走之前过来看看你。
2: 哎呦，你
1: 我不在的时候，照顾好自己啊。嘿嘿，让我姐都给你做点好吃的。嗯，你也多关心关心我姐，她最近。你有点胡思乱想，
2: 你说说你怎么变得这么啰嗦了？放心吧，
1: 妈，您这头发真好看。
2: 哎呦，我年轻的时候那头发呀，花白显得脏。这老了吧，哎，白的还好看了。
1: 您一定要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嗯，
2: 对，好，健健康康的，您也一样啊。
3: 婉清来了，
2: 哎，
3: 姐，妈，
2: 哎，
3: 钱取了啊。
2: 啊，好，拿出1000块钱做这个月的生活费。
3: 不用，您上次给我的还没用完呢。
2: 哎呀，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我这钱也没处花，可不就是你们姐儿几个花，还有那个小姐儿几个留着当嫁妆。
1: 娜娜的嫁妆您不用出，
3: 衣锦的也不用，我都备好了，您就留着自己花吧。
2: 哎呦呦呦，哎，老二，你不是出差吗？

0: 快走吧，快走吧，早去早回。
1: 你要出差呀？回来给我信息，我给你做鱼吃。
0: 就两天。
1: 等老三忙完了，你抽空让他早点回来。这老不见老不见的，
0: 还挺想的。
1: 走了，姐啊。

0: 老二，怎么今天怪怪的啊？
1: 你怎么那么懂事啊？今天
0: 居然还想起提老三来，
1: 杯子给我吧，
0: 哦，还有呢水。

0: 护士，我是来办住院的。哦，
1: 这是上次拍的片子。嗯，
2: 来，您填一下入院须知。
1: 好。
2: 那这是个大手术啊，陪护的家属到了吗？
0: 就我自己。

0: 喂，
1: 婉清，你给我打电话了？
0: 啊，我摁错了。
1: 没事吧？
0: 啊，我其实还是想找你，我想请一周的假，出去散散心。
1: 上次啊，主要是怪我太激动了。
2: 你也用不着故意躲着我。
1: 咱们都是老同学、好朋友嘛。
0: 我知道。
1: 你现在人在哪儿呢？怎么感觉你说话声音不对呢？
3: 穆女士，你可以过去交费了啊！交完费会给你发住院服，手术前要进食进水的。
0: 啊，好好。
1: 婉清，你现在哪儿啊？
2: 那怎么那么乱呀？
4: 我在车站呢。
0: 我先挂了啊，晚点跟你联系。
2: 车站，你喂，

0: 怎么了？
1: 我来山区找你了。
0: 你来这儿找我来了？那球球呢？
2: 球球在衣锦家呢，放心吧，他没事儿。
1: 我现在去机场找你，咱们见面再说。
0: 行，机场见啊。

0: 燕子哥，你在哪儿呢？你还有多久到呀？我就在这地铁站门口。我跟你说，今天有我特别喜欢那个蛇形机器人，肯定特别精彩。我在这门口等你啊。
1: 先走了。
2: 小燕，
1: 黄教授，
2: 你等一下。上次你给我发的那个论文，是不是写的太匆忙了？格式和引用都有很多不对的地方。要不是你提出的观点很好，我真的要严肃地批评你了。
1: 我下次一定注意。
2: 赶紧修改一下，改完我再看还有没有问题。
1: 现在修改吗？
3: 夜落满星光。
4: 我打电话联系不上你，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我特别害怕，特别害怕失去你，特别害怕有一句话我再也没有机会说出来。
5: 明伟，你回来了。哎，我问你，你还有钱没有？有钱就给我，快救救我，救救你！
6: 我的存折呢？
5: 我哪知道啊？
7: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8: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9: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8: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0: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1: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2: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9: 既简单还好学。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1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环。

0: 缓缓至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

0: 状，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

0: 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 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

0: 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

金帐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

0: 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

0: 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OK OK， 谢谢。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and for wonderful work today. 谢谢大家。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4: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2: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中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3: 欢迎。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中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5: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期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3: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5: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3: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5: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进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就是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6: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域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
5: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质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4: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5: 我们松涛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4: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3: 必须得挑战一下。
5: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3: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4: 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3: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5: 怎么样？
4: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我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3: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4: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2: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

0: 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1: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0: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赖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2: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换。

0: 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2: 老家。
3: 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点数钱，这那有点大
5: 了。是吧？
6: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5: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1: 我吃不下了，你吃。
6: 别浪费啊，鲁家来，
1: 鲁家，
6: 鲁家，
1: 鲁家，
6: 鲁家，
1: 鲁家，
6: 鲁家。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速调公开赛决赛轮的赛事精华。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本赛季的欧洲系列回杆赛的第二场比赛。那么在昨天的第三轮结束之后呢，来自南非的球员赞德隆巴是维持了连续三轮的强势，尤其是在第三轮过后，他在收官阶段的三连鸟帮助他突出重围，取得了三杆的单独领先，他的总成绩已经是来到了低于标准杆18杆。他在第三轮当天呢，是以一个并列领先者的身份出发，虽然在这个比赛一开场啊，便迅速的拉开了这个差距，但是他在比赛的中途是出现过波动，吞下了2个bogey，让另一位来自南非的球员 MJ 达菲在打出65杆之后啊，追到了并列领先。然而赞德隆巴呢，显然是不愿意被追赶上，他在比赛的最后阶段以

一个非常强势的状态完成了收尾，距离他的个人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啊，已经是非常的接近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轮早前一些精彩的回顾。这是汤姆·瓦莱特，来自法国的球员，第三轮也是以一个并列领先者的身份出发。西班牙球员约格·卡皮洛，这是一次老鹰推进洞。第五洞，英格兰球员本·施密特。理查德·斯特尼，来自南非的老将。整场比赛来自南非的多位球员啊，一直都处在领先榜的前列，除了赞德隆巴、理查德·斯特尼之外呢，还有像之前出现过的 MJ 达菲，还有卡西·贾维斯、贾克布斯·奥利森，在五号洞的五杆洞的第三杆和旗杆附近。赞德隆巴第一轮单独领先，第二轮是并列领先，第三轮再次来到了一个单独领先。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赞德隆巴依旧是三杆优势单独的第一位，达菲和雅克布斯鲍里森落后三杆，排在并列的第二位。九号洞这边，瓦莱特的公国领一杆还剩192码。他在昨天的比赛呢，其实是在后九洞的中段啊，连续出现了背靠背的 bogey， 好在在最后时刻呢，又凭借着两只小鸟，让自己当时排在并列第三的一个位置。本·施密特好球，哎呦，差一点点，看起来非常像啊，只可惜磕到了洞杯的边缘，又弹了出来。今天是两鸟三 bogey， 奥利森这边推 birdie， 可惜了，差了一点点。

来看战斗龙八，九号洞的开球偏到了沙坑当中，还剩152码。嗯，尽管是上了果岭，但是距离旗杆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好的，大飞的球上来之后啊，第一落点非常的好。落，这是一个先下后上的推杆，但是力道不够啊，正好停在了果岭前这个洞碑前方爬坡的阶段。嗯，飞得相当不错了。这个宝帕推的距离啊，也是稍微显得一点点的尴尬。

范德隆巴九号洞推 birdie。力道没推够，金希的这次保帕推力道推大了，小球磕到洞杯右侧又弹了出来，非常的可惜。他是想这个洞杯啊正好

在一个上坡的方向加一点点力度，但是没想到这个力度是加多了。达菲这边，达菲在这场比赛真的可以说是好事多磨啊，他的球包包括整个装备啊，托运的时候出现了一点点例外，直到周三的时候才被送到了球场，也是不得已跟他的球具赞助商呢启用了备用的球杆，没想到这套备用的球杆反而让他发挥得非常的理想，也可以说是啊因祸得福。赞德隆巴的保帕推没问题，九洞下来依旧保持着单独领先三杆的优势，看起来距离自己个人的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啊已经非常的接近了。但是也是稍微需要有点警惕的是啊，赞德隆巴今天九洞的发挥可以说不再像前三轮那么强势，今天只在开局抓到了一只 birdie， 此后是一路的保帕。马库斯金霍特，稍微推短了一点点。

今天非常漂亮的积分卡已经是六个 birdie 了，零 bogey。本·史密特保帕推。可惜了，吞下一个 bogey。背靠背的 bogey。马莱特这边稍微打短了一点，之前攻果岭的那一杆停在果岭环上，要瞄一个比较大的左线。小球在下坡之后有一次明显的加速，这个线还是没抓够，非常可惜啊，只差了一点点。塞德隆巴开球偏到了右侧，这一次啊，这个前方的视角正好被大树阻挡，没办法选择一杆直攻啊，只能先选择过渡一杆。大飞还剩217码。范德隆巴的第三杆，稍微大了一点，直接打穿了果岭。理查德·斯特尼12洞上坡推，力道控制的不错，但是这一次他的推杆欠缺了方向。

139码到旗杆，马克辛霍特。12洞207码的三杆洞。嗯。

好球，从国领后方直接回切，切进洞，避免了自己出现 bogey， 目前还是维持零 bogey 啊。尽管只是抓到了一只小鸟，但好在此前已经建立了非常大的领先优势，目前仍旧是三杆领先。达菲的小鸟推得很果断啊，可惜差一点点。

这边马辛赫特结束了比赛，今天状态非常的火热啊，全天下来抓到了7只 birdie 0 bogey， 打出一个负7的64杆，总成绩是负16。瓦莱特这边直接切上坡，切到旗杆后方，但是这样也会有一个问题，如果之后的推杆力道稍微大一点啊，小球很有可能会顺着这个下坡啊滚动到很远的一个距离，

0: 卡比洛，来看公国岭的这一杆，沙坑。雅各布斯·鲍里森，这边是保帕推，好球，是一动，成功的救回了帕。瓦莱特十二洞的回推，走一点点的左线，不错，哎，可惜了，力道偏小。这也是生怕力道推大了，导致错过洞杯之后啊，滚动到下方。卡比洛的沙坑球。十八洞，来看德雷，意大利的球员。日本球员金子屈大，昨天的第三轮曾经在帕四的十一洞上演了精彩的球道公国岭，直接射下老鹰的一杆。赞德隆巴还剩60码到旗杆，弹跳一下之后啊，险些是直接砸进洞杯，落在洞杯的后方，依旧还有机会。
1: 啊！
0: 今天旗杆是插在另一侧啊。德雷十八洞保帕推结束，没问题，收官的帕，-15的总成绩。打飞国岭外的这一切，赞德隆巴十一洞推 birdie， 他瞄左线啊，偏了一点。

今天十洞下来才抓到了一只鸟啊。佩雷兹的小鸟推16洞，好球。奥里森这边瞄的左线线还是不够，达菲的宝帕推没问题，目前还是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三杆落后于隆巴德。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欢迎回来。本周的速调公开赛啊，是来到了比利时的第二大城市安特卫普。那比利时因为地理位置啊，以及欧盟总部所在地设在比利时的这个原因呢，一向是被视作欧洲的十字路口。那么安特卫普呢，就可以当作是这个欧洲十字路口上最为璀璨的一颗钻石，因为这里是世界三大的钻石中心之一，跟纽约和南非齐名。全世界大概80%的这个钻石的原石交易啊，都在这里完成。那同时，安特卫普呢，也是巴洛克艺术的重镇，像著名的画家鲁本斯，他的故居啊便在这里。在鲁本斯的故居博物馆有摆放了他的多幅传世的名作。那同时，比利时的这个安特卫普呢，也是著名的前卫时尚之都。在上个世纪1980年代起呢，当时的安特卫普六君子啊，这六位的时尚的设计大师便让这个城市在国际时尚界名声鹊起。好，我们还是接着回到比赛。今天的决赛轮已经是来到了后半程，目前赞德隆巴依旧是保持着强势的三杆领先，尽管他的今天的这个状态啊，并不如前三轮那么强势。到目前为止，十洞下来只抓到了一只小鸟，但是也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赞德隆巴来到了帕三的12洞，今天的旗杆位插的可是比较刁钻啊，正好插在一个斜上坡的位置。打到另一侧啊。亲自去大，刚才这一推稍微偏了一点。赞德隆巴12洞。从果岭的左侧往右推，这个倒是避开了之前的这个斜上坡的球线啊，但是距离非常的远。
2: No, why not drawing?
1: 12洞大飞。左线下坡稍微偏左了一点，内森金西老鹰推啊，可惜了，只差了一点点。好在一个小鸟推也是完全能够接受啊，赞德隆巴保帕推，今天还是没有出现任何的丢杆啊。阿米塔吉18洞的公国领一杆打到旗杆前方，还不错啊。

奥里森这边，力道没推够。阿米塔基收关洞的宝帕推，连续两轮的66杆，总成绩-16结束比赛，目前排在并列的第二位。17洞这边，佩雷兹。没问题。当然这一洞啊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洞，背靠背的抓到了 birdie 之后，成绩来到了-16。现在是有多达四位球员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但是都落后有三杆之多。奥里森今天的状态是持续的下滑，这次宝巴推也是没有能够把握住。但德隆巴开球又偏到了右侧，这是第三杆了，是不是刚才可能是又是一次下水啊？昨天在14洞出现过一次击球的下水。金子区大，日本球员也是-16。佩雷兹还剩79码到旗杆。17洞卡皮洛还剩291码到旗杆。五杆洞的第二杆，好球，小球跌跌撞撞啊，最终是停在了果岭前端。赞德隆巴13洞，这是一个斜下坡的位置，瞄一个右线。但是线抓大了。安德鲁·约翰斯顿，16洞老鹰推的机会。

0: 嗯，好球，这是来自瑞典的 Borgstorm 15洞，这个帕三的三杆洞啊，打到旗杆边，达菲推一个右线下坡，哎呦，又差了一点点。赞德隆巴吞下了今天的第一个 bogey， 还剩两杆的优势。马莱特，哇，好球！这一杆啊，直接把球打进洞。原本要错过这个三杆洞啊，结果还是抓到了 birdie。今天下来四鸟四 bogey。
1: Thank you.

内森金西十七洞走右线推 birdie， 这个线没问题啊，欠缺了一点点的力道。金子区大，收官洞的第二杆公国岭，十八洞424码的四杆洞。赞德龙八十四洞的开球也是出现了问题啊，这个非常怕这种状态啊，开局之后除了出门第一只 birdie 抓到之后，便是一路的怕，没有任何的小鸟进账，感觉今天并不是特别的在状态啊，尤其是在比赛的后半程出现 bogey 之后啊，很容易出现连续的掉杆，好在目前还是手握两杆的优势啊，看能不能够维持一定的稳定啊，毕竟眼下比赛已经是临近尾声了。

0: 奥里森失误洞后方回切，漂亮，这次直接切进洞啊。今天是四鸟三 bogey， 负十五，君子区大的宝帕推最后一洞，负十六收尾，这已经是一个完全能够接受的成绩了。连续四轮的六字头，理查德斯特尼十七洞，这头老鹰下来之后啊，成绩也是来到了负十八，一下子来到了领先的位置，并且他现在是一个上升的势头啊。这样的话，赞德隆巴的这个眼下需要打起精神了。差一点点，一个 bogey 加一个 double， 一下子跌落下来啊，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内森金西不是小鸟推，力道不错，稍微偏了一点点。卡比洛也来到收官洞十八洞的果岭上，果岭后方的回推，差了一点点。低于标准杆十六杆结束比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

0: 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碧海起伏，海风漫拂，古堡石原，白墙静立，晨光清染，清宁海岛。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来到了比利时，这是一个面积不大，总共只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家，人口也不多，1100多万。比利时的官方语言啊很有意思啊，3种语言，荷兰语、法语和德语啊，这个是分布在不同的区域，同时它的这个政治制度也是非常罕见的一个联邦君主立宪制，同时呢它创造过一项纪录，有超过500多天啊，一年半的时间没有中央政府在维持运营，但是呢它的这些地方政府啊凭借强大的地方自治传统啊，生生是让整个国家的一个生活、几乎是完全的照常运行，这也确实是有点意思啊。那比利时的首都是布鲁塞尔，另外比较知名的城市像本周比赛的安特卫普、还有像布鲁日啊，这是被称作是北方的威尼斯，整个城市都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里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进世界遗产名录的，像布鲁塞尔大广场、布鲁日历史中心等等，以及遍布比利时全境的钟楼群。那除此之外呢，比利时最有名的还是啤酒跟巧克力，这两项都是享誉世界，尤其是啤酒文化。这么小的一个国家拥有400多种啊不同风格的各式啤酒，也是被纳入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好，继续回到比赛，速调公开赛的第四轮已经是接近尾声。16洞这边本施密特也是射下一头老鹰，成绩来到了-15，大飞看看谁先能够突破这个并列第二的集团。现在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已经是完成了更替，两位南非球员赞德隆巴是掉了下来，他在比赛的后半程先后出现了一个 bogey 和背靠背的 double， 而另一位南非老将理查德斯特尼是冲到了榜首，同时带有2杆的优势。要知道理查德斯特尼的上一次冠军还得追溯到2013年的时候。18洞这边安杜约翰斯顿也是错过了一次 birdie， -18结束比赛，理查德斯特尼可以去积分卡的交卡处啊，一直等待着比赛完赛了。

瓦莱特十七栋小鸟推稍微偏右了一点点。赞德隆巴十六栋的开球又是出现了偏差。今天的所有的球杆啊，稳定性都有问题。达菲十六洞第三杆。

攒到了86栋郭岭外的这一切，感觉力道还是不太够啊。

咖啡的宝帕推，可惜了。这个状态出现下滑之后啊，就会是一个连锁反应，又是一个 bogey， 那完了啊，一下子跌出了领先榜的榜首，并且在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啊，带着这样的一个状态，基本上可以说是跟冠军无缘了。嗯，好球。十八洞这边，博克斯多姆开球偏右之后，第二杆顺利放上了果岭。这杆稍微短了一些，来看瓦莱特，十八洞还剩114码到旗杆，奥里森17洞，很果断啊，推得非常的干净利落，球速也很快，直接推进拿到 birdie。 瓦莱特的长距离宝帕推，可惜了，差了一点点。14的成绩完赛，整体下来的话，这周前两轮还是不错啊，延续着上周的表现，但是后两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这边赞德隆巴17洞的开球，又是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偏到了球道的左侧。达菲的球也是在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大概率可以提前恭喜一下理查德斯特尼啊，这场比赛他的身后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纷纷出现了失误。十八洞这边，奥里森还剩125码到旗杆。那么这场比赛呢，中国球员丁文一也是延续了非常稳定的发挥，他的四轮成绩分别是69、67、67和68。在最后一轮是丁文一抓到了5只 birdie， 吞下2个 bogey， 打出一个单轮-3的成绩，总成绩是-13结束比赛。那另一位中国球员朱彦涵也是第一次在 DP World 巡回赛获得了拿到参赛卡之后，首次在赛事中获得晋级，他在也是4轮6字头，四轮下来总成绩是-9。达菲的第四杆奔着旗杆去啊，但是稍微偏了一点，球速很快。今天这场比赛的转折点可以说是就是出现在了17洞五这个五杆洞，斯特尼的5号木打出的小足体之后，实现了非常完美的攻果岭一杆，停在洞杯大概刚才这个距离大概也就是3-4英尺啊，非常轻松的拿到了老鹰。赞德隆巴这一次救得不错，但是

这一洞啊，最好的成绩也只是一个帕。奥利森，守关洞的小鸟推。16的成绩完赛，并列第二的位置。达菲的宝帕推，本·施密特70杆完赛结束了比赛，总成绩是-15。赞德隆巴宝帕推，很可惜啊，维持了3天的好状态，在整个4天下来，一直到比赛的第4轮的前半程也还是不错啊，只可惜最后的9洞陆续的出现了失误。理查德·斯特尼啊，现在已经是回到了休息区。对他来讲，这个冠军已经是稳了。这条冠军之路啊，整整又跨过了13年。今天的决赛轮，大部分时候也是处于一个追赶的位置。13年对于一位职业球员来说啊，真的是非常艰难的一段历程啊，他会经历很多的艰难时刻，其中不可避免的肯定会受到很多伤病的困扰。我想这次拿到冠军，对于这位老将来说啊，他可能也没有完全想到，2013年的那次冠军还是在南非本土实现的，当年的约堡公开赛。同时呢，这场比赛也是理查德·斯特尼职业生涯的第7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排在他身后的多达6位的球员都是-16的成绩，拿到了并列第二，包括了马克思·阿米塔吉、约格·卡迪洛、金子·徐大、马克思·金哈特、雅布斯夫·奥利森以及维克多·特雷兹。赞德隆巴非常可惜啊，也是最后阶段的失误成就了他的同胞44岁的南非老将理查德·斯特尼。再次恭喜理查德·斯特尼以总成绩低于标准杆18杆、64、68、66、66的成绩终结了长达13年的冠军荒。我想在最终捧杯的那一刻，他一定会是百感交集，这个冠军来的也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突然意料之外，但是也是对一位一直在坚持的职业老将最大的褒奖。好，来看一下本轮的竞彩五家球。首先是赞德隆巴在10号洞这一次的宝帕推其实非常的精彩，也是他个人这轮下来为数不多的好球之一。这边是博格斯多姆，来自瑞典的球员，在帕3的15洞打出的非常精准的一杆，给自己制造了死鸟的机会。五家球排在第3位的，我们来看，这是雅克布斯克鲍里森，今天的状态整体来说也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15洞这一次从果岭后方直接切球进洞。五家球排在第2位的理查德·斯特尼，本场下来最为重要的一杆，便是在这个帕5的17洞，他的球到目

0: 送上果岭之后留下了三四英尺左右的这个长度啊，轻松地推进了老鹰。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我们来看，这是十五洞这边唐木瓦莱特，同样也是在十五洞直接吸收进洞，拿到了小鸟。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速迪奥公开赛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4: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3: 就是、太陶醉了，
4: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2: 南浦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3: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5: 哦、对对对，
3: 我采看看我的这个，
5: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就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3: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5: 对对对，
2: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5: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4: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5: 对呀、
4: 啊，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6: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5: 是的，
2: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5: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啊，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3: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5: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3: 这就是有故事啊。
5: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3: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5: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3: 都自发的。
5: 对。

0: 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1: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2: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刚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3: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要干啥？
7: 哎呀呀呀呀呀！
6: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9: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0: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3: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4: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15: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6: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7: 我觉得唯一的事实就是我们差距太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18: 那也不能你觉得，那得我觉得呀。方东，你能不能自信一点？你哪有那么差？
19: 就什么日子啊，让他别来别来别来非来。这好办，不闹这么大个幺蛾子，一大桌子人全跑去看他生孩子去了。说
6: 刚才你师父来了，
19: 他来干嘛？
6: 给你提亲。
19: 哎，这王怀民，
6: 来，你跟妈说说，你跟那个什么宏宇发展到哪一步了？
19: 还没到那一步呢。
6: 那人家来提什么亲呢？
19: 我让他别来。
6: 看他占你便宜了。
19: 妈，你想什么呢？
6: 你听我说啊，你要是只想

0: 谈恋爱不想跟人过日子的，你把底线给我守住啊！家里不是没有前车之鉴的。
1: 妈，你能别那么封建吗？他占我便宜，你怎么不说我占他便宜啊？
2: 哎呀，
3: 你还不知道吗？你妈不是怕你将来吃亏吗？
2: 妈，你看吧，真不省心啊，
0: 这就没几年功夫。

0: 人家宏宇对我不错。
1: 怎么个不错呀？
2: 他工资上交。
1: 啊，都拿人家的工资了？哎呀呀呀，你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这个道理他不懂吗？
0: 奶奶，你怎么气成这样啊？
1: 妈，你别生气，我来说他。你回屋歇着吧。
0: 啊，

0: 那个什么红雨把钱都给你了啊，在我这放着呢，什么意思啊？他就跟股票一样，你想啊，他跟我在一起他还不得投点钱，那我们将来真走到一块儿了，我的就是他的，他也不亏，那还得继续投呢。要是将来没走到一块儿，这钱反正我是退不了了，就当青春损失费。
1: 你这个算的还挺精的，
0: 那不随您啊，买卖世家都有生意头脑。
1: 那行，那过几天让你大姐。
0: 妈，千万别啊，什么事大姐一掺和就变得复杂了，是我结婚又不是她结婚，她同不同意有什么要紧啊？那将来我们俩真走到那一步，她不同意我还不结了？
1: 可是你不知道那个王怀敏吧。
0: 妈，这个家啊，谁我都不信，
2: 就信你，妈妈最亲了。我可是妈亲手带大的老闺女，那他们家要我的人还不得给你点补偿啊？
0: 所以下次再给你，你可千万收着啊，别不好意思。
2: 你这才刚开始呢，那以后啊还得正儿八经的给彩礼，少一分都不行。
3: 幸亏想加欢多一点。
1: 想啥呀？加欢呢？
3: 单位这两天突然有点事儿，忙去了。
1: 产假休完了？
3: 没休完呢。
4: 来，姥姥抱抱啊！
1: 来，晨晨，
4: 抱抱呀！
1: 大姨给的红包包，祝满月快乐啊！
3: 谢谢大姐。
1: 可惜，大姨眼睛真好。
3: 三姐夫，
1: 来，吃点糖啊。
5: 大姐，在哪里？
3: 全在心里了，真的。幸亏你们把廖姐叫过来了，我这一个人忙里忙外的，我真忙活不过来。
6: 哎呀，这都是你三姐英明决策呀。
3: 是。
1: 廖姐可跟我投诉了，说家欢坐月子，坐着坐着人就不见了，因为去哪了？说上班去了。
3: 就赶上这段时间太忙了，以后一定好好表扬表扬。
1: 没事儿没事儿，来吃点糖。
7: 四姐了，四姐什么时候来啊？
3: 今天说加个班应该是快
8: 了。你是不是准备？
7: 去何向东，我是不是没收？
6: 哎，
9: 没有二姐，
6: 二姐二赢了。哎，
1: 刚明，
6: 我先点菜啊。
1: 好，
6: 妈给我吧。
10: 姐，
6: 大姐
10: 来了。
1: 哎呀，你怎么样啊？啊，
10: 真乖，一会儿多吃。
1: 大姐不能。哎呀，带明明训练群来。啊，坐吧坐吧，我先跟妈打个。
10: 哎，好，又长高了。哎呦，老二来了，去找他们玩去。啊，去玩。
1: 妈，
10: 你们俩都瘦了。
8: 没有，我阿文瘦了。
1: 没有，哪瘦了？
11: 饿不饿？
12: 饿了点。
10: 我都饿了，我都饿了。哎，吃吧，要不？哎，
1: 哎呦，我给老四打个电话。老四。你说吧，来
8: 啊
1: 啊！说，你跟老四说。
8: 喂，廖欢，全都到了，就等你了。什么时候来啊？啊！行行，
1: 走。
8: 还没开会，咱们先开始吧。
10: 行，那先入座吧。走走走，走，我自己找地儿坐啊。走吧走吧。
1: 哎，老六，四姐坐这儿。一会儿吃完了，先别走了，有几句话问你。
13: 上回那进口药还没当面感谢你。
6: 哎呦，自己家人客气什么？
1: 道明，等你放假来三姨这儿住呗，也教教你弟，他学习老跟不上。哎呀，小孩子慢慢的就好了。

0: 很开窍。
1: 开窍？
0: 嗯，
1: 还有这一说啊？
0: 你忘了吗？你小的时候那加减法死活不会，结果一上了三年级啊，立马会。
1: 二姐，
0: 哟，
1: 哎，听说你们厂子也不行吧？
0: 嗯，
1: 那不行的话，跟我们家欧阳干呗。
0: 哎呀，生意的事儿我哪懂啊，
1: 这不都慢慢摸索着来吗？哎呦，老四，你终于来了，我们这给谁庆祝呢？
0: 对不起。领导突然来了，实在没办法。
1: 你姐夫忙前忙后的，这面子啪掉地上了。
0: 这下回我请，对不起，对不起。
2: 领导，都理解。哎，感冒了。
0: 大姐跟老郑在
1: 呢。你别带回去了，再吃完再走吧。
3: 是。弄着孩子，怕回家没时间做。
4: 妈，咱们回去吧。
0: 啊，那我们先回去了。
1: 行，
5: 先走。
1: 二姐先回去吧。
2: 我们先走了啊。
1: 二姐夫再见，
2: 来，
1: 方便记得啊。
2: 跟爸爸送送二姨跟二姨夫。
3: 刚睡着，刚睡着，别沾手啊。
1: 也就你找了方涛，这要换了二旁人，哪个男的能受得了你这样的？你说，整天忙得不沾家，根本见不到人，你找你图啥？
0: 这不都说了吗？每个成功的女人，这背后都得有男人支持。
3: 是，坚决支持领导。
1: 好了，领导，进去吃饭吧。嗯，走了啊，单买了啊。嗯，
0: 哎，谢谢啊。
3: 慢走啊，三姐。
0: 嗯，慢走。
6: 大姐，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你肯定要说我跟严宏宇不合适，你不同意。
0: 我说了吗？我为什么要不同意啊？
6: 老三、老四还有老五，哪个你痛痛快快的同意了？
0: 我不同意，他们是怎么一个个都结了婚了？
6: 那因为你根本就拦不住。
0: 你跟严宏宇谈了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阻拦你们。
6: 没想过，没想过，你干嘛给我介绍对象？
0: 那是妈，非让我和你大姐夫给你介绍对象，
6: 那也是为你好啊。没有定论之前，你多接触几个，也能知道什么样的人更适合你呀。我就认定严宏宇了，他对我好。
0: 严宏宇是一方面，他妈是另一方面。
6: 大姐，你真够奇怪的。你要是那么瞧不上我师父，当初就不应该领着我去他那儿，让他带着我呀。
0: 你在酱油厂待得住吗？妈在厂里苦了多少年，你能吗？是谁哭着喊着非要出来的？是你让王怀敏来提亲的？
6: 我没让他来。
0: 跟他们就得按部就班，该走的流程一个都不能省，要定亲也不是这么个定法，总得两家大人坐下来把该聊的事情聊明白了，然后再定亲。
6: 大姐，我真不明白了，妈都同意了，你干嘛这么别扭？
0: 妈同意了。何家家委会三个人，少数服从多数，一个人不同意都不行。妈怎么同意的？爸走之前把你们交给我，我对你们一个一个都是有责任的，成家立业一步都不能错。
6: 你错的还少啊，大姐，你都没意识到吧？你心里有点扭曲了，就因为你当初没有跟汤伟民在一起，你现在看到两情相悦的人你就难受，你有病。

0: 还生锈呢。
1: 我是该生啊，我是不该生啊。
0: 该。那你也体谅一下我吧。我这刚打算出门了，大领导回了，我怎么办？
1: 你现在在休产假，听说过躲枪子的，没听说过上赶子挨枪子的。什么单位呀？离了你还赚不了了。天王老子来了，也用不着你这么死活。
0: 你说不清楚。
1: 你儿子过满月，三姐花钱请客，一大家子人就等你一个，还没等来，你让人面子往哪儿搁？
0: 我这不刚跟人都道过歉了吗？

0: 妈，我态度那么好。
1: 那你儿子呢？今天什么日子呀？亲妈没来，不该给儿子道个歉。
0: 对不起，对不起，宝贝啊，都是妈妈不好，是不是？
1: 光知道自己吃，儿子都饿坏了。
0: 来
1: 你看这小圆脸饿成小方脸了。哎，
0: 来，
1: 慢点，慢点啊。
0: 今天这样，三姐夫一看就是花心思了，花了不少钱呢。回头呀，你是得再请他们一回，表示感谢一下。哎呀，我跟你说话呢。

0: 你请看，
1: 老爷，你是枪药了？
0: 哎呦，怎么了你？
2: 怎么了？
0: 干嘛哭了呀你？坐下，坐下，坐下。
2: 怎么了，佳熙？
3: 大姐打我。
0: 姐怎么会打你？
3: 他不同意我跟侯宇在一起，我不干了，他就打我。
2: 佳丽不会随便打人吧？呀，
3: 打！你还护着大姐？你看我这脸肿的比馒头都高。
2: 你本来就胖，你。
3: 妈，你看哪？
4: 没有，
5: 人是我打的。老六，你跟妈和奶说说，我究竟有没有不同意你跟侯宇啊？还有，你说了什么？你也说说。
0: 你说了些什么？老六，老六，你打他干什么呀？有话好好说，你打他干嘛？啊？老六，你开一下门，让妈看一下。
2: 阿丽，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怎么还上手了？
0: 老六，打人肯定是不应该的。
6: 老六，我打人是我不对，大姐给你道歉。你跟宏宇，我和妈，包括奶奶，没有说过反对。我们是怕你稀里糊涂把自己给折进去了。你要是真的认定了宏宇，那就按照正规的程序来，两家大人见面好好谈，而不是这么偷偷摸摸就把事情给定了，这也是对你自己的不尊重啊。你现在还没有结婚，你还有主动权，等将来结了婚，你要谈什么就难了。
0: 老六，你听见没有？大姐的这番话是对的。
6: 王怀敏那儿，回头我去找他，把他跟宏宇都请出来。婚姻大事等于两国外交，不能搞得跟偷渡一样。
3: 不用你请，我自己请。
0: 那你就自己请。
7: 也真是的，那你也不能打他呀，还往脸上打，你打人能解决问题了吗？
8: 妈，不是你想的那样。
7: 我何家丽，你要不要脸啊？
2: 打人不对啊，
6: 阿奶。我这些年，我为了这个家，我真的一点私心都没有。
2: 怎么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是家里的老大，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
1: 那是，那必须讲理。
2: 宏宇和佳喜两个人呢，都是心地善良的好孩子。他们一见钟情，日久生情，情投意合。

0: 现在呢也该往那个往前迈一步，奔着那个百年好合的方向走了，是吧？那咱们今天就把这个具体的事儿咱聊聊。
1: 行，彩礼简单，市里各家也都大差不差。我妈养了这么多个女儿，没有一个是卖出去的，都是希望能嫁个好人家，将来把日子过好。这收的彩礼啊、礼金啊，我们是一分都不会存的，啊，原封原样的给两个孩子，就当是对他们小日子的支持。
0: 明理啊，亲家，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庸俗的人。我今天把话撂这儿啊，家喜进门就当家，他的小家他说了算，我绝对不掺和。
2: 我是家喜的师傅，老话说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也算他半个妈。等他进门以后，那另外半个也凑齐了。尽管不是亲妈啊，但是你们放心，我一定把家喜当成亲闺女对待，绝对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3: 你妈在那提什么条件呢？怎么这么久还不下来？
4: 我妈没条件，我妈条件就一条，尽快促成咱俩百年好合。主要看你妈还有你大姐，就怕他们提的要求太高了，狮子大张口。
3: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狮子大张口？哎，你都别说不张口了，就张了口。我这么好一个人，嫁到你家还不提点条件啊？
4: 是，但这东西它不是买卖，它就是说你嫁到我们家了。
3: 不结了，小气巴拉。
4: 别，没说不办呢，这能办的肯定办。不能办的，我想法设法也会让他办的。我对你能有假吗？你没结婚呢，我月工资是不是上交了？
3: 那也是吧。
0: 二楼就给他们当婚房啊，中间呢跟那隔壁那几家啊都隔开了啊，各上各的楼梯，小日子单独过，没人打扰。
1: 那不是还等于跟婆家住在一起吗？哦，老王啊。你大儿子结婚的时候，你可是单独给了他一套房子的。
0: 是。哎呀，这个不是问题。宏宇他们单位马上就要分房了呀，他也排上队了。
1: 不是我们较真儿啊，这真要结婚，还是得有一套像样的单独的房子。我们家老五结婚的时候，他嫂子就给让出一套来。你这亲妈出马，还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再说了，远香近臭，分开住都安泰。
0: 好，
5: 好，好。哎，糖糕来了，
6: 抱抱吧。
7: 老板，你这肉是剩的吧？怎么有股怪味儿啊？哎呀，
5: 怎么可能呢？这都是新鲜的前腿肉做的。这，
7: 你这糖糕味儿也不对呀、
5: 不会啊，这刚炸出来的。你可真行啊，到旁边拖去啊，让不让做生意了？
6: 我吐了一会儿给你擦了。
4: 没事吧？咋了？
3: 就是故意的。
6: 我真不是故意的。我这就是一不小心。这孩子要来咱们家，这不是好事吗？
3: 房子呢？房子都没准备好。反正我不跟你结婚，这孩子我也不要了。
6: 房子肯定会有的，你可别干傻事啊。
3: 严无语，这件事不能跟任何人说，尤其是你妈。
6: 这能瞒得住吗？
3: 反正这个事儿要是有第三个人知道，咱俩就玩完。
8: 看你都憋了一顿饭了，什么事啊？说吧。哎呀，
3: 胡玉家出事儿了。
8: 啊？出什么事了？
3: 胡玉爸做了个手术。
8: 什么手术啊？要不要紧？
3: 我也没太听清，好像就是有一个血栓堵在了那个心脏那儿。

0: 做手术通一下。
1: 哎呦，那遭罪了。
0: 而且主要是恢复起来麻烦，要吃什么灵芝啊、人参，花费可高了。红宇他妈真要强，都不跟我们说，自己还在那积极弄结婚房子的事儿呢。我这都是拐弯才听说的，我觉得特别不忍心。你说人家老人都这样，咱们还在这逼着要房子，这成什么了？都还没结婚就成不孝子孙了。妈，不是我说啊，将来你要是有病了，别说是房子，就是要我的命我都得拿出来。呸呸呸，
2: 说什么呢？呵呵，你真是个孝顺女儿。
0: 那不都是妈教的好，妈不是一直告诉我做人要厚道。
2: 什么意思啊？
0: 也没什么，我就想着办啊。你说红宇家二楼那个套间也弄好了，要不先拿那个办事儿，等到他们家宽松点了再说房子的事儿。
2: 王怀民给你出的主意是吧？
0: 没有没有，他完全不知道，都是我自己计划着的。
2: 哎，所以说呀，我们家的女儿啊还是心事儿。那你这个不聪明啊，结婚之前你弄不到一套房子，结婚之后啊就不可能了。
0: 妈，迟早都得成一家人，耍这个心眼子干什么呀？这多累。
3: 都几点了，老六还不回来？
2: 这不谈恋爱吗？
3: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啊？哦，
2: 偶尔。哎，老六说呀，红宇他爸不是刚做了手术吗？家里有困难，这房子的事情咱就暂时不提了。
3: 你同意啦？
2: 你不同意，我敢同意吗？
3: 这是加喜的意思啊，还是王怀敏让他来说的？
2: 不瞒你说，这次还真是老六自己的意思。我看他是铁定了心要嫁给那红宇了。
3: 那既然是这样，
2: 那要不就算了吧。啊，
3: 你在老六的事情上啊就是没原则。
2: 人家不是没有房子住啊，是不是？
3: 我这不是担心他嫁过去跟那个王怀敏住在一起闹矛盾吗？那个人是好惹的，
2: 迟早的事儿总得要适应的。
3: 我看你就是同意了，也就通知我一声吧。
4: 佳琪，以前这个楼上楼下这些房子都是咱们家的。这二楼啊就给你俩做分房。
5: 重新装修，你喜欢什么样的你就跟我说啊，一切都按照你的喜好来，所有的家具都换成新的啊。
4: 谢谢师傅。呀，还叫师傅啊？
6: 哎，妈啊，这改口得有改口费的。
4: 有，来带上。哎，
7: 谢谢妈。
4: 哎，那你看多好。哎，这佳琪怎么了？来了一会儿上了三趟厕所了，吃坏肚子了？
6: 没有，你不用管他。
4: 那个你去楼底下我那床头柜上把那黄连素拿过来。
6: 真不用。
4: 哎呀，你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红鱼，
1: 恩爸，你让不让人睡了？
0: 佳琪，是不是怀上了？
1: 没有，
2: 没有，没有。
0: 看你这反应就不对。哎呀，傻小子，哎。

0: 怀上就怀上呗，这不是大喜事儿吗？啊，你干嘛还瞒着妈呀？妈说实话，哎呀，宏宇，跟妈说实话。
1: 哎呦，
0: 哎呀，你跟妈说实话。
1: 冷，妈，我多大了，你还整这套啊？
0: 说实话，说实话。
1: 等这婚安太太结了，这该是你的孙子还是你的孙子？
0: 这么说，真怀上了？哎呀，太好了！哎呀，怀上了，怀上了！哎，这要是真怀上了，那玩法得变呐。
2: 新房呢，我出，啊，装修我包，啊，全套的新家具都是按照最高标准走，啊，电器呢，宏宇他哥呀姐啊，他们都包了，啊。弟弟结婚嘛，他们得表示表示，是吧？至于其他的费用，我今天来呢，就是跟三位碰碰，
3: 其他也没什么费用了。彩礼就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走，还有酒席，你们打算请多少桌啊？
2: 30桌，咱们两家一人一半，15桌，行吧？
3: 行。
2: 那陪嫁呢？你们陪什么呀？啊。
4: 本来我们是打算陪家用电器的，可你们抢先了，咱们就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吧。
2: 那就陪个汽车吧，那个面的啊、夏利什么的都行。
4: 这个之前可没说过。
2: 这汽车陪嫁过来又不是我用，还是两个孩子用。这汽车啊，乍这一听挺贵的。那架不住你们家人多呀，5个姐姐呢，对吧？还有这个老娘奶奶您，那凑凑那嫁妆不就凑出来了，是吧？
3: 这个事儿吧。
2: 那行，我回去等你们消息，不用送啊。
3: 什么意思啊？
4: 要汽车？
3: 狮子大开口啊！
4: 我还想要汽车呢。
5: 这个王怀敏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这把你奶都快气出病来了。
3: 大家都说说吧，什么意见啊？
6: 之前大家不是不能凑，但是临了了都这么一出，到底为什么呀？
7: 你婆婆怎么回事啊？是她想要还是你想要？
4: 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8: 我们已经在房子的问题上退一步了啊，他怎么还得寸进尺了呢？
9: 老六，你可是我们这头的，有什么内部情况你得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
4: 不用制定计划了，我去跟严宏宇说这婚不结了。
3: 赌气的话就别说了，都临门一脚了，说不结就不结啊？你结婚又不是为了王怀敏。
9: 怎么就遇上这种不讲理的呀？
4: 我早就提醒过你了。
10: 怎么了？
4: 怎么了，阿喜？啊？
3: 老六，怎么回事啊？你可得跟我们说实话。
10: 我也

0: 大姐，你骂我吧，我不回嘴。
1: 我骂你干什么？我骂你有用吗？
0: 我做错事了。
1: 红雨人不错，对你也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不妥当。阿喜，你是个女孩子，得有一份女孩子的尊严。什么事情该做，该什么时候做，你心里得有把尺子。这种事情传出去，人家会说你没家教。

0: 明天我去找王怀民聊聊。你嫁过去了，得自己留个心眼儿。你有娘家，有靠山，又回头闯出祸，还都瞒着我们。
1: 谢谢姐。

0: 阿丽，看看怎么样？这新房布置的啊，这个家具全部都是新打的啊，都是用的上好的木头，这一辈子都也用不坏呀，呵呵，这叫诚意。
1: 是，诚意满满。
0: 那我们家这诚意给足了哈，你们不能含糊。
1: 不过现在有个新情况。
0: 什么情况？
1: 佳喜的情况。
0: 佳喜怎么了？
1: 佳喜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宏宇。啊，这事儿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啊。
1: 那你现在知道了，带球进门，这还不算是个大彩礼啊？
0: 佳丽，你们家不是要赖账吗？
1: 我不是要跟你赖账，我是要跟你重新算算账。你说了要拿佳喜当亲女儿带，人还没进门呢，肚子就大了，你让佳喜的脸往哪儿搁？我们家老脸也别要了呗，你们就是这么对她好的。
0: 哎呀，你看这是年轻人他们情不自禁，这是我能拦得住的事儿吗？那我们家这儿，你看说到做到了啊，你们这儿也得到位，对不对？
1: 我们可以到位。
0: 好，
1: 但咱俩先谈谈补偿吧。
0: 补偿什么呀？
1: 宏宇违规操作，犯规了，那就应该补偿啊。
0: 哎，何佳丽，那你要是这么不讲理的话，那我也不按讲理来了啊！我跟你说，这反正你妹妹肚子马上就越来越大了，我儿子要是不娶她，那就
1: 行了，不娶我们还不嫁了呢，大不了这孩子生下来我们养着，老何家还是能养得起一个娃娃的。可是将来这孩子还能不能认你这个奶奶，我不能保证。
0: 哎呀，佳丽呀，那个不至于啊，没到那一步，咱不至于啊。来来来，坐。
1: 老王，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干这种糊涂事？你要有什么要求，你说，咱们好好谈。你要拿这件事情来讹诈我，我何佳丽这辈子还没服过这种软呢。
0: 那个，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车子这事儿呢，暂缓啊。那个以后让他们小两口自己挣钱，自己买去，咱不管了啊。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让他们赶紧把这婚结了啊，要不然佳喜肚子一天天大了不好看，是吧？
1: 行，那就这样吧。哎，
2: 你看看，说是仙女下凡也不过分呀。
1: 宏宇，
3: 哎，
1: 你来看看，怎么样？
3: 好看。
1: 行，那就这个了
3: 啊，
1: 就买这个。
3: 佳喜，这婚纱咱们就穿一回，你买了放家里还占地方，咱们租一下就行了呗。
0: 什么意思啊？哎，我们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要婚纱怎么了？再说了，我这还赠送一个呢，你们家出去婚纱怎么了？
3: 行，那我回去补马上。

0: 不嫁。
1: 行，买。
2: 妈，你别哭了。
0: 啊，不哭。
2: 你也哭，我也想哭。
3: 行了，老六，别哭了。你看，再哭，你看，眼睛花了啊。
2: 啊，我哭了，不哭了。妈，别哭了
3: 啊，
2: 我
3: 先。啊，难看了啊。妈，差不多得了，接亲的马上来了。
2: 哎呦，
4: 老六，快换鞋了。
2: 啊，换鞋了，
4: 马上来了。
2: 好嘞。
4: 妈，大喜的日子啊，不伤心了，不难过了啊。
2: 哎呦，一个个的都像桃子一样，都给我摘了。
3: 哎呦妈，我结婚也没见你这样哭啊。
4: 摘了摘了，不是又回你筐里了吗？真是。
5: 妈，你又不是第一次嫁女儿了，收着点啊，收着点。
2: 知道了，好了。上衣吗？
5: 很好，可以可以。
2: 三姐，把裙子帮我弄一下，
5: 好好好。
2: 行。
3: 冯宇，我跟你说啊，这娘家人都在这儿，不许欺负老六。
5: 行了，老四，吓唬人干嘛？人两口子的事儿。
6: 哎，又一个进坑的。哎，对我妹好点啊。
3: 不行，来杯，
4: 肚子啊，
1: 小心抱！抱了，
2: 小心点啊！哎，
3: 小心，慢点！哎，
7: 好！哎呦，是哪儿来着？
3: 鞋都

这最后一个都嫁出去了，你是功德圆满了啊。

0: 肠子开始分流了吗？
1: 嗯，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0: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啊，看看有什么路子。
2: 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三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1: 那你留下来吗？
3: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0: 收都不管，
1: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有给啊？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这怎么会打你？
9: 他不同意我跟侯宇在一起，我不干了就打我。
8: 家里不会随便打人吧？呀，
9: 打！你还护着大姐？
10: 你们赔什么呀？啊，
8: 本来我们是打算赔家用电器的，可你们抢先了，咱们就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吧。
10: 那就赔个汽车吧。

0: 我也会有。
1: 这种季节打这么响的雷
2: 不正常。
1: 是不正常，希望不要出什么事儿。
2: 天气现在真是

0: 你干什么的？干活去！来来来，歇一歇吧，喝口水。来来，歇一下。啊，来，慢点。
1: 哎妈！
2: 歇歇歇一歇。
3: 哎，咱们轮流休息，争取一鼓作气把这个大碗，好不好？
0: 好嘞。
1: 红宇，
3: 喝口水吧。哎，
1: 金姐吧，给拿杯水吧。哎，
3: 哦，好来吧，好来吧，
1: 好好喝啊。
0: 哦，
3: 喝
0: 呀。

0: 爸。
1: 妈。
2: 妈。
3: 妈，进去看看。
4: 好。
3: 你来回走走，感觉感觉啊。哎呀，有妈妈的这双小手呀，咱们家又能兴旺发达了。
4: 可不就是兴旺发达？现在咱们家发展到这么多人，太热闹了。
2: 妈，怎么样？
5: 别说啊，感觉还真是不一样，像在凌霄宝殿。
4: 好，谢谢谢谢。
2: 妈对咱们这工程很满意啊。妈，以后您一声令下，我们这个装修队啊，随叫随到。
4: 好，
2: 对，
4: 谢谢，
2: 都招之即来。
4: 谢谢啊，谢谢你们。
6: 那今天我们家这么多人，是不是得坐不下了？
7: 没事儿，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呗。嗯，
5: 对，
7: 今天祭灶、祭屋、吃饭。
2: 好，吃饭去。
7: 好，
2: 吃饭，吃饭，吃饭，吃。
8: 阿丽啊，
9: 好了，哎，
8: 把你爸的那个酒杯也去拿来吧。
9: 好，
8: 你们啊都是你爸在天上念着的人，今天呢有儿有女，有夫有妻，其乐融融。我们这个家总算又齐全了，既然是一家人，就要像一家人的样子啊，以后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别老是我说呀，你也说说。
7: 你说的好呀。
8: 哎呀，家家，什么是家？
4: 什么是家呀？你说说。红宇，
2: 你说说。家，
4: 你说说。
2: 家，家不是餐厅。
7: 家也不是旅馆。
10: 家不是做生意的地方。嗯，
7: 哎，
9: 有妈的地方就是家。哎呀，
11: 有媳妇儿的地方也是家。
9: 二姐，你们家什么代表说一句啊？
12: 你说你说。
3: 家就应该是干干净净的。大姐，你说。
4: 啊，家。
8: 家就是
7: 安心，家就是踏实，家就是团结一致。
9: 说得好，
8: 说得好。你爸呀，一辈子就希望这个家兴旺发达。今天我替他把这杯干了，好吧？来来来
7: 来。
8: 啊，没事吧？阿丽啊，要是我以后走了，你得把妹妹妹夫都拢在一起，好好孝顺你妈。嗯，
9: 哎呀，哎呀妈，大过年的，你说你走不走啊？
8: 行行行，听你的，吃饭吃饭，不说了，来吃饭吃饭。
13: 看的人哭了。

0: 望你们大家啊，今后都像这鲤鱼，这鲤鱼跳龙门啊！
1: 来，身体健康，
2: 身体健康。
3: 城墙，一张床，一颗糖，都学会分享。

0: 来，姐，喝水。
1: 四斤啊，吃完了我再给你送。
0: 这你拿着，姐。
2: 哎呀，这干嘛？你吃就是了。
3: 你也不富裕啊，每次都这样还不要钱。你这样我心里过意不去。
1: 再不富裕也比你强。
2: 肠子开始分流了吗？
1: 嗯，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2: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路子。
0: 路子倒是有一个，就我们小区围墙那头要建一个大的制药厂，正在招人，微博现在在帮我疏通呢，看能不能进去。
2: 好事。
0: 是他找了他大哥，说他有一个学生在什么人事局还是什么开发区工作，能说上话。
2: 哦，
0: 就是现在还没有信儿呢。
2: 他那个大哥大嫂啊，一分钱也能掰成两半用。
0: 嗨，那这里面不还有魏国的面子吗？
2: 那倒是。
4: 走。
5: 魏国，
4: 哎，姐来了。
5: 大姨，
6: 光明。
4: 哎，对了，姐难得来一趟，今天在家吃吧。
0: 对，
4: 弄俩菜。
0: 嗯，哎呀，不要不要，太麻烦了，我走了。
4: 不麻烦，马上就好。
2: 哎，真不用，真不用啊。那个鸡蛋吃啊，吃完了我再给你们送。
4: 哎，对，姐，妈要那个鸡饲料，我给她准备好了，哪天我给她送过去。
2: 我给带过去吧。
4: 嗯，太重了，你拿不了。
2: 行，对，好，那走了啊。
0: 那
2: 走了，光明。哎呀，去。
5: 大姨再见。
6: 再见，光明。
4: 行，慢点啊，姐。
6: 哎。
7: 哎，二子，自己先玩一会儿啊。
8: 刘小玲，你属狗的啊？
9: 怎么了？你心里没鬼，紧张什么呀？
8: 哎呀，你什么毛病啊？别问了，别问了。
9: 不是第一次了，唐振民，又是上回那种甜了吧唧、骚哄哄的女人香水味儿。你自己闻，
8: 这不汗味儿吗？你衣服又没洗干净。
9: 你今天跟我说实话，咱俩这事儿就翻篇儿。但你要是不说实话，被我查出来，这事儿就没完。
8: 我承认，我跳舞了，我就跳了一小段儿。
9: 你上回怎么跟我保证的？说你再也不背着我跳舞了。又是和那王爱菊是吧？行，你俩过，我走。
8: 刘小玲，你要是再来离家出走那一套，你别指望我接你回来。
9: 这是我家，要走也是你走。
8: 行，这是你家，那我走。
2: 你还是冷静冷静，不行的话去妈那边住一阵呢。
9: 嗯，我可不去，去了他又得骂我，他现在胳膊肘特爱往外拐。
2: 那要不找秋芳姐？
9: 千万别，他自从嫁进汤家之后，脑门上恨不得写个汤字，只帮汤家人。
2: 哎呀，或许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感觉志明他也不是这种人呢。
9: 姐，其实我最恨的主要是他那整天游手好闲那样，关键他就不挣钱，这不要命吗？
2: 这不早就跟你说了吗，让他出来单干。
9: 关键他听吗？他这人油盐不进，你说家里家外哪个不是靠单干发的财？他那边他大哥，咱们这边三姐夫，那现在不都在说吗，一部分人要先富起来，你不往前冲你

0: 怎么能先富啊？
1: 所以有些人呀，就不是输在能力，输在观念、眼界、格局。
0: 你说的太对了，三姐。干脆我出来算了。
1: 你出来
0: 啊？
1: 那可不行。
0: 为啥呀？
1: 你顶的是爸的工作，你要是出来，那你姐夫也不敢带你啊。
0: 那爸的工作不也就是个工作吗？又不是什么爵位。
1: 那可是铁饭碗，
0: 我这碗早都破个口子了。
1: 那还是不一样，你还有家，还有孩子。至于生意那边呢，你先留意着，有合适的再说嘛。这样两边兼顾着稳妥。

0: 佳琪，
1: 吴越啊，我流血了。

0: 红月，你妈呢？妈，你这帮帮忙，帮不了。我不上班了，五一商场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一个萝卜一个坑，我离不开。再说了，她不就每天躺在床上休息吗？还非得我陪着？
1: 妈，你这，你是不是我亲妈？
0: 我是你亲妈。但我不是他亲妈。我跟你说，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怎么就把我大孙子给弄没了啊？你们这叫杀人，知道吗？让我伺候小月子，想什么呢？

0: 佳琪，你干嘛去啊？哎呀，你干嘛去啊？佳琪，佳琪，天天想女儿，现在好了，刚娶就回来了。
1: 小月子，妈也得给你好好做啊，不然将来落毛病。
0: 这婚还不如不结呢，不是你说啥呢？瞎说啥？红宇啊，
2: 哎，姐，
0: 佳喜就先在家里养几天，你呢就麻烦点，两边跑着点吧。
2: 明白。还有啊。
0: 是你自己娶老婆，今后日子是你自己过，你得有点主见。之前房子的事儿就不提了，但我现在还是觉得，将来你跟佳喜还是早点搬出来单住的好，没有房子租一个也行。
2: 嗯，知道了。那大姐，我先走了。
0: 嗯。
3: 大姐，嗯，有个事儿想跟你。

0: 说。
1: 什么事儿啊？
0: 也没什么事儿。
1: 别惹事儿啊，我告诉你。

0: 我觉得还是别说了。单位那头先混着，两边忙，等忙出点成绩再说。
1: 啊，只能先这样了。
2: 还是妈好呀。
3: 当然妈好，妈也管不了你一辈子了，
2: 弄得我都不想回事儿。
3: 你总得回自己的家。你快点，宫女都来了，把鞋穿上。
4: 妈，
3: 哎，来了。
4: 哎，给你拿点东西。哎，
3: 以后瓜子就别送了，家里多的是。
4: 知道你爱吃。
2: 回家吧。
4: 哎，好点了。
3: 妈，这都给你养得好好的啊！
4: 谢谢妈，真是辛苦你了。
3: 回去好好过。
4: 哎，
2: 行李在屋里呢。
4: 行，我拿去。
2: 哎呀妈！
3: 娘，妈一会儿把这个带回去啊。哎呦喂，都多大了你啊？行了行了。
5: 要进
6: ，老王，你儿媳妇回来了。该谁了？
3: 磨盘你。
6: 三娃。
4: 妈。
2: 北风。
4: 爷爷玩了。
6: 回来了。妈。
2: 哟，回来了。快上去歇着吧，啊，去吧去吧。
6: 嗯。
5: 哎，七条。
6: 好，
5: 八条跟上。
2: 快点摸。
6: 二位，九条。
5: 嗯。
7: 东方打洞，
5: 好，发财跟上。

0: 这佳琪啊，上个厕所这么长时间，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哎，佳琪啊，这上厕所用那么多张纸啊？啊，
2: 这屁股就这么大点地儿，用不着那么清洁啊，不用那么多张，知道吧？妈，我跟你说，钱呢不怕花，就怕浪费。一分一分攒也能攒成万元户呢啊！嗯，这多把在这儿放着呢，没事拖拖地啊。你看咱家地多脏，脏了看不见吗？
0: 哦，对了，等我出来以后涮涮再蹲啊，不能干拖。

0: 哎呀，彭宇的菜留了吗？
1: 哎呀，忘了，我现在拿个盘子给他留啊。
0: 算了算了，这都冻过了，待会儿就给他做吧，吃吧吃吧。

0: 佳琪啊，吃饭别那么快啊，你吃的太快了不消化，再说也没人跟你抢啊，慢点吃。嗯，吃饭别吧唧嘴，不好看哦。嗯，还有食不言，寝不语。
1: 妈，我没说话。
0: 哦，我就是提前跟你讲讲规矩。
1: 嗯，
0: 吃吧。

0: 停着了。
1: 嗯，带着吧，去。
0: 呀，今天跑的不怎么样啊？
1: 对，现在干出租的也多了。
0: 哎，我想着，要不我还是回娘家吧。
1: 别呀，怎么了？

0: 我天哪，你妈的规矩不是我说，比古代皇太后都多。
1: 哎，你就别理他呗。你在二楼，他在一楼，哎，就吃个饭能遇上。
0: 哎，就光一个吃饭，不对对，还有那个一个上厕所，就够噎死我的。
1: 还管你上厕所了？
0: 啊。反正严红宇，我跟你说啊，在这儿就是个过渡。
1: 明白。
2: 哎呀，明白。哎呦。
3: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0: 嗯。
3: 公司那边可能有点变动。
4: 什么意思啊？
3: 我们公司不是改制了吗？现在就得自负盈亏。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三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4: 那你留下来吗？
5: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4: 收入不管？
5: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
3: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呢啊？有啥事儿呢？老李说呀，四川那边有几个大的饲料厂，我琢磨着看能不能去跟他们谈谈合作。我这么想的，你看我们生产的产品都类似，厂房跟设备都是现成的，我哪怕给他做代工呢，我也能挣点饭钱吧。
4: 那你要去四川啊？
3: 嗯，所以就跟你商量商量看看。
4: 没有多久回来一次呀？
5: 现在也不好说啊，我得先看能不能谈成。如果顺利的话，谈成了，可能以后就得来回跑了。
4: 那个制药厂还没给花呢？
5: 还没有呢，再等等。
4: 嗯。
1: 妈，我都这么大了，别用这招了。哎，他们先惹我的，我是最反击。
0: 哎，头大过。
6: 哟，又练上了。
1: 爸，我是自卫反击，我妈她非盼我主动进攻，我只能被动防守。
6: 光打不是办法。
1: 就是，
0: 你儿子啊，又把人头打破了，你再这样，迟早得进劳教所。
6: 行，那你省点劲儿，要打我来打，你说吧，打哪？
0: 行了，回我。
6: 你看你。又舍不得了，
0: 皮带真不行，这个就够了。
6: 他就怕皮带。
0: 给我写个检查。
6: 你再吃几个，总共吃了三个，晚上会饿的。你也别愁了，要我说啊。今年征兵就应该去报名，让部队锻炼他。
0: 他就没离开过家。
6: 一说到关键问题你就退缩了。
7: 现在孩子大了，咱们管不了，
6: 那就交给国家，出来还有个人样。你刚才不是说了，再这么下去就要进什么劳教所了。再说去当兵，出来还能分配工作，多少人都抢着去呢。
0: 去哪儿当？
6: 该分哪是哪。
0: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6: 男孩子就得吃点苦啊，咱们不都是苦过来的吗？更何况年轻时候吃的苦，那不叫苦。
0: 我现在就是老来苦。
6: 你苦什么呀？
0: 我们单位现在是体改试点，可能也要转岗待业。

方硕，来拿钱啊！话说，他腿脚不方便，上不了山了，让我们给你烧点纸钱，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全家，个个都平平。

0: 是老样子。
1: 对啊，
0: 来，
1: 曼姐，怎么着？今天就这样了，各回各家。
0: 哎呀，老四也忙，老五也不在，罗奇鼓不齐的，就算了吧。
1: 嗯，行。
0: 哎，你那工作找怎么样了？
1: 魏国的姐姐帮着找呢。
0: 啊，
1: 准备进制药厂。
0: 行，人吃五谷杂粮，总得生病，生病就得吃药。
1: 就是一个大集体的企业，不是什么铁饭碗。
0: 现在除了公务员、事业单位，还有老四他们那个金融单位，还有什么煤矿、电厂，区域的哪还有什么铁饭碗？
1: 是啊，其实我挺羡慕老三的。你说他自己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也算是误打误撞吧。
0: 也没什么好羡慕的，不是人人都会做生意啊。
1: 对，反正现在就是自己找饭吃，各凭本事。姐，
0: 嗯。
2: 咱那听班长的话啊，嗯，千万不能闯祸。
3: 好，
4: 不会的，不会。
3: 爷啊，到了部队要听部队的话啊。
5: 好嘞，
3: 别惹事儿。
4: 哎，小点闹着。哎呀，用不
2: 用不着用，妈用不着。
6: 到那有今天呢，
3: 这这
4: 哎，在那花不了什么钱。哎呀，你谢谢阿南。
5: 谢谢阿南，
2: 别乱用啊。
5: 知道。
3: 哎，往家里写信啊。
2: 有，你不用担心的，就在省内当兵，别闯祸就行了。
3: 真高兴。
7: 全体集合，
5: 去吧。不是，我再等会儿。
3: 等谁啊？
5: 小芳还说来送我呢。
3: 哪个小芳啊？
5: 潘小芳。
2: 这都什么时候了，快弄立正。小浩正。
3: 去，快快快！
2: 如令。哎呀，真精神！
3: 哎呀，这该做梦似的。我那会儿下乡的时候坐的就是这种车。

0: 刚才就应该吃你那口，吃我就糊了。
1: 你那牌够好的啦，你刚才那把牌多好啊！
2: 建国回来了，
1: 咱们玩完这盘就结束吧。
3: 那不行，我还没回本呢。
1: 啊，那就陪你玩一会儿，再玩两把啊。
2: 哎，没事没事，
1: 哎呀，小姐。

0: 行了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1: 改天再约啊！
2: 哎呀，没事的，
0: 有事时间啊。
1: 对，
0: 改天啊，一定让你回问啊。
1: 建国，我们走了啊，
3: 改天啊，
1: 佳丽，改天再约啊。哎。

0: 干嘛？对我有意见啊？
1: 没有。
0: 你这就是有意见。不就玩玩吗？至于拉个脸子？
1: 你这是玩玩啊？你这叫赌博。
0: 哎呀，就一毛钱，消磨时光啊！干嘛又上纲上线？
1: 阿丽，我知道你下岗了，心情不好，儿子又去部队了，一时转不过来，我都能理解，所以我给你时间。但你不能天天这样吧？哦，天天打麻将，都快长麻将桌上了。
0: 不打麻将，那你让我干嘛了？
1: 干什么都行，都比打麻将强。
0: 我半辈子都在蔬菜公司，其余的不会干。
1: 那就接着干跟蔬菜有关的。这人还是得劳动，要像你这样天天没事在家待着，先不说挣钱，你的精神状态就会垮掉。
0: 我的世界早都已经垮掉了。
2: 阿丽，只要你顶住这口气，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一定可以的。
1: 既然转岗待业，那就换一个跑道，人生照样精彩。
0: 你有铁饭碗，你理解不了。
1: 就算我不理解，那现在能比过去难？能比我们结婚那会儿还难吗？
0: 比那会儿难多了。那个时候是难，但那个时候我们年轻。
1: 你现在也不老啊。
0: 你这话就属于自欺欺人，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1: 阿丽，只要你行动起来，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0: 怎么行动啊？我只会买菜。
1: 没问题啊，可以，我坚决支持。
0: 你是国家干部，你老婆在菜市摆个地摊，你不嫌丢人啊？
1: 自食其力丢什么人呢？
0: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越混越回去了。
1: 你这种思想还是得打通啊。我怎么觉得你的觉悟反而倒退了呢？这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是正当劳动，那都是光荣的。
0: 现在不是那个年代了，那个时候掏大粪都光荣，我又不是没干过。现在谁赚到钱谁光荣。
1: 只要你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你就光荣。
0: 家里没有启动资金，
3: 买断这个房。

0: 房子，家里的老底都掏出来了。
1: 那就去借，我找同志想想办法。哎，
0: 我想办法。先生、太太、大姐来了。
2: 哦，知道了，来了。哎，廖姐，哎，给大姐泡那个碧螺春。
3: 哎，好。
2: 哎，大姐，
4: 打扰你们休息了吧？
2: 哦，没事没事。
3: 大姐，哎，
4: 这可怎么来了？啊，
0: 有点事儿，想请你们帮个忙。
4: 哦，你先坐。
2: 坐下说。
4: 什么事儿啊，姐？
0: 我这下来不是也有段日子了吗？我也不能一直这么闲待着呀，我想着做点小生意。
2: 你想做什么生意啊？
0: 哎呀，也没想好，老本行吧。
4: 那要不跟欧阳干呗，照他那全然。
2: 大姐想来，没问题啊。
0: 欧阳做的那是大买卖，我哪会啊？
2: 大姐过奖了。
0: 再说人家家那么多兄弟呢，都能帮得上忙，缺我这女员工啊，我别去捣乱了。
2: 没事，大姐，你要想来的话，我给你安排一个轻松的工作。
0: 哎，不不不，那不行，我就别在你们饭碗里扒口饭吃了，这不好。
4: 那你怎么想？
0: 三千。
2: 好，我去拿。
0: 谢谢啊，老三。
4: 大姐，喝茶。
2: 哎，大姐，你点点。
0: 不用点，你做大生意的，钱上你比我们清楚多了。嗯。
4: 廖姐，
0: 哎，
4: 拿个笔和纸。啊、哦。
2: 你要笔和纸干什么？
4: 太太。来，大姐，写个借条吧。
2: 哎，大姐，不用写，不用写，不用写，写什么借条啊？
0: 写一个，幸好老三提醒我，对，写一个好，清清楚楚。

0: 撕了吧，撕了！哎呦，妈妈，亲兄弟还明算账呢。你们愿意借我是出于情，我写个借条是出于理，于情于理都说得通。见外了不是？
1: 行，那我走了啊，不打扰你们。
0: 走了，欧阳。哎，大姐，我就不送了啊。 你有病吧？啊，你写什么借条啊？
1: 借钱写借条怎么了？天经地义，我还没算利息呢。
0: 这都是一家人，你至于的吗？
1: 你懂什么呀？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0: 我可能得回来住一段。
1: 哦，
0: 怎么？我要做点小生意。
1: 搬回来就搬回来，回头我跟你奶说，她要乐坏了。
2: 她杀了我的孩子啊，我还得跟她道歉，她不应该先跟我道歉吗？
3: 你这个态度，这个说法就不对。生孩子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现在你俩关系这样，你要是真想要，以后再说行不行？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碧海起伏，海风漫拂，古堡石原，白墙静立，晨光清染，清宁海岛，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

0: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3: As the expo has grown, Chin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4: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5: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厂子开始分流了吗？
7: 嗯，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6: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路子。
8: 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三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6: 那你留下来吗？
8: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6: 收入不管？
8: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说别怕，有我
9: 在了。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10: 你没想让他还，你让他写欠条，你这不是当面给大姐难看吗？
9: 哦，那当初他们不让咱俩结婚就不难看了。人要脸，树要皮，我何家义不是把钱看得那么重，但钱既然在我手里，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我的世界我才是老大，有错吗？
10: 没错，你是老大。

0: 这钱等小年回来，回头当做给他的红包。那成。
1: 哎，大姐说要做什么生意啊？
2: 不是说了吗？老本行。
1: 卖菜去。那怎么了？光明正大。
2: 都活回去了。哎，今天卖菜进货，每天都得那么早，我这天都没亮。早点来才能挑到好菜，来晚了尽是别人挑剩菜。嗯。哎，要没事情，要不你先回去睡。
1: 你要是早说啊，我来都来这儿了。
2: 你过去在部队拉练。

0: 不得起的比这还早。哎呀，我这不是心疼你吗？你这以后每天都得那么早。哎呀，我也没事儿，习惯这样。哎呀，哎，
1: 你这要是没睡醒的话，你账能算清楚吗？你本来数学就不好。<笑>
0: 小声一点，哎，你乘法口诀表就行。
1: 好，行行行。
0: 哎，今天抽个空去趟银行，把那钱取出来还给老三。
2: 不是快到期了吗？你现在取出来，利息不要了。
0: 不要了，还给他，还他我心里踏实。
2: 看来你是信心十足啊。
0: 那当然。
1: 行，那我等着你赚大钱啊。
2: 这还能赚什么大钱？
0: 做稳了。
2: 胡萝卜、土豆、菠菜、便宜卖了啊，大姐，看哪个菜？
0: 水萝卜、芹菜、大白菜、胡萝卜、土豆，便宜卖了啊！喂，哎，
3: 姑娘，哎，一只菠菜怎么卖的？
0: 5毛钱一斤。
3: 5毛？哎，别人家都卖4毛5，你卖5毛？
0: 菜根菜不一样的，你看看，我这个小菠菜，
3: 不一样，
0: 不一样，嫩得很，太小了，4毛5都不能吃了，我都不行。
3: 太小了，
0: 这个好吃，这新鲜，来点吧，来点吧，
3: 要不要？
0: 新鲜多新鲜啊！
3: 哎，这个包可太久了。
0: 胡萝卜、土豆、菠菜。

0: 你这搬回去的事儿啊，最好还是跟妈和阿奶商量一下吧。
1: 是啊，这就要说呢。来，给我喝一口。
0: 小心烫啊。你说妈不会不同意吧？
1: 为什么不同意啊？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龙湖菜市卖菜，早上4点就得起，回家住离那儿最近了。再说我回去，伙食费肯定是要交的。
0: 那是一定要交的。
1: 哎呀，我也下定决心了，干一行爱一行。既然决定了，我就得把这件事情做好。
0: 你一定没问题的。
1: 你什么意思啊？听着感觉你表示怀疑啊。
0: 当然是在夸你了。
2: 你这胎不也是男孩？
3: 嗯，但愿吧，不然我婆婆也天天给我穿小鞋。
2: 哎，大姐回来了。
4: 妈。
5: 啊，
4: 我可能得回来住一段。
5: 哦，怎么？
4: 我要做点小生意。
5: 搬回来就搬回来，回头我跟你奶说，她要乐坏了。
1: 什么小生意啊？
4: 哎呀，老本行，蔬菜生意。
2: 那不就是卖菜吗？
4: 是，卖菜，摆地摊。
2: 大姐，佩服。
4: 佩服什么呀？
2: 能屈能伸啊！
4: 你这现在外貌这么闲呢？你不上班？
2: 何止闲啊！再这样下去，估计都发不下来工资了。
4: 你别听那些，只要单位不让你下岗，你就接着干。
2: 是我这继承的皇位，一辈子都得顶着。
5: 但是好的时候不说，现在开始抱怨了。
2: 现在情况都不好呀，所以才必须得有家庭分工。我们家那位打死都不肯出来，我这要也是坐以待毙的话，这日子真是没奔头。你看咱们家大姐出来了，大姐夫在武装部，二姐夫两口子虽然没出来，但二姐夫出去跑业务，没准也能挣大钱。三姐不用说了，发财。四姐夫也出来了，那人有技术，实在不行就像宏宇一样开出租，
6: 这也是个挣钱的活。就我这儿一个大坑，坐井观天。
4: 你呀，一动不如一静。你现在房子也有了，工作又稳定，不就是养孩子吗？他大哥大嫂又能帮上忙，你这还要怎么样？
2: 我说大姐，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改革开放的浪潮你得跟上啊！现在中国就像个停车场，到处都是车位，只要你站上了，这位子就是你的。
5: 还停车场？嗯，有车吗你？
2: 我有自行车。
4: 自行车用得了停车场？
5: 2.5吧。
7: 那将来这孩子生下来，我不得回来坐月子啊？那宏宇他妈是伺候人的人吗？
8: 你坐月子必须是他伺候，他不伺候你啊，让他出钱找人伺候你。
7: 妈，你一点都不心疼我。
8: 我怎么会不心疼你啊？你现在大着个肚子，别来来回回跑了，别折腾了啊。
7: 他妈做饭不好吃，
8: 你嘴刁。
7: 那我又不是为了我这不是为了我们家后代吃。
8: 阿喜，做女人呐，都要经过这一遭的啊。你到时候别怕，妈会跟你在一起的，咱顺顺当当的把他给卸下来就是了啊。
7: 哎呀，哎呦。
0: 我这。
7: 哎，行了，
0: 好吃不？
3: 嗯，好吃。嗯，
0: 臭不臭？
3: 嗯，有点臭。
0: 有点臭。
3: 嗯，但还行。
7: 哎，好了。
9: 佳喜。
3: 嗯。
7: 妈，喝。
9: 哎，接着喂。
3: 不用了，饱了。
7: 对。来，姐姐，我看个好东西啊。
9: 可爱吧？
7: 嗯，
9: 看吧，
3: 好看。
9: 哎呀，这是妈呀，亲手勾的，
7: 一针一针勾的。 哎呦，那妈费心了。
10: 那是，哎呀，颜色是我精挑细选的，这适合男孩啊，对吧？
11: 哎，看妈，这生男生女还不一定呢吗？
10: 对，生男生女都是咱们家的孩子。
11: 哎呀，你看，妈，天不早了，休息吧。孕妇不能缺觉。
10: 没事没事
7: 啊，对，睡，好好睡。
10: 哎，你养好了呀，咱家大宝才能长得结结实实的。
7: 睡吧，
12: 不送了啊，妈。
7: 睡睡睡，快睡觉。哎，下楼了。
11: 下楼了，
7: 过来。
12: 你妈就是故意的。
11: 妈也是一片好心呢。
12: 什么好心啊，她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她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亲自勾的。你妈有那水平勾成这样吗？你自己看。
11: 买的。
12: 对呀、啊。
11: 这小鸭子确实不像勾的。
12: 你妈的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
11: 这买的勾的都一样，给妈花钱了。
7: 你说，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11: 女孩。

0: 那
1: 公司决定任命何家欢同志为对外合作部主任。

0: 恭喜啊，何主任，真是实至名归。以后啊，在您的领导下，我们肯定进步很快。
1: 都是各位支持我的工作，今后一起努力。
0: 行，何主任，那我去放火了。
2: 何主任。

0: 我说话你听见没？
1: 我是拉货的，不是拉人的。
0: 不是，这拉货拉人有什么区别呀？那你就把它当是拉货，跟在车队一样，到地儿下车，还挣钱。这好事哪儿找去？
1: 我只伺候货，不伺候人。
0: 你是大爷，还不伺候人？现在这社会，外面就没有不伺候人的人。你以为你老婆我每天在外面享清福啊？真以为我现在是主任不得了了？当年当副手的时候，那对内伺候主任、经理，对外我还伺候客户。回家我这还伺候完小的，伺候你这老的。
1: 何大主任，委屈你这个大领导了，晚上别吃太多。
2: 怎么长顿顿
0: 提不起来？
1: 我这个下岗工人呢，也就只能做这点贡献了。

0: 以后你别一下子进那么多货，
1: 这不算多了。
0: 而且你得选，不能什么都进。
1: 这不刚卖吗？
2: 就当交学费了。
1: 我发现啊，叶菜不能进，它搁不住，进了就得卖掉，要不只能薄利多销。
0: 这样吧，这些索性都别卖了，你就卖豆腐。你看那几家卖豆腐卖的可好了。
1: 人家是八公山的豆腐，都是祖传的，家里都有豆腐作坊的，我哪行啊？
0: 卖鸡蛋，那个魏国不是跟养鸡场的人熟吗？让他联络联络人家，跑跑货源，啊，家里的那些蛋也供给你。
1: 家里才几个呀，还不够你吃的呢。回头我问问魏国吧。来点鸡蛋啊。
3: 刘妈来了，
4: 乖乖，干上买卖了。哎
3: 呀，下岗了，混口饭吃。
5: 不是，建国的工资不够吃啊？
3: 不是还有儿子要养吗？
4: 有儿子不参军了吗？
5: 退伍以后包分配，我要是你啊，干脆退休了。哎
1: 呀，还没那么老，还可以干点活。
4: 哎，大姐，他家这个鸡蛋好。
1: 怎么，你吃过啊？
5: 那是，我跟你说，我是老主顾，你看见没有？枣林散养蛋，有营养。哦，
1: 枣林的是吧？哎，散养的，不过挺干净的哦，这鸡蛋。
5: 那你看，人也是干净人。
1: 那行，给我来10个。啊。
3: 来，刚好10个啊，2块。
5: 好吃再来啊。哎，
1: 谢谢啊。哎，
5: 慢子。
3: 你一来就给我带生意了，
5: 应该的。哎，给我来20个，
3: 好，
5: 拿钱。
1: 不要，
5: 怎么不要呢？你这小本生意该怎么着怎么着。我跟你讲，你妈那八宝菜我从来都不来吃的。
1: 这不我们家地吗？哎，这不好事占上街了。
6: 跟你学，你都占了多少年了？你有经验，你给我传授几招。
1: 嗨，谦虚什么呀？这我有什么招啊，是吧？我不过就是见招拆招罢了。
7: 呀，刘妈，你儿子该回来。

0: 了吧？
1: 快了，快回来了。
2: 中国的钱都不够挣了哈，从美国挣钱去，
1: 厉害。
3: 来，给这个给家洗补补。哎呀，不用了啊。
1: 哎呀，你看，
0: 不愧是亲姐，就是不一样。那行，那我走了啊。
1: 哎，就走了啊？不是，他这一来，你是不是两天白干了？
4: 自家姐妹不算你啥。
1: 我讨厌这种人，你看那占小便宜的样子。
0: 是。
3: 慢走啊，刘妈，
1: 走了啊。嗯。
5: 佳丽，什么时候干上这个？我都没敢认。
3: 你没干几天。
4: 买菜，老本行。
5: 我帮你，走。

0: 是该找个事儿干，可关键这也太累了，又耽误时间。
1: 干惯了。
0: 我那面包店啊，想在龙湖宾馆开个分店，地儿都找好了，现在缺个店长，要不你来吧。
1: 嗨，你净开玩笑，我哪干得了啊？
0: 你先别着急拒绝，我是为了招揽人才，要是这分店啊能把你请来当店长，那业绩不得超过总店。
1: 别送了。
0: 好，你好好想想。
2: 他真这么说的？
3: 怎么了？你是觉得他不会这么说呀，还是觉得我不是人才？
2: 你当然是人才了。
3: 那你什么意见啊？
2: 我没意见，随你。
3: 你看看看看，我就知道你会生气。哎，
2: 我没有生气，也没有一丝一毫的不高兴。他那边要是真缺人，你真想去干，我百分百支持。
1: 你就一点都不吃醋？
2: 哎呦，哎，
4: 这都过去多少年了，我还吃这口老醋吗？嗯，
3: 你不吃醋是你心大，但保不齐别人不吃醋啊。
4: 谁啊？
3: 秋芳啊。魏明是出于好意，但是我也不能不为秋芳想。再说了，这面包店的工作我也不熟悉，搅和进去别扭，我还不如守着我自己这个小破摊子，虽然小点儿破点儿，哎呀可能还不挣钱，但好歹我自己说了算啊。
2: 那倒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3: 哼，穷也要穷得有骨气。
2: 哦，我正好有个事儿啊想跟你说呢。
3: 好事儿坏事儿？是不是儿子来信了？
2: 不，跟儿子没关系。哎，也不是没关系，也是有点关系。
3: 那谁的事儿啊？哎呀呀呀，快点说。
2: 你听我说啊，单位要分房子了。
3: 是吗？
2: 把老房子一退啊，能在龙湖那边换一套新房。
3: 你分够吗？
2: 刚好够，两室一厅。
3: 两室一厅
2: 啊？
3: 几层啊？
4: 你要几层啊？
3: 一共是几层楼啊？
4: 一共四层。
3: 那反正不要一楼。
2: 行，你说了算。
3: 等拿到钥匙，咱们就赶紧搬家。
2: 好。

0: 吴姐。
1: 红宇。
0: 咱这是去哪儿啊？
1: 随便，看上哪儿是哪儿。

0: 这是跟振明吵架了？
1: 我跟他就是鸡皮贴不到鸭身上，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2: 过不下去。
1: 走吧。
0: 走。

0: 谁啊？来了。哦，这您啊。
1: 走了。啊。跟你爸妈玩去。啊。
0: 志明，怎么了？小莲没跟你们回来啊？
2: 我不知道她。
0: 小芳，
3: 哎，
0: 带弟弟进屋玩啊。
3: 好。
0: 哎，
3: 来
0: 好。
3: 一起玩。
1: 又吵架了，都当一家之主了，能不能大度一点？别老动不动就吵架。关键是一吵架，还老往家里跑。
0: 老三，出什么事儿了？有什么事儿说出来，大家一起解决嘛。
2: 刘小玲。刘小玲，她杀人。

0: 刘晓玲，我跟你说，你这个脑子就是被鸡踩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能自己做决定呢？
1: 我那是迫不得已，医生说要再不手术就很危险了。
0: 胡扯！你就是在给自己找理由。你是孩子妈，人家是孩子爸，人家总有知情权吧？
1: 我叫他了，他不去。
2: 唐志明，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跟不跟我去医院？
3: 那你有什么病啊？
2: 我没病，但是我去趟医院有事儿。
3: 不是你没病，你去什么医院啊？
2: 你去不去？
4: 我不去。

0: 这人就没有一点点责任心，天天上班半死不活，下班还是半死不活，在家什么活都不干，我真不敢再跟他要孩子了。
1: 那还不是你自己选的吗？当初我们都不同意，你要死要活的。你既然选了这条路，你就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
0: 不想过了。
1: 你还想干嘛？
0: 一个字，
1: 我不许你说那个字。你不为自己想，不为儿子想吗？你想让洋洋没有家啊？你给我把那个念头从脑子里抠出来。我们家还没出过这样的事呢。

0: 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事儿他的错多，但你也不是一点错都没有，夫妻之间的矛盾都是日积月累的。
1: 他恨不得一夜暴富。
0: 小林呢，是有他的不切实际，所以你要多做他的工作，多沟通，要相互理解。我和你大哥都知道你游戏迷，一下班了就知道玩游戏。那小林他也不见得就是想出去赚多少钱，这关键人家就是想看到你一个精神状态，要你一个态度。
1: 我什么态度？他让我从外贸里出来，嫂子，你觉得我能同意吗？
0: 那不能同意啊，但是你可以跟他好好说，夫妻过日子本来就是一条船上的，那不能生出两个心吧。一会儿你跟我去跟小林道个歉。
1: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啊？他杀了我的孩子啊，我还得跟他道歉？他不应该先跟我道歉吗？
2: 你这个态度，这个说法就不对。
0: 生孩子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现在你俩关系这样，你要是真想要，以后再说行不行？赶紧表个态。
1: 对不起，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好。

0: 不过你也有不对的地方。
1: 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这是在诚心道歉吗？要不是因为你会做手术吗？
2: 刘晓林，让人把话说完。
3: 我还想跟你一起过日子。
1: 你说这种违心的话有意思吗？
2: 好了，该你了。
1: 对不起。
2: 你错在哪儿了？
1: 我不应该不经过你同意擅自流产。
2: 然后呢？
1: 哪有什么然后？我跟他没有然后了。
4: 你忘了你们俩当初为什么在一起了？
2: 当初爱得死去活来的，现在怎么了？但凡要吵架的时候，就想想你们当初是怎么在一块的，多念念对方的好，就不会吵了。哎呀，红玉啊，你别在这晃来晃去的，晃得我头晕。
0: 你喂佳琪吃那么多鸡蛋，你看那么胖，孩子都不好生。
2: 那还不是为了咱家孩子啊？啊，你胖点怎么了？胖得有劲儿生，你懂什么呀？
5: 怎么样？哎，
6: 静雅，
7: 还在里面呢。
2: 多久了？
7: 五六个小时了。
2: 哎呦，这老六本来身子就弱呀。
6: 弱什么弱？就说他最重。哎，
2: 就是。
8: 哎，谁是产妇家属？
2: 哎，这个。哎，
7: 我是。
9: 孩子体重太大了，可能要剖腹。
2: 不剖不剖啊，那剖腹对孩子不好。
9: 现在还不确定，目前情况是，如果不接受剖腹产，孩子可能跟大人都有危险。你们商量一下，签个字。
10: 这亲家，嗯，这剖啊，这再不剖的话，这太晚了。
2: 老王，
10: 哎呀，不能剖，你这伤着我们家孩子怎么办呢？哦，那个，我是说，剖腹怎么说得开一刀，你对佳琪有危险，知道吧？
2: 你拿个主意。

0: 七斤六两，小妹，母女平安。
1: 恭喜啊！哎，
2: 恭喜、啊！做爸爸了啊！
1: 那什么，那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啊。你们在啊？
2: 什么人呢？这都算了，
1: 正常。
3: 嫁接的月子回家做。

0: 熊啊，真美！你看那大双眼皮。哎呀，
1: 行了，老六，你就别钓毛鱼子了。
0: 对呀，小猫这么漂亮，一看就是摇钱树。
2: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行，老六，你要不要给我啊？我们家程程一直吵着要个妹妹。
3: 就是，生个女儿多好呀！
4: 看着小姨夫多好玩啊！
5: 你没让他骂的样。
1: 你婆婆那是一时糊涂，等想明白了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那小曼不是他家后代啊？
6: 佳琪，吃点东西。

0: 宏宇，你老婆在这儿坐月子，你们一家人跑的都没影了，这算怎么回事啊？
1: 大姐，你真是冤枉我了。

0: 他存有钱场吗？
1: 那我月月工资上交。
2: 你的是你的，你们家的是你们家的。结了婚干嘛使的我都不知道。
3: 红宇，明天你来把小曼还有老刘都接回家啊。
4: 妈，我不回去。
3: 你婆婆叫你回去你就回去，还处不处了呀？啊，
5: 等坐完月子再回去吧。
3: 不用等了，不用等了，这坐月子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让他们磨合。明天你把车开过来。
1: 哎，

0: 还没睡呢。
1: 等你呢。饿吗？想吃点什么？
0: 有什么呀？
1: 面条，行吗？
0: 太行了。

0: 睡得真香。
1: 嗯。
0: 哎呀，哎呀，我在这儿天天就想这碗面呀、啊。香。
1: 你的脸。
0: 怎么了？
1: 是不是黄？
0: 黄吗？是有点黄啊。灯光照的吧？

0: 来，把衣服换了。
1: 又不是什么大病，怎么还住院了？
2: 病是不大，但是呢，得了甲肝，医生让住院。
1: 有那么严重吗？
3: 没那么严重，医生也让住院。哎，
1: 耽误事儿了。
2: 哎，哥，
4: 李
2: 白，
4: 你怎么来了？
5: 过来看看你呗。
4: 有啥看的？小病儿，聊天就好。
2: 哥，你来的正好啊，你帮我劝劝他。
6: 他呀，嗯，不用劝，最听你话了。是不是啊？
4: 行行行，我换啊，我换。
6: 嘿，这就对了，你就好好休息。四川的工作呀，有我盯着，你就放心啊。
4: 那行，那边你多费心啊。等我出院了，我换你休息。
6: 好，
2: 谢谢啊，吕哥。
4: 你拿什么东西呀？
6: 哎，这不就是太省了，我劝也劝不住，吃了个把月的路边摊。我现在是终于明白了。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都是。行了，你别送了，走了。
2: 谢谢啊，吕哥。
6: 有事给我打电话。

0: 玉萍，那不一样，大小也是领导了。哎呀，现在看来啊，还是这金融系统稳当。
1: 是啊，我们外贸都快吃不上饭了。
2: 不至于吧？
1: 现在外贸就是半死不活，我们家又是双职工，所以啊，教训这鸡蛋就不能放一个篮子里。哎呀，
2: 富就富过啊，穷就穷过，别攀比。
0: 二姐，我该去单位了。哦，好，
1: 快
0: 忙去吧。别耽误姐夫休息了。嗯，
1: 行，那我们先走了，二姐。
2: 好，你好好休息。
1: 我们下回有空再来。
0: 有事儿别来了，
1: 忙您走了，你休息啊，行，
2: 我送送他们啊。
0: 啊，
2: 你送送。
1: 别送了，姐，回去吧。 来看看就行了，不能要。来看看就行，不能要钱。再说你们家老方也下岗了，啊，赶紧把钱收起来。行，下回再说吧。
0: 走了，
1: 嗯，
0: 我老姐慢点。
1: 老四，你说你刚给钱，你倒是提前给我说一声啊！这给我难看了，就是临时起意。对不住啊，再说你也送水果，你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家姐妹哪那么多讲究？我现在我是既没钱也没力，还在为你那工作发愁。哎呦，你说我身边这么多人，一个个全发达，我这一身本事怎么没出使呢？我。
3: 你那什么本事呀？就一工作，还是接爸的班儿。早就跟你说过，贪小便宜吃大亏。哎，那个何老师，哎，老四，你这样，你呀留在这儿，盯着他们把活干完，然后把这些工人们的工资啊。 都给他们分了，这得多少钱啊，哥？哼，你管他多少钱呢？给大家分了就完了。
4: 大家伙啊，都十个好啊！
5: 好，
4: 那我先走了啊。
5: 好的，哥。
4: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这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只要这坎儿过了，肯定发达。不求发达，我们就求平平安安的。
1: 哎，四妹，听说升职了？
0: 管那三个半人也升职，有什么区别？

0: 真的没有卖出去？
1: 没卖出去，只能囤着，一根毛都没卖出去。
0: 哎呦喂，那欧阳宝和他那批货怎么办呢？
1: 哎呀，算是完蛋了。
2: 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3: 你负得了什么责呀？哎，
2: 我们分居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有下家了，算是和平分手。
4: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5: 南渡江第一次来滑啊，这个屯江段，
6: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5: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4: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6: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

0: 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1: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0: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1: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0: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1: 差不多。
2: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2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3: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4: 八九齐流，圆满成功。
1: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4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4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0: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应该有，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1: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2: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0: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5: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0: 啊，鱼的滑梯。
5: 鱼搁这滑稽，对，鱼的滑稽。
0: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5: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0: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5: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鱼机。
2: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0: 这里是
1: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0: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1: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0: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1: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0: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1: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2: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6: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年深耕漂泊。
1: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2: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0: 老友越处越铁。
3: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4: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0: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5: 海南就是枢纽，
2: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5: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0: 政策说到做到，
6: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1: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0: 企业用脚投票，
6: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0: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7: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8: 消博会来到第6届，很多朋友都在问我，消博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展馆变多了吗？是品牌变多了吗？这是变化，但是我想说，是越来越多的老朋友跟消博会的关系越来越铁了。这背后是海南营商环境一步一个脚印的步步为营。大家好，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郑启明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徐峰。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步步为营消博会特别节目。今天我们是和几位消博会的老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政策落地了，生意好做了吗？营商环境离企业心里的最好还有多远？说到老朋友啊，在我身边现在就坐的就是我们消博会最忠实的项目合作伙伴，中国旅游集团中缅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市场营销官廖俊雄，廖总，一起来欢迎他。从第一届到第六届，咱们中缅自己的一个感受有哪些？
9: 消博会呢，它本身是一个消费博览会，搭了一个平台，让很多的品牌跟渠道商，像中缅，我们是运营商，在这个平台里面去展示我们如何将品牌从内地、从国外带到海南来，也让海南的消费者看到，在中缅的平台下面，他们透过这个平台可以买到世界的精品，这是第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第二个呢，也透过这几年来的一个展会，我们也将更多的品牌带到海南来。
8: 咱们的中缅集团加入消博会有6年的时间，这6年我们的变化有哪些？在这一届的消博会上，我们又有哪些新的亮点？
9: 中缅呢，作为全球领先的旅游零售商，中缅集团今年打造了乘风破浪航船的一

0: 的概念展位，那希望呢以更开放的方式让客人以一个沉浸式的感受。第二个呢，这一次有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五大品类里面，我们推出的都是首发、独家，还有所谓的一些限量款，这了一个即买即提的一个摊位，我们会让客人可以直接购买，希望给客人带来一个不同的体验。
1: 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免税的累计销售额已经突破了千亿，三亚的免税城又荣获了4A 级景区的称号，对于中免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十几年前开了三亚免税城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抱着要跟海南这个离岛免税自贸港能够一起成长。那这十年来的耕耘呢，我们将三亚店创造成了一个世界最大销售额的单体免税店。那海口免税店它占了28万平米，也是世界最大单体免税店。先举一个小故事，我们这几天接待了很多银行的总行从北京上海过来，他们来看了我们的海口免税店，发现这个不是原来印象当中机场的小免税店，而是一个完完全全将购买的一个体验沉浸到一个全生活场景。从2022年，那我们的三亚店就突破了1000亿的销售，而且刚您提到的获得是4A 的景区，我们去年啊在三亚店就引进了30个独家 IP，引进了总共发布了140个新品牌。我们希望客人在海南旅游当中呢，也能够享受买到全世界好物。
2: 从一家店到全岛6家门店，从打造全球最大单体免税店，再到全国首个以免税商业为核心载体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中免用了10年。这10年，海南的免税消费从买了就走，变成了来了还想来。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中免又会迎来怎样的变与不变？
1: 封关的运作对于中免的贸易会有哪些影响？
0: 封关的带来的利好啊，对于岛民，他今天只要离岛过一次，他一样享有10万的购买免税额。像您刚提到的，所谓的日用品的免税消费额度也提高到了10000，所以让我们的岛民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政策之下买到进口商品。那对于整个不管是中免，对于政府，对于品牌，对于顾客，是4个4赢的一个方面的局面，我们都非常支持这样的政策。
1: 我们的额度在提升，我们的种类在变化，我们的消费人群在增多，在这么多年的一个累积发展下来之后，特别是在近6年吧，您觉得我们的消费人群有哪些改变？
0: 当初的额度比较低的时候，客人是买美妆为主，我们可以看到未来潜力股就是 Z 世代，这些年轻人他知道他要什么，他会买体验，也买购物的感觉，所以他不只只有买性价比，还会买值价比。那第二个全家游的这个顾客一直保持高增长，那最后就是银发游。那这些老人家们对于这边的气候宜人以及买的商品都以健康为主，这是为什么中免看到这样的趋势，我们推出了一个中免大健康系列。
1: 我了解到，我们的中免在三亚海棠湾还有了新的一个酒店，还有很多的一些文旅板块。
0: 对，
1: 封关之后，这些板块它是不是也要开始逐渐的增大？
0: 海口免税城之外呢，我们有好几个地块，就是要结合文旅演艺一起来共创一个消费板块。三亚呢，我们除了第一期的三亚免税城之外，我们有2期，那现在也跟太古里合作了3期。那我们也希望说，创造的一个旅游链路，从住宿从消费能够结合一体。我们跟洲际集团合作了，我们会开出丽晶酒店跟英迪格酒店，就是适合年轻人也适合高端客群，在他们不用出酒店，直接可以走到我们三亚免税城直接购物。
3: 建设海南自贸港的过程当中啊，还有一个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嘛。那么目前就您从专业看，我们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在哪些方面还需要发力？
0: 我想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际，那基本上在多语种的服务肯定是要符合各个主要所谓的国际来源地的需求。那第二个呢，国外进来，他在签证服务啦，在所谓旅游服务。第三个就是支付，如何透过银联、透过支付宝、透过微信的国外支付更顺畅，这是咱们这些支付平台跟银行以及银联要去协助合作的。唯有他们进中国来海南容易，消费容易，服务保障、语言保障，我想才可以吸引更多的国外游客到海南来。
2: 消博会的舞台不止于买买买，还有一股力量正在改变海南的产业基因。科技，下面这位老朋友从首届消博会就没缺席，他带来的东西一年比一年轻，本事却一年比一年大。
1: 我们了解到，就是科大讯飞呢，已经是不是第一

0: 次参加消博会了，六届的消博会参展下来，您的感受是什么？
1: 消博会啊，的的确确是中国对外的一个展示的窗口。首先呢，我们第一届的时候看到的，我只是一个翻译机或者是一个录音笔，而现在呢，我们能够形成整体的解决方案，是一个能听、能说、能译、还能办公的一个综合的整体解决方案。第二个，我认为很大的变化是，过去啊，我们的很多消费者是尝鲜式的，哎，觉得这个东西不错，很新奇，尝尝鲜。但现在呢，我认为我们很多消费者把这些融入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是无缝衔接起来的，这是一个特别感受到的一种变化。
0: 科大讯飞呢，第六次参加消博会，但是实际上我们扎根在海南已经很多年了，可以说是伴随着海南自贸港的成长，我们是如何去深入到各个领域，或者说我们的布局规划发展是怎么样的？
1: 围绕着海南的四五四三二的整体的产业发展架构，去怎么去赋能新的产业方向？我们让我们的人工智能去赋能到教育上，如何去让老师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基于大数据去更好地开展教学。在医疗上，我们的机器人参加全国的医师资格考试，我们把这样的技术能够帮助基层的医生去辅助的诊断，科学的用药，能够实现小病不出城，大病不出岛，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呀都能够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的这个资源。那当然呢，我们也把人工智能的技术赋能到我们现在，比方说城市的发展、社会的治理，要提升我们的营商环境的水平，提升政府治理效率、服务效率的水平。
2: 咱们这个科大讯飞，对于海南本地的这个业务发展方向，或者说是科大讯飞接下来的业务方向，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或者说是有什么样的布局吗？
1: 因为呢，这是一个专业性相对强的一些展会，这是属于消费展，像数字中国展，那个呢就是展示行业方向、
2: 行业解决方案，对，
1: 行业解决方案的。对于我们布局啊，其实未来还是说借着消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是很多 C 端产品向国外友人展示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所以说我们这次呢还是做专业展。未来呢，我们在海南的布局整体上是没有变化，仍然是解决社会的一些刚需问题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的刚需场景问题。
2: 科大讯飞包括国内的类似这样的这种AI 智能企业，它如何去拓取它的国外市场，国外业务该怎么去做才能够充分的利用好我们海南自贸港的政策？
1: 像国外的教育呢，我们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我们是纯粹的做技术平台的输出，比方说现在全球的中文的学习平台，那就是讯飞在建。只要世界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的，我们就可以使用中文学习平台来学习。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软硬件的输出，比方说我们的教育放在教室里的教育的大屏，我们呢把一些人工智能的技术放进去，然后呢老师呢使用这样人工智能的教育的大屏，就比原来的纯粹的显示设备，它就更加能够对老师的教学的行为以及过程当中的数据能够进行采集分析，教学效果。
2: 海南自贸港呢，它最大的特点是制度集成创新。那么 AI 医生就是有没有可能在海南通过一种制度创新的方式达到真正的一个商用，类似于像数字疗法一样？
1: 我们已经全省部署了这样的智医助理的系统，那医生端是使用的这样的系统来给我们的患者去问诊，这个看病，然后开药。我们每一个人在手机上装上这个叶小医，你平常的我哪里不舒服可以给他问诊，最重要的是和刚才讲的智医助理能够联动起来，就会形成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档案。
3: 从教育到医疗，从城市治理到百姓生活，讯飞的 AI 在海南落地生根，为什么选择海南？
1: 科大讯飞选择在海南呀设立自贸港的总部，一个呢，我认为还是看中了海南自贸港一系列的发展机遇，政策带来的，以及国内国际环境这个带来的一些发展机遇。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看中了海南在这个地方未来可能面临着国内和国际双循环可能带来的一些投资，因此呢，

0: 这里的讯飞的资本的中心也放在这儿了。我们在这里呢做了产业加速的中心，未来呢把围绕着数据方向、围绕着算力、模型、工具链、场景以及可能国内国际的这样一些公司聚集在一起，形成的一些海南自贸港特有的一些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1: 科大讯飞通过我们消博会这个窗口，你们有没有洞察到这个市场的变化？
0: 这一季好像60-70%都是来自于外部厂商，我想呢展示了海南真的是能够作为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一个桥头堡，能够看到真的是改革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开。我觉得利用海南现在已经出台的政策，各种各样的企业总会找到那么几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这是在一次消博会上我感觉能跟大家交流出来的一些变化吧。
1: 今年呢又是15的开局之年，更是我们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的关键一年，政策很多，我们是科大讯飞在接下来的时间如何去更好的把这些政策用好呢？
0: 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消费的产品，以及我刚才向您介绍的教育的出海、医疗的出海，这些我们都要布局的一些方向。第二个呢，我们要利用海南自贸港数据的安全有序流动，要利用这个政策真正的要基于数据、模型、算力、算法、场景，要把这些结合起来，真正的能够形成一些中国的解决方案向国际去推广。这呢也是我们在海南要承载的一些国家的战略要去做的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上的一些布局。
1: 参加消博会已经有6次了，科大讯飞对于海南的营商环境的变化的感受和未来你们的期望？
0: 这几年呢，我认为海南的营商环境啊，从原来我们的上门的服务慢慢的变成一些制度的创新，比方说我们形成一个平台、一个海艺办、一个海艺队，然后呢我们又形成最多跑一次、我们免申即享、尽量无事不扰等等，这些啊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制度的一些集成的创新，让大家呢越来越感觉到舒服，这种体验感越来越好。当我们未来越来越多的从传统的变成要素的制度的一些创新，使得呢我们可能啊在这个地方去创业去投资就会更加得心应手，就没有顾虑的时候，我认为那就是最好的一个投资天堂。
2: 科技不仅改变生活，也改变美丽产业。华西生物全球玻尿酸龙头今年又带来了什么新东西？
1: 我们都知道华西生物呢是我们消博会的老朋友，连续6年来参加了我们的消博会。这一届的消博会上有哪些重磅的产品亮相呢？
3: 华西生物呢今年呢应该是带来了四个品牌的那个新品在这地方发布。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润百颜，它的那个整个的美白线、美白翅泡和那个淡斑面霜会在这个新品来发布。还有我们的夸迪，它呢是主要是做抗衰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华西当康，也是消费品营养科学的相关产品在这发布。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一个东西部协作的，在甘肃省也是我们去用高原的西北的一个特色植物叫皮特果，用生物科技发酵技术然后合成生物的技术生产出来的护肤品润南希，都是在这地方来重磅发布。
1: 在海南我们华西生物比如说在医疗大健康或者文旅方向，我们接下来会有哪些深度的融合？
3: 因为华西生物本身它的使命就是让每个生命都是鲜活的，它就是去提高生命质量，延长生命长度。所以呢针对这个呢，我们聚焦的这个整个的大健康的消费场景就两个，一个是针对衰老的干预啊，一个呢是组织再生，目的的话都是让大家能够有质量的去活得长。
1: 如何让我们的美丽经济和海南这边主打的文旅经济或者说旅游经济更好的融合呢？
3: 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我们本身在海南做的这个衰老干预的这个创新中心，那么呢它就是一个科技加文旅结合的，我那地方也是一个科普基地，也是一个呢大家可以去参观获得一些就是对于健康知识。第二个呢我们和海南的健康旅游，就是说海南岛整个的自由贸易港的定位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呢在法国投资的企业，

0: 海外，那么收购并购的一些企业的话，它的一些创新的一些科技产品通过海南的自贸港的政策能够呢到了海南。现在我们已经有四款产品落户到博鳌，那么这个呢也是吸引更多的人到海南来旅游，同时来旅游的同时他也能够获得健康，能够解决他们的健康问题。因为我们做的都是生命健康消费品，在博鳌的呢都是医疗健康消费品。
1: 国内创新走出去，国际创新引进来，华西生物在海南投了十几个亿，建了产业园，他们看中的是什么？
0: 我们呢在海南呢建了一个，投资了十多个亿，建了一个呢再生医学和衰老干预的创新中心。是我们对于海南这个创新中心定义为两个平台，第一个呢是我们国内的很多的创新成果通过我们海南的这个创新基地那么走向全球，第二个呢是我们在全球的投资，然后呢有一些创新的成果通过海南岛这个平台把它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然后呢走向除了中国内地和覆盖东南亚以外也可以反销到国际市场。这个呢也是和我们国家和海南的十五五规划是一脉相承的。我觉得一个企业的发展也只有在国家大的趋势同频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那么尤其是对于华西生物这样一个科技创新驱动的公司来说，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不单是为我们自己，我们也为国际上的一些企业进入这，像这一次我们就带来了我们法国的合作伙伴，他要把他们的客户带到海南来，就是依托于我们海南的这个基地。
2: 华西生物对于海南在营商环境、产业配套等方面有哪些建议，或者说你们希望再得到哪些支持？
0: 海南呢，应该很好地利用它这个自贸港的政策，应该大力发展生物制造。政府呢，一定要加大这一块的重视力度，因为生物制造它又是高效、可持续、绿色又没有污染。这个和我们海南岛的整个的对于定位是相吻合的。第二，我们海南啊，一定要利用好国家给予海南的自贸港政策，就是在科学监管上面更迈进一步，去支持这些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把很多的零到一的源头创新的一些国际的一类的新药、创新的医疗器械，用生物制造获得的这些生命物质，那么拓展运用到我们的健康的膳食补充剂、特医食品里面去。第三个呢，就是对于创新的医疗器械和创新的药，要真的是要把政策的配套一定要能够去落地，然后怎么样知道要有标准，这个风险如何来控制，而且要去选择那些有责任、有担当的、真正的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进来，来和政府一起协同，一起往前发展。
2: 一届又一届的消博会，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老朋友变成了家里人，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真实的声音，有收获更有期待。作为记录者，我们见证着海南如何步步为营，营商环境没有结束，更没有终点。我们一起将海南自贸港的蓝图打造成全球企业的热土。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海南卫视。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快点，快点，快点！
5: 爸，爸，
4: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给我们
7: 做
9: 的
7: 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5: 乡亲的，
16: 应该的。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速调公开赛决赛轮的赛事精华。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本赛季的欧洲系列回杆赛的第二场比赛。那么在昨天的第三轮结束之后呢，来自南非的球员赞德隆巴是维持了连续三轮的强势，尤其是在第三轮过后，他在收官阶段的三连鸟帮助他突出重围，取得了三杆的单独领先，他的总成绩已经是来到了低于标准杆18杆。他在第三轮当天呢，是以一个并列领先者的身份出发，虽然在这个比赛一开场啊，便迅速的拉开了这个差距，但是他在比赛的中途是出现过波动，吞下了两个 bogey， 让另一位来自南非的球员 MJ 达菲在打出65杆之后啊，追到了并列领先。然而赞德隆巴呢，显然是不愿意被追赶上，他在比赛的最后阶段以一个非常强势的状态完成了收尾，距离他的个人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啊，已经是非常的接近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轮早前一些精彩的回顾。这是汤姆·瓦莱特，来自法国的球员，第三轮也是以一个并列领先者的身份出发。西班牙球员约格·卡皮洛，这是一次老鹰推进洞。第五洞，英格兰球员本·施密特。理查德·斯特尼，来自南非的老将。整场比赛来自南非的多位球员啊，一直都处在领先榜的前列，除了赞德隆巴、理查德·斯特尼之外呢，还有像之前出现过的 MJ 达菲，还有卡西·贾维斯、雅各布斯·奥利森。在五号洞的五杆洞的第三杆送到了旗杆附近，赞德隆巴第一轮单独领先，第二轮是并列领先，第三轮再次来到了一个单独领先。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赞德隆巴依旧是三杆优势单独的第一位，达菲和雅克布斯鲍里森落后三杆排在并列的第二位。九号洞这边，瓦莱特的龚国岭。

杆还剩192码。他在昨天的比赛呢，其实是在后九洞的中段啊，连续出现了背靠背的 bogey， 好在在最后时刻呢，又凭借着两只小鸟，让自己当时排在并列第三的一个位置。本施密特好球，哎呦，差一点点，看起来非常像啊，只可惜磕到了洞杯的边缘，又弹了出来。今天是两鸟三 bogey， 奥利森这边推 birdie， 可惜了，差了一点点。

来看战斗龙八，九号洞的开球偏到了沙坑当中，还剩152码。尽管是上了果岭，但是距离旗杆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好的，大飞的球上来之后啊，第一落点非常的好。

迪洛，这是一个先下后上的推杆，但是力道不够啊，正好停在了国岭前这个洞碑前方爬坡的阶段。嗯，推得相当不错了。这个宝帕推的距离啊，也是稍微显得一点点的尴尬。

战斗龙八九号洞推 birdie。力道没推够，金希的这次宝帕推力道推大了，小球磕到洞杯右侧又弹了出来，非常的可惜。他是想这个洞杯啊正好在一个上坡的方向加一点点力度，但是没想到这个力度是加多了。达菲这边，达菲在这场比赛真的可以说是好事多磨啊，他的球包包括整个装备啊托运的时候出现了一点点的意外，直到周三的时候才被送到了球场，也是不得已跟他的球具赞助商呢启用了备用的球杆，没想到这套备用的球杆反而让他发挥得非常的理想，也可以说是啊因祸得福。赞德龙巴的宝帕推没问题，九洞下来依旧保持着单独领先三杆的优势，看起来距离自己个人的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啊已经非常的接近了。但是也是稍微需要有点警惕的是啊，赞德龙巴今天九洞的发挥可以说不再像前三轮那么强势，今天只在开局抓到了一只 birdie， 此后是一路的宝帕。马库斯金霍特稍微推短了一点点，

天非常漂亮的积分卡已经是六个 birdie 了，零 bogey。本·史密特保帕推。可惜了，吞下一个 bogey。背靠背的 bogey。瓦莱特这边稍微打短了一点，之前攻果岭的那一杆停在果岭环上，要瞄一个比较大的左线。小球在下坡之后有一次明显的加速，这个线还是没抓够，非常可惜啊，只差了一点点。塞德隆巴开球偏到了右侧，这一次啊，这个前方的视角正好被大树阻挡，没办法选择一杆直攻啊，只能先选择过渡一杆。大飞还剩217码。范德隆巴的第三杆，稍微大了一点，直接打穿了果岭。理查德·斯特尼12洞上坡推，力道控制的不错，但是这一次他的推杆欠缺了方向。

139马到旗杆，马克斯琴霍特。12洞207马的三杆洞。嗯。

好球，从果岭后方直接回切，切进洞，避免了自己出现 bogey。目前还是维持零 bogey 啊，尽管只是抓到了一只小鸟，但好在此前已经建立了非常大的领先优势，目前仍旧是三杆领先。达菲的小鸟推得很果断啊，可惜差一点点。这边马克辛赫特结束了比赛，今天状态非常的火热啊，全天下来抓到了七只 birdie 零 bogey， 打出一个负七的64杆，总成绩是-16。马莱特这边，直接切上坡，切到旗杆后方，但是这样也会有一个问题，如果之后的推杆力道稍微大一点啊，小球很有可能会顺着这个下坡啊滚动到很远的一个距离。

卡比洛，来看贡果岭的这一杆，沙坑。雅各布斯·鲍里森，这边是保帕推，好球，十一洞成功的救回了帕。法莱特十二洞的回推，走一点点的左线，不错，哎呀，可惜了，力道偏小。这也是生怕力道推大了，导致错过洞杯之后啊，滚动到下方，

卡皮洛的沙坑球。十八洞，来看德雷，意大利的球员。日本球员金子屈大，昨天的第三轮曾经在帕四的十一洞上演了精彩的球道攻果岭，直接射下老鹰的一杆。赞德隆巴还剩60码到旗杆，弹跳一下之后啊，险些是直接砸进洞杯，落在洞杯的后方，依旧还有机会。啊！今天旗杆是插在另一侧啊。德雷十八洞保帕推结束，没问题，收官的帕，-15的总成绩。打飞果岭外的这一切，赞德隆巴11洞推 birdie， 他瞄左线啊，偏了一点。

0: 今天十洞下来才抓到了一只鸟啊。佩雷兹的小鸟推16洞，好球。奥里森这边瞄的左线，线还是不够。达菲的宝帕推没问题，目前还是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三杆落后于隆巴德。丹德隆巴依旧保持着单独领先，还是跟三轮过后一样，三杆的优势。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欢迎回来，本周的速调公开赛啊，是来到了比利时的第二大城市安特卫普。那比利时因为地理位置啊，以及欧盟总部所在地设在比利时的这个原因呢，一向是被视作欧洲的十字路口。那么安特卫普呢，就可以当作是这个欧洲十字路口上最为璀璨的一颗钻石，因为这

是世界三大的钻石中心之一，跟纽约和南非齐名。全世界大概80%的这个钻石的原石交易啊，都在这里完成。那同时，安特卫普呢，也是

为时尚之都。在上个世纪1980年代起呢，当时的安特卫普六君子啊，这六位的时尚的设计大师，便让这个城市在国际时尚界名声鹊起。好，我们还是接着回到比赛。今天的决赛轮已经是来到了后半程，目前赞德隆巴依旧是保持着强势的三杆领先，尽管他的今天的这个状态啊，并不如前三轮那么强势，到目前为止十洞下来只抓到了一只小鸟，但是也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赞德隆巴来到了帕三的十二洞，今天的旗杆位插的可是比较刁钻啊，正好插在一个斜上坡的位置。嗯，打到另一侧啊。亲自去大，刚才这一推稍微偏了一点。赞德隆巴十二洞。从果岭的左侧往右推，这个倒是避开了之前的这个斜上坡的球线啊，但是距离非常远。十二洞大飞。左线下坡稍微偏左了一点，内森金西老鹰推啊，可惜了，只差了一点点。好在一个小鸟推也是完全能够接受啊，赞德隆巴往下推，今天还是没有出现任何的丢杆啊。阿米塔吉十八洞的公国岭一杆打到旗杆前方，还不错啊。奥里森这边，力道没推够。阿米塔吉收关洞的宝帕推，连续两轮的66杆，总成绩-16结束比赛，目前排在并列的第二位。17洞这边，佩雷兹。没问题。当然，这洞啊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洞，背靠背的抓到了 birdie 之后，成绩来到了-16。现在是有多达四位球员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但是都落后有三杆之多。阿里森今天的状态是持续的下滑，这次宝巴推也是没有能够把握住。赞德隆巴开球又偏到了右侧，这是第三杆了，是不是刚才可能是又是一次下水啊？昨天在14洞出现过一次击球的下水。金子区大，日本球员也是负16。
贝雷兹还剩79码。

卡迪洛还剩291码到旗杆。饼干弄的第二杆，好球，角球跌跌撞撞啊，最终是停在了果岭前端。战斗龙八13洞，这是一个斜下坡的位置，瞄一个右线。但是线抓大了。安德鲁·约翰斯顿，16洞老鹰推的机会。

嗯，好球，这是来自瑞典的 Borgstorm， 通过十五洞这个爬山的三杆洞啊，打到旗杆边，达菲推一个右线，下坡，哎呦，又差了一点点。赞德龙巴吞下了今天的第一个 bogey， 还剩两杆的优势。马莱特，哇，好球！这一杆啊，直接把球打进洞。原本要凑过这个三杆洞啊，结果还是抓到了 birdie。今天下来四鸟四 bogey。内森金希十七洞走右线推 birdie， 这个线没问题啊，欠缺了一点点的力道。金子区大，收官洞的第二杆公国岭，十八洞四百二十四码的四杆洞。赞德龙巴十四洞的开球也是出现了问题啊，这个非常怕这种状态啊，开局之后除了出门第一只 birdie 抓到之后，便是一路的怕，没有任何的小鸟进账，感觉今天并不是特别的在状态啊，尤其是在比赛的后半程出现 bogey 之后啊，很容易出现连续的掉杆，好在目前还是手握两杆的优势啊，看能不能够维持一定的稳定啊，毕竟眼下比赛已经是临近尾声了。

奥里森失误洞后方回切，漂亮，这次直接切进洞啊。今天是四鸟三 bogey， 负十五，君子区大的宝帕推最后一洞，负十六收尾，这已经是一个完全能够接受的成绩了。连续四轮的六字头，理查德斯特尼十七洞，这托老。

0: 英下来之后啊，成绩也是来到了-18，一下子来到了领先的位置，并且他现在是一个上升的势头啊。这样的话，赞德隆巴的这个眼下需要打起精神了。
1: What a microphone that!
0: 差一点点。一个 bogey 加一个 double， 一下子跌落下来啊，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内森金西不是小鸟推，力道不错，稍微偏了一点点。卡比洛也来到收官洞18洞的果岭上，果岭后方的回推，差了一点点。低于标准杆16杆结束比赛。
2: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来到了比利时，这是一个面积不大，总共只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家，人口也不多，1100多万。比利时的官方语言啊，很有意思啊，3种语言，荷兰语、法语和德语啊，这个是分布在不同的区域。同时它的这个政治制度也是非常罕见的一个联邦君主立宪制，同时呢它创造过一项记录，有超过500多天啊，1年半的时间没有中央政府在维持运营，但是呢它的这些地方政府啊，凭借强大的地方自治传统啊，生生是让整个国家的一个生活、啊、几乎是完全的照常运行，这也确实是有点意思啊。那比利时的首都是布鲁塞尔，另外比较知名的城市像本周比赛的安特卫普、啊、还有像布鲁日啊，这是被称作是北方的威尼斯，整个城市都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里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进世界遗产名录的，像布鲁塞尔大广场、布鲁日历史中心等等，以及遍布比利时全境的钟楼群。那除此之外呢，比利时最有名的还是啤酒跟巧克力，这两项都是享誉世界，尤其是啤酒文化

这么小的一个国家拥有400多种不同风格的各式啤酒，也是被纳入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好，继续回到比赛，速调公开赛的第四轮已经是接近尾声。16栋这边，本施密特也是射下一头老鹰，成绩来到了-15。大飞，看看谁先能够突破这个并列第二的集团。现在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已经是完成了更替，两位南非球员赞德隆巴是掉了下来。他在比赛的后半程先后出现了一个 bogey 和背靠背的 double， 而另一位南非老将理查德斯特尼是冲到了榜首，同时带有2杆的优势。要知道理查德斯特尼的上一次冠军还得追溯到2013年的时候。18洞这边，安杜约翰斯顿也是错过了一次 birdie。-18结束比赛，理查德斯特尼可以去积分卡的交卡处啊，一直等待着比赛完赛了。

瓦莱特十七栋小鸟推稍微偏右了一点点。赞德隆巴十六栋的开球又是出现了偏差。今天的所有的球杆啊，稳定性都有问题。达菲十六洞第三杆，赞德隆巴十六洞果岭外的这一切，感觉力道还是不太够啊。

咖啡的宝帕推，可惜了。这个状态出现下滑之后啊，就会是一个连锁反应，又是一个 bogey， 那完了啊，一下子跌出了领先榜的榜首，并且在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啊，带着这样的一个状态，基本上可以说是跟冠军无缘了。好球，

发动这边 Bockstrom 开球偏右之后，第二杆顺利放上了果岭。这杆稍微短了一些，来看瓦莱特，十八洞还剩114码到旗杆，奥里森17洞。

0: Please welcome on the 18 green.
1: 很果断啊，推得非常的干净利落，球速也很快，直接推进拿到 birdie。瓦莱特的长距离爆帕推，可惜了，差了一点点。14的成绩完赛，整体下来的话，这周前两轮还是不错啊，延续着上周的表现，但是后两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这边赞德隆巴17洞的开球，又是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偏到了球道的左侧。达菲的球也是在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大概率可以提前恭喜一下理查德斯特尼啊，这场比赛他的身后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纷纷出现了失误。十八洞这边奥里森还剩125码到旗杆。那么这场比赛呢，中国球员丁文一也是延续了非常稳定的发挥，他的四轮成绩分别是69 67 67和68，在最后一轮是丁文一抓到了五只 birdie， 同下两个 bogey， 打出一个单轮负三的成绩，总成绩是负13结束比赛。那另一位中国球员朱彦涵也是第一次在 DP World 巡回赛获得了拿到参赛卡之后，首次在赛事中获得晋级，他在也是四轮六子头，四轮下来总成绩是负9。达菲的第四杆奔着旗杆去啊，但是稍微偏了一点，球速很快。今天这场比赛的转折点可以说是就是出现在了17洞五这个五杆洞，斯特尼的五号木打出的小足体之后，实现了非常完美的攻果岭一杆，停在洞杯大概刚才这个距离大概也就是3-4英尺啊，非常轻松的拿到了老鹰。三德龙巴这一次救得不错，但是这一洞啊，最好的成绩也只是一个帕。奥里森收官洞的小鸟推，16的成绩完赛，并列第二的位置。达菲的保帕推，本施密特70杆完赛结束了比赛，总成绩是负15。赞德隆巴保帕推，很可惜啊，维持了三天的好状态，在整个四天下来，一直到比赛的第四轮的前半程也还是不错啊，只可惜最后的九洞陆续的出现了失误。理查德斯特尼啊，现在已经是回到了休息区，对他来讲，这个冠军已经是稳了。这条冠军之路啊，整整又跨过了13年。今天的决赛轮，大部分时候也是处于一个追赶的位置。13年对于一位职业球员来说啊，真的是非常艰难的一段历程啊，他会经历很多的艰难时刻，其中不可避免的肯定会受到很多伤病的困扰。

0: 我想这次拿到冠军，对于这位老将来说啊，他可能也没有完全想到，2013年的那次冠军还是在南非本土实现的，当年的约堡公开赛。同时呢，这场比赛也是理查德·斯特尼职业生涯的第七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排在他身后的多达六位的球员都是负16的成绩，拿到了并列第二，包括了马克思·阿米塔吉、约戈·卡迪洛、金子·屈大、马克思·金哈特、雅布·斯科夫·奥利森以及维克多·特雷兹。攒的龙巴非常可惜啊，也是最后阶段的失误成就了他的同胞44岁的南非老将理查德·斯特尼。再次恭喜理查德·斯特尼以总成绩低于标准杆18杆、64、68、66、66的成绩终结了长达13年的冠军荒。我想在最终捧杯的那一刻，他一定会是百感交集，这个冠军来的也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突然意料之外，但是也是对一位一直在坚持的职业老将最大的褒奖。好，来看一下本轮的竞彩五家球。首先是赞勒隆巴在10号洞，这次的保帕推其实非常的精彩，也是他个人这轮下来为数不多的好球之一。这边是博格斯多姆，来自瑞典的球员，在帕3的15洞打出了非常精准的一杆，给自己制造了死鸟的机会。五家球排在第3位的，我们来看，这是雅克布·斯科鲍利森，今天的状态整体来说也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15洞这一次从果岭后方直接切球进洞。五家球排在第2位的理查德·斯特尼，本场下来最为重要的一杆便是在这个帕5的17洞，他的球道木送上果岭之后留下了3-4英尺左右的这个长度啊，轻松地推进了老鹰。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我们来看，这是15洞这边汤姆·瓦莱特，同样也是在15洞直接吸收进洞，拿到了小鸟。好的，以上就是201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速迪奥公开赛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全球国货之光第6季，消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

0: 一个是都市生活中的时尚厨娘，
1: 丁丁是不是很厉害？
0: 一个是拥有15年藏地经验的资深向导，
2: 有的县有的去过上百次。
0: 他们开着一辆普通家用小轿车，从大理出发，跋山涉水，不惧艰难，准备完成穿越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的极限挑战。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抗争，
3: 只有发烧级自驾车爱好者或者越野爱好者才会走这条公路。
0: 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考验。敬请收看《行者》，贴地飞行8000里系列之《最野进藏路》。

0: 去，我们就掉头回来。
1: 现在声音越来越比刚才越来越大。
0: 返回去。
2: 要推多久不知道。
3: 有点恼火，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在这项旅行上面啊？有这个功夫，可能我几个项目就下来了。
4: 眼前这场严重的山体滑坡灾害阻挡了都市女孩美豆的进藏之路，而这只是她此次进藏重重磨难中的第一步。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她需要面对的困难相比于眼前的大流沙并不轻松。
3: 我是从念书到工作，我一直都在很大的公司，然后前两年我突然间就是跳出来去做美食，因为那时候我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很大的变故，然后我在思考，假设生命要终结的话，我最想做什么。然后我当时的答案就是说，其实我最喜欢是做饭，我就做了这个美食短视频的公司。
4: 离职和创业让美豆找到了明确的人生方向，但同时也为她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压力。
3: 应该有两个月我都睡不着觉，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专门去我们家找我，然后陪我聊天，他们有很多建议嘛，建议我来西藏走一走，可能你来到天地之间，你的想法会不一样，所以就有了这一次的西藏之行。
4: 为了完成此次西藏之行，美豆通过网络认识了一位名叫周瑶的藏地向导，两人一拍即合，并且相约在大理机场见面。
3: 这是我第一次就是完完全全跟陌生人去旅行。
4: 然而让美豆没有想到的是，她的旅程从一开始便遭遇了意外。
3: 下了机场之后没有人，当时心里会咯噔一下，
2: 不知道这个到底靠不靠谱。
5: 实在对不起啊，今天要迟到了，没有办法，限速40，不敢快开。
3: 这可能不太靠谱，会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又想，来都来了，靠不靠谱总得试一把吧。
2: 第一次网友见面，居然就迟到了你。
4: 和美豆有着相似的感觉，对于周瑶来说，他对美豆的第一印象。

0: 也并不完美。
1: 就最开始我觉得他那么弱小，走这路行吗？
2: 刚刚我一下飞机我都懵了，我就啊，人呢？
3: 还在城里，他在先送吧，不敢开。
0: 周瑶初次见面的迟到让美豆的内心产生了顾虑，而接下来的消息更是让她难以接受。
4: 出发之前我知道这个消息吗？当时就是我整个人是拒绝的。
3: 吉达很耐用的，
4: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人说要开轿车进藏的。
2: 真的是要把它开到带我进藏是吗？就用这个车
3: 应该是没问题。
1: 这次穿越喜马拉雅开小轿车的原因，就是像商务车呀、面包车呀，还有像那个小型的车我都开过，还有其他品牌的越野车都开过，有这么机会想开轿车试一试。
2: 你特别有自信对吗？
4: 我当时就说，非得一定要开捷达吗？
3: 没问题没问题。
2: 因为我上次进藏不是坐这样的车，是坐在那很高的越野。
4: 出发之前有一些彼此的了解，但是那些了解都是很概括性的。
3: 捷达车很自信，驾驶技术也很自信，最主要是我对那边很熟悉。
0: 带着各自的心事上路，二人随即遭遇致命打击。
5: 返回去。
0: 进藏路上艰险不断，小轿车能否经受考验？
1: 说我的轿车根本就过不去，但是我还是想试一试。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贴地飞行8000里》系列之《最野进藏路》。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妖怪，我来收拾你！
8: 主人接电话了。
9: 是谁在打电话？
10: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11: 电工，
12: 你要干啥？
11: 哎呀呀呀呀呀！哦，
10: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13: 哇，好想摸一下。
1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4: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他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你以为他们远离社会是孤独的缔造者，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新鲜和冒险的渴望。追寻内心的直觉，听从山峰的召唤和大海的指引，以伤疤作为标记，用灵魂绘制地图。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1: 离开大理之后，道路就变得难走了，我们周围几乎就没有小轿车。
2: 这次的具体线路原计划是从丙中洛走查瓦龙到查语看接大

0: 车能不能走这样的路，因为这几个线路里头像丙察察、四朝冰川，这都是很多越野爱好者他们就是像朝圣一样的路，都是很有一定难度的。
1: 我逐渐发现它是很靠谱的，碎石路面也能随便过，周遥开起来很有底气的样子。
2: 然而踌躇满志的周遥却在行程的开始阶段遭遇了一个重大打击。正在周遥满怀信心准备挑战极为复杂的路况时，行驶途中却传来了意外的消息。
0: 我们到丙宗洛的话，就是听说那个大流沙的这个在塌方堵车，堵了好几天，
3: 过不去，我们都掉头回来了。
4: 掉回来了，
3: 你们是要过那个丙察察线吗？
4: 对对对对，
3: 返回，不要想了，
5: 要从大理
3: 别担心，返回去、别耽误事情。
2: 路途中传来的封路消息并没有影响周遥挑战的热情，他决定驱车前往事发地点一看究竟。就在周遥为前方路况担忧之时，美豆的情绪却被另外一件事情所困扰。
6: 没有信号，我还是会习惯性的会在意手机的电量，会在意信号，因为感觉就是这个地球可能离了你就不转了，很多事情还想做把控嘛。
2: 无法放下工作的美豆焦急地搜寻着网络信号，而就在此时，突然出现在前方的景象却让她震惊不已。
0: 大流沙！
6: 哇，天哪！我当时远远看，我以为是个瀑布，因为它有烟。其实，当你不知道它是个地理灾害的时候，还挺美的，白色的一大片，你想象瀑布嘛。然后越到往里开，它那个烟雾越来越重，就看见所有的那个小石头、大石头从那个山顶滚落下来，掉到江里面。
7: 哦，刚看了个好大的，
4: 好大的石头是吧？
7: 嗯，半个西瓜那么大。哎
0: 呀，太吓人！
4: 石头还一直掉，
8: 一天天石头嘛。
2: 从接机迟到开始，美豆一直对周遥心存疑虑，而此时又遭遇大流沙堵路，他的情绪更是在出发第一天就跌落谷底，
6: 有点恼火。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在这趟旅行上面啊？就是有这个功夫，可能我几个项目就下来了。
7: 要推多久不知道？
8: 推完是不知道吗？是推的这个
7: 还在掉哈？
6: 应该是鸡蛋大小的一个石头把旁边的一个人的裤子都打穿了，而且他只流了很多血。
0: 大石头吗？是从那过来砸的吗？原来只是上面有一点点，你看现在整个全世界就说明它石头的量越来越大，就是你看吧看吧，现在声音越来越比刚才越来越大。
6: 一看大流沙这么严重，心想好了，结束了旅行，我要回北京了，我要处理我繁重的业务了。
2: 而就在美豆为此感到焦虑的时候，周遥却立刻找到了所有可以选择的新路线。
0: 这次遇到大流沙的话，其实状况死等肯定没戏的，所以说我们选择其他的方案，就是绕路嘛。
6: 怎么绕法？
0: 绕的话现在有两条路，一个是返回到贡山，贡山的话有条那个土路啊，也很难走。
6: 贡山看通不通？
0: 通不通？不通的话，只能还返回大理、丽江、中甸、梅里，完再绕到然乌，然乌的话再绕到察隅，从察隅那边再进去。
6: 我不懂什么丙察察、不亚于这种形容词，我真的是没有概念，因为你知道在北京都是高速公路吗？
0: 好吧，
6: 也只能这样了。
0: 那行吧，那我们就掉头走吧。
2: 情绪低落的美豆只能无奈和周遥一起寻找新的进藏路线，然而一路上传来的消息却是不容乐观。
0: 现在就是有 N 多种说法， N 多种意见，一路上也收到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信息，那所有的人都说这轿车过不去，我们还是想到那边试一试，就是看看到底什么情况。结果到德贡公路的入口，说有几个越野车和大的卡车过来了，说我的轿车根本就过不去，但是我还是想试一试。我跟他说，我说我就到那个塌方的地方看一看嘛，不行我再回来嘛，所以这样就走上去了。
9: 这条路叫德贡公路，德贡公路呢，它是这里最近一两年才通车，就知道人特别少，只有发烧级的那个自驾车爱好者或者越野爱好者才会走这条公路。但是它那个难度可能要比丙察察还要大，
7: 还要难开。
9: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我们走得通了，可能那个意义可能更大一些。
7: 这是个很大的挑战。
9: 对对对对，
0: 德贡公路这段跑下来的话，不比丙察察容易，因为丙察察它只是烂泥巴嘛，就是现车是正常的，但德贡公路它那是整个20公里吧，都。

0: 是塌方路段，它又坡大，完又坑又深，就是对轿车来说，绝对是难度特别特别大。
1: 当那个我们的车上了第一个70度的斜坡的时候，我心里想坏了。就这个时候，我要是后悔说算了算了，我走吧，我也走不了，就只能硬着头皮。

0: 在没有天黑之前，我们就已经到了一个大塌方的一个路上，就是应该说是一座山塌了下来。我看见有应该是一米多的树横在路上，就你想那么大的树能够被冲下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塌方，你可以想象吗？
1: 走这条路的话，因为就是我们进去的时候嘛，已经是5点多，走了一段的话，到了最难走的时候，天已经慢慢黑下来了嘛。
2: 如果周瑶驾驶的小轿车不能通过眼前的陡坡，他和美豆就只能返回云南大理，绕到1000多公里前往茶余。而此时天色渐晚，两人的处境已经是骑虎难下，全部的压力都集中在了周瑶。

0: 完全经受住考验，它这个动力啊、指向性啊、操控性啊都特别好，尤其是打算运动模式，然后上这些陡坡的话，如果驾驶技术其实熟练的话，应该问题不大，随便上，干嘛？随便上，随便上，就是这样。
1: 成功的通过了陡坡之后，周瑶也丝毫不敢懈怠。夜幕降临，接下来迎接他的是更大的挑战。
2: 底下就是悬崖，这边是塌方，我当时就是真的冷汗都出来了。然后，而且它不是一个坡，它是延绵几十公里的塌方，
0: 全是急弯大陡坡。其实他看不到外面的悬崖的话，其实心理上可能会更感觉更安全点。如果是白天的话，他看到外面的悬崖，肯定会更觉得紧张的。现在的话情况有点下雨，我们尽快的话赶出去，走把这段路也走过去。如果这段路下雨的话，那我们就很麻烦呀，前面出不去，后面也回不去，就比较讨厌。

0: 然是短短的一天，但是我们真的经历了好多。我的天呀，上了柏油路了，好感动啊！
1: 大概还有不到30公里吧。
0: 知道了。
1: 知道德清了。
2: 通过了德贡公路之后，我就真的彻底信任。那么陡的坡，周瑶都没有犹豫，直接开上去。他对这车很熟，说没问题的，真的很强，这是我上路前没有想到的。
0: 太感人了，这么多灯。
3: 随着安全通过德贡公路，二人的关系也产生了极大的改观，但挑战的难度也随之加剧。
0: 我说的试试，一般都是能成。
3: 道路深处暗藏玄机，老司机发现世外桃源。
4: 我感觉车要掉下去了，我们才开到一个村子里面。
3: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贴地飞行8000里》系列之《醉野进藏路》。
5: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一个是都市生活中的时尚厨娘，
2: 丁丁是不是很厉害？
1: 一个是拥有15年藏地经验的资深向导，
3: 有的县有的去过上百次。
1: 他们开着一辆普通家用小轿车，从大理出发，跋山涉水，不惧艰难，准备完成穿越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的极限挑战。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抗争，
4: 只有发烧级自驾车爱好者或者越野爱好者才会走这条公路。
1: 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考验。敬请收看《行者贴地飞行8000里》系列之《最野进藏路》。虽然错失了挑战并查查线路的机会，但是驾驶小轿车在雨夜穿越德贡公路，无疑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周瑶和美豆也将继续朝着喜马拉雅山脉挺进。经过接连几天的旅途奔波，美豆的状态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2: 因为这一次小伙伴已经习惯了我永远找不到我，因为没有信号。那到住店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把所有的都完成了，也挺让我高兴的。
1: 经过了连续几天的艰难路段，周瑶驾驶的小轿车终于成功进藏。但连日以来的高海拔行进让美豆注意到了自己身体的变化。
2: 我的手全部都起了那个倒刺，而且都肿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是维生素可能摄入不是很够。
1: 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很难摄入富含维生素的果蔬类食物，而美豆没有想到这样的情况早就引起了周瑶的重视。
3: 东段有很多就是很稀奇古怪的水果和食材嘛，所以就带他去看一下。
2: 后来就是有一天姚哥跟我说，他说带我去一个世外桃源，然后那里会有很多的水果。
3: 4个藏区嘛，有300多个县，我大概只有20多个县没去过，有的县有的去过上百次。
2: 先是经历了一段很险的路，
5: 那么急的弯周瑶一把就过去了。
2: 然后姚哥跟当地的村支书又很熟，然后就是带着我去参观了他们的古民居，非常非常漂亮。一进入大门，我就被一种甜甜的气味吸引到了。
6: 刚一进来就闻到有香味，
7: 这是苹果，
2: 然后我就买了一些。走到那儿的时候，其实我跟姚哥之间可能慢慢已经熟悉起来了，就是我会觉得他很辛苦，也就是他每天开车，我虽然都尽可能的陪他说说话，让他解解闷儿，但有时候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会睡过去。
3: 从那东坝过了怒江山，进入了怒江大峡谷以后，就到了然乌。然乌周围有几个冰川嘛，但是我想带美豆去看一些别人看不到或者喜马拉雅山里比较特殊的那种冰川。
1: 然而去往特殊冰川的道路并不好走，一路上严重的泥泞坑洼极具挑战性，稍有不慎便会面临抛锚的危险。
8: 车都是
6: 新的，那我们先试一试，对吧？
8: 对。
6: 通过这几天的经验，对于姚哥说的试一试一般都是不成。
2: 姚哥的嘴巴里就没有难走的路，他的不是驾驶技术好，我觉得姚哥是人车合一，就他每天一关上车门，我感觉就是我在一个汽车人的肚子里面。
1: 凭借良好的可操控性和强大的动力，终于顺利通过连绵的泥泞道路，而此时呈现在眼前的景象更是让美豆十分欣喜。
6: 哇，离得好近啊，姚哥我们就去这里吗？
8: 对，这叫人龙马冰川。
6: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冰川，那么近。
1: 一路上，老司机周瑶的周详考虑让美豆十分感动，而美豆也希望寻找机会投桃报李。
6: 这是昨天买的苹果干吗？

0: 我想沿路找机会吧，就煮给姚哥喝一喝。
1: 什么都有啊。
2: 美豆第一次把他那个箱子打开，什么都有，锅碗瓢盆，各种刀叉，各种调料，真的是很惊人。
1: 白糖、肉桂粉，再加上昨天买的苹果干，那就是很香甜的一杯茶。已经煮出味了，
3: 不错不错。
2: 这也是我第一次在野外是吃到别人做的东西，但是美豆做的东西确实很精致，真的是一种享受。

0: 一路跋山涉水，继续朝着喜马拉雅山脉行进。
1: 一路啊，过河呀，还爬山呀，反正挺周折的。
0: 随着几天和周瑶的相处，美豆也早已打消了两驱车能否进藏的疑虑。途经鲁朗地区，这里的一种美食早已名声在外，身为美食达人的美豆自然也深知这一点。
2: 石锅鸡是当地已经很著名然后流传很久的一道菜。开到鲁朗的时候，姚哥带我去他的一个老乡的朋友家里，叫德吉。
3: 这是鲁朗镇的罗布村，它就是很传统的一个东部藏族的家庭。
4: 德吉，
5: 好，
4: 你好。
2: 德吉，你好。
5: 你好。嗯，
2: 我是周瑶的朋友。
4: 今天我带他来跟你学一下那个做石锅鸡。
5: 行。
2: 然后德吉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要把家里养的鸡也拿出来。平时家里也会做这个菜吃，对吧？
5: 对。
2: 石锅。
0: 一路上通过不断克服的重重困难，美豆和周瑶的关系也日渐默契。而朴实的藏人家中，美豆自己的状态也是渐入佳境。
2: 现在我在切土豆，然后德吉在做饼，然后我看着窗外，这一瞬间我会觉得我不是在旅行，我是在这里生活。所以我特别感谢周瑶把我带来这里做客。鸡已经炒好了，特别香，我们现在放到石锅里面去。
5: 要腿放进去。
2: 石锅它是当地的时候含有很多的这个营养的这种矿物质，是很得天独厚的一个厨具。哇哇，白汤，
4: 先喝汤。好好吃啊。
0: 周瑶和美豆的挑战之旅还在继续，神秘的喜马拉雅山脉正在向他们展开怀抱。

0: 咋说、啊？
1: 别吓我！
2: 跟灵异。
3: 这里是海南卫视。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丢失的贝壳。
5: 水文日志，非洲的东部坦噶尼喀湖。湖里的水温度比去年要高啊，我去看看水下生物的情况。这个贝壳挺有趣的。奇怪，这条鱼要贝壳做什么？
6: 美味佳肴。你把我的午餐吓跑了。
5: 对不起，但这是一片很大的湖，你一定能找到其他好吃的食物。
7: 不，我收集的这堆贝壳是最好的。
6: 我的这堆贝壳才是最好的。
7: 我这堆有很多房间能供家人使用，所以它是最大的，而且我的嘴巴也很大。你看，
6: 给我看看你的嘴巴。

0: 也许你的嘴巴要大一点，但我的这堆贝壳还是最好的。
1: 这些贝壳也太令人惊艳了吧。
0: 哦，谢谢，他是在称赞我的贝壳。
1: 你们俩

0: 我们的宝宝则更小，我们需要很多保护屏障。
1: 哦，
2: 我们用这些贝壳保护我们的宝宝不被饥饿的捕食者捉到，比如那一个，藏起来。
3: 哦，你好啊，我经常能够在这种贝壳堆附近找到很多好吃的东西，你有没有看见？
1: 不如来尝一尝美味的鱼饼干怎么样？
3: 谢谢你，
2: 刚才真的好险啊，还好有这些贝壳保护我们。
4: 这些可不是什么普通的贝壳，大家快看看这个独一无二的美丽粉色贝壳。
5: 哪儿找的？我也想要一个放在贝壳堆里。
4: 不好意思哥们儿，这是这里唯一一个。
6: 快游啊快游啊，游快点，
7: 快游啊快游啊，
6: 快点，
4: 看吧，我就跟你说了，我这对贝壳是最棒的，因为我的，哎，我的粉色贝壳呢？
5: 哎，我可没拿你的，
4: 是吗？那是谁拿了？
5: 我没有。
2: 谁能来阻止他们？别让他们从这儿拿走贝壳呀！
0: 如果我们没有贝壳保护，宝宝们就会有危险。
1: 我帮你们找贝壳，但我需要支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9: 队长，我现在在坦嘎尼卡湖，雌雕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贝壳来保护自己，但是贝壳失踪了，我们得找出是谁拿走的。
10: 这是宗神秘失窃案，我们能帮忙吗，姐姐？拜托了。
0: 我要去北极给饥饿的海豹们送吃的，不过我相信你可以帮忙解决这桩案子。
11: 我和你一起，卡西西。我很想研究一下坦嘎尼卡湖，它是地球上最狭长的湖，也是第二深的湖，在那里生活着许多独一无二的生物。
8: 那就这样，西灵通还有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你们去帮助帕尼侦破这宗神秘的贝壳失窃案。ID 小纵队去坦嘎尼卡湖。
10: 坦嘎尼卡湖可真大呀，怎样才能找到帕尼呢？
11: 打扰一下，请问你见过我们的朋友吗？
3: 那个毛茸茸嘛，他就在湖的下面呢。
10: 谢谢你。
1: 朋友们，我的队友到了，这位是卡西西，这是谢灵通。
10: 你们好啊，现在能不能描述一下你们丢失的贝壳？
5: 它是粉色的，它独一无二，它是我和我家人的完美庇护所，但现在它不见了。
1: 贝壳本来在这儿，突然一群鱼游了过去，后面还跟着一条有圆环花纹的蛇，
11: 可能是一条环状水眼镜蛇。它长这样吗？
5: 没错，刚才就是这条蛇。
10: 你们看到其他小动物了吗？
12: 是的，不久之前我看到有一只鸬鹚潜到了湖底。
1: 再往前回忆，我在附近看见了一只河豚。
10: 看来这些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犯。
11: 你别过来，我再警告你一次。
1: 看呢，找到第一个嫌疑犯了。
10: 抱歉，能问你个问题吗？
5: 又让他跑了。
1: 我们上次见过面之后，你都干什么了？你不会恰好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吧？
5: 没有，我一直在寻找我美味的午餐呢。
11: 没错，是我，他已经追了我整整一天了。
10: 如果他追了螃蟹一整天，可以排除他偷贝壳的嫌疑。
11: 来吧，我这有吃的。
5: 谢谢了。
10: 接着我们去审问一下那只鸬鹚。
3: 嗨，你们找到毛茸茸朋友了？
10: 抱歉，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之前你潜到贝壳堆时，有没有恰好捡到一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
3: 我从来没见过什么粉色贝壳，我只是在专心找吃的，然后你给了我一些零食，我就回到岸上了。你可是看着我离开的。
1: 没错，但可能你又潜下去把贝壳带走了。
3: 没有，我一直在这晒日光浴呢。
1: 鸟也要晒日光浴？
11: 确实要晒。游完泳后，鸬鹚的翅膀变得又湿又重，它们要把羽毛晒干才能继续飞行。
3: 完全正确，我现在感觉非常不错，又可以起飞了。
10: 看来贝壳也不是他拿的。
1: 这么确定吗？
10: 如果中途回到水里，他的羽毛肯定没干，而且也飞不起来。
1: 说的有道理。还剩下两个嫌疑犯。
10: 看哪，好多贝壳。
2: 小心点，我在这儿睡觉呢。
10: 对不起，我不知道，我还以为这也是。

0: 这种鳄牛从不离开自己的壳，去找别的空壳吧。
1: 那边是之前我看到的那群鱼，它们都是雌雕呀。
2: 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卡西西，我们正在找一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请问你们见过吗？
1: 哼，我们对贝壳可不感兴趣。
3: 那你们也是雌雕啊？雌雕不是最喜欢贝壳吗？
2: 并不都是这样。
3: 据我所知，在坦噶尼卡湖里生活着250种不同的雌雕，有些收集贝壳，但这些雌雕看起来不喜欢。
0: 那他们就没有动机拿走那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了。
3: 嗯，
2: 只剩下最后一个嫌疑犯——环状水眼镜蛇。
3: 我迫不及待想近距离研究环状水眼镜蛇了。
4: 快点，快点，快点！
3: 我的老天爷呀，它一闪而过，
2: 快点跟上它。
4: 原来蛇在水里可以游得这么快。
3: 是啊，环状水眼镜蛇可是游泳健将。西林通，我们这是在哪儿呢？
5: 坦噶尼卡湖非常深，没有生物住在湖底，因为那里没有食物，大部分鱼在那里也没有办法呼吸。
3: 这倒成了环状水眼镜蛇藏贝壳的好地方。
6: 我没拿贝壳。
5: 你是最后一个嫌疑犯，而且你追着那群鱼游过磁雕的家之后不久，粉色贝壳就消失了。我要贝壳干什么？环状水眼镜蛇最喜欢鱼，还有青蛙。
6: 他说的是实话。
5: 如果你们没有要问的，我得上去透气了，因为环状水眼镜蛇在水里只能够待10分钟左右。
3: 哦，好吧，所有嫌疑犯都调查了。
4: 如果没有人拿，贝壳怎么会凭空消失？
3: 等等，我知道了，这桩案子已经被我破解了。你们一定很困惑，为什么我把大家叫来这里？因为经过调查，神秘贝壳失窃案已经被成功解开了。这个粉色贝壳其实它巴不得自己被偷掉。
6: 为什么？
3: 当你捡起贝壳建造家园时，没发现里面有一只正在睡觉的蜗牛。
6: 真的吗？
3: 我确实没注意，蜗牛当时被吓坏了，所以一直静静待着。刚好有一群鱼游过，蜗牛便抓住机会赶紧逃走了。
4: 但是你的推论有漏洞，因为蜗牛的速度很慢啊。
6: 蜗牛跑得很慢，怎么可能在逃跑时不被发觉呢？
3: 没错，刚开始我也没想通，但现在我知道事情案跟谁有关。 就是你，帕尼？什么？怎么跟我有关？不过你不是故意这么做的。蜗牛知道自己游得很慢，不可能逃走，所以它藏在一个绝佳地点——你的背包里。哦，你好啊，感谢你的顺风车。不用客气。现在所有人都洗清了嫌疑，神秘失窃案也完美的解决。
7: 这真是太好了，原来并没有谁要偷走我们的贝壳。
8: 现在我们能给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了，谢谢你们。
9: 我真的很抱歉，我没注意到你，因为是个空贝壳。
10: 没有关系的，我欣赏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湖中美景。
11: 我也是，湖里确实美不胜收。
12: 好的，我也该把你送回家了。
13: 贝壳之谜解开了，我要回去继续搭建世界上最棒的贝壳堆了。
14: 我的才是世界上最好的。
15: 好吧，我的比你的更好。
16: 我才不是那样的。
17: 飞鱼挺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1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9: 达西西报告。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沙漠生物。
3: 检查完了，非常感谢你配合这次体检，英小姐。我认为派里克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助手，珍珠。
4: 谢谢你帮小动物做春季检查，皮医生。索诺拉沙漠里大部分的动物都挺过了恶劣的冬天，但有医生来做个检查，我会更放心。
5: 等我长大以后也要当医生，就能帮助受伤或生病的小动物了，就像皮医生一样。
6: 我的老天爷呀，沙漠里竟然会刮冷风，我一直以为沙漠里会很热呢。哦，
4: 夏天的时候索诺拉沙漠确实非常热，但现在冬天刚刚过去，所以还是挺冷的。
6: 或者这阵冷风就是传说中怪异的风啊，如果被这种风吹到了，那么就会发生一系列不好的事情。
4: 哦，风可没有这种功能，挂机它只是自然现象。嗯，还有两只动物没有检查，我们先去搜查一下洞穴，找到小长鼻蝙蝠吧。
5: 我和皮医生跟你一起去吧，万一有受伤或者生病的蝙蝠呢？
4: 你可真贴心，派里克，但蝙蝠住在很深的洞穴里，对你来说那个地方太危险了。
6: 皮医生和你去查看蝙蝠吧。
4: 谢谢你，呱唧，你和派里克可以帮忙找最后一种动物若夜莺。
6: 收到，伙计，我和派里克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
4: 好的，但任务有点难度，因为若夜莺很擅长躲藏。
5: 没问题，妈妈。
4: 那好吧，好好玩，还要注意安全。
6: 本勇士在此庄严向你宣誓，我坚决不会让派里克还有其他的小动物受到任何伤害。
4: 拜托了，谢谢你，呱唧，一会儿见，派里克。
5: 再见，妈妈。
6: 记住了，伙计，勇士都非常信守承诺，这就出发找若夜莺。派里克，你想用我的望远镜看一眼吗？透过我的望远镜能看到怪异的风在哪里。派里克，
5: 小家伙请别动，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心跳。
6: 这是一只蝎子呀，伙计，那也不是它的心脏，而是它的尾刺。
7: 我的心脏很好，谢谢你，居然怀疑我身体不好，真是的，你身体才不好呢。
6: 嗯，好奇怪呀，那块岩石好像长了羽毛。
5: 这不是一块岩石，呱唧，这是一只小鸟。
6: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竟然是只鸟，它一动不动地趴在岩石上干嘛？
5: 也许它受伤了，或者生病了。我是实习医生，帮助它是我的职责。
6: 好的，伙计，但是要小心一点。
5: 它还有呼吸，也能听得到它的心跳声，但是心跳得很缓慢。
6: 哦，可能是怪异的风让它变成这样的。
5: 你好啊，小鸟，我的名字叫派里克，是一名实习医生，帮助受伤或者生病的小动物是我的职责。请问你的头痛吗？还是你的翅膀受伤了吗？他没有回答，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6: 我们最好跟皮医生确认一下。呱唧呼叫皮医生，收到，请回答。我的老天爷呀，他那边没回应，我的章鱼手表也被怪异的风给弄坏了。
5: 兔兔兔告诉我，章鱼手表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用的，可能洞穴太深，信号不好。
6: 嗯，你说的没错，但这里有怪异的风，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冒险去。
5: 呱唧，你还好吗？我没法包扎，但是皮医生给了我很多奖励贴纸。
6: 多谢了，伙计。我们还要救这只鸟，如果没法联系上皮医生和你妈妈，我们就只能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呱唧，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我们现在在索诺拉沙漠中央，这里的风不仅很怪异，还有一只可能受了伤的小鸟，但我们联系不上皮医生和珍珠了。
2: 小鸟看起来有什么问题？

0: 他就这么躺在空旷的野外，
1: 他的呼吸很微弱，心脏也跳动得很缓慢。
2: 我看看，他像是一只，没错，一只若夜鹰。
3: 他是一只若夜鹰，呱唧还以为他是石头。
2: 认错不奇怪，因为若夜鹰非常擅长躲藏，他们没有飞往南方，
4: 而是在野外睡过一整个冬天。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冬眠方式，叫做蛰伏。
5: 一只正在冬眠的鸟。
2: 据我所知，若夜鹰是鸟类中几种少数冬眠鸟之一。
6: 呱唧，派里克，在珍珠和皮医生回来之前，随时注意若夜鹰的情况。
0: 遵命，队长。
5: 看来我们得找一个避风的地方，保护若夜鹰的安全。跟我来。
3: 虽然这里没有风，但小鸟的心跳和呼吸还是非常的缓慢。
5: 好吧，起码我们远离了那股怪异的风。你听到了吗？
3: 那不是风吹的，所以是……
7: 是咒诱。嘿，快走开，这里是我的地盘。
5: 我们俩无意冒犯你。
3: 我们只是想保护这只睡着的若夜鹰。
7: 没听到吗？我说了，这里是我的地盘，赶紧离开，不然你们会后悔的。
5: 这只臭鼬为什么突然倒立呀？
3: 谢灵通舅舅告诉过我，斑臭鼬在喷射臭液之前用倒立发出警告。
5: 喷臭液，快跑啊！
3: 臭鼬喷射的臭液太难闻了。
5: 是伙计，但是怪异的风就是不肯离开，它一直在干扰我们。我一定会信守承诺，保护好这些小家伙。而你休想让勇士打破承诺。
3: 伙计，
5: 什么？眼镜蛇，我来引开它。伙计，你快带着若夜鹰离开。
3: 做不了了，
8: 我们是眼镜蛇，
9: 非常可怕的。
3: 但是索诺拉沙漠并没有眼镜蛇，妈妈曾经告诉过我。
5: 我的老天爷呀，那他们一定是被怪异的风吹到这儿来的。
3: 我们该怎么办？
5: 当你在沙漠里被眼镜蛇臭鼬环绕，脚趾酸痛，屁股上都是仙人掌的刺，那需要保护一只冬眠的鸟和一只年轻的小海獭。伟大的勇士只有一条路可走。
3: 什么路？
5: 联系你的舅舅谢灵通。
2: 呱唧，若夜鹰现在怎么样了？
0: 怪异的风把我们困在了一群眼镜蛇的中间。
2: 但是索诺拉沙漠并没有眼镜蛇呀。
1: 我也是这么说的。
2: 呱唧，那些不是眼镜蛇，
4: 它们其实是西部猪鼻蛇。
5: 那是什么？
4: 当猪鼻蛇受到惊吓或者威胁时，会把脖子变平，看起来就像眼镜蛇。它们用这种方法吓走那些攻击它们的动物。
5: 所以你是说这些可怕的蛇都只是假装的吗？
10: 什么？不，不是的，不是的，我是真的受伤了，非常严重。
3: 但是你根本没碰到它。
5: 这也是假装的吗？
10: 我没有假装，真的伤得很严重，我感觉快要不行了，再见了。太伤到了我。
2: 如果伪装没有吓走攻击者，猪鼻蛇就会假装自己受了非常严重的伤。
11: 我们没有假装受伤，
9: 我是真的。
2: 嘘嘘，
4: 你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呱唧，他们正在上演一出大戏呢。
3: 谢谢你帮忙，舅舅。
4: 常乐意，有需要随时联系我。
10: 快走，孩子们，千万别被捕食者吃掉。
3: 我们不是捕食者啊，
5: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呢是小纵队队员，他是一名实习医生。
10: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说呢？刚才还把我们吓了一跳，而且你的味道不太好闻。
5: 很抱歉，女士，今天可把我折腾坏了。
10: 派里克，呱唧，这里一切都还好吗？蝙蝠洞穴实在太深了，我们的章鱼手表接收不到任何信号。
12: 我们一回到地面上就发现错过了你们发来的章鱼警报，于是我和珍珠就马上赶过来了。
5: 没事，我们安然无恙。
3: 我们找到若夜鹰了，
10: 真是太棒了。找起来不是太困难吧？
5: 找到它不难，保护它才是最困难的。
3: 蝙蝠怎么样了？
10: 放心，蝙蝠们顺利度过了冬天。但是哦，这个味道难道是你们在路上偶遇了臭鼬吗？
3: 是呀，还遇到了蝎子和一群淘气的眼镜蛇，结果发现他们是猪鼻蛇。不过别担心，呱唧把我和若夜鹰保护得非常的好。

0: 诺拉沙漠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独特的生物，派里克。现在沙漠春天体检也快完成了。
1: 你知道吗，派里克？既然你今天把冬眠的若夜鹰照顾得那么好，那就由你来对它进行最后的体检吧。
2: 可以吗？那就包在我身上了。
3: 看哪，那阵怪异的风终于停了。
0: 也就是说，春天马上就要来了。
1: 而且，我想那只冬眠的若夜鹰也该醒过来了。
4: 我错过了什么呀？这是什么味道呀？
3: 这可说来话长。
5: 飞鱼隐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索诺拉沙漠生物。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海啸。哎呀！
5: 我的老天爷呀！
4: 是地震来了，大家注意安全啊！
6: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刚才真是太可怕了。
4: 我们去看看其他队员怎么样了，回基地总部。呼叫队员们，你们都还好吗？
7: 我没事，队长。刚刚发生了剧烈的大地震。
8: 台长，
9: 发射台很安全，队长。虽有强烈震感，但没有发生危险。
4: 那就好，达西西，你能定位出这次地震的方位吗？
10: 稍等一下，队长。根据扫描的结果显示，刚才地震的震中可以看出来是在这个位置的附近，它位于太平洋的某处海域。
6: 不是吧，我的爷爷正好在那儿航行呢。
4: 我们得确认它是否安全。
10: 已经联系上了，队长。
4: 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你那里还好吗？
11: 我和皮特经历过无数风雨了，队长。这次地震几乎没有感觉，因为它在很深的海底产生。
4: 这才让我更加担心，因为海底地震很有可能会引发海啸。
12: 海啸是一种灾难性的海浪，通常是由水下山体滑坡、火山爆发或者是海底地震引起。在震动停止之后，水会后退，并在海面形成一个看起来很小的波浪，但随着它向陆地移动会越变越大，海啸的高度能高达约30米。
13: 目前大海很平静，张教授。没错，皮特，我们正在讨论海啸的相关问题，但这次我们没有遇到。
4: 咔嚓船长，你那边还好吗？
13: 等我度过这次海啸危机，会尽快联系你的，队长。抓紧了，皮特，海啸要来了。

0: 险，我是棵树。你没受伤吧，皮特？
1: 安然无恙。
0: 我的船在哪里？还有一个问题，大海在哪里？这场海啸把树撕成了碎片，森林也全被毁了。看来我们需要一些支援，皮特，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2: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再次汇报情况。
3: 爷爷，你没事吧？
4: 没事，呱唧。可是我的船不见了，海啸把我和皮特困在了这片森林里。
2: 我们马上过去营救你们。
5: 我已经找到咔嚓船长的最新位置了，但是飞鱼艇没有办法在茂密的森林里着陆。
4: 这里情况很糟糕，伙计，有很多大树都倒下了。
6: 这么崎岖的地形，就让短吻鳄艇大显身手吧。
3: 我也一起去，我可不能就这样袖手旁观啊。
2: 没有问题，呱唧，其他的队员可以乘坐飞鱼艇去帮助那些受到这次海啸影响的生物们。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跟我想的一样，皮特，这里的水是咸的。
1: 咸的。
0: 海浪在森林里开出了一条笔直的路，只要沿着这条路走，我们就能找到船了。太好了，是我的桅杆。还有那里是我的船帆。快看，我们找到船了，皮特。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我的船竟然变成了一个鱼缸。
5: 哦，其实严格来说，我是这里唯一的鱼。我是一条条石雕，它是一个海星，而它是一只海葵。
7: 你离我太近就会发生这种事儿，麻烦离我远一点。
5: 哦，先别吵了，到这以后他们一直都这样。
0: 皮特，这些朋友一定是被海啸冲进了我的船里。不用担心，我会把你们安全送回大海的。
8: 怎么回到大海？
0: 那个，让我想想，我们可以……
3: 嘿，亲爱的爷爷！
0: 哦嘿，是呱唧和突突突，看来我们的航程又要增加两名乘客了。
5: 哦，我的天哪，我们没有容器装他们，只能把他们留在船里，然后拖到大海。
0: 拖着我的船，穿过森林？
6: 嗯哼。
5: 用短吻鳄艇的绞盘，这么拖回海里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7: 嘿，小心点！
8: 船太晃了。
5: 船上的水快洒光了。
0: 每次颠簸，船里都会有水洒出去。我们最好把速度放慢点。我可没说要这么慢。
3: 前方有障碍，
6: 不用担心，呱唧，短吻鳄艇可以轻松搞定这些原木障碍。
9: 等等，快停下！请你们不要伤害我。
5: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这儿帮助你们的。
9: 是吗？那我就放心了。我是一条海鳗，但我迷路了。前一分钟我还在舒适的缝隙里休息，下一分钟我就被大浪冲走了。
5: 那个大浪我们称它为海啸，你不是唯一一个被困在这儿的，让我们帮助你重新回到大海里吧。
9: 哦，太感谢你们了。
7: 你能不能别再碰我了？
8: 这次不是我。
9: 对不起，是我碰的。
5: 哦，你是？
0: 如果那条海鳗被困在原木里，这片森林里肯定到处都是海啸受害者。我们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注意四周。
3: 没有问题，爷爷。小鸟们、松鼠们，他们看着都很好。梭子鱼，树上有梭子鱼。
10: 快点救救我！我被困在这儿了。
3: 别担心，伙计，我们会帮助你回到大海里的。
10: 谢谢大海，大海，大海！
9: 别过来！
6: 别过来！
10: 饿了，我饿了。

0: 我现在不饿了。
1: 要是他再觉得肚子饿，我们可以继续给他美味的鱼饼干。
2: 其实那是剩的最后一罐了。
3: 哦，是我的错觉吗？船上的水怎么越来越少了？
2: 不是错觉，船正在往外漏水。
4: 原来不只是水涌进船里叫做漏水，往外也是。
1: 我们可以用高压水枪往里加水，吐吐吐。
2: 可是高压水枪里装的是淡水，呱唧，这些生物需要的是海水。
4: 船里的海水就快要流光了，我们动作要快。现在全速前进。
1: 太好了，我们到了，伙计们。
5: 哇哦，快看那里，是食物。
6: 能这样？
1: 不好意思，伙计们，我建议你们现在马上离开这里。
6: 我不是让你离开。
2: 就快要成功了。
4: 我突然想到个办法。抱歉，海鸥们扫你们的兴了。
1: 下雨了，我们快走吧。沉默了，
4: 马上弃船逃生，呱唧！
1: 遵命，爷爷。
3: 我们成功了，我们回家了。
7: 各位，我们还会保持联系，对吗？
2: 修理完毕，和新的一样。启动吧，呱唧。
4: 我的船拯救了那些生物，而你拯救了我的船，谢谢你，兔兔兔。
8: 再见了，爷爷。
4: 祝你们一路顺风，孩子们。
2: 你能不能别再碰我了？
9: 为什么？我们不是朋友吗？
3: 好了，你们两个，大海里有的是地方，你们别闹了。
10: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海啸。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2: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3: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4: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5: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我可能得回来住一段。
7: 哦，
6: 怎么？我要做点小生意。
7: 搬回来就搬回来，回头我跟你奶说，她要乐坏了。
8: 他杀了我的孩子啊，我还得跟他道歉，他不应该先跟我道歉吗？
9: 你这个态度，这个说法就不对。
10: 生孩子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现在你俩关系这样，你要是真想要，以后再说行不行？

0: 哎，退一路给我憋。哎，儿子呢？跟廖姐出去了。好。老公，啊，你这次出去遇到什么没有？
1: 遇着了，我遇着鬼了。什么意思啊？这次的毛子啊，价格出奇的便宜，我全都给收了。都收了？啊。 现在仓库里面是满满当当，全是毛子。那老李都花出去了。哎，老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放心，没问题。相信我，咱们啊，就要发财了。哎呀，是啊。
2: 那其他方面呢？
3: 遇到什么没有？
2: 什么其他方面？刚才有个女的打电话来，说要找什么大哥。哼，那肯定是打错了。这现在用大哥大的人太多了，你不用管他。哼，来，老公，嗯，你要是在外头遇上喜欢的，你跟我说，只要你不带他家里来，我都容不下。
3: 我发誓，我欧阳宝要是在外面有人了，哪怕有一点点小心思，我出门就被车撞死，行了吧？哎呀，
2: 瞎说什么呢？
1: 这不发誓吗？
2: 我就那么一说，可把你紧张的，本来没什么，反倒像有什么。
1: 本来就没什么。
2: 别！
1: 你呢？放心吧，我不是那种人，要不然你看上我干嘛呀？

0: 接吧，接呀！喂，货拿出来了，送到哪个仓库？先挂了，先不说这事儿啊。什么货？什么仓库？
1: 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屁伙伴，狐狸精，刚才就是这女的打电话啊，还仓库暗号是不是？
2: 没有老婆，真的是生意的合作伙伴，确实是个女的。
0: 说是谁？
1: 说，我
0: 不说是吧？
1: 我，哎，老婆，别，老婆，说我，老五，
0: 哪个老五？
1: 刘小玲。
3: 三姐，老五呢？我那个哦，进屋说吧。来，杨洋，
4: 叫三姨。
3: 点心。哎，那个忘交电费了。那个杨洋，去找个蜡烛去。 今天找的有什么急事吗？
4: 没什么事儿，他人呢？那个他去加班了，也不知道今天几点回来。家跟羊皮有关的班吗？
3: 那我就不知道了。他是你老婆，
4: 什么叫你不知道？给我倒点水，渴死了，刚跑上来。
3: 哎，

0: 老五，你犯糊涂。
1: 我没糊涂，我就是太明白了我才这么做的。
2: 夫妻俩还是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离婚不是儿戏。他有什么错你让他改就是了。
1: 哎，能不说他了吗？提他我就头疼。
0: 行，那羊皮怎么回事？
1: 我们单位有批囤着的羊皮没人要，我就说让三姐找找出路，看能不能给卖了。
0: 那为什么瞒着我？
1: 我这属于端着公家饭碗干私活，这少一个人知道就少一份风险。三姐夫也是我要求他保密的。
0: 放心吧，我不对外说。
1: 嗯，志民的事儿你也别往外说啊。
2: 别那么着急离，还是冷处理。
1: 是，他还不愿意离。
2: 那不心里还有你吗？
1: 屁，他就是没人伺候了，过不下去。我让他抓紧时间找下家呢。
0: 那你呢？也找下家呢？
1: 我不打算找，我现在我就想多挣钱。
3: 老五真要离啊？
0: 我看不是闹着玩儿。
3: 就因为振民懒不上进？
0: 这是大问题，但我觉得也不至于离婚呀。可能老五有所隐瞒，说不定啊志明在外头有头绪。
3: 能有什么头绪？谁能看上他呀？
0: 那可说不定啊。当时啊他在舞蹈队的时候，那不少小姑娘对他感兴趣。
3: 嗯哼，现在已经不是跳舞的那个年代喽。
0: 是，轮到你风光了。所以啊我更要提醒你，常在河边走，
2: 小心湿了鞋。
3: 哎呀，来来来，一起看，一起看书。我怎么可能呢？我又不是那种人。老婆，你看怎么样？
2: 这些个货要是走不了，

0: 得了。今年是冷冬，我为什么囤这么多货呀？就是等着这个机会呢。
1: 老公
0: 啊，
1: 你这怎么这么大嘞？
0: 老婆，你要想赚钱，就得玩大的。
1: 行，毛子的事儿听你的。
0: 那就对了。
1: 哎，对了，老五的羊皮呢？
0: 走着呢。但是就是三张两张的。老婆，不是我说啊，老五想靠这个，挺难的。
1: 老五现在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怎么能帮啊？还是得帮。
0: 那是，我老婆的妹妹，那必须帮啊。
1: 我老公最好。
0: 走，金满楼。
1: 走。

0: 回来了。
1: 先生回来了。
2: 哎，爸，我要个变形金刚。
3: 行，爸爸明天带你去买啊。
2: 好，
3: 去吧，看电视吧。老爸，跟我上个楼。
4: 什么？

0: 嘛呀？神神秘秘的，
1: 禁不住，快点！家里要多少钱？拿给我。
0: 干嘛呀？
1: 拿给我！

0: 就这么点钱了？
1: 对呀、啊，这不都投到毛子里了吗？不让你买进，你还不愿意？
0: 我他妈完蛋了！
1: 怎么了？
2: 倒了霉了，
0: 全怪这雪，下这么大，路全封了，毛子运不出去，又说什么，什么今年是经济危机，就算运出去了，也没人要毛子，全砸手里了。
1: 那等一年呢？
0: 等一年，这新货都没人要，谁还要老货呀？
1: 亏多少啊？
2: 亏了大概全部。
1: 具体多少？
0: 100万。

0: 不行，不行，总是往外运呢。
1: 怎么往外运？公交车队都被打散了，私人车队下这么大雪，谁都不愿意走这个险。而且就算是运出去了，没人要，他也是砸呀。
0: 运出去，运出去还有希望，不运出去一点希望都没有。
1: 我怎么运啊？现在运不出去呀，问题是。
0: 等一下，我先去找车，我去找车。
2: 宝宝，我跟你一块去。哥，谁呀？哥！啊，你怎么来了？哥，嫂子出事了，爸摔下来了。啊？
1: 怎么摔的？
2: 你俩太滑。
0: 你怎么照顾的爸呀？
2: 你怎么照顾的爸？
0: 哥，你跟陆丽去看爸，我去找车，好不好？
1: 这不是添乱吗？
0: 那你赶紧给我看看去吧。
1: 赶我走。
0: 大姐，你把风风看好了啊，让他少吃点，别再吃那菌子了。
3: 好的，好的，好的。嗯。

三毛，你一定挺住啊！儿子这儿遇到了点事儿，我得先处理一下。你一定等我回来，啊！您这辈子什么难没经过呀？什么险没遇到过呀？不最后都能化险为夷吗？这次也一样，你还有好多福都没享呢。

0: 江苏这条线我倒是跑过，人可以去，但我没车呀。啊，车我找到了，你出人就行。
1: 那行，那我随时可以走。啊，
2: 行，那这样，你在那个国庆路口等我，我还得去找宏宇，我不喝了。
1: 谢谢老三。三姐别着急，我拿点东西马上过去。跟我干嘛呀？
2: 能跟我商量一下。三姐这么急，咱也别耽误时间了。今天雨，天气预报说还要下大雨，连跟头了，怎么走啊？
1: 这不是急查吗？咱不伸把手，谁能帮上忙啊？
2: 你倒是仗义了，外面路滑不滑，能不能走，谁替你想呀？
1: 罗主任这是关心我呢。
3: 放心，人虽然下岗了，这老司机的技术可没下岗，也就算是一无是处。
2: 开慢点。
3: 知道了。这十万火急的事儿，想想办法吧。要不你跟三姐跑一趟？那三姐都发话了，我肯定去。啊，
2: 我住三百公顷。
3: 姐。 这不是钱的事儿，咱不提钱，啊，那我走了啊，嗯，等我回来，
2: 谢谢老
3: 姐，
2: 谢谢老刘
4: 啊，慢点啊。

0: 哎，行吧，
1: 博远，哎，你这第一次开大车，没问题吧？行，我大本儿。哇，
0: 又是小心点啊！哎，放心吧。嗯。光头，嗯，这下雪了，地上路滑，开车慢点啊。
1: 都是老司机，这条路老走，放心吧。嗯。
0: 宏宇，开车慢点啊。
2: 老婆，你回去吧，爸那边你还得多留意点。
0: 放心吧，老公，尽力就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 加油。

0: 王涛，欧阳，
1: 哎，大姐夫，
2: 哎，大姐夫，你怎么过来了？
1: 还好赶上了。哎，你们车够吗？我站有那儿。

0: 还有一辆呢，
1: 大姐夫，我刚告诉你了，你给我打了电话以后啊，我怕来不及，就找了几个朋友，两辆车，已经足够了。哦，
0: 那就好。哎，都没装防滑链呢，啊，下雪路上容易结冰，我都给你们带上了，装上吧，安全重要。
2: 还是大姐夫想得周到。
1: 来来来，大姐夫来，
3: 大姐夫雪中送炭呢。
4: 先生，起来吃点饭吧。

0: 爸走得很安详，也基本上没说什么大罪。你在外头忙，爸在天之灵能够理解的。无情，就算你能够赶回来见爸最后一面，多多握留，爸也说不了话了。那我在这多累，能不是？
1: 不一样，爸，请吃饭。生意上的事呢，你也放宽心。胜败乃兵家常事，哪有常胜将军？还是那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你东山再起，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2: 起不来了，我完蛋了。

0: 真的没有卖出去？
1: 没卖出去，只能囤着，一根毛都没卖出去。
0: 哎呦喂，那欧阳宝和他那批货怎么办呢？
1: 哎呀，算是完蛋了，老天不让你卖，你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哎呀，听说他老爹也在年里头没了，这倒霉都到一块儿去了。
1: 是。哎呀，
2: 祸不单行啊。
1: 妈，那个年下辛苦您了哈，我就接佳喜回去了。
2: 哎，等会儿，接回哪儿去啊？
1: 回家呗。
2: 租好房子了。
3: 从长计议，你这么着冷丁搬走，妈可伤心了。
2: 你妈伤心，她可是敲锣打鼓把我送出去的，还说什么你最好永远都别回来。
1: 妈，都是气话。都是气话。
0: 红宇啊，
1: 哎，
0: 咱们说好的事情就不要再变了啊，你也趁这个机会正儿八经的找个房子，你们两个就好好过日子吧。哎呦，说真的，跟谁都一样，父母儿女远香近臭，结了婚了最好呀就能单门独过啊。
2: 听到没有？
1: 好，我听妈的。
2: 妈，你别烫。
4: 光在高速上就停了两天两夜，等到了地方，人货早都备齐了，根本没闲过什么事儿啊。
5: 那怎么办呀？
4: 还能怎么办呀？白去了呗。货人家也没收。我算时间到了。这做生意啊，尤其是大生意，需要头脑，更需要运气，要不然那就是刀尖上舔血，虎口里拔牙。

0: 那你还想伺候货吗？还是考虑伺候人呢？
1: 我就伺候你。

0: 三姐，真洋卖啊！现在这二手酸奶呢，可不值什么价钱啊。
1: 我知道，可以少点。
0: 行，我回头帮着问问。那个，三哥怎么样了？
1: 没事儿。
0: 那是赶巧了。
1: 经历点挫折也好，人生不就是起起伏伏吗？我跟你三哥本来就是白手起家，现在轻装上阵，还能打仗？
0: 哎呀，三姐，在我心里你就是这个。我们家家喜要有你一半明白，我们这日子也好过多了。
1: 慢慢来。
0: 哎呀。

0: 老公，来吃饭了。
1: 我不饿。
2: 你是人，
3: 是人就得吃饭。我为你不想活了。
1: 我还真不想活。
3: 这才哪到哪呀？活着才有希望。
1: 就吃这。好不容易富下来了，现在又穷了，白活了。
3: 三穷三富过道了，那是正常的。干爸那会儿，不也是穷过来的？
1: 老婆，别跟我提我爸。我爸啊，辛辛苦苦拉着我们弟兄们长大，卖了好多年瓜子，辛苦了一辈子，本该到享福的时候啊，走了，到最后他也没享用这个福。
4: 不是搬东西吗？哪儿呢？
5: 找找呀。
4: 净捣乱，我还做着菜呢。
5: 嘿，这么大个东西没看见啊？
4: 这这车你买的？
5: 怎么还一脸不高兴呢？这可是我花了老鼻子钱让宏宇托关系弄的指标。
4: 哎，这得多少钱呢？
5: 车倒是没多少钱，咱着急，所以宏宇说只能弄来这车况，将就着开。但这名字。

0: 饿不好弄，所以咱俩要先占上，要不然过去村没这店了，你将就开着。哎，
1: 到底是干上伺候人的活了。
0: 行啊，直接接上城城，今晚楼了。
1: 哎，没挣钱就花钱啊？上面还做着饭呢。
0: 这花我的钱，你心疼什么呀？再说你开上这车了，以后见天挣钱。
1: 那也不能挣一分花一分的。
0: 这话我怎么听着这么酸呢？行了，走了。

0: 唐振民，我东西给我收拾好了吗？唐振民，你拿我衣服当抹布呢？
1: 不赖我。
0: 不赖你赖谁啊？
1: 你自己乱丢，你赖谁？
0: 我走之前这是白衬衫，这是什么？你看看过不过了？
1: 本来不就不过了吗？你能别挡着我啊？
0: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游戏，还知道干什么？你好好看看白衬衫成这样了，怎么回事？
1: 你自己乱丢，你赖谁啊？
0: 你看看这个家成什么样子了？你看看我这个衣服，
1: 脏了活该。
0: 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看到你这种人，我就恨不恨我这……
1: 你有病啊，赵玲！
0: 你天天除了打游戏打牌，你还知道干什么？
1: 是泼妇吗？

0: 妈，大姐，我这次回来是有一个很重要、很严重、很大的事儿跟你们说。
1: 又跟振民不痛快了。
0: 说吧，这回痛快了。我跟唐振民彻底结束了。
2: 刘小玲，你别在这，把唐振民给我叫过来。
0: 他回家跟他大哥大嫂说这事儿去了。妈，姐，我不是小孩了，我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做的决定。
2: 你有这脑子吗？
0: 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2: 你负得了什么责呀？
0: 哎，我们分居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有下家了，算是和平分手。
2: 你的意思是他？
0: 哦，不算出轨。我同意他找下家的。
2: 你这个二百五。那你呢？
0: 我不着急，我现在重点是事业。
3: 事业，刘小玲，家庭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你懂不懂？
0: 妈，你这种老观念真害死人。这男人不行了，女人就得自己站出来，真的，指望谁都不行。我跟你说，女人这辈子就三个字，靠自己。
2: 说真实原因，你们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你还没说清楚呢。
0: 我跟他对人生的看法不同，对生活的要求不同，哪哪都不同。反正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年代，你不去追求，你不迎上去，你错过了就没有了。他现在就是猪大肠论堆，天天打游戏吃饭，打游戏吃饭，有时候觉都不睡。我现在跟他三句话说不了就得吵一架。
3: 你现在住哪儿？
0: 我自己租的房子。
3: 你离了婚住哪儿？
0: 这个还得谈。妈，姐，咱们是一家人，咱们是一体的。我回来就是想寻求你们的支持，你们得支持我呀。我跟他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法回头了，咱们就只能继续往前走了。我跟唐振民的婚姻就像什么？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就像那大海中央一艘马上就要沉的船，我再不从船里跳出来，我就淹死、憋死、闷死，我一口气我上不来，我都快得抑郁症了，你们知道吗？我天天我都憋死了在家里，我没人说。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不着急啊，

0: 这事儿慢慢来，
1: 慢不了了。
2: 怎么慢不了了？你又做了什么傻事情？
0: 证都齐了。
2: 什么证？离婚证。
0: 离完了。

0: 奶奶年纪大了，先别跟她说了。
1: 你看你这事儿办的，
0: 怎么了？
1: 一天不看着你，你就捅娄子，你还真是个二百五。
0: 我是失婚，我又不是失足。
2: 你别不当回事啊，人家会怎么看你啊？
0: 我管人家怎么看呢，我过我的。
2: 好，你心大，你不在乎。那你说说，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啊？走什么样的路？
0: 我想做买卖。
2: 刘小玲，你刚离婚，你又要辞职啊？
0: 我不辞职，我一边工作一边做买卖。
2: 住哪儿啊？是搬回来还是一直在外面租房子啊？你结了个婚，弄得连个窝都没了。
0: 那这个得谈嘛？
2: 离婚证都打了，拿什么谈啊？你做事情能不能走正常的程序？你人都搬出来了，又回过头去跟人要房子，人家会给你吗？
0: 看着是能过头，其实傻透了你。
2: 还有孩子，孩子谁带啊？是你带他出抚养费啊，还是他带孩子你给钱啊？这些你都想过没有？连个作战计划都没有，大炮一下就轰出去了，行不行啊？
0: 大姐，我这不就是来找你制定作战计划的吗？反正重点是孩子得给我。
2: 汤家就这么一个孙子，能给你啊？
0: 道理虽然是这样，但话不能这么说呀。劝妈不要孩子，这不作孽吗？
2: 我不管，
0: 反正死活我们都是亲姊妹，你得帮我想办法。

0: 谁先说啊？真明，
1: 我跟他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分开。
2: 这两口子过日子，那难免磕磕绊绊的，嘴唇和嘴唇，牙齿和牙齿还打架呢，这不至于离婚。只要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那些大的矛盾，这还是要复婚的。你们两个人啊，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洋洋考虑。这离婚对孩子影响很大的。
0: 我也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大矛盾，你们还是复婚吧。
3: 你看，
2: 我的妈呀！
4: 王建民，
1: 来，别光看他，看看我来，看看这儿，看看这儿，他下手可狠。
5: 那他是女的，你是男的呀？
0: 女的也不能打男的，动手就不对。
4: 是他先动手的。
1: 大姐在这儿，能不能别瞎说？
4: 你不动手，我会动手吗？
1: 你跟大姐在这儿好好说。
4: 行了，你们俩这干嘛呀？有什么深仇大恨的？
2: 我们俩这日子真过不了，再过下去得出人命。
0: 你们两个当初要死要活的要在一起，我们两家都是不同意的。现在要离婚，说实话我们也不同意。但你们非要离，那以后别后悔啊。
6: 绝不后悔。
5: 那就谈谈后面的事儿吧。

0: 我什么都不要，孩子得给我。
1: 不行，洋洋姓汤。
0: 姓汤怎么了？我是不是孩子亲妈？
2: 我还是亲爸呢。
0: 孩子是不是我生的？
2: 没有我你能生吗？
0: 你再这样，我去派出所告你。
3: 派出所又不管这些。
0: 派出所不管，派出所不管，哪管我去哪告？我还不就不信了，没有讲理的地方。
2: 有病。
4: 小林，我跟你说啊，带孩子可是要负一辈子的责任的。你把他带走，你是要负全责的。你离婚可以，离婚之后你还要再婚，你带着孩子难度太大了。
5: 老五，你真想好了？
0: 想好了，我净身出户，孩子归我。
6: 你说什么呢？你又没工作，凭什么净身出户？该要还是得要。虽然领了离婚证，这要闹到法院去，孩子肯定判给妈，该给什么就得给什么。
4: 行了，也不至于要闹到法院去，那就按小林的意思去办，证明负责每个月孩子的生活费，直到孩子18岁，孩子归小林抚养，但是证明他也有权利一周至少去看孩子一次。小林刚才也说了，他愿意放弃婚姻内的共同财产，你们各自的存款呢就归个人所有。你们两个还有意见吗？
0: 同意。
2: 行，我还有要求，如果他太抱好孩子，洋洋还是得还回来。
0: 你放心，跟着我肯定比跟着你好，白白胖胖的。
2: 另外我告诉你，我儿子不许叫别人爸爸。
4: 汤振民
0: 同意。没别的事了吧？走了。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真的没有卖出去？
2: 没卖出去，只能囤着，一根毛都没卖出去。
1: 哎呦喂，那欧阳宝和他那批货怎么办呢？
2: 哎呀，算是完蛋了。
3: 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4: 你负得了什么责呀？哎，
3: 我们分居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有下家了，算是和平分手。说别怕。
5: 志明，
6: 怎么样？
5: 志明，
6: 他怎么样？
7: 还是离了。
6: 那孩子呢？
7: 小林带走了。
6: 这让你去谈个判，怎么孩子还谈丢了？
7: 肯定是想要洋洋的，但小林不肯，说不行就要去法院。这我也想了，如果真闹到法院，孩子还这么小，可能还是会判给母亲的呀。
6: 爸妈就这么一个孙女，是吧？当家就这么一个后。
8: 大哥，什么年代了还前前后后的？他们家不让振民带孩子不是正好吗？轻装上阵啊。再说了，老三也不是带孩子人啊。
6: 那你生一个。
8: 我
6: 洋洋，告诉大伯，想去见妈妈吗？
9: 想和爸爸一起去。爸爸妈妈洋洋每天在一起。

0: 小欢，今天怎么满了这么多啊？我哪知道，飞机晚点了呗。那就回家了吧，不用去单位了吧？得去单位。啊？哎，
1: 这还得去单位啊？你们这一天天的事儿可真多。
2: 那怎么办啊？
3: 师傅，淮南能去吗？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有人了。啊，
4: 别耽误做生意啊，都不是回淮南吗？
0: 接你来的。
4: 想去哪顺路。
0: 哎，先生。
4: 哎。
0: 去淮南啊？
4: 啊。
0: 啊，车上我老婆在，你要不介意，我先给她送到单位，可能会多一绕些路，但是你放心，绝不多收你钱。
4: 行啊，没问题。
0: 那行，行李交给我吧，上车吧。
4: 谢谢啊。哎，
0: 去淮南哪儿啊？
4: 龙湖菜市。
0: 啊。哎。

那我们走了啊。老板坐好，咱们打表出发，龙湖菜市。

0: 哎，师傅，
1: 嗯，
2: 刚刚那位是你爱人？
1: 啊，
2: 那你是她丈夫？
1: 那可不嘛，她是我爱人，我不是她丈夫还能是啥？
2: 你们看起来很恩爱。
1: 还行吧。
2: 结婚多久了？
1: 哟，那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2: 是吗？那你爱他吗？
1: 先生，这一看啊，你就是在国外待久了。你这问谁，不得问个大红脸啊？
2: 还是国内好啊。
1: 哎，那您结婚没有啊？
2: 结了。

0: 来，是
1: 来。妈，你别管他，你自己吃啊。
0: 来，哎。吃啊。
2: 秋莲，
0: 你爸爸呢？
2: 欢迎回来。来。
0: 来，靠你爸进去。
1: 你自己吃。
3: 什么叫成功人士啊？啊？振斌，成功人士就是什么事情都摆得平，工作也好，生活也罢，家里家外的都玩得转。什么叫失败？老婆跟他离了，孩子还要往外推。
1: 你喝了点酒，别胡说。老三，别听他的。
3: 我这叫胡说吗？我这不叫情感交流吗？
4: 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你说这两个人要真过不到一块儿，离婚对彼此也是一种解脱吗？就好像这蛇蜕皮了一样，这不蜕皮怎么能壮大呀，对吧？
2: 秋林，要不说你是成功人士呢，说话就是有水平。来，我敬你一个。
4: 哎，平常心啊。
5: 秋林，我听你这意思是赞同振斌离婚。
4: 二哥，这事儿不是赞同不赞同，这得看实际情况吧。
5: 那假如你们家小妹要跟你离婚，你怎么办？
6: 其实我们刚到美国就已经离了。
7: 哎，你今儿撞得怎么样呀？
8: 跟昨天差不多，马马虎虎。
7: 我说明儿啊，你早上早点出，这夜里头还是太黑了。
8: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还怕黑呀？今天在机场上车那个有印象吧？
7: 怎么了？
8: 挺直的一个人。
7: 什么意思啊？
8: 你刚下车，他就问我跟你感情怎么样。
7: 你怎么回答的？
8: 我说好啊，我也反问他，你跟你老婆感情怎么样啊？看着你应该挺爱你老婆的。

0: 你猜他怎么说？离了。哎，这两口子呀，在一块儿容易，一直走下去很难。怎么了？
1: 这不结了吗？
2: 哎呀，又掉根头发。我发现我最近老掉头发，得多吃点黑芝麻了。
1: 红宇，
3: 哎，
1: 不着急啊。
3: 哎，红宇。
4: 红宇，
3: 哎，
4: 麻烦你了啊。
3: 您该哪儿去？哎，
4: 来来回回的净折腾你了。
3: 别说那个。二姐，
1: 哎，
3: 今年到春寒，你这屋子里要不要再生一个炉子呀？
1: 不用，这火不是刚升起来吗？一会儿就暖和了。
3: 二姐夫，你就好好养着，我觉得你这个病五一就能好。
1: 让
3: 光明，明儿我买糖包子吃。
5: 我要黑芝麻红糖馅的。
3: 行，那我走了，二姐，二姐夫。
1: 哎，光明，送送你小姨夫。
4: 啊，
5: 好的。
4: 慢点啊，红宇。
3: 哎，甭送了，
1: 谢谢啊。
3: 嗯。
1: 这次啊，多亏了红宇。
4: 嗯，红宇人不错。
1: 嗯。
4: 哎呀，过来，过来，过来。
1: 你来时这躺好。
4: 没事，我都好了。
1: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也得好好养着。
4: 还养呢？
1: 嗯。
4: 你别说啊，这灵芝还真是不一样。这段时间我明显都胖了。
1: 哎。二姐、小妹也帮了不少忙。
4: 嗯，毕竟是亲的嘛，是不一样。
1: 那，但是有些人呢，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也没出来。
4: 大哥大嫂离得远，孩子又小。
1: 我知道，快喝吧。我也没指望他们什么，反正什么人呢，心里有数就好。
4: 都是一家人啊。
1: 吃苹果吗？
4: 来一个。
1: 嗯，
4: 切三份啊，咱仨分着吃。
1: 一个苹果还供得起，等着。

0: 现在有请田家安第一女凯莉表演潇洒走一回，有请。
1: 什么狗屁运
2: 动，我看了那就是一破鞋。
1: 我听说把马达老师给你扔一扔，
3: 就是什么玩意儿。

0: 上一个。别唱了，别唱了，唱的这么好听。陪哥几个去喝点。
1: 干嘛？你谁呀？
0: 走走走，喝点喝点。
1: 放开我！
0: 走吧。哎，唱什么呀？唱。
1: 你谁呀？你放开我！你听到没有？
0: 陪哥几个喝。

0: 放点！放点！行，啊啊啊啊！起！你疯了吧你！兰兰，
1: 没事吧？没事。
0: 你干什么你？
1: 说干什么？
0: 滚！
1: 还有你，滚！
2: 他是你儿子吧？
3: 是。小朋友，好样的，保护妈妈真勇敢。
2: 佳琪啊，你应该也听到了一些传闻。咱们商场真要改革呀？目前是这个情况，副食品组只有一个岗位。领导。
4: 那我肯定是能干好。哎呀，是，
3: 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辉敏同志只能留一个。我和我，哎呀，不是，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啊，
4: 五饼，
5: 二饼，
4: 你好，
3: 五饼，
4: 一饼，
3: 妈。
4: 来，佳琪，来，帮妈摸张牌，来看看手气怎么样。
3: 好，
4: 哎呀，有啊，胡了，
3: 真的假的？清一
4: 色，
3: 清一色，你好，
4: 老王啊，儿媳妇带来的好运呀。
3: 手气好啊，
4: 行了，来，背一下，
3: 走了，
4: 明天早点来啊，
3: 送你们来。
4: 不用，不用，
3: 留步吧，再见。
4: 哎呦，拿不过上瘾，对，太厉害了，是不是？打不走，慢点啊！不上小心。
3: 好。
4: 妈今天又赢不少吧？嗯，你看你牌分好看。要不说妈命好呢，总赢不像我，运气就差。人生啊，就跟打牌一样啊，你不能总期望着起手就是一副好牌，关键是，你要把一手烂牌。
3: 漂亮，这才是有本事。
4: 是啊，哎呦，但你说问题就在这儿嘛，这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有本事吗？你就比如说我吧，妈，你说我要是没了工作，这日子怎么过呀？照顾，天塌下来，又不止砸你一个人。再说了，你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干点什么不能赚钱呀？对吧？
2: 是，等妈做生意得需要本钱，我跟宏宇哪有啊？那就从小生意开始做呗，守着这车站，支个摊儿，卖茶叶蛋，多好啊！哦，对了，到时候呢，你那鸡蛋呢，就从你大姐那儿进啊，又便宜又划算，多好！哎呦妈，哎呦妈，我就考虑工作这事儿呢。
4: 要不我来干，您下来，以后工资我分您一半，一直给到您正式退休。佳琪啊，看着你挺聪明个人，这事儿你怎么就闹不明白呢？你工作这个事儿不是我能左右得了的，跟我没关系，那是上级组织决定的。
2: 妈，您不用左右，您就下来休息，我干，我年轻人，我能累。
4: 要说你头脑简单嘛，哦。 你以为我下来你就一定能够上去吗？论资排辈儿排不到你啊！那再说了，那后边多少人排着队呢？啊，我把话撂这儿，如果我要是下来，啊，咱们家一个坑都站不住，你信吗？如果你要是下来的话，那实在找不着工作，那就先歇着。
6: 工作的事不着急啊，慢慢来，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的。适合自己的位置？嗯。
2: 该不会像你妈说的似的吧？去车站站台卖茶叶蛋，你自己看看那些卖茶叶蛋的，平均年龄没有70，得有60了吧？
6: 哎，要不咱们做买卖吧？
2: 卖什么呀？
6: 咱们这儿豆腐都不香。
2: 然后呢？
6: 卖豆腐呀。
2: 你是不是以为卖豆腐？

0: 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啊，那是技术活儿。之前妈就想让大姐卖豆腐，大姐都没那本事。
1: 咱们不做原材料，做加工，到时候你就开一饭馆，豆腐宴。
0: 豆腐宴我都没吃过。
1: 你没吃过豆腐宴？特别好吃，八公山就有一家，我到时候开车买回来给你吃。现在就是自谋职业，这是趋势。
0: 是吃豆腐是容易，那做生意哪有那么容易啊？
1: 没那么难吧？这东西进价成本低，营养又高。
0: 你不能光想做豆腐呀！哎，别的不说，你就说啊，找房子、办证件、买家具、请厨子，我都不用多说，就这些都多大的工程？我又不是哪吒，没有那三头六臂。
1: 这么难呢？哎呀！
2: 何主任，有人找你。
3: 哪位？
4: 我能请你喝杯咖啡吗？

0: 八大国家都待过了，回到我们这小城市不适应吧？
1: 我出去也是为了回来。
2: 再说我要更正一下啊，我们这里现在可不是小城市了，1984年就是国务院批准的13个较大的城市之一了。
0: 回来也好，给家乡做点贡献。
2: 你呢？
0: 我怎么了？
2: 过得怎么样？
0: 你这不都看到了吗？
2: 结婚了吗？
0: 你不都见过了吗？
2: 你爱人人不错。
0: 你呢？
2: 我？你这哪方面啊？
0: 丽莎呢？
2: 她没跟我回来，我们两个分了。哦，不对，确切的说是离婚了。如果是错误，就应该及时纠正。

0: 天降大雪不用打表，一单接一单。
1: 停这儿呀，挡道了，我要卸货呀，着急卸货呢。
2: 谁让你跟这么近的？车坏了自己推吧，让道去。
1: 这年轻人真横。哎，
3: 下雪了。爸，下雪了，出来看啊。
4: 啊，下雪了。
5: 爸，下雪了。
4: 嗯，是啊，今年这场大雪来得够早的。
5: 爸，我们出去玩吧。
4: 出去啊？
5: 还是算了吧。

0: 爸，你看，那边有只兔子。哎，
1: 慢点，慢点，别把它吓跑了啊！看咱俩谁先逮着它，好吗？
0: 好。
1: 去，慢点，慢点，别把它吓跑了。
0: 知道了。

0: 我抓到兔子了。
1: 爸，
0: 爸，爸，爸，爸，爸，爸，你醒醒，爸，你醒醒，救命啊！你们都

0: 哎，医生，怎么会这样呢？本来不都已经基本上好了，怎么突然又会出现这种情况？请理解一下啊，这个生化检查呢需要时间啊，先别着急，一有结果呢，我们会立刻通知你们，好吧？
1: 都怪我！哎呀，别太担心了，他有可能就是低血糖，恢复期体力弱，他不能剧烈运动。
2: 对，我看人都胖了，应该没什么大碍。今天格外漂亮啊！
3: 可以走了，程程呢？
2: 接过去了。今儿早点收车吧，这外面冰天雪地的，路都结冰了，也干不了。我说话你听见没？
3: 你想要跟我说什么？
2: 我说今儿天冷，早点收车。我想回去吃个火锅。
3: 就这些。
2: 你想听什么呀？我想听你有什么还没跟我说。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带了？
3: 红围巾呢？有毛病吧？哎，你看看，我还没激动呢，你倒先激动上了，我是受害者吧？你就能说出来。
2: 非要我说出来，闻闻你身上的味儿。红茶风，红围巾，坐我车的一个乘客。方腾，是有病啊！你小说看多了吧你？行，你给我听好了，那乘客。
3: 叫张秋玲，他是谁？
2: 他姐姐叫张秋芳，他妈是流氓，他是我们家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我跟他一块从小长大的。啊？老邻居？这么你心眼就这么鼻子那么大？
3: 那不对，那天打车的时候，你们上车都没说话，连个招呼都没打，那还叫老邻居啊？
2: 你知道我俩上次见面哪年了吗？人家去美国那么多年回来，大家都变样了，不敢认，不行吗？

0: 那还去红茶坊？
1: 他从国外回来以后想自己做点事儿，就来我这咨询业务。我介绍完以后，人家觉得不好意思，请我喝杯咖啡可以吗？
0: 那红围巾呢？
1: 进去的时候雪小，出来的时候雪下大了，他绅士了一下，但我还给人家了。
0: 卖了卖了，
1: 你有完没完？
0: 他那天坐我车的时候，我就觉得他问我那句话有问题。现在想想，那更是话里有话。哎哎哎，换！
2: 我不是担心你吗？我就是随便问问。那要是老邻居，那我心里就踏实。
0: 咱吃火锅去啊！天儿冷，正好吃火锅。是吃羊肉还是吃牛肉啊？
2: 不吃羊肉，羊肉上火，咱吃牛肉。走了走了走了。
3: 根据检查结果，您丈夫是肝癌晚期。

0: 该挖吗？怎么现在又变成肝癌晚期了？你们这是不是弄错了？
1: 我们医院的这个医疗条件毕竟有限啊，建议去大城市的大医院，那里的医疗条件呢会好一些。另外需要提前告诉你们，如果继续治疗的话，在费用上要提前做好准备。

0: 明天早上把钱给你送过去。
1: 嗯，就你一个人陪他去，要不要你姐夫帮忙？
2: 不用，姐夫忙，我一个人就行啊。
0: 魏国到底什么情况啊？怎么说要到上海去治疗呢？
2: 哎呀，上海医疗条件不是好吗？去那儿也是求个安心。
0: 有事就打电话啊。
2: 嗯，姐，光明放你那儿行吗？
0: 交给我，晚上就别带回去了。
2: 哎，这事儿别跟妈他们说啊，年纪大了，怕他们心里多想。
0: 放心。

0: 干嘛呢？
1: 哎呦，干嘛？吓我一跳。老二说要带魏国去上海看病，给我们拿点钱。
0: 怎么突然去上海了？魏国恢复的怎么样？
1: 他说没事儿，我看未必。
0: 你把这些都拿去吧，快发工资了，咱们顶得上。
1: 咱们也只能尽力了，要是真严重，肯定还得去找老三啊。
0: 他们没找老三啊？
1: 应该没有。喂，哦，老三啊，
2: 大姐，二姐夫明天去上海看病，怎么没听你们说啊？
1: 你二姐没告诉你吗？
3: 没有。
1: 哦，那她可能是忘了。
2: 需要我帮忙吗？什么时候走？
1: 我明天上午去她家。
3: 你要是想去，那就一起啊。
2: 好。那个老四要通知吗？
1: 你想跟他说就跟他说呗，老五就算了啊，他一个人带孩子也难。
2: 明天见。

0: 呀，姐，你们怎么？哎，快来，进来坐。
1: 二姐，家喜的。
0: 你们这是？
2: 二姐，有困难也不说，都是亲姊妹，又不是外人。我对你的支持，永远是自愿的、无偿的。你永远都是我的亲二姐。
3: 上海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同学在，有人接应的啊，放心去。把钱收起来吧，嗯，东西都收拾好了。嗯，欧元，
1: 哎，
3: 到了上海有事联系啊。

0: 下来不正好吗？想干嘛干嘛，多自由啊！
1: 你真站着说话不腰疼。哦，感情你有爸传给你的铁饭碗了，给你兜着。那我现在不能月月领工资了，我得端着饭碗到处找饭。
2: 老刘，
0: 跟你说句实话，我现在在外头挣的钱比单位发的工资多得多。
2: 你靠什么挣？
0: 劳动啊。
2: 什么劳动？
0: 体力劳动。
2: 你具体展开说说呢？
0: 今晚跟我去一趟就知道了。
2: 这工作还得晚上去。老五，
1: 你这不会
0: 干嘛？你想哪儿去了？现在就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年代，你就得自己有本事。你大锅饭是能是饱，那好吃吗？哎，要不是现在这工作牵着办着，还有孩子，早下海去了。
2: 下海去哪儿啊？
0: 南方呀，广州、深圳、厦门，去哪儿不行？都比个家里头强。老六，真的，咱俩以后一起出去闯闯吧。
2: 我可不行，
0: 你就这毛病，看着挺凶，其实胆儿特小，八家门框。要不你跟我先去唱歌吧？
2: 行，我试试。

0: 根据这个检查结果来看，病人啊的确是肝癌晚期。这个病啊在世界上可是个难题啊。
1: 医生，他还这么年轻，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后续呢，我们会再会诊一次，我们也会竭尽全力，尽可能的去减少病人的痛苦。

0: 吃汤片吗？
1: 已经超量。

0: 我就再睡一会儿啊，
1: 不睡了，天都要亮了。
0: 上，天要亮了，那你早上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知道。以前我们算命的说，咱们俩。

0: 佳丽，
1: 不是我说啊，我得好好批评批评你。你成天说什么啊？你的妹妹都是你管教着，你们家家教如何如何好？你怎么管的？怎么教的？
2: 为国治病，上海的医生怎么说呀？
3: 之前有同样情况的病人，最后还治好了。
2: 好消息啊！嗯，怎么治呢？
3: 中西医结合。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越处越铁。
1: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2: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0: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3: 海南就是枢纽，
4: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3: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0: 政策说到做到，
5: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6: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0: 企业用脚投票，
5: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0: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消磨，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7: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8: 消博会来到第六届，很多朋友都在问我，消博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展馆变多了吗？是品牌变多了吗？这是变化，但是我想说，是越来越多的老朋友跟消博会的关系越来越铁了。这背后是海南营商环境一步一个脚印的步步为营。大家好，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正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徐峰。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步步为营》消博会特别节目。今天我们是和几位消博会的老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政策落地了，生意好做了吗？营商环境离企业心里的最好还有多远？说到老朋友啊，在我身边现在就坐的就是我们消博会最忠实的项目合作伙伴，中国旅游集团中缅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市场营销官廖俊雄，廖总，一起来欢迎他。从第一届到第六届，咱们中缅自己的一个感受有哪些？
9: 消博会呢，它本身是一个消费博览会，搭了一个平台，让很多的品牌跟渠道商，像中缅，我们是运营商，在这个平台里面去展示我们如何将品牌从内地、从国外带到海南来，也让海南的消费者看到，在中缅的平台下面，他们透过这个平台可以买到世界的精品，这是第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第二个呢，也透过这几年来的一个展会，我们也将更多的品牌带到海南来。
8: 咱们的中缅集团加入消博会有6年的时间，这6年我们的变化有哪些？在这一届的消博会上，我们又有哪些新的亮点？
9: 中缅呢，作为全球领先的旅游零售商，中缅集团今年打造了乘风破浪航船的一个概念展位。那希望呢，以更开放的方式，让客人以一个沉浸式的感受。第二个呢，这一次有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5大品类里面，我们推出的都是首发、独家，还有所谓的一些限量款，这了一个即买即提的一个摊位，我们会让客人可以直接购买，希望给客人带来一个不同的体验。
8: 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免税的累计销售额已经突破了1000亿，三亚的免税城又荣获了4A级景区的称号，对于中缅来说意味着什么？
9: 十几年前开了三亚免税城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抱着要跟海南这个离岛免税自贸港能够一起成长。那这10年来的耕耘呢，我们将三亚店创造成了一个世界最大销售额的单体免税店。那海口免税店它占了28万平米，也是世界最大单体免税店。先举一个小故事，我们这几天接待了很多银行的总行从北京、上海过来，他们来看了我们的海口免税店，发现这个不是原来印象当中机场的小免税店，而是一个完完全全将购买的一个体验沉浸到一个全生活场景。从2022年，那我们的三亚店就突破了1000亿的销售，而且刚您提到的获得是4A 的景区，我们去年啊在三亚店就引进了30个独家 IP，引进了总共发布了140个新品牌。我们希望客人在海南旅游当中呢，也能够享受买到全世界好物。
7: 从一家店到全岛6家门店，从打造全球最大单体免税店，再到全国首个以免税商业为核心载体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中缅用了10年。这10年，海南的免税消费从买了就走，变成了来了还想来。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中缅又会迎来怎样的变与不变？
8: 关的运作对于中缅的贸易会有哪些影响？
9: 封关的带来的利好啊，对于岛民，他今天只要离岛过一次，他一样享有10万的购买免税额。像您刚提到的，所谓的日用品的免税消费额度也提高到了10000，所以让我们的岛民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政策之下买到进口商品。

0: 它对于整个不管是中缅，对于政府，对于品牌，对于顾客，是4个4赢的一个方面的局面，我们都非常支持这样的政策。
1: 我们的额度在提升，我们的种类在变化，我们的消费人群在增多，在这么多年的一个累积发展下来之后，特别是在近6年吧，您觉得我们的消费人群有哪些改变？
0: 当初的额度比较低的时候，客人是买美妆为主，我们可以看到未来潜力股就是 Z 世代。这些年轻人他知道他要什么，他会买体验，也买购物的感觉，所以他不只只有买性价比，还会买值价比。那第二个全家油的这个顾客一直保持高增长，那最后就是银发油。那这些老人家们对于这边的气候宜人以及买的商品都以健康为主，这是为什么中缅看到这样的趋势，我们推出了一个中缅大健康系列。
1: 我了解到我们的中缅在三亚海棠湾还有了新的一个酒店，还有很多的一些文旅板块。
0: 对，
1: 封关之后这些板块它是不是也要开始逐渐的增大？
0: 海口免税城之外呢，我们有好几个地块，就是要结合文旅演艺一起来共创一个消费板块。三亚呢，我们除了第一期的三亚免税城之外，我们有2期，那现在也跟太古里合作了3期。那我们也希望说创造的一个旅游链路，从住宿从消费能够结合一起。我们跟洲际集团合作了，我们会开出丽晶酒店跟英迪格酒店，就是适合年轻人也适合高端客群，在他们不用出酒店直接可以走到我们三亚免税城直接购物。
2: 建设海南自贸港的过程当中啊，还有一个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嘛，那么目前就您从专业看，我们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在哪些方面还需要发力？
0: 我想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际，那基本上在多语种的服务肯定是要符合各个主要所谓的国际来源地的需求。那第二个呢，国外进来他在签证服务啦，在所谓旅游服务。第三个就是支付，如何透过银联、透过支付宝、透过微信的国外支付更顺畅，这是咱们这些支付平台跟银行以及银联要去协助合作的。唯有他们进中国来海南容易，消费容易，服务保障、语言保障，我想才可以吸引更多的国外游客到海南来。
3: 消博会的舞台不止于买买买，还有一股力量正在改变海南的产业基因，科技。下面这位老朋友从首届消博会就没缺席，他带来的东西一年比一年轻，本事却一年比一年大。
1: 我们了解到，就是科大讯飞呢已经是不是第一次参加消博会了，6届的消博会参展下来，您的感受是什么？
4: 消博会啊，的的确确是中国对外的一个展示的窗口。首先呢，我们第一届的时候看到的我只是一个翻译机或者是一个录音笔，而现在呢，我们能够形成整体的解决方案，是一个能听能说能译还能办公的一个综合的整体解决方案。第二个我认为很大的变化是，过去啊，我们的很多消费者是尝鲜式的，哎，觉得这个东西不错，很新奇，尝尝鲜。但现在呢，我认为我们很多消费者把这些融入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是无缝衔接起来的，这是一个特别感受到的一种变化。
1: 科大讯飞呢第6次参加消博会，但是实际上我们扎根在海南已经很多年了，可以说是伴随着海南自贸港的成长，我们是如何去深入到各个领域，或者说我们的布局规划发展是怎么样的？
4: 围绕着海南的45432的整体的产业发展架构去怎么去赋能新的产业方向，我们让我们的人工智能去赋能到教育上，如何去让老师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基于大数据去更好地开展教学。在医疗上，我们的机器人参加全国的医师资格考试，我们把这样的技术能够帮助基层的医生去辅助的诊断，科学的用药，能够实现小病不出城，大病不出岛，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呀都能够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的这个资源。那当然呢，我们也把人工智能的技术赋能到我们现在比方说城市的发展、社会的治理，要提升我们的营商环境的水平，提升政府治理效率、服务效率的水平。
2: 咱们这个科大讯飞对于海南本地的这个业务发展方向，或者说是科大讯飞接下来的业务方向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或者说是有什么样的布局吗？
4: 因为呢，这是一个专业性相对强的一些展会，这是属于 消费展，像数字中国展，那个呢就是展示行业方
2: 向，行业解决方案，对，
4: 行业解决方案的。对于我们布局啊，其实未来还是说借着消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

0: 是很多 C 端产品向国外友人展示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呢还是做专业展。未来呢，我们在海南的布局整体上是没有变化，仍然是解决社会的一些刚需问题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的刚需场景问题。
1: 科大讯飞包括国内的类似这样的这种AI 智能企业，它如何去拓展它的国外市场，国外业务该怎么去做才能够充分的利用好我们海南自贸的政策？
0: 像国外的教育呢，我们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我们是纯粹的做技术平台的输出，比方说现在全球的中文的学习平台，那就是讯飞在建，只要世界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的，我们就可以使用中文学习平台来学习。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软硬件的输出，比方说我们的教育放在教室里的教育的大屏，我们呢把一些人工智能的技术放进去，然后呢老师呢使用这样人工智能的教育的大屏，就比原来的纯粹的显示设备，它就更加能够对老师的教学的行为以及过程当中的数据能够进行采集分析教学效果。
1: 海南自贸港呢，它最大的特点是制度集成创新，那么 AI 医生就是有没有可能在海南通过一种制度创新的方式达到真正的一个商用，类似于像数字疗法一样？
0: 我们已经全省部署了这样的制医助理的系统，那医生端是使用的这样的系统来给我们的患者去问诊，这个看病然后开药。我们每一个人在手机上装上这个叶小医，你平常的我哪里不舒服可以给他问诊，最重要的是和刚才讲的制医助理能够联动起来，就会形成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档案。
2: 从教育到医疗，从城市治理到百姓生活，讯飞的 AI 在海南落地生根，为什么选择海南？
0: 科大讯飞选择在海南呀、设立自贸港的总部，一个呢，我认为还是看中了海南自贸港一系列的发展机遇，政策带来的以及国内国际环境这个带来的一些发展机遇。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看中了海南在这个地方未来可能面临着国内和国际双循环可能带来的一些投资，因此呢我们这里的讯飞的资本的中心也放在这儿了。我们在这里呢做了产业加速的中心，未来呢把围绕着数据方向、围绕着算力模型、工具链场景以及可能国内国际的这样一些公司聚集到一起，形成的一些海南自贸港特有的一些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3: 科大讯飞通过我们消博会这个窗口，你们有没有洞察到这个市场的变化？
0: 这一季好像60%-70%都是来自于外部厂商，我想呢展示了海南真的是能够作为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一个桥头堡，能够看到真的是改革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开。我觉得利用海南现在已经出台的政策，各种各样的企业总会找到那么几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这是这一次消博会上我感觉能跟大家交流出来的一些变化吧。
3: 今年呢又是15的开局之年，更是我们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的关键一年，政策很多，我们是科大讯飞在接下来的时间如何去更好的把这些政策用好呢？
0: 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消费的产品以及我刚才向您介绍的教育的出海、医疗的出海，这些我们都要布局的一些方向。第二个呢，我们要利用海南自贸港数据的安全有序流动，要利用这个政策真正的要基于数据模型、算力、算法、场景，要把这些结合起来，真正的能够形成一些中国的解决方案向国际去推广。这个呢也是我们在海南要承载的一些国家的战略要去做的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上的一些布局。
3: 参加消博会已经有6次了，科大讯飞对于海南的营商环境的变化的感受和未来你们的期望？
0: 这几年呢，我认为海南的营商环境啊，从原来我们是上门的服务，慢慢的变成一些制度的创新，比方说我们形成一个平台、一个海医办、一个海医队，然后呢我们又形成最多跑一次，我们免申即享、尽量无事不扰等等，这些其实我觉得都

0: 是一些制度的一些集成的创新，让大家呢越来越感觉到舒服，这种体验感越来越好。当我们未来越来越多的从传统的变成要素的制度的一些创新，使得呢我们可能啊在这个地方去创业去投资就会更加得心应手，就没有顾虑的时候，我认为那就是最好的一个投资天堂。
1: 科技不仅改变生活，也改变美丽产业。华西生物全球玻尿酸龙头今年又带来了什么新东西？
2: 我们都知道华西生物呢是我们消博会的老朋友，连续6年来参加了我们的消博会。这一届的消博会上有哪些重磅的产品亮相呢？
3: 华西生物呢今年呢应该是带来了四个品牌的新品在这地方发布。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润百颜，它的那个整个的美白线、美白翅泡和那个淡斑面霜会在这个新品来发布。还有我们的夸迪，它呢是主要是做抗衰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华西当康，也是消费品营养科学的相关产品在这发布。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一个东西部协作的，在甘肃省也是我们去用高原的西北的一个特色植物叫皮特果，用生物科技发酵技术然后合成生物的技术生产出来的护肤品润南希，都是在这地方来重磅发布。
2: 在海南，我们华西生物比如说在医疗大健康或者文旅方向，我们接下来会有哪些深度的融合？
3: 因为华西生物本身它的使命就是让每个生命都是鲜活的，它就是去提高生命质量，延长生命长度。所以呢针对这个呢，我们聚焦的这个整个的大健康的消费场景就两个，一个是针对衰老的干预啊，一个呢是组织再生，目的的话都是让大家能够有质量的去活得长。
2: 如何让我们的美丽经济和海南这边主打的文旅经济或者说旅游经济更好的融合呢？
3: 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我们本身在海南做的这个衰老干预的这个创新中心，那么呢它就是一个科技加文旅结合的，我那地方也是一个科普基地，也是一个呢大家可以去参观获得一些就是对于健康知识。第二个呢我们和海南的健康旅游，就是说海南岛整个的自由贸易港的定位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呢在法国投资的企业，我们在海外那么收购并购的一些企业的话，它的一些创新的一些科技产品通过海南的自贸港的政策能够呢到了海南。现在我们已经有4款产品落户到博鳌，那么这个呢也是吸引更多的人到海南来旅游，同时来旅游的同时他也能够获得健康，能够解决他们的健康问题。因为我们做的都是生命健康消费品，在博鳌的呢都是医疗健康消费品。
1: 国内创新走出去，国际创新引进来。华西生物在海南投了10几个亿，建了产业园，他们看中的是什么？
3: 我们呢在海南呢建了一个，投资了10多个亿，建了一个呢再生医学和衰老干预的创新中心。是我们对于海南这个创新中心定义为2个平台，第一个呢是我们国内的很多的创新成果通过我们海南的这个创新基地那么走向全球，第二个呢是我们在全球的投资，然后呢有一些创新的成果通过海南岛这个平台把它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然后呢走向除了中国内地和覆盖东南亚以外也可以反销到国际市场。这个呢也是和我们国家和海南的15-5规划是一脉相承的。我觉得一个企业的发展也只有在国家大的趋势同频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那么尤其是对于华西生物这样一个科技创新驱动的公司来说，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不单是为我们自己，我们也为国际上的一些企业进入。这像这一次我们就带来了我们法国的合作伙伴，他要把他们的客户带到海南来，就是依托于我们海南的这个基地。
2: 华西生物对于海南在营商环境、产业配套等方面有哪些建议，或者说你们希望再得到哪些支持？
3: 海南呢应该很好的利用它这个自贸港的政策，应该大力发展生物制造，政府呢一定要加大这一块的重视力度。因为生物制造它又是高效 可持续绿色又

0: 个和我们海南岛的整个的对定位是相吻合的。第二，我们海南啊，一定要利用好国家给予海南的自贸港政策，就是在科学监管上面更迈进一步，去支持这些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把很多的零到一的源头创新的一些国际的一类的新药、创新的医疗器械，用生物制造获得的这些生命物质，那么拓展运用到我们的健康的膳食补充剂、特医食品里面去。第三个呢，就是对于创新的医疗器械和创新的药，要真的是要把政策的配套一定要能够去落地，然后怎么样知道要有标准，这个风险如何来控制，而且要去选择那些有责任有担当的真正的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进来，来和政府一起协同，一起往前发展。
1: 一届又一届的消博会，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老朋友变成了家里人，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真实的声音，有收获更有期待。作为记录者，我们见证着海南如何步步为营，营商环境没有结束，更没有终点。我们一起将海南自贸港的蓝图打造成全球企业的热土。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海南卫视。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海南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海口闭幕，冯飞出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暨全岛封关运作专班第3次会议召开，研究推进封关政策优化等工作。海南财经海盈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揭牌开业，省级政府投资基金专业化、自主化、规范化发展迈上新台阶。海南首艘纯电动新能源智能休闲渔船在临高下水测试，海南休闲渔业正式迈入纯电动智能化发展新阶段。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5月29号，海南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海口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冯飞出席。闭幕会应到常委会组成人员60人，10到51人，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政务服务领域中介服务规定》，表决通过《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市县乡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表决通过《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县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表决通过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6年海南省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海南省第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等。会议表决通过任免案。会议还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被任命人员向宪法庄严宣誓，冯飞监督宣誓。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福彩香、副主任孙大海出席会议。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健主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杨国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戴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0: 长张毅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1: 5月29号，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暨全岛封关运作专班第三次会议在海口召开，研究推进封关政策优化等工作。
0: 省长、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暨全岛封关运作专班领导小组组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各项封关政策顺利落地，对于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深入评估研究，精准谋划路径，把政策实施中的困难、经营主体的诉求、制度优化的建议梳理清楚，尽快形成小切口、可操作、可落地的工作方案，要主动对上沟通，最大程度争取部委指导支持，结合自由贸易港产业发展实际，进一步做好政策优化调整和争取工作，要充分听取企业诉求，切实想企业之所想，解决企业当务之急，增强企业发展信心，积极引导企业根据业务适配政策，为企业合规享惠提供清晰指引，为企业生产经营全力保驾护航。会议还听取了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的任务分工安排的细化分工安排进展情况汇报。省领导巴特尔、谢晶、赵峰参加会议。
1: 5月28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总裁赵鹏一行，双方围绕抢抓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机遇，发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金融央企优势，推动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紧密对接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战略，充分整合内部丰富资源，聚焦海南45432发展架构创新保险产品，聚焦健康养老等重点领域创新金融服务，聚焦海南发展所需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加大投资力度，在巨灾、农业、航空航天、医疗健康、旅游消费、跨境保险、金融业开放、社会治理能力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领域与海南开展深度合作，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入更多金融活水等方面进行交流探讨。副省长赵峰参加会见。来看下一条。5月29号，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率调研组赴琼海市，就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营、医疗卫生服务及航风建设情况开展民主监督调研，强调要准确把握民主监督的政治方向和性质定位，以高质量监督助推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
0: 李荣灿先后走进塔阳镇联丰村委会簪马村、马奇园村，并以四部两直方式来到万泉镇下坡村委会石岭村、十三村，查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营情况。他指出，省政协要充分发挥协商式监督优势，聚焦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而不用、用而不管、管而不闻等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务实管用建议，助力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在琼海市人民医院，李荣灿强调，要提高民主监督精准性和有效性，综合运用调研、视察、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开展监督，以实际行动助推医疗服务质量提升，让群众看病就医更安心舒心。李荣灿还前往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看望省政协委员韩晓宇，勉励他扎根职业教育事业，更好发挥委员作用，在自贸港建设一线建功立业。
1: 5月28号，海南省财金集团有限公司旗下海南财金海盈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揭牌开业，标志着省级政府投资基金专业化、自主化、规范化发展迈上新台阶。
0: 海南财金集团作为省政府国有金融资本投资管理平台，成立四年多来，已累计设立34支子基金，认缴总规模达225亿元，持续引导各类资本聚焦全省重点产业和重大项目建设，有力赋能自贸港产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作为海南财金集团重点打造的专业化私募基金管理平台，财金海盈公司将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精细化 化的投资管理，助力企业成长，推动产业升级，力争三年内实现基金管理规模突破50亿元，全力打造省内领先、国内知名的私募股权。

0: 基金管理机构
1: 台金海鹰平台呢，承载的这个政策性和功能性的一些投资的这样一些功能吧。未来主要投资的方向包括科创产业，还有包括海南省重点要发展的这个“四五”“四三二”的架构里头的这个优质的项目，更多还是希望海南这个产业的发展，产业的升级，能够做出我们的这个财经的贡献。
0: 现场，财经海鹰公司与海口金控、中财资本围绕自贸港创新基金、跟投基金、数字经济基金等达成合作意向，共同打造适配自贸港发展的多元化基金产品体系，助力海南自贸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发展。
2: 5月28号，海南省首艘纯电动新能源智能休闲渔船在临高金牌港成功下水测试，海南休闲渔业正式迈入纯电动智能化新阶段。
3: 在推测的缓缓助力下，记者身后的海南省首艘纯电动新能源智能休闲渔船“穷三亚渔休88388”在临高金牌港正式下水测试。该艘休闲渔船的成功下水，将有力推动海南休闲渔业朝着安全低碳的方向转型升级。
0: 穷三亚渔休88388号由麦凯智能船舶制造海南有限公司完全自主研发制造，拥有全部自主知识产权，实现了多项国内行业首创。船体采用高强度铝合金材质，经过结构优化，兼顾强度与轻量化，在安全性、舒适性与智能化水平上实现全面跃升。
4: 首次将风光储一体化储能系统应用于这个休闲渔船，首次呢是将我们的这个数字孪生、人脸识别、疲劳监测、落水预警、智能家居集成了一体，然后应用于休闲渔船。首次将无人驾驶技术应用于这个休闲渔船。
0: 作为海南休闲渔业转型升级的标杆项目，该船下水测试后将开展海试调试，后续投入休闲垂钓、海洋观光等运营，助力海南从看海向玩海转变，推动海洋旅游与休闲渔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接下来，该企业还将继续建设四艘休闲渔船，预计今年年底可下水投用。
2: 在物业服务领域的集中整治中，小区公共收益是许多业主关心的话题。要知道，因公共收益公示不及时、账目不清晰、使用不透明等问题，业主与物业之间极易产生矛盾。随着住建部门开展物业服务专项整治，聚焦公共收益管理乱象，从严整改，海口多个小区已逐项落实整治要求。有的小区还创新了公示方式，推动小区公共收益走向公开、规范、透明。
5: 2026年4月，记者走访海口市九鼎水郡小区时，接到多位居民反映，小区从未常态化公示公共收益收支情况，且2025年度公共收益账目仍未对外公示。针对这一问题，属地住建部门第一时间介入，向小区物业下达整改通知。2026年5月15号，记者再次回访九鼎水郡小区，发现小区各楼栋一楼公示栏均已规范张贴2025年度公共收益完整账目。
6: 你比如说这个公共停车场场地收入，就是收入情况嘛，下边这些是更新改造维修，这些属于支出情况，列的是比较清晰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可以让我们业主随时去了解这笔资金的一个收支情况、使用情况，可以让这笔资金呢显示的更加清晰、更加透明。
5: 随后，记者来到小区的物业服务中心，在这里，物业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公共收益收支档案，包括每一笔支出的详细资料、施工凭证、费用明细等，全程接受业主监督。
7: 比如说，我就拿这个更换泳池那个拱桥的那个来说嘛，就是把简单的报价给公示出去，做好以后呢，我们会把一些施工的图片啊、使用的材料和配件的那个费用情况进行再次公示。做完以后，我们会有一个验收单，核实情况和验收，基本上每个指向都会按这种流程来进行归档。
5: 目前九鼎水郡小区公共收益公示不规范问题已完成整改，顺利通过辖区住建部门复查核验。为进一步优化公示模式，海口各小区持续创新管理方式。其中，恒大美丽沙天瑞小区在传统线下公示的基础上，升级推出线上公示服务，依托微信小程序搭建查询平台，让公共收益公开更高效、更

0: 辩解。
1: 好，很好，透明，我觉得很好，对大家都好，对物业也好，对业主也好。
2: 下一步我们会根据业主的反馈，不断完善升级各项功能，敞开渠道，接受各方监督，推动小区运行更加有序，让我们的服务更加有温度，真正的守护好我们全体业主的共同权益。
3: 今天上午，海南省第22届科技活动月和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暨首届海南省中小学科技节系列活动在海口启动。
4: 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启动现场举办了成果荟萃、科教育人、少年逐梦三大主题展览，集中展示海南青少年科技创新赛事获奖作品和全省4个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53所实验校科技教育的丰硕成果。
5: 它的名字叫无声智护，是为了帮助聋哑人父母照顾婴儿所做的。它真正实现了科技有温度，希望我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会走得越来越远，用我自己的科技创作能力更好地服务大家。
6: 这主要运用在地震或者是火灾等救援探险中的，
7: 它可以通过手机的蓝牙模块进行一个连接，
6: 从手机上面是可以看到当前它能检测到的人数，然后还有温度以及湿度，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方便在我们地震中对人员的进行一个搜救。
4: 今年海南科技月通过一场主场活动加16项全省性重点活动加412场全域覆盖的科技科普活动，在全省范围内多维度营造节日氛围，全省域讲好科学家故事，传递科学精神。
8: 这个是我们学生的校本课程项目，它主要是学生在搭建机器人组装这个机械手，它可以实现抓取释放完成特定的任务，所以这是学生最感兴趣的一个项目，
9: 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科技的强大，以及海南自贸港日益发展的科技水平。通过这次活动，我也要积极投身到科学创新、科学实验当中，积极感受科学创新的魅力，将来为自贸港的科技建设做贡献。
3: 5月29号，记者从省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经省政府同意，海南省第7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于6月30号到7月3号在海口举办。
4: 发布会介绍，截至目前，海南省第7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共收到各类节目45个，涵盖声乐类、舞蹈类、剧目类，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经规范评审，共确定入选节目31个。此外，为丰富节目内容，此次汇演将邀请有关艺术团体参与展演。
10: 在活动整体安排上，本届文艺汇演设置节目展演、汇报演出2大核心环节，时序清晰、层级分明。6月30日至7月2日为节目集中展演阶段，7月3日举办汇报演出。
4: 为扩大活动覆盖面，提升群众参与度，本届文艺汇演实行线上直播加线下观演双向联动模式，广大市民游客可通过官方视频号实时观看演出。
11: 我们将以本次全省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为契机，持续深耕精品创作，拓宽交流渠道，丰富展示平台，传承弘扬海南优秀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3: 今天，海南与兵团国资国企合作推进会在海口举办，搭建跨区域精准合作平台，打造产业援疆、消费援疆、文旅融合新范式，助力两地经济协同提质与乡村振兴。
4: 活动现场重点解读了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加工增值免关税、跨境资金流动等核心政策红利，为兵团国有企业用好自贸港平台拓展国际市场提供精准指导。同时，现场设置兵团特色产品展区，推动兵团好产品、名优产品走进海南，走向东南亚。此外，现场还举行战略合作集中签约仪式，琼兵两地国企围绕农产品产销对接、文旅康养融合、港航物流合作、跨境贸易拓展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共识。
12: 签约那个绿色红枣园共建项目，也是依托我们海南省在绿色

0: 有机方面的产业优势，将那个我们新疆尤其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大宗产品，也想通过自贸港的这个优惠政策和区域优势啊，助力我们产品出国出海。
1: 然后我们签订了一个1000万的这么一个项目的一个内容，那么希望呢把我们的咖啡产品呢推动到全球市场上去，不单是东南亚啊，还有欧亚这些一些地区的国家，把海南的这些优质产品卖到全球去。
2: 5月28号，2026海南重庆文旅走出去重点客源市场营销推广活动首站走进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以海誓山盟、穷于一家亲、生 IP 联袂亮相。
3: 活动现场来自海南的浓郁热带风情、活力海洋玩法、浓厚民族文化以及雅致文博体验一一亮相，清补凉、糟粕醋等海南特色美食更是让当地的市民游客直呼美味，可以说椰香海韵与草原的辽阔热情在此刻温暖相遇。
4: 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这个海南这个特产叫个清补凉，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是我们那个呼市的方言嘛，说吧就是喝不赖了，然后也希望以后能来到这个海南，深度感受当地的人文风情。
2: 本次推介会采用专场推介加主题集市加快闪演绎一体化形式，海南重点推介探秘热带雨林、体验清水运动、对话历史遗迹等主题玩法，琼岛山海的风情与活力全方位释放出海南自贸港文旅魅力以及发展红利与合作机遇。
5: 介绍的好多景点我没有去过，通过他们走进内蒙古，然后我们更贴切的好像了解到他们的文化，去的旅居的地方好像更多了。
6: 海南呢，对于我们内蒙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一个地方。我们在这个9月份，我们计划也要去海南去搞文旅推介会，来打造一个海的尽头是草原的一个主题。希望这种的两地之间不断的这个交流、品牌的一种共建、资源的一种共享，让这个两地的这个市民和游客来体验更多的、更好的文旅产品。
2: 重庆也通过趣味演绎、话剧等形式展现山城、江城、温泉城、不夜城的独特魅力。海南与重庆将以开放姿态深耕北方客源市场，联合打造南北特色跨域旅游精品线路，持续深化多领域深层次文旅协作。
7: 我们把海南的文旅资源和内蒙和我们重庆的文旅资源把它结合起来，让全球的游客到了海南以后，领略完了海洋风光以后，然后到达重庆山城，领略山城的雄壮奇美。
2: 此外，为迎接毕业季和暑假，海南将推出70多场文旅体活动及多重优惠，共享自贸港红利。美丽海南欢乐游文旅消费券活动规则近日也优化调整，6月来琼旅客可通过上传机票行程单获赠酒店景区消费券。
8: 针对这一次的暑期呢，我们更多的是想打造亲子时光，我们增加了新开发出来的产品，就是坐着渔船去赶飞鱼，同时呢，我们在用餐上面呢也做了一些调整，为我们的亲子客群呢提供一个海底餐厅的体验，一边吃自助餐，一边可以通过呢大大的这个玻璃鱼缸看到美人鱼的表演。
2: 5月29号，2026年海南省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在海口经济学院举行，来自全省各高校的1300多名师生代表现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李向群生前所在部队官兵代表讲述了英雄连队27年如一日传承向群精神的故事。6名退役大学生士兵也创新采用1+5串联叙事模式，分享各自的军旅生涯。多名烈士家属也应邀来到活动现场，鼓励青年参军报国。
9: 从小就有个当兵的梦想，参军入伍的这些政策就是非常好。当兵对我自己来说就是一种历练，磨练人，然后提升自己的一个机会。我真的很希望就是自己能够投入到里边。
10: 我们学校主要是通过官微、公众号推文以及各个学院的政策宣传来进行征兵活动，希望能为今年海南省的征兵融入一些新鲜的血液。
2: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征兵政策咨询、体检初检测试、优秀退役士兵交流等区域，现场报名咨询人数超过1000人。此次活动通过网络直播覆盖全省28所高校，吸引了25000多名师生在线观看。近日，三亚

0: 一位女交警深夜街头温情执法的暖心一幕刷屏网络，三亚交警的柔性劝导受到网友点赞。
1: 哎，大哥，你这是下班了吗？
2: 对啊。
1: 你先靠边把车停好。我跟你说，你的这个头盔是工地的安全头盔，不是我们两轮电动车的安全头盔。送给你一个，你现在就换上，好吧？
0: 5月15号深夜11点，

0: 面上巡逻执勤，他的任务是发现不文明骑乘行为，当即停车劝导。当他骑到迎宾路月川桥附近的时候，正巧碰到一名电动车司机佩戴的头盔不标准。
1: 大老远的我就看见他那个黄色的安全帽，然后我就想着他那个帽子是工地的安全帽，不是我们电动车的安全头盔，因为工地的安全帽它是防止高空坠物的，摔车了不能保护好我们的后脑勺，然后我就上前把他拦住了。
0: 突如其来的交警让刚刚下班的务工人员廖先生一脸局促，他在不知所措中停车，本以为这名交警要对他处罚，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倍感温暖。
2: 他送给我一个骑行的领人电动车的头盔，又送我一个小熊，态度非常的暖心。
0: 这一幕暖心画面被记录传播后，迅速引发全网热议，众多主流媒体纷纷关注转发，点赞三亚暖心执法。小小头盔承载着出行平安，温情执法彰显着城市温度。从生硬执法到暖心劝导，三亚交警也用有温度、有情怀、有尺度的文明执法，让交通治理更暖心、更走心。
1: 我觉得柔性执法可能会更容易被大家接受。首先要跟他讲清楚危险在哪里，有什么违法行为，跟他讲清楚，然后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他。
3: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0: 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近日正式启用。去年，香港国际机场客运量达到610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5%。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后，预计每年可接待旅客3000万人次。两座大楼未来每年总客运处理能力将达1亿人次。
4: 辽港集团大连至中东集装箱远洋航线首航仪式暨沪辽快线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日前在大连集装箱码头举行。大连至中东集装箱远洋航线将投入8艘集装箱船，直达印度、巴基斯坦主要港口及阿联酋、阿曼等中东国家，为我国东北腹地粮食、化工产品、机电设备及汽车零部件等商品出口搭建便捷高效的海上物流通道。
0: 美国商务部当地时间28号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4: 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近日发布春季经济预测报告，预计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0.5%，比去年秋季的预测值下调0.4个百分点。该委员会表示，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持续，正进一步拖累德国经济复苏。
3: 5月28号，省考试局印发《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校招生实施办法》，明确今年高考网上志愿填报工作将于6月27号启动，录取工作从7月9号开始到8月15号结束。实施办法明确，海南录取批次仅设本科批次和专科批次，其中本科批次分为本科提前部分和本科普通部分。考生以院校专业组为单位填报志愿，考生填报志愿需本人选考科目满足拟报院校专业组科目要求方可填报。对于没有提出选考科目要求的院校专业组，考生在报考时无选考科目限制。5月29号，全省经营性自建房重大火灾风险综合治理及基层消防治理能力提升现场会在儋州市召开，总结推广经验做法，部署经营性自建房火灾风险综合治理和基层消防治理工作，推动消防监管力量向基层下沉，消防安全责任向末端延伸。
0: 近年来，海南高度重视基层消防综合治理工作，针对经营性自建房数量庞大、分布广泛且风险隐患突出的实际情况，将经营性自建房火灾防控全面融入基层应急消防治理体系，同步推行应消一体、对战一体、防消一体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基层初期火灾处置及应急防灾减灾能力。
5: 我们要从源头抓起，不要在房间堆砌大量的可燃物，堵塞通道，不要过度的使用可燃材料。另外呢，我们不要把电瓶车停到室内和楼道进行充电，从源

0: 源头上来根除消防安全隐患。
1: 作为此次现场会的样板间，儋州市全面推广技防设施改造，构建立体化科技防控屏障。活动期间，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白马井镇人民路经营性自建房分类管控和科技防控举措，以及杨浦经济开发区马兰专职消防站标准化组织体系和实体化运行模式。
0: 截至目前，全市共开设消防救援窗口1.8万余个，推广安装燃气报警装置5200余个，完成老旧电气线路改造改装4300余家，全市消防安全治理工作成效持续显现。接下来我们将以白马井、中和、军屯等地为示范点位，总结可复制经验，全域推广落地。
1: 近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背景下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座谈会在海口举办。座谈会提出，要加快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海南样本的方向与使命，号召全省社科工作者扎根海南自贸港建设实践，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海南特点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碧海起伏，海风漫拂，古堡石原，白墙静立，晨光清染，清宁海岛，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

想到萧天佐的双龙阵已经如此成熟，瞬间就改变了周围的气场。

0: 迅速造出了双门风，他还结合了太阴八卦阵，不仅引发壮大，还迅速扼杀了我军前锋。如此玄妙的布阵方法，老身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到啊。这萧天佐真乃统军之旷世奇才呀。
1: 双龙阵确实厉害，所到之处无坚不摧，而且若前锋被歼，后续之兵必然溃散。
2: 萧元帅的天门阵果真变化无穷，杨五郎和杨宗保已经被紧紧锁住了，
3: 但穆桂英破阵了，他必定会派兵协助先锋部队突围。你率兵堵住缺口，防备他们冲出重围，冲入阵中。只需坚持半炷香的时间，杨五郎、杨宗保必将被擒。
4: 杨延昭将军，听令。
1: 末将在。
4: 本帅命你率人马从两侧迂回攻击。
1: 得令。

0: 阵。
1: 娘，没想到萧天佐阵法用得这么活，三转两转就把宗保和五郎他们围在了阵中。
0: 穆元帅，快领我们前去救援吧，否则他们就危在旦夕了。穆元帅，您快下令吧。
2: 这铁门金锁阵最大的特点就是看似有门，其实无门，你冲进一道门还有无数门，一旦冲进去便很难脱身。
0: 穆元帅，那您说我们该怎么办？
3: 宗宝，你再坚持一下。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妖精？
2: 这穆桂英又在耍什么花招？

0: 元帅，元帅，将士们可涂好了这防蜡的草药了？涂抹完毕。好。
1: 别玩了，该干活了。
2: 遵命，告诉所有女兵快点。
3: 好，
4: 姐妹们，看咱们的了。
5: 是啊，是啊。
6: 哦，当官的就怕局不正，闹不起也怕玩缠挡。玩要强，怕大官；玩要大了，怕皇上。皇上害怕阎王爷，阎王害怕。
7: 元帅，快下命令吧，不然我就该哭了。
0: 好，

0: 我已射中哮天左。
1: 好，
2: 哮天左中箭身亡。

0: 穆元帅，我和白凤也率一兵前去追杀。收兵！
1: 收兵！
0: 穆元帅，趁机追杀，全歼辽兵啊！
2: 收兵！
0: 穆元帅，穆元帅，
3: 收兵！
0: 行了行了，鸣炮收兵。

0: 将领兄弟们，我们已经收回了失去的土地跟城池，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吗？
1: 进攻！
2: 进攻！
3: 进攻！
2: 进攻！
0: 班师回朝。
4: 穆元帅，为什么不打了？我们士气正高呢。
5: 对呀，我们士气正高呢。
0: 放他辽军一马。我已给辽军写了书信一封，希望狼烟不再起，两军不再战。当然，这是征战大计，应由大宋皇帝跟辽主萧太后商议后决定。我只是想，这两地的百姓不再受这战乱之苦，望你等能体恤本帅之心意。
6: 元帅，那萧太后他能答应吗？
0: 他一定会答应。愿宋辽永无战事，和睦相处。
2: 永无战事，和睦相处。永无战事，和睦相处。永无战事，和睦相处。
7: 欢迎穆元帅凯旋而归呀。
0: 谢八王爷。
7: 好，请进城。

叩见圣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大破辽军，班师回朝了。
1: 这都是因为拜了一位智勇双全的元帅。
2: 还是圣上圣明啊！
3: 圣上圣明，
0: 朕今天高兴，非常的高兴，击败了辽军，收复了失地，众外卿无一人殉职。朕在此要为全体将士予以褒奖。
3: 谢谢圣上。
0: 佘老太君，
2: 微臣在。
0: 您率天伯夫人上阵御辽，是破辽的功臣呐。朕封你为护国夫人。
2: 谢圣上。
0: 免礼免礼。严昭，
4: 微臣在。
0: 你此役率领众将士骁勇善战，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全军将士做出了榜样。朕要赏你黄金千两，白银万两。
4: 谢圣上。
0: 严宗保，
5: 末将在。
0: 你冲锋陷阵，屡建奇功，朕封你为左骑将军。
5: 谢圣上。
0: 杨家部将和赵飞作战英勇，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朕要对你们逐一重赏。
3: 谢圣上。
0: 今日是庆祝之日，也是算账之时。穆桂英，你身背重罪，你可知罪啊？
6: 穆桂英无罪，自然不知了。
0: 你不知，且听朕列举你三大罪状。其一，对当今圣上不行跪拜之礼，乃大不敬，按律当斩。其二，与你父亲固守匪寨，与朝廷违抗，按罪当剐。其三，抗旨不遵，违令出兵，按律当诛。
1: 这圣上，穆桂英虽然有罪，可他击退了辽军，功不可没。
2: 圣上，孙袭桂英之罪就是老身之罪，老身管教不严，老身愿替孙袭桂英顶罪。
4: 圣上，罪臣杨延昭和天伯府的人为穆桂英求情。
0: 哎，免！当然了，此役穆桂英也算是战功卓著。其一，你率重兵将击退了辽军，收复了城池和失地，也算是功劳之伟啊。其二，你用真情打动了萧太后，她主动退兵，还捎信给朕，同意共修盟友之意，让辽宋永无战事。你的远见卓识值得百官效仿啊。其三，你挖出了王青龙等人，为大宋除去了祸害，也是功莫大焉呐。但是我大宋从来是赏罚分明，功不能抵过。来人，
7: 有！
0: 扒取穆桂英的战袍，带以受刑。
8: 干什么？为何陷阱？
0: 大宋律明示，元帅受刑可以战袍替代。
4: 快快快，快把他脱下来！快！
9: 傻孩子，这是让铠甲带你受刑。啊！
10: 快点，快点！

1: 顾英啊，你的战衣证明了你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帅才啊！朕要好好的奖赏你。
2: 顾英啊，你还不赶紧给圣上行跪拜之礼？
3: 谢圣上。
1: 嗯，你不给朕跪拜，朕还真不怪你。 朕只是希望你父亲、沐雨可以归顺朝廷。朕知道你做不了你父亲的主，回去捎个话，如果他能归顺朝廷，今天所述你三大罪状一笔勾销。
3: 是，有。

0: 一定转达。
1: 如果你爹归顺了，你是不是就给朕跪下了啊？
0: 这鸡蛋还没出来呢，您就想着孵小鸡儿的事儿了啊？此事日后再议。
1: 也罢，众将官听旨，自今往后，为穆桂英大唐之上，可以不对朕行跪拜之礼。
2: 圣上，圣上，
0: 谢圣上。
1: 穆元帅还有什么要求啊？
0: 请求圣上赐桂英点吃的吧。嗯，
1: 是是什么意思？
0: 孩子饿了。
1: 众将官，朕已备好了酒席。穆元帅，请。
0: 是。
3: 哎，桂英，不得无礼。圣上走前面。
0: 哎呀，爹，圣上刚才说什么来着？桂英先请。
4: 圣上，有穆桂英护驾，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啊，
1: 是的，是的。
0: 走
5: 走。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
3: 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